0: 在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7 点，升1,54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49 美元，卖出 4,21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噶，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九龙区的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3: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4: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3: 点解你咁叻嘅咧？
4: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The Flame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
4: 系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7: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6: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50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8:14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1: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0: 系星期五。希望所有嘢都系咧顺顺利利，讲紧夹马美股啦。咁啊，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咧就话嚟紧咧就冇事冇干噶啦，应该停火啦。

0: 基本上就可以开返霍尔木兹海峡啦，所有嘢都理顺返啦。咁啊，隔晚美股就大升啦。咁啊，原因何在呢？与此同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写落去呢？呢、這个剧本系咪唔再有嗰种小学生嘅打交？即系三日之后我又打下你，跟住又话停火，四日之后又继续打返交咁样。内容究竟系点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系，即系应该咁讲，就咁睇啊，特朗普嘅行为啊，言论啊等等咧，感觉上咧就佢唔系好想打啦，我直情觉得系吓、啊，可能已经打紧另外一样嘢啊，系咩咧？世界杯啊，焦点已经落咗喺嗰度啦吓，咁 啊，即系金融市场有啲咩 update 咧，咁啊一定要同大家讲啦，甚至乎即系点样可以买到世界杯嘅平飞咧？我都有方法嘅，不过可能系咪后先话俾阿 O 点做。
2: 咁 啊，
1: 首先第一系啦，首先第一咧就系话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咧，就系、是、对于呢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咧，咁系有一个好明显嘅降温，因为咧特朗普就话。取消原定咧就係、是、對伊朗嘅即軍事打擊嘅計劃，咁啊，唉，即係踢下世界盃咪算咯，咁啊，係啦，當然啦，伊朗都係其中一場其中一隊咧有份踢世界盃嘅球隊嚟㗎，咁啊，據講就話都幾論盡㗎，而家呢一刻，因為佢有啲比賽咧就喺美國嗰度進行啊嘛，唔係全部墨西哥，唔係全部加拿大㗎嘛，咁啊點咧？可能咧踢完咧又要離開離境㗎，啊，即都好論盡。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講緊而家呢一刻咧即係講緊特朗普會取消對呢一個伊朗嘅即軍事嘅行動，仲話咧最快咧好可能咧會週末咧就簽到呢一個協議。咁點講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德克蘭個政府都未確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喺呢一個目前呢一秒鐘咧，就對於無論你話其他啲即係國家啊，尤其是中東各國啊，包括其他包括亞聯酋在內，咁據悉咧都會同伊朗咧有一個即係所謂嘅談判。咁我諗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嚟嘅，都係嗰句有得傾。好過咧就係冇得傾嘅咁樣，咁啊喺目前呢一秒鐘啦，咁美國股票市場咧就係都係好波動下嘅，即係升亦都可以會升得好快，彈亦都可以點咧就彈得好急嘅。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除咗世界盃就係即係呢個市場嘅最大嘅焦點之外咧，咁亦都等緊迎接另一個好大嘅焦點，就係、是、咧 SpaceX 咧就係、是、將會喺今個晚上咧就是、登陸咧呢一個納斯。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喺佢登陆之前咧，咁就亦都咧系炒定先啊！咁炒乜嘢咧？因为而家据悉就系、是、无论咧系讲紧机构投资者啦，又或者散户投资者方面咧，对于呢只股份咧都好趋之慕。咁当然啦，我都有解释过，即系话个估值啊究竟高与低啊，一阵再同阿 O 讨论咧关于 SpaceX 嘅嘢。咁但系咧，起码咧炒咗啲咩上嚟咧？太空科技嗰啲股份，因为之前都回咗好多嘛，因为 Blue Origin 嘅火箭爆炸之后咧，就由嗰一刻一爆炸，咁跟住咧就全部咧呢啲股份就杀咗落嚟。但系寻日咧就可以话嚟一个报复式嘅一个超级强力嘅一个反弹，系大幅上升嘅。全部呢一啲嘅太空科技股，咁但系都唔止啦，因为讲紧咧成个美股都升，而 S&P 500指数咧亦都创咗两个月以嚟最大升幅。咁当然亦都系憧憬住地缘政治嘅风险系有机会进一步降温啦。咁啊，美伊嘅即系和平嘅协议又好啦。延長停火都好啦，都係咧就係、是、推動咗咧就係、是、股票市場嘅樂觀嘅氣氛同情緒嘅，咁亦都一下子咧就是、令到個美元又回啦。咁當然美元回亦都有好多原因啦，包括咧就是、歐洲央行又加息啦，咁亦都憧憬。唔係憧憬嘅啫，預期啊分析嘅角度咧，就可能嚟緊下個星期咧，日本央行都會加，咁但係咧，美國喺而家呢一方面咧，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連咧個債息咧都有所回落，咁啊三十年國債收益率咧落翻係五厘留下啦，雖然都係仲係高嘅水平，咁但係都叫做回翻啲啦，咁所以咧，淨係呢一個嘅因素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劝和促谈有偈倾，点样都好过咧，就打到平平白烂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系、是、个美股啦，咁亦都咧 係可以話出現一個即係大幅嘅反彈。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咧，即係人家嘅股市咧，即係距離呢個歷史高位經歷埋尋日嗰個反彈咧，其實亦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嘅，只不過係一個輕量嘅即係獲利回吐嘅一個短期嘅一個都未話去到調整嘅階段，只不過係真係有一個回吐。

0: 琴日咧又再彈翻上去。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咧都會波動嘅，因為你知啦，即係嚇阿特朗普嗰啲五時花六時變，今日又唔打，聽日又話打，講完打又話唔打咁。但係感覺上就係、是、其實去到呢一刻咧，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其實再將呢場戰爭再拖到更加長嘅時間咧，其實即係對佢嚟講係冇乜任何好處。咁啊，特別就係話對於即係嚟緊無論中期選舉又好啦嚇，即係以至到特朗普想攞翻啲選票啦，幫共和黨，即係唔係一個咁陰謀論咧？咁有陣時我都覺得陰謀論總係會有佢嘅理由嚇，即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咁所以暫時起碼呢一秒鐘咧，亦都叫做好顯著咁彈翻曬上嚟，都係即係油價咧，亦都即係有所回落，咁亦都係進一步咧就係唔係話確立啦，反而咧進一步就略為降温翻，就係咧去到12月嘅時間，聯儲局好可能會加息一次嘅機會率。咁但係當然啦，唔可以完全抹殺啦，因為畢竟咧，即係個國際油價啦又好啦，個霍爾木茲海峽又好啦，或者嗰個即係通航又好啦，即係唔會話真係一次過就可以解決曬所有頭先講嘅問題。
1: 咁今日咧就小弟睇完世界杯就早咗翻电台，咁拜读咗 Dickie 好多份报章嘅专栏啦。哇！依家原来你好勤力嘅，好多文字媒体或者好多报章咧都会见到你嘅作品嘅，系啊，审散咗，起码有六七份专栏嘅。
0: 转咗工之后咧，即系写多咗成个 double 咁滞。
1: 系啊，咁啊好事嚟嘅，亦都系即系省股民嘅福气啦，可以多啲由文字嘅世界了解黄德基先生啦。哦 ，Dickie， 咁睇到你最新又写呢个 SpaceX。手嘅掛牌啊，個升幅有機會有限咁樣，咁點解有咁嘅睇法咧？內容又係點咧？咁全球都比較聚焦睇呢一隻嘅 IPO 啦。雖然香港嘅朋友仔就如果你冇美國嗰啲户口就難搞啲，但係之前好似 Dickie 喺其他平台都有講有啲 ETF 係即係都有呢啲叫 SpaceX 嘅成分喺當中啦。嗱，凡此種種嘅內容咧，就唔由我個口嗰度講啦，交俾 Dickie 講啦，好嘛？唔該你。
0: 多謝你啊 ，O 咁嗱，其實咧就咁喺過往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就係、是、啊，即、就、係、是、要率先部署有呢啲 ETF， 亦都咧喺 Blue Origin 嗰個火箭爆炸咧就喂都要小心啲太空科技股。咁但係咧，我喺我日前咁啱啦即係做訪問同做直播時間都講話，即係佢哋會好多，可能係時候再上啊呢個太空船喎咁。咁當然啦，即、就、係、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啊 SpaceX 啊，咁佢個股份就 SPCX 啦，就將會係聽日。星期五是今日咁咧，就正式咧就落户呢個纳斯達克交易所嘅。咁當然啦，即、就、係、是、對於 Elon Musk 嚟講，對於即係、就是、市民大眾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即、就、係、是、大家咧都幾大相徑庭啊。對於呢間公司，因為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哇，佢貴到冇譜喎，太空級嘅估值嘅喎、哦，因為講咧呢一個所謂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啦，因為咧通常我哋講一啲仲係處於虧損狀態嘅公司，包括香港上市啲特專科技公司啦，我哋冇 P/E 睇嘅，得個 P/S， 即係話呢一個咧股價相對於咧佢哋嗰個銷售嘅即係話比例嘅。咁啊，當然你話喂去到成90倍係咪好高咧？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尤其你喺香港掹一隻呢啲特專科技股，其實都有咁上下嘅，因為佢哋都係處於發展嘅初階，憧憬佢哋咧喺未來咧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咁但係咧，即係佢旗下三大業務咧，我諗即係由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個低軌衛星嘅互聯網服務 Starlink 啦，同埋 XAI 嘅呢一啲嘅人工智能業務啦，仲有嗰啲火箭相關嘅業務，即係可回收的火箭，可能大家喺畫面度見過，哇，垂直一支咁樣咧，可以落翻喺個架度。咁當然亦都試過有意外啦，但係無論如何，其實淨係得 Starlink 賺錢嘅。但係如果我哋話喂，咁佢 XAI 嗰啲有冇機會將來係可以賺錢咧？咁樣咁其實又淨係講一單嘅一個大deal咧，咁大家都明嘅咩概念？就是、Alphabet 即係 Google 嘅母公司啦，咁就同 SpaceX 咧就簽咗一個好大嘅合作協議。咁咧就係26年10月開始，一路去到29年嘅6月嘅。咁啊講緊係咩啊？係 Alphabet 啊！是每個月我聽清楚是每個月啊要俾 SpaceX 呢是9.2亿嘅美元去租用佢嗰啲嘅即係所謂嘅數據中心，因為嗰個 SpaceX 嘅數據中心呢有成110,000個呢 NVIDIA GPU 好多記憶體啊即係共嘢一路，總之呢係一個好勁好勁嘅一個運算中心。咁所以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話而家有算力其實就即係代表可以搵到錢。 有 GPU 就即係仲值錢過黃金，咪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哋嘅部署成唔成功，有冇前瞻性，叻唔叻？咁講真，每個月 Alphabet 其實係即係嚴格上嚟講，呢個領域上都係少少競爭對手嚟嘅，係講緊俾$920,000佢，咁即係絕對係反映得到呢間公司嘅價值。咁當然啦，始終佢嘅估值好高啦，市值好龐大啦。咁但係唔好忘記，未入到 S&P 500指數，但係佢上市之後15日咧就會納入到呢個納斯達克100指數。咁你知啦，即係全球有好多資金都係追蹤住呢個 Nasdaq 100嘅呢一個即係指數噶嘛，包括即係 QQQ 啦。咁所以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資金咧係就係會買噶啦。咁你話估值高唔高？咁估值一啲都唔係低嘅，絕對係太空級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將來係冇一個成功同冇一個增長嘅機會。咁基本上有啲券商咧就估到可能即係好多年之後咧，講緊佢嘅營業收入一年咧都可能講緊係幾萬億嘅美元。當然係個別嘅預測同分析啦。但係我咧就會覺得咧，建基於目前呢一刻嘅評估，即係機構投資者認購反應啦，散户反應啦，再加埋一啲即係市場嚇，包括係虛擬資產嘅對於佢嘅股價嘅估計啦，咁我會覺得咧，即係最樂觀可以升到兩成，咁但係我覺得咧15% 係有機會嘅，咁亦都因為尋日個美股彈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包括持有即係 SpaceX 在內嘅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啦嚇，咁佢哋個股價咧都係好顯著上升咁。其中咧即係只NASA 咧，咁就由即係低位啊嚇，即係可以用絕處嚟講，因為即係真係回咗好多嘅。咁跟住咧亦都尋日嘅晚上咧，包括啲 Rocket Labs 啊嗰啲嘅即係話太空科技股啦嚇。咁啊，全部都升曬，同埋人家啲太空科技股係真係太空科技股嚟嘅。咁啊，亦都喺即係正常時段已經升翻成12.8%，咁收市後時段再升多5%，咁其實即係都升幅咧係差唔多咧，係一日咧彈翻曬之前回吐嘅一半有多。咁即係都係反映緊憧憬住就係佢上市都會有好表現啦。咁當然啦，上完市之後未即刻入去納斯達克嘅，咁都仲超增十五日嘅，咁呢段時間股價波動性一定會係非常之咁大嘅，話曬市值都係太空級別噶嘛，即係估計嚇。
1: 咁啊 SpaceX 又咁樣睇啦，得翻兩分零三分鐘時間，散户股民關心港股係咪岌岌可危，今日有冇得跟美股升翻跌咧？去到24249啊，24249點啦。Dickie 你睇法係咪維持翻琴日嘅睇法咧？唔該你。
0: 嗱，昨日嘅睇法咧，咁我就話係，24,200咧，希望可以即係叫做頂住啦咁。咁最終收市真係頂住喎，即係都同我預期一樣。咁但係咧，就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再殺多兩格牛證嘅，係啱啱去到233.9嘅23999嘅。咁跟住咧就真係報曬警嗰只，大家都叫苦連天，因為哇點搞啊？港股咁樣即係係唔係即係哇？即係人家反彈，我哋又冇份啊！咁嗱，我覺得咁嘅，睇翻啲中概股，咁啊亦都咧有機會咧有個回升，同埋之前嘅跌都其中一個原因啦，唔係全部，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另一個咧就係監管風波，因為除咗你話限制嗰啲即係或者係懲罰個別一啲即係喺美國上市嘅互聯網券商啊呢啲之外，可能開户口難咗咧，咁其實咧就是、近日嚟講咧就亦都有好多藥談啊，咁當然啦，包括有一啲即係所謂嘅互聯網旅遊服務平台啦，咁亦都有一啲講緊係話，即係汽車嘅生產商話佢哋太內卷嘅競爭啦。咁睇嚟而家咧就反而係內地嘅監管壓力咧係成為咗另一個即係少少利淡嘅港股嘅原因。咁但係無論如何，啲中概股都彈，咁啊睇到即係夜期亦都彈，咁啊睇嚟希望或者憧憬今日啦彈翻少少啦。即係100-200點都總有嘅，咁但係就即係叫做而家呢一刻咧，就試到落去即係23,999咧，咁我可以暫時試呢一個為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支持同低位咯。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度個黃金比率咧，就可以再低多300-400點吧。試到嚟呢度，通常啊即係版面上高啲牛證即係劏曬之後，點都會有啲反彈嘅。咁但係亦都係印證住呢個現實，就係衍生工嘅市場好殘酷，散户邊邊多人。 邊邊就會俾人即係俾人殺咯。所謂嘅殺係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強制收回咁樣嘅意思啦。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咧。

0: 讲翻嚟港股方面嘅走向啦。咁啊，多谢 Dicky 啊 ，Happy Friday 啊，多谢你啊，好。
1: 好 ，Happy Friday。
0: 嗯，拜拜。
1: 拜。
0: 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稍后啊骤雨增多啊，星期日啊至到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啊，甚或乎有狂风雷暴添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6%。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五角大樓一度發生懷疑涉及危險品的事件，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五角大樓發言人柏內爾表示，大樓系統當地星期四上午檢測到潛在的空氣質量問題，隨即採取預防措施和進行評估，後來證實不存在危險，大樓已經恢復正常運作。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五角大樓傳感器探測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報導說，大樓內的警員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並穿上全套保護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86点，升2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4.19美元，卖出4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

0: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咯，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就系新蒲岗嘅彩虹道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啦，近住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呢一段屯门公路咧，近住新墟街市咧就要留意啦，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就封咗快线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井财街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着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方向，近着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隧沙田方向，近着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第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0: 8:39早晨啊，咁多位，今日咧就要設立啊未来三天嘅一个睡眠时间，咁我就觉得好简单啦，因为啱啱仲约紧啲朋友去跑步，跟住礼拜日好似都落大雨咁样，啱啦，喺屋企睇世界杯，咁既然系咁咧，就凌晨1:00起身，一两。

0: 界杯，
1: 系啊，
0: 又可以揾翻嗰啲咧世界杯到底边一队，因为真系好多，超过100场比赛，你心仪嘅球队，有啲你可能你唔想睇，嗰啲你咪 skip 咗佢。
2: 系啊，有啲你听都未听过啊，有一啲真系。
0: 系咯，我都噏唔出嚟，而家听都未听过嗰啲。
2: 系啊，有一个国家咧得150,000人口啊，都入咗世界杯，我印象之后非洲国家嚟嘅咁样，咁啊叫富拉。咩咧？一得閒揾翻三個字嘅譯音嚟噶嚇，咁到時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世界盃嘅百幾場波，即係等我同小白有陣時朝頭早就甚啲 update 下啦。係啦，希望大家可以維持到世界盃嘅熱情。咁啊，拍檔們咧，你哋就要規律啲啦。
3: 我想啊，呢個都係我想定嘅目標啊，因為依家要早咗起身啦。但係自閉咧，唔係每一日都咁樣嘅時間起身，咁所以我身體咧就會混亂啦。即係有時候你，譬如我一翻星期四，
0: 你本身係咪夜鬼嚟㗎？
3: 我都唔算嘅，睇定義咯。譬如12点钟瞓算唔算啊？
0: 唔算，
2: 好乖噶啦。
3: 12点钟，
2: 我哋旧时有个拍档2点先瞓噶，系啊。
3: 系啊，咁佢咪要瞓4个钟就已经起身。
2: 所以佢冇做咯。
3: 3个钟，
2: 所以冇做咯。所以冇做咯，系啊。
3: 系咯，咁我希望可以真系早啲瞓咯。同埋我成日听人讲咧，11点钟之前瞓咧系最好嘅，因为你身体嘅机能咧系发挥紧最大嘅效用啦。可能帮你清紧啲毒素啊，你个肝啊，或者你个胃都会好啲。
2: 佢系养生嘅。
3: 系噶，我系好想养生，但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做到。
0: 你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啊，小白咧，小白咪跟我 pattern 啊，跟我 pattern 行啊。
0: 我谂住锄一锄嗰个世界杯个 time schedule 先，跟住先至再定划呢一个嘅瞓觉目标。
2: 好啊，咁大家即系睇波啊，即系挨夜又好，都要即系补眠觉或者尽量健康啲去过呢个世界杯啦。
4: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声。今届世界杯决赛周啱啱开锣啦，球迷除了睇波支持爱队之外，部分人仲会参与足球博彩，考下自己的眼光。今集我哋邀请到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同大家讲解一下警方打击非法赌博的工作。早晨 ，Felix Sir。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0: ，Felix Sir， 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何谓非法赌博呢？
1: 好啊。根據現行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的定義，非法賭博的定義十分之廣，任何有機會贏得獎品或者獎金而涉及幸運的遊戲，任何投注又或者收受賭注就已經算是賭博了，除非在條例入面定明合法的賭博，例如在私人處所、社交性質的賭博，在有相應牌照的場所又或者向獲授權的營運者落注之外，任何賭博都屬於非法的賭博來的。
0: 那參與非法賭博不知道有什麼後果的呢？
1: 其實賭博條例下面有不同的相關罪行去處理非法賭博，進行網上非法賭博有機會被檢控，當中營運者固然知是犯了嚴重罪行，最多可被判處理監禁7年以及罰款100萬，而就算只是投注者的身份去参与非法赌博，最多亦可以被判处9个月监禁以及罚款50000元。而根据有组织罪行条例，非法赌博相关的犯罪得益都是有机会被充公，亦都有机会被加控洗黑钱罪的。
0: 而家正值是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了，警方有没有为应对网上非法赌博采取相应的行动呢？
1: 警方会在大赛期间特别留意网上外围波的犯罪趋势，并且会加强宣传教育以及执法等的方面工作。近年警方留意到，因为资讯科技发达，不法分子经营外围活动开始变得多样化和隐蔽化。有一种趋势是外围庄家会将寻找客源到赌客落盘以及赌款处理都已经数码化，全部都在网上进行。
0: 那是不是会加大了警方执法的难度？
1: 警方当然会与时并进，以不同的切入点去打击有关的犯罪活动。科技发达不只是会便利犯罪分子的，亦都有助警方不断强化技术和装备去协助打击非法赌博活动。我哋近年在处理数码科技相关的罪案都累积了很多经验噶。
0: Felix Sir， 外围赌博活动相信未必单纯在香港发生噶啦，唔知道警方会不会同香港以外的地区有联合行动呢？
1: 有啊，香港警务处会定

0: 期聯同澳門、內地公安以及國際刑警等等就住非法賭博趨勢和相關犯罪情報進行交流，並會進行聯合執法行動去打擊跨地域性非法賭博活動。
1: 咁除咗賭波之外，其實而家電話成日都會收到好多嘅短信啦，內容喺啲網上賭場推廣，聲稱係合法，同埋都有好多賭博種類。其實呢啲所謂嘅網上賭博又合唔合法嘅咧？咁喺呢啲網上面嘅賭客，佢哋又有冇犯法㗎？
0: 香港而言咧，係冇發過任何網上賭場嘅牌照，只發過賽馬、六合彩同埋足球博彩營運者嘅牌照，所以任何聲稱是網上賭場的網站，即使他們聲稱是在某個香港以外地區或者國家領有牌照都好，在香港上這些網站賭博仍然會干犯了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罪，最高刑罰是罰款50,000元及監禁9個月。
1: Felix 在這些非法賭博網站參與賭博，除了有機會干犯賭博條例之外，還會不會有其他法律的後果？
0: 警方一直認為非法賭博和過度賭博會對個人和社會帶來壞的影響，例如欠債、影響家庭和睦等等，甚至有人會為了償還賭債去挺身犯險，去犯法賺快錢，就好像連鎖效應一樣，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所以警方一直很重視非法賭博活動，避免參與賭博人士越踩越深，回不到轉頭。
1: 如果講到有賭徒會挺而走險，他們為了償還賭債，不知道究竟會做些什麼呢？
0: 警方留意到很多賭徒因為沉迷參與非法賭博而欠下非法賭博網站賭債，這些賭債本身就是一個非法借貸，不法分子很多時會利用這些債務去威逼賭徒去成為另一個犯罪分子，例如幫一些團夥去收數、賣戶口、洗黑錢甚至販毒等等。所以警方亦都想趁這個機會去提醒市民，有一些非法賭博網站或渠道在招攬你進行非法賭博的時候會提供很多不同的誘因，但這些都是糖衣毒藥，他們最終想做到的就是令到你們沉迷然後欠債，繼而逼你們成為其中一個犯罪分子。
1: 除了賭徒之外，剛才 Felix Sir 你亦都提到非法賭博營運者同樣是干犯了罪行的，不知道警方又會怎樣打擊呢？
0: 部分非法賭博相關罪行，例如收受賭注，其實就是其中一種洗黑錢罪所涵蓋的上游罪行之一，相關戶口持有人或者登記人其實就已經干犯了洗黑錢罪，而過往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法庭判例指出洗黑錢罪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判刑往往都會以年計的監禁刑期。
1: 最近我留意到都有報道指出，有一部分的外圍賭博網站開始用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不知道這一方面警方又有沒有方法應對呢？
0: 警方有方法在區塊鏈追查加密貨幣流向，亦都長年累積大量相關經驗。事實上加密貨幣很多時只是用在洗黑錢過程中的其中一兩個步驟。
1: 近日亦都留意到有 KOL 在社交平台高调帮非法赌网宣传，他们这样又会不会犯法的？
0: 绝对会的，他们这样帮一些非法赌博网站进行宣传，已经干犯了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或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名，在网上面转载这些内容都不得的，一样会犯法。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没份赌没份开网站就没事了。
1: 啱啱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参与非法赌博带嚟嘅法律后果啦。咁其实赌博成瘾对个人嚟讲，唔知道又有啲咩祸害呢？
0: 沉迷赌博嘅祸害可以好深远。首先财务问题，赌博可能会导致严重嘅财务困境，赌徒可能会借贷、盗窃或者失去所有嘅积蓄去继续赌博。其次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赌博成瘾可能导致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心理健康问题，赌徒可能感到绝望、无助和自我厌恶。另外是家庭问题，赌博会令到赌徒和家人、朋友关系破裂，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子女受到伤害。另外仲有社会关系问题，赌博成瘾可能会导致赌徒与朋友或者同社会脱节，造成社会隔离或者孤独感。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赌博成瘾的困扰，记得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治疗，预防赌博成瘾比治疗赌博成瘾更为重要。

0: 因此教育和意识提升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 菲力士，除了執法之外，警方有没有从宣传和教育着手去到就打击非法赌博呢？
0: 其实警方每两年的大赛年，即是世界杯和欧国杯的赛期期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去进行宣传。例如两年前的警方口号是沉迷爱维波，惨痛经历多，去突显一些病态赌徒因为非法赌博或者过度赌博，令到自己泥足深陷，最后债台高筑，甚至因而要靠犯罪或者卖银行户口去抵债。
1: 咁唔知道今年嘅宣传口号方面又系点样呢？
0: 今年世界杯期间，警方嘅宣传口号就系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希望提醒市民咧，参与非法赌博会带嚟好多负面嘅后果，包括咧欠债累累、家庭破碎、因赌外围而负上刑责，甚至被犯罪集团操控，干犯唔同种类嘅罪行，例如淋红油、卖户口以作还钱等等。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赌博成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的了，不知道警方会怎样宣传和巩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知呢？
0: 警方特别针对青少年造反非法赌博的宣传，因为青少年上网时间比较多，特别容易接触到网上的非法赌博信息，亦都由于青少年的心智发展未完全成熟，一旦染上赌瘾，对身心发展的祸害特别大。在这方面，我们邀请了警队临床心理学家在先前的传媒访问去解释青少年赌博的祸害和赌博成瘾的成因等等。
1: 那不知道警方会不会去一些娱乐热点那里做这方面的宣传呢？
0: 会啊，我们警方在各个警区透过前线同事到访一些热门娱乐地点，例如酒吧和餐厅等，派发宣传单张及海报。警方近年亦都先后拍过三段有关非法赌博祸害的宣传短片，欢迎各位市民上不同的社交媒体去搜寻有关的短片观赏。趁着这个时间，我都再次呼吁一次，如果各位市民有需要寻求协助，可以致电戒赌热线183-4633，还有就是参与非法赌博，令你恨错难返。
1: 今日非常多谢 Felix Sir 同我哋讲咗咁多非法赌博嘅祸害，以及警方打击非法赌博嘅工作噶。咁大家记得多啲留意警方宣传，唔好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个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更多嘅警队资讯。拜拜，
0: 拜拜。

0: 小小个读书的时候我们用铅笔，大个了之后用原子笔，现在甚至非常方便直接用电脑打出来。但有没有想过笔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以前的人用羽毛、用竹签或者用毛笔写字，直到有人发明了钢笔，写字才变得方便又快捷。想知笔的演化故事，转头欣娜话你知。讲起笔咧，种类真系非常之多啊！头先咧介绍嘅时候都话，小学咧我哋系用铅笔啦，铅笔咧都有分H 啦、HB 啦、B 啦，唔同嘅粗幼度啦。去到中学咧，尤其我记得咧，中一就开始由铅笔变做原子笔啦。一开头唔系太习惯嘅，咁原子笔又有分好多种，譬如系有啲珠喺出面嘅嗰啲，即系
1: 珠笔
0: 系啦，系啊，走珠笔啦，真系咧系用原子笔咁样嘅叫名称嘅，但系有啲就叫中性笔，同埋水性笔就系顺滑啲。好像我现在用的一支入面有个笔芯，入面是墨水的。啊、我就觉得有很多不同的笔，但我最喜欢现在都是用水性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即用某些笔写字又会漂亮一点的习惯呢？
2: 电台有什么笔我就用什么笔。
1: 我这支都不知道入面 是水性定日，你帮我 check check 写两次。小
2: 时候是特意买的考试年代。
1: 原子笔是吗？
0: 是这个水性笔。
1: 水性
0: 啊，入面是有支芯。
1: 多谢你，我喜欢水性笔的原来。
2: OK。
0: 哦，你自己的，你
1: 自己
0: 的。
1: 系啊，
2: 我系走珠嘅，走珠
0: 系
2: 电台嘅，但系电台嘅只系
0: 公司通常都系走珠笔，因为走珠笔嘅价钱咧会比起水性笔咧再平少少。
2: 你唔好睇少呢啲笔啊，呢啲笔咧好襟用啊，
0: 系就系因为襟用，所以公司先买。
2: 襟到点啊？可能我廿年前未做广台之前，佢已经喺度，
0: 都系呢度
2: 写咗十几廿年，佢都继续有。
0: 哇，真系好襟，
1: 好襟啊，
0: 唔想买添。
2: 好襟啊！本身做港台嗰啲人都好襟捞噶啦，系啊，依家就再襟买啲。
1: 呢啲笔个样咁多年都系一样，我哋都老啦。
2: 冇，我哋好襟啊！
0: 你哋喺度几耐？
2: 靓仔咁
0: 样，
2: 不在人在啊，系咪先？咁啊，但系关于文房四宝系列，琴日你就同我哋讲书啦，今日就同我哋讲下笔，系咪啊？
0: 咁啊，讲下个历史嘅演化啦。原来笔咧几千年前咧已经出现咗噶啦。古埃及人啊，用嘅系叫芦苇笔啦，即系用芦苇呢一个植物咧削咗佢一边嘅尖端，令到佢好尖啦，然后点墨水咧，就可以喺啲沙草纸上面写字啊。咁跟住再落咯，古罗马人咧再进一步就谂起用金属笔啦。咁就将一啲嘅铅啦、银啦或者铜嘅金属棒咧，写喺一啲打咗蜡嘅木板上面。咁因为佢打咗蜡啦，咁所以系轻易可以写错字，一抹就可以甩咗咁，就好似我哋今日用嘅白板笔咁样。跟住到咗中国咯，中国古代咧就系用毛笔嘅，咁啊当然系啦，我哋嘅毛笔成日都依家都用紧添噶啦，书法。咁毛笔系点整成噶啦？就系套毛再加竹管。变成一支嘅用得嘅毛笔，咁毛笔就用喺我哋嘅唔同嘅画画，其实都会用，系我哋东方艺术嘅灵魂嚟嘅。咁去到欧洲方面啦，中世纪咧有羽毛笔，咁羽毛笔咧其实到依家咧有啲人练书法咧，好靓啲字咧都依然会用噶。咁所以笔咧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但系呢啲都有个同一个问题，就系佢点一次墨水咧，即系写两三下就要点墨水啊，非常之慢啦，亦都好唔方便。于是乎咧出现咗我哋依家每个人咧都会用嘅原子笔啦、墨水笔。咁咧就係可以加快成速度咯。
1: 毛筆都有科學毛筆啦，
0: 科學毛筆入面有
1: 都會冇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去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一段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咧就去到旺角消防局。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旺角消防局。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新蒲江彩虹道南行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系

0: 显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攞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机场快线巴士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8: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9: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零九分，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嘅攻击啦，而且咧最快啊，今个礼拜周末咧同伊朗会签署协定啊。

0: 推动美股三大指数咧显著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啊，升92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40点啊，港股 ADR 咧升翻300点，应该理论上唔止升300点，点解咧？外围市况做得超级好啊，日经啦开出嚟升2600点，系啊，你冇听错，升2600点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升翻659点啊！今日理论上咧，所有芯片股咧都有机会带动翻大市上扬啊！睇下港股系咪真系可以跟得到啦吓？即系之前咧升又唔跟升，跌啊跟足跌，咁啊今次可唔可以乖少少跟住外围市况升一升咧？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今日股票市场变化。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小白。
1: 港股同油价啱调翻转，油价跟住升，跌又唔系好跌。港股调翻转嘅喂，
0: 港股嗱 你日经开出嚟升2600几点，你琴日交中升900几点，你唔系同我讲紧港股今日开出嚟升100几点啊？唔系都有机会嘅，
1: 唔知啊，
0: 都有机会嘅，即系股票市场都系瞬息万变
1: 啦，
0: 同球赛一样，我哋冇水晶球啊，都系嗰句吓。
1: 咁啊，而家1872388，1872388，欢迎听众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今日如果你谂住同啲朋友仔讲下生日快乐啦，结婚周年纪念活动啊，或者系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晨光 morning ball 啊，讲下你支持边一队外队，喂，可以倾下
2: 倾下偈。
1: 晨光 morning 波
0: 系啊，其实应该临近16强啊、8强又会多啲波经讲咯，啊、因为依家跳分组做赛咧，依家未知字嘅，大家15、16嘅，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系啦、
1: 啊，咁啊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嘅时间啦，星堂左边当然系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4: 早晨，小白。咦，世界杯开锣啦喎！
1: 开啦，
4: 好多场赛事，好似好耐未试过呢个咁多场，我唔知叫唔叫做初赛咧，小组赛事打完都。哇！成個月都
1: 係啊，其實淨係睇而家咧，人哋啱啱開賽啦，但係之前都有一紮嘅熱身賽嘅，咁啊睇熱身賽都已經我哋都要熱身啦。然後仲有104场嘅比賽，今屆真係相當之多波睇喎。
4: 熱身賽都可以搞到打交嘅，真係咧，係
1: 喎。咁啊，唔知啦，睇下佢策略上面定係忍辱負重啦，定係有其他部署啦。
4: 係啦，嗱，咁除咗球賽之外咧，咁啊啲法庭消息咧都好多啊，唔知咁夠膽叫佢做精彩咧咁樣啊。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上訴嘅，就去到咧係上訴法庭嘅咁樣啊，上訴庭。咁啊個事幹咧就因為話啲我諗係社會運動啊，定係暴動，仲有類似嗰啲案件。咁咧就係律政司個方面咧就不滿話個脫罪，於是咧就係上訴啦咁樣啊。咁嗰啲答辯人即係本來個被告其中一名咧。啊！呢位人士就話：自己咧就冇錢安排交通工具去法庭喎，咁打個電話啊，真係未聽過，真係。去上訴庭咧就話自己好想嚟，不過冇錢搭車喎咁樣。
1: 咁係咪使人去車佢過嚟啊？
4: 咁咧就係據報道咧，啊上訴法庭咧大法官啊彭偉昌法官咧就話：咦咁啊？一個答辯人要嚟，咁樣問問警方可唔可以安排佢嚟
1: 嚇？安排車喎，啫係嘛？
4: 係啊係啊，咁樣真係法理情咧。你平時即係呢啲真係有人情味啦，係可以即係佢既然想嚟啦，嚟唔到咁嘅樣嚇。落街除咗冇錢買麵包之外，仲可以冇錢搭車咁樣。
1: 咁樣。
4: 不過唔知警你知警方咧好多種車種啊車型噶嘛。咁有啲人咩生不入官門，即係會唔會生不願意坐豬籠車？
1: 係喎、哦，我哋即係港台都有啲係 AM 車，個樣有陣時望佢又有啲似嘅咁樣。
4: 打風落雨掛住啲鐵絲。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4: 咁但係咧點都好啦，咁嗰位人士咧就答辯人嚟到法院咧、就亦都係表示冇陳詞。咁啊彭官咧亦都好正當咁話俾佢聽咧，姑勿論佢自己有冇陳詞啦。咁啊法院咧都會考慮嚇其他有大律師代表作出嗰啲陳詞對佢有利嗰啲都會予以考慮嘅咁嘅樣。好啦，咁啊呢宗咧就真系比较少见啲咧，即系有人话竟然咧香港地而家系冇钱搭车去法院咁啊，即系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宗案件咧仲系聆讯。

0: 中啦吓。咁、另外一个消息咧，我谂就好多市民都会留意到噶啦，比较高调啲咧，就话警方咧就同廉署联手咧，就系拘捕咗一班人啊，关系呢个宏福苑嗰个火灾嘅。
1: 有留意过。
0: 系啦，咁当中咧仲系有啲人咧系告误杀罪嘅。咁啊，初头见呢个消息都谂紧，咦，168条人命嘅喎，如果系真系告误杀嘅话咧，冇分彼此噶嘛，应该吓，咁啊，咦，唔系要告168条？即系点解咧？喺刑事控罪里边咧，佢有一个咧就话唔可以喺一个控罪里边出现两个罪行嘅。
1: 系
0: 咁啊，如果冇发音错，叫做 duplicity， 即系话里边，譬如有人告咧系话仲有攻击性武器，咁啊，例如一把生果刀加一把就系开山刀啦咁嘅样啦。如果你同一个控罪嚟告佢咧，咁可能到时法庭就发现就系、是、咦？开山刀嗰度咧有罪，但系生果刀无罪，咁呢条罪要当佢有罪定冇罪咧？定即系冇得话拆半条啊嘛、
1: 哦，
0: 除非修订嘅啫咁嘅样。咁、所以如果系告有成百几人嘅话咧，咁就冇理由一条控罪咧写晒咁多个死者落去噶。咁就可能真系百几条毒都有排毒嘅。咁但系呢个就报道我睇唔到啦，我亦都唔喺法庭，唔知道究竟实际安排系点。定系可能用住一条先，就跟住话俾法庭听。即係將來陸陸續續就好多條，定係話佢有啲叫 holding charge， 即係暫時告住先咁嘅樣。呢、個就唔知道實際法庭點處理啦。咁、但係由呢度引申出嚟，就有時候啲人就覺得，咦即係如果係導致他人死亡啊，即係整死人嘅罪行咧，有謀殺啦、啊、同誤殺啦、啊、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諗啊，誤殺咪較為輕啲嘅咧。其實睇你點睇嘅。因为误杀罪的最高刑罚都可以是终身监禁。
1: 哦，即是一样的，其实同谋。

0: 谋杀都系一样
1: 的，一样嘅，只不过就系话谋杀咧就冇咗个弹性啊。即係個法官咧，就不能夠咧係用第二種判刑方法噶啦。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即係話立法當局咧，即係嗰邊咧已經通過咗個法律啊，一定要即係英國都係噶啦，就傳統落嚟就 fix by law 噶嘛。
0: 嗯，
1: 即係由法律定咗，一定要判以前係死刑啦嚇。咁、後來就改咗做呢個終身監禁啊。咁所以如果喺高等法院谋杀罪一成立咗咧，顾问令佢认罪啊，定系被陪审团裁定有罪咧，嗰、那个终审法院其实都冇其他方向可以做嘅。
0: 哦，
1: 都系要判终身监禁。
0: 系因为跟翻法律啦，嗬。
1: 系啦，但系误杀嚟讲咧，虽然最高刑罚咧就系、是、终身监禁啦，但系好视乎啦。啊，譬如喺有啲试过就系话啊啲。啲工人咧，啲工友唔知咩天口慶咧，就排排下隊咧，喺啲快餐店，突然間啊口角咁啊動武，一打死咗人咧。咁、因為誤殺罪簡單而言咧，有兩大嘅基礎嘅，一個咧就係做一啲非法行為，咁啊引致他人死亡咧，係可以告誤殺啦。亦都另外一種咧，就類似今次咧，橫幅院似乎聽到報道就係話咧，即所謂係嚴重疏忽。即通常告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做啲工作嘅嘢，例如以前嗰啲做美容化妝嗰啲，
0: 哦係啊，記得，係。
1: 咁嗰啲醫生俾人哋告都係告誤殺，
0: 啊、
1: 基礎咧就所謂 grossly negligent， 就即係呢啲嚴重疏忽啦。咁啊，等著潮啦。嗱，如果頭先講開嗰啲話打交打死人嗰啲咧，過往咧就可能幾年監禁嘅啫。咁但近期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報章報道咧，就係話有一次咧，就喺呢個最近嘅，即係一件案件咧，就係早幾年喺酒吧裏面咧，咁呢嗰啲叫社團分子啦，咁啊有啲爭執，咁之後有啲人翻去咧，就唔知係報復咧，就打死咗人嘅，咁但係最後都係認咧認誤殺罪咧係接受嘅咁，咁但係主審法官啊陳慶偉啊陳官就話咧。睇翻嗰啲片段，睇翻啲證據咧，其實都接近謀殺咧、即係比較嚴重嘅一個誤殺罪。咁所以即使認罪咧，睇到個報道都判成十年監禁嘅。十年都唔係輕嘅喎。
0: 唔輕啊，係啊。
1: 咁但係如果你有168條人命，每條十年咧，咁啊乘數加個零，或者係一條坐一年都168年啦。
0: 係咯。
1: 啊，咁咪加個零咪1680年。咁香港就唔同，好似美國某啲州份就真係告，即係判啲刑啲囚犯係幾百年監禁。
0: 哦，係，好似就一千年，好似都聽過添啊。
1: 係啦，咁但係嗰個就邊唔係特別有意義啦咁樣嚇。咁、所以有啲人好所謂好 sarcastic 啊，即係好尖酸咁嘅樣嘅時候講就呢個如果係犯謀殺罪嚇呢啲咧。就係、是、犯十一條同十條咧，其實就一定同期嘅、因為終身啊嘛，哦、你唔有兩個 life 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當然唔係好事啦，呢樣嘢就係總之嚇，咁、但係就所以都嚴重嘅，即係話會唔會到其時打出嚟百幾條控罪，有部分可以脱罪，部分定罪咧，就而家就乜都唔知，言之過早啦。咁、但係都起碼，如果真係嗰啲人有疏忽，尤其是咧。嗰、那個聽證會其實都未，好似似乎都未完嘅啦。咁、但係大家喺個報道裏面都聽到啲端倪咁、有啲人啲做法啊，啲嘢咧都披露咗出嚟。當然啦，將來如果係陪審團審訊咧，法官都會嗌啲陪審員就唔好理，即係而家或者之前啊嗰啲報道噶啦、不過只不過係我哋而家喺傾偈就發現咧，咦都有啲嘢喎咁啊，總之如果係。恶贯满盈咪罪有应得咯，天网恢恢吓，
0: 疏而不漏
1: 难逃嘅
0: 系啊。头先阿大壮咪讲得啱啊，咁啊真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紧要就系自己每一件事就行得正，企得正，亦都做任何事情嘅时候咧，就摸住个良心，咁啊应该就冇问题啦。
1: 系啊，细个都话啦，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嘅啫。
0: 最紧要就系呢个时间就除咗系留意住所有新闻之外啦，咁啊亦都体育消息啊，享受下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情况啦。
1: 系、可以饮早茶，我以前以为净系可以食
0: 宵夜
1: 嗰啲，原来食即系黑搞烧卖都有间酒家咧系咁样安排啊！睇晨早嘅世界杯足球咧，大家都有冇兴趣？参加啦，
0: 系啦，咁啊叫多个皮蛋瘦粥啦，有啖粥暖肚啊好啲嘅。好啦，唔该晒大众咪啦吓，
1: 退火啊，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唔该晒大左咪，唔该晒小白啊吓，呢、这个时间继续呼电话啦。如果咧你都有朋友咧系六月生日嘅。

0: 系六月之星，咁你都想透过大电波咧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俾你嘅屋企人啦、朋友啦，以至嚟紧就系父亲节啦。咁、可能你话喂同爸爸一齐睇个波、踢个波，系咪？
1: 朝头早仲可以咬住虾饺、烧卖、一齐叹住波嘅而家。
0: 你讲得冇错啊！我有个朋友嗰啲酒楼就系朝头早、又
1: 点心套餐啊，
0: 点心啊，一路食住点心啊，吓、
2: 点心一路睇
0: 乜乜流咁样，又食点心，又一路睇波，其实几好啊！
1: 好嘅，好啦，
0: 系啊。
1: 不过口淡淡，又咪冲杯茶，跟住饿饿地，又可以再加多浓咁样。
0: 系啊，不过好似头先小白同阿 Felix Sir 咁样讲啊，吓睇波不到波，
1: 咁梗系啦。
0: 系啊，睇波乐趣多啊，仲要
1: 生活都笑呵呵啦。
0: 系啊，仲有一句咩？睇波不到外围波啊！生活非常好咁样先算啦，有多一句噶，我记得。
1: Felix
0: 系，总之叫你唔好到外围波啦，咁样啦，希望大家都奉公守法啊。

0: 2026世界杯开始咗啦，各位球迷除咗欣赏足球巨星嘅英姿，仲可以欣赏下佢哋嘅波衫。其中法国、英格兰同埋巴西等等嘅球队波衫，其实系环保波衫嚟嘅，采用咗先进嘅化学回收技术，将纺织废弃物分解还原为基本原料，重新制成同原生聚酯纤维相似嘅片状火粒，再仿制成为高强度、高弹性、高透气性嘅纱线。当足球员着咗呢件环保波衫，喺33度同相对湿度90%嘅环境之下踢波，比起着传统嘅波衫，出汗少咗，感觉仲凉好多添。因为波衫嘅设计结合埋开放同紧密嘅网眼区域，大大增加咗空气流动，而且啲布料系唔会黐住皮肤嘅。所以环保波衫唔单止环保，仲可以帮助足球员喺高温潮湿嘅环境之下踢波，仍然保持住凉爽同专注。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31。
2: 分零钟嘅时间咧，今日揾下电视部嘅畅出嚟先。畅畅早晨，
3: 早晨畅。
2: 畅畅就系啦，出咗嚟啦。星期五嘅时间啦，晚上9:30悠游记、哦。
4: 冇错，咁今集咧带大家咧去到沙头角啊，一条客家村落叫谷布村嗰度咧，深度游啊。
2: 我去过、哦。
4: 嗱，呢條村好耐歷史嘅喎，370年歷史。咁啊，主持人咧會同大家咧學下呢個武客家呢、這個客家麒麟啊。咁啊，另外咧會試下佢哋客傳統客家菜。咁啊，睇下咧佢哋原來幾代人咧對客家飲食嘅文化咧有唔同睇法嘅喎。佢哋就會去到一間當地嘅士多嗰度，一路探住嗰啲傳統客家菜，一路去講下呢個飲食文化嘅。咁如果大家都想跟隨阿小白嘅腳步去下呢個地方旅遊嘅話，咁今晚9:30要睇《悠遊記》啊！
2: 係，過去揾我啲腳毛啦嚇。好，跟住咧就係星期日嘅時間咧，6:00有口述澳門歷史名人堂。
4: 冇錯，咁顧名思義咧，同大家介紹下咧，喺澳門曾經生活過嘅一啲有卓越貢獻嘅人。嗱，今集咧就介紹一個傳道人，叫做馬禮信。馬禮信好勁喎，佢1782年喺英國出世，佢20歲就成為傳道人，跟住就去到有一個托付啊，就將呢個福音傳俾華人。佢係第一個譯中文聖經嘅傳道人。
3: 哦，犀利喎！
4: 係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佢歷史。记得星期日嘅晏昼6:00留意呢个口述澳门历史名人堂啊！
2: 好，咁星期日咧都有讲我讲我有郑融啊，大家留意住，唔该，张人，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規劃。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為可以明確日後的發展藍圖，每年的施政報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應或者對接規劃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盃決賽周揭幕，東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體育場舉行的揭幕戰2-0擊敗南非，在 A 組旗開得勝。今场赛事一共出現3張紅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員被逐。 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95升1.2，中芯国际76.1升2.8，XL2南方海力士121.8升15.8，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10.5升3.1，华虹宏力149.5升10.2，盈富基金24.92升3.2，建滔集团97.05升3.35，建滔积层板69.05升1.85，联想集团23.9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升1,786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8美元，卖出4,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的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後面近住兆康港鐵站的慢线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0: 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跟住大贵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咧目前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来自美国的这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他们的音乐以一个 funky 见称，还有他的主音 Adam Levine 都是非常 sexy 的。Maroon 5

0: 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的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早晨，9:42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今日有 Yana， 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凌太太已经接通咗，早晨凌太，
1: 早晨
2: 凌太，
3: 早晨你好。
0: 喂，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即系我好好彩啊！我听到欧嘅呼吁咧，咁我试下打嚟啦。哎呀，又俾我打中，
0: 恭喜恭喜，
3: 缘分又到啦，缘分啦！
0: 喂，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1: 因为六月份咧有好多朋友同埋至亲咧生日，咁咧我就而家讲咗先吓。
0: 好啊。
1: 咁咧卢子欣14号，
0: 系14号生日快乐。
1: 是李雨晴我的孙女15号，
0: 生日快乐。
1: 咁咧就张晓莹我堂妹，咁咧就16号。咁其实佢堂妹啫，佢同我个女同年嘅。咁咧我个女女咧就系27号，叫林卓颖。
3: 卓颖。
1: 咁咧系，咁另外咧我个 best friend 就周美珍26号。咁另外咧我哥哥28号，叫张国雄。
0: 喂，你都好上心喎、啊！对于你嘅朋友啦、亲戚啦、所有关系，喂，其实你一个几爱朋友、爱亲戚嘅人，因为你有个宝仔咁样上住咧，其实你都好珍惜每一段关系咯。嗱，我睇得出啦，嗱，交俾你继续再讲好嘛，凌太。
1: 系，另外仲有一位咧，系东村之友嚟嘅，叫苏国明，佢就29号。系噶啦，就
0: 系
1: 咁多咯。
0: 好，我哋呢度晨光第一线团队祝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笑笑口又一滴，系咪先？
1: 系啊，
0: 你仲有你个笔，你好似同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喂，几多年先？
2: 恭喜晒，恭喜！
0: 38年，
1: 38年。我个孙女咧，
2: 38年叫咩婚咧？
0: 就是生生发发，就是好意头婚，我帮你改，生生发发啊，开开心心。喂，咁啊，同先生谂住点去庆祝？会唔会去啲旅行仔咁样啊？
1: 有啊，我先生咧就 plan 咗去云南啊。
0: 云南
3: 好正啊！
0: 即系我同小白都认同。去到雲南嗰啲人咧，好有品味啊，係咪啊？
3: 又冰雪聰明，
0: 係啊，品味中國啊，正所謂啦。喂，同埋咧，
3: 雲南啲手信又好食喎。
0: 喂，雲南咧，即係你可以著到自己咧，成個少女風咁樣啊。咁咧，即係少女風格，跟住咧就叫老公影相，或者叫埋老公都著到雲南咁樣，一齊著呢衫，跟住咧就喺當地咧就。有啲網拍小哥咧，或者小姐啦，咁樣，咁啊講緊40-50蚊人民幣一個鐘，就幫你。

0: 两公婆咧影辑靓靓
1: 相，系啊，你讲得啱啊！而家其实你就算冇相机冇手机、
0: 啊，
1: 你上到上去咧都可以影相噶，
0: 系啊，好靓，
1: 好方便噶，
0: 系啊。咁你俾几十蚊人民币，系
2: 啊，
0: 俾几十蚊人民币赚下，俾人哋赚下，跟住咧你就影咗粒相咧，好方便噶。佢影完之后咧，佢就微微地信咧。
1: 就过晒俾你噶啦，
0: 仲、要 HD 添噶，系啊，高清噶，好靓噶，系啊，
2: 多谢你哋啲资讯啊，
0: 系啊，我哋都未去过嘅，不过听朋友讲 ，Anna 去过系嘛？
3: 我去过，我都着过噶，因为云南好多啲少数民族嘅服装，好靓嘅，着住嚟唱下山嗰个扮场啫，
0: 系咩？我
3: 有一番风味，
2: 试下先。
0: 你净系去云南定还是再入多啲？譬如去埋大理啊，或者昆明、
3: 我去咗丽江啦，跟住都有去到香格里拉。仲去咗玉龙雪山系嘛？冇、记错
2: 会嘅
3: 系嘛系嘛？嗰、个要小心，如果你有
0: 高
3: 反咧，就要准备一下啲药啦。
0: 系，其实玉龙雪山同埋香格里拉都要噶啦。咁、如果你话有一部经典嘅电影叫咩《高海拔之恋》，就系讲紧咧喺香格里拉嗰度拍。咁希望你两公婆去玩得开心啲咧，
1: 系啦，
0: 影多啲靓相。
2: 希望啦，希望啦，
1: 感受下嗰度嘅浪漫咯。
0: 系啊，几时出发啊？
2: 15号出发
1: 哦，几日啫？
3: 三日，
2: 去11日啦吓。
0: 哇，你好啦，你好啦，
1: 我都羡慕。
2: 因为我15号系周年啊嘛，
0: 我自记得啦，我记得啊。咁啊，有咩说话同先生讲？哇，呢位先生好好嘅，喺旁边同你拖住手仔38年，迈向39年啊，讲嚟听下好唔好啊？
2: 嗱，讲真，佢真系对我好好吓，佢好迁就我，好包容我。同埋最主要佢对我屋企人咧都系咁好，都系好好，系啊系啊，我同佢讲咗噶啦，我第二世都会揾翻佢噶啦。
3: 哇，好 sweet 啊！
2: 系啊系啊，
3: 住个麦都
2: 好难
3: 得。
0: 咁你先生话咩啊？你先生点回应嘅？我想听，我成日都想听下啲男人点样讲，啲男人点样讲。系系
2: 你
0: 啊，
2: 佢就同一啲朋友讲，第时揾老婆咧要揾个保良局嘅。
3: 好似你咁样系嘛？要揾个
2: 唔系啊，要揾个。要保良局噶姑爷，即是即系话咧，唔使咁多复杂嘢啊！你明唔明啊？
1: 哦，即系一心一意，净系爱一个咁嘅意思。
2: 系啦，咁佢都系讲笑嘅啫。
1: 呢个梗系讲笑啦。
0: 等我想细味下呢个 sense of humor 先啦。我头先一开始都未必 get 得到。嗱，唔关个社福机构事噶，
1: 唔关事噶，
0: 我帮你澄清咗啦。我哋继续咧，星光熠熠耀住佢嘅。O K， 冇问题
1: 嚟嘅啫。
0: 系啦，呢个 get 位嚟噶。不过调翻转头，即系祝凌生凌太啦，继续咧。每一日都好似呢只歌咁样，我知道你哋中意 Beyond 咁啊，每一日都系一个唔系净系亲情嘅关系，有爱情嘅关系，所以送首情人俾你听好嘛？
2: 好，多谢，
0: 多谢你电话，玩得开心啲啊！
3: 拜
0: 拜，
3: 拜
2: 拜，拜拜。

0: 耐冇听 Beyond 嘅情人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只骤雨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嘅。而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3%。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咧就系柚子胡椒鸡肉串，简单啲嚟讲就
0: 又系睇波，
2: 其实系谂住大家3:00多嗰场波去食嘅，就因为都唔系好啱做早餐。
0: 3:00多啊？3:00多？不如食杯面啦，不如食杯面啦。
2: 杯面加呢个咪得咯？
0: 系啊，
2: 你有面跟住有个肉串，因为呢个都容易整啊。
3: 容易整。
0: 我买咗一箱杯面翻屋企，其实。呢段时间够嘅，100场波啫嘛，
2: 100场波，你买几多箱啊？
0: 咁但系你三点唔系查到3:00啊嘛，我翻咗工啊嘛，肥十磅都唔够啊！琴日好醒啊，琴日打咗2场篮球啊，系啊，极度虚耗我自己嘅卡路里啊，系啊，应该得噶，我觉得可以 keep 到噶，系啊。
3: 一头留言看，嗰头又再补翻啲卡路里。
0: 冇啊，琴日冇食嘢啊，即系朝头早先。同你食少少早餐啫嘛，楊達。
3: 咁 OK 啦，
2: 係啦。喂，講下呢一個雞肉串點搞先？咁啊，揾啲雞髀肉翻嚟啦。咁啊，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柚子胡椒嗰啲醬料啊。因為即係大家中意足球嘅朋友咧，未必個個中意煮嘢食噶嘛。咁用啲最簡單嘅方法，然後就加啲豉油啦，落少少米酒啦，攞啲葱啦。咁啊，將啲雞咧就用咗雪先，因為切靚佢一嚿嚿咁樣啦。咁你就落嗰啲胡椒柚子胡椒。跟住就撈佢，咁啊醃佢20分鐘，咁啊其實就得噶啦。咁啊，然後就將嗰個雞肉啦，同埋你買嗰啲大葱啊，或者係揾啲大葱翻嚟，咁啊又切開佢，咁揾支竹籤拮住佢。

0: 佢，吉住佢啫嘛，几咁简单。然后咧，差唔多时间嘅时候，你最叻系咩咧？最叻嘅咧就系你校定时间制。
1: 嗯，
0: 跟住咧，佢就大概系呢一个2:09左右啦。
1: 系，
0: 佢自己识着嘅。跟住佢咧就一叮叮完之后咧，
1: 就开波啦。
0: 等佢入边煨多阵，啲热气再焗多佢一阵，然后就开波。
1: 咁记得
0: 搞掂。
1: 记得睇完波食完啊，小白呢个大葱嘢，再加个杯面之后，你记得即系用手水漱口啊，咁样个口咁嗰阵味。
0: 不
1: 过朝头
0: 早都建议大家就食翻碗粥咯，可以下火啊呢个。
1: 清清肠胃。
0: 粥啊，粥下火，唔系呢个串烧下火。
1: 好啊，好。
0: 野火高过下火，
1: 好多谢小白嘅分享。
2: 我的享乐时代，
3: 呢排睇咗套电影啊，都系啱啱上画，我谂一两个星期到啦，就系丧尸片。
1: 哦，全智贤嗰部，因为近排咧，即系打个岔，都系关于南韩。一阵十点钟个场波又系南韩啦，全部都系南韩主题啊吓。咁啊，即系我睇咗呢个《铁拳教育》，哇，好好睇，好好睇，真系呢、這个串流平台，我觉得即系爽片之中好好睇。入边咧嗰啲 side track 人物咧，做坏人嗰啲咧，啲戏好好睇。
3: 如果可以睇下，
1: 呢套戏咧最好睇咧，唔系啲男主角靓仔啊，或者恐怖友。系啲坏人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啲坏人咧够坏咧，就好睇噶啦。
0: 坏人都好难做噶，
1: 系啊，
0: 系啊。
3: 同埋有啲坏人咧，佢明明系坏噶，但系唔知点解你都欣赏佢，
1: 系啊，
3: 觉得佢好有个人魅力啊，
1: 系啊，
3: 呢下劲啊。
0: 演员最中意系咩咧？做坏人之后咧，出街俾人闹，
1: 系啊，真系啊，有几个入边咧做坏妈咪嘅角色啦，即系嗰啲怪兽家长嘅角色咧，系咁俾人喺 IG 嗰度 DM 佢啊，
3: 就深入民心
1: 啊。系啊，
3: 点
1: 解你可以咁衰噶？对你个仔咁样，佢其实系一个演员嚟
3: 啊，
1: 跟住咧，佢即刻同媒体讲：，喂，叫啲人唔好再 D M 我啊！我打工噶咋，我做演出噶咋，咁样咁啊，成代表成功咯。咁啊，全自然嘅呢一个丧尸片好唔好睇啊？
3: 我觉得好好睇啊，因为我自己咧好中意睇啲惊悚剧，尤其系丧尸类型咧，都睇晒咁滞噶啦。咁呢一套嘅导演咧，都系之前有一套好出名啦，《尸杀列车》啦，佢有一部、第二部，咁呢个其实系佢第三部嘅丧尸片嚟嘅。咁同平时睇开，你知道丧尸片咧都系啲丧尸好多丧尸。堆埋一齐
0: 啦，即系
3: 好血腥啦。
1: 我都想，
0: 好玩喎，做
1: 丧尸，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可以扮鬼吓人啊嘛。嗱，第一集咧就系讲阿孔刘咁样，就要带嗰个列车去到釜山站咁样啦。咁啊，今一集大概系咪都系关于呢啲咁样搭车嘢噶？
3: 今集就唔系搭车嘅，佢讲紧有一个嘅大厦啦，爆发咗原因不明嘅集体感染。咁呢集嘅丧尸咧都有啲嘅特别之处，佢咧。是有智慧的，他一开始。
0: 我以
3: 为
0: 行得慢了添。
3: 他好快啊，他行超快。
1: 好快，
3: 我记
1: 得第一集好快啦，他追到架列车
3: 喎。
0: 好
3: 快
1: 啊。你有睇第一集
0: 吗？以前由细到大諗住係丧尸就慢慢行㗎嘛。点知而家啲丧尸。
3: 嗰啲系 Walking Dead 囉。慢慢行。
0: 近呢十年嗰啲丧尸快过宝特啊。
1: 係啊。
3: 同埋佢哋呢进化都好劲。
1: 同埋有自主学习能力㗎嘛，话佢
3: 好似。係啦。一开头呢好似啲 BB 咁样啦，四肢爬行嘅。慢慢呢佢开始学嘢啦，就会企返起身啦。甚至呢佢一开头呢系唔知道人是怎样，即可能有些时候商场里面有些 model 或者是纸板，他会觉得是人，
1: 照咬
3: 即
1: 照咬是啊，照咬
3: 当他扑到可能20秒左右就发现不是人，跟住之后他就大脑即刻告诉全部的丧尸他的群体听。
0: 哦AI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其实佢有少少反讽翻 AI 点样同人类做紧一个博弈啦，
0: 冇错，
3: 所以都因应翻佢个名咧，因为佢嘅英文名咧就 colony 就系群体咁解。
1: 好中意啊，好中意全智贤嘅，由佢我的野蛮
3: 女友
1: 开始，我已经好喜欢呢一位嘅南韩
0: 女生。I believe 咁啊，
1: 系 I believe 啊，
3: 又 keep 得好。
0: 佢
3: 条
0: 新星分都有嚟港台呢度唱歌，仲
1: 系啊，
0: 几
1: 好噶，
0: 犀利，
1: 系啊，系啊。几好啊！咁啊，即系大家礼拜六日又可以睇唔同嘅电影啦。
0: 系啊，
1: 有
0: 电影有，
1: 即系嚟紧上就有呢个 Toy Story 啦，新嗰集啦。
0: 系
1: 睇下秃头嘅胡迪点样应对中年危机啊！
0: 反光啊，个额头反光。
1: 系啦，
0: 后尾枕又反光。
1: 我真系唔敢睇啊！我惊我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4.65升9毫，盈富基。

0: 金25蚊，升4毫；中芯国际75.65，升2.35；XL2南方海力士119.85，升13.85；腾讯控股463.4，升6.2；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9.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升7毫；建滔集团91.85，跌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啊，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龙尾就过咗红桥少少啊，就系、是、屯门公路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龙就过咗红桥咧少少噶。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乐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那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Happy Friday！
1: 喂，早晨，早晨，
2: 早晨啊！
0: 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又有我哋呢个组合啦噃，我系日日，
3: 我系 Alice，
1: 我系坚强。
0: 好，早晨早晨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啊吓，咁啊舒服啲啊，
3: 非常好干干干地啊，
1: 我中意呢啲，
0: 冇错，咁啊就系落完雨啦，咁啊大家又冇咁热啦，所以咧我谂咧呢啲时间嘅话咧，应该要谂下嚟紧个周末嘅话咧，应该喺边度玩下咧，
3: 去边
0: 度食下嘢咧，行下山咧，跳下茶舞咧咁样。
1: 话俾你听，今日咧约咗朋友咧，3点钟佢放早，即系佢放工，
0: 佢话咧
1: 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咁又应该唔系第一个，
0: 唔系第一个礼拜，
1: 总之就有一个礼拜五就放。
0: 即系总之嘅一个月里面有其中有一个礼拜就放三日，
3: 全公司啊
0: 咁好噶，
1: 我觉得好正啊！
0: 即系边个礼拜系唔知嘅？
1: 唔知，然后咧就全部一齐放早。你嘅意思就系话等你哋去 relax 下
0: 啦，
1: 系啦。本来我就铺排咗一条路线嘅，
0: 打算点咧？美食地图，
3: 洗耳恭听，
1: 美食家玩乐加颓废。
0: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如果系嘅话，你会带去边啊？
1: 都是上上面
0: 3点钟，
1: 系啦，上上面咁咧，但我会喺香港进一个豪华版嘅 lunch 先。
3: 系
1: 豪华版意思咧，就系拣一间靓嘅酒店，对住个海嘅。
0: 佢真
1: 系
0: 好中意酒店，
3: 系咯，
0: 系咪啊？时钟酒店啊？
3: 你嘅豪华体验咧，通常都系酒店开始嘅。
0: 哦，系，
3: 系啊，每一次都系，
0: 永远都系嘅，
3: 系。

0: 啊，即系朝头早要去酒店度食个靓嘅早餐。
1: 哇，真系好正！
0: 我真系觉得你好中意酒店喎、啊，你不如酒店做啦。
1: 讲真，我中学嗰阵时，我真系想去酒店做。
0: 系噶，
1: 酒店系我其中一个志愿，因为第一细个咧好少机会去啲靓嘅酒店，
0: 嗯、
1: 但系咧睇电视嗰阵时狂潮，
0: 系
1: 有一间靓嘅酒店，哇！我真系好想去做。
0: 做 captain 系嘛？
1: 唔知，总之我入咗去先啦。做冇咩嚟借？如果你有啤波喺度，
0: 我乜嘢都做，
1: 做咩入咗去先？
2: 系、
0: 哦、我仲以为你系做酒店，一定要
2: 系、啊、就
0: 系、
2: 是、管理层
0: 咁
2: 啦。
1: 我因为嗰阵时细个唔识啊，
0: 哦，就唔知道嘅一间酒店里面系有咁多唔同嘅部分嘅。
1: 但系我向往咧就系话，哇，酒店全部都系靓嘅嘢，
0: 咁啊
1: 靓嘅刀叉啊，
0: 嗯、
1: 你谂下西餐，全部都系，总之咧就系好靓嘅，然后上到个房。又
0: 是
1: 很漂亮的、嗯、我有一次呢我小时候就跟哥哥去将那些、酒店的玻璃窗呢铺一些反光玻璃纸、
0: 哦、
1: 反光玻
0: 璃纸是一份工来的是吧
1: 是一份工来的、
2: 嗯、暑期工
0: 圣诞节
1: 圣诞节
0: 圣诞节
1: 咁呢入到一间房哇为什么有些果在那里呢 是客人走了剩下的那些、
0: 啊、
1: 有
0: 你都落埋有没有落埋那个篮
1: 好靓，唔系我细路仔啊，
0: 系啫，
1: 佢摆得好靓啊，
0: 攞偷人哋嘅提子食，
1: 跟住有一个叔叔，
0: 呢啲唔系你攞嘅，系我哋啲下难嘢嚟嘅，
1: 佢真系出声话我。我细路仔真系唔知，佢话你唔好搞人哋。
0: 你有几细啊？你都跟得人哋去贴纸啦。嗯、
1: 中三
2: 十零岁咯，
0: 系啊，十零
2: 岁真系可能细嘅。
1: 系啊，我未
0: 即系冇见识过，
2: 系啦，
1: 冇
2: 出过去睇。
1: 系啊，
0: 原来酒店房里面系有生果嘅。
1: 系 啊，哇，咁正嘅。
0: 咁我要嚟做啦。
1: 我真系好觉得好靓啊！
0: 你好天真，好可爱。
1: 系啊，同埋咧走廊咧，嗰啲推住部车咧，好靓嘅毛巾啊，
0: 即系 housekeeping 嗰啲姐姐。
1: 系啦，哇！我觉得真系，我见到嗰个系哥哥、
0: 哦，
1: 如果我见到系姐姐，我谂我即刻唔读书，
0: 即刻落去下面嗰度，有冇请唔请人啊？
1: 冇错，
0: okay.
1: 只要你每日俾生果我就得噶啦。
2: 咁点咧？今日嗱，去第一度就系去酒店食个靓 lunch。
1: 我覺得好悠閒。第一，如果我譬如話咁嘅環境約人食 lunch 咧，我就唔會約住喂兩點鐘喺度等，我自己會早到。你幾時嚟就幾時嚟、
0: 嗯，
1: 因為我想大家都輕鬆啲。
0: 係
1: 咁啊，做埋啲嘢，可能我老細突然間又唔知乜、
0: 啊、又唔走得啊，
1: 冇錯啦。
0: 總之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係
1: 啦，咁我中意咁樣等、
0: 嗯，
1: 然後就直上啦，跟住都係。吃喝玩乐啊，按摩啊，
0: 系、啊，你都系莫过于嗰几样嘢嘅啫，系咪啊？即系可能按摩啊，食啲特别啲嘅嘢啊，
2: 丰富嘅嘢啦，
0: 系啦，
1: 总之好 relax 咯。
0: 啊哈 ，OK， 咁就叫做好特别啦。
1: 系啊，
0: 香港人嘅个个礼拜都系咁啦。
1: 我唔系啊，我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好。
0: 对于你嚟讲，咁咧就为之 relax 啦。
1: 冇错啦，系啦。
0: 特别重要系咧，我觉得咧系要在于系人哋仲系翻紧工嘅时候，
2: 你做呢件事
0: 早两个钟或者系早一个晏昼走。
1: 冇错，
0: 我觉得你翻半日工系争好远噶。
2: 系啊，好多时间啊，
0: 真系个
2: 嗬。你银行都唔系好使排队啊。
0: 啱，
2: 呢个系最好嘅。
0: 你去任何地方都唔使排队。
1: 冇错，
0: 除咗人哋落场噶咋。
1: 同埋呢两日我发觉路边嘅交通咧都畅顺咗，好多小朋友咧九点朝头早咧呢个时候考完试就放学啦，系啊，唔知佢考得唔好咧。
0: 咁呢个你唔使担心，
2: 系因为室有人考得唔好，但系室有人考得好嘅，
0: 亦都有人考得好，
1: 真系噶，
0: 系啦。咁你就净系谂好嗰边，唔好谂啲唔好嘅。系啦，咁啊，其实当然要开心咧，我觉得就系莫过于系食嘢嘅。
1: 咁
0: 但系我最近睇咗一个报道咧，我觉得哇吓喺香港嘅话咧，就真系比佢哋嗰个地方好好多啦。好啦，咁我就讲紧个边个地方咧，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嘅，就系韩国啦。咁、
1: 嗯、
0: 当然啦，佢就话而家咧出现咗一个现象，都几得意嘅。当然唔系所有啊吓，但系咧有某啲嘅食肆，佢哋系会咧明文规定，又或者佢就贴张招纸出嚟，话俾你听嘅就系我哋唔欢迎一个人入嚟食嘢嘅。真系，咁我觉得吓唔会咁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卖到去自己一个人嘅，咁因为有好多嘅就系，如果你卖到去问佢，佢先至话唔接待你咧，咁咪会惊大家会引嚟有啲嘅唔方便，所以甚至乎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啲嘅就系乜嘢食肆都有嘅，即系可能佢就可以去嗰啲烤肉又有。

0: 又或者係你食嗰啲咩湯飯啊，咁嗰啲佢都有。咁啊就覺得，咦呢個現象點解會咁得意咧？你哋估下，其實點解佢哋會唔歡迎一個人去食飯嘅呢啲客人咧？嗯，請講。
1: 一個人佢壓時間耐。
0: 嗯哼。
1: 即係譬如話人哋
0: 壓嘅時間反而耐，
1: 耐啊，
2: 反而快添。佢都冇嘢做咯。
0: 啊哈。
1: 嗱，有啲人即係
0: 佢真係可能係嘅。
1: 我坐喺度啊。
2: 系
1: 啦，唔该俾杯水我，又攞杯水俾我，咪咯，
0: 又坐成四个钟，但我饮都未嚟，
1: 杯水一冻咗，俾杯热水，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跟住又去厕所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可以，你甚至你可以喺度做嘢，我都中意嘅，系啦，我估系，
2: 即
1: 系
2: 惊
1: 牙
2: 时间。
0: 嗱，你呢个系啱嘅，诶个方向系啱嘅，但系其实咧又唔完全啱，咁所以嘅就
1: 系
0: 我又当你啱啦。佢其中有一个原因嘅就
1: 系
0: 话，如果一个人嚟食嘢咧，佢多数咧就会系好似头先阿 Alice 都有问我，如果一个人去食嘢嘅时候，你会做咩啊？
2: 睇
0: 睇手机啊，睇电话啦，甚至乎有啲人真系冇嘢做嘅时候，佢喺度煲剧。佢又赶你唔走，所以咧就系
1: 有 WiFi，
0: 冇错。咁啊，一个人好可能嘅就系佢会喺呢度咧，就会占嗰个位置好耐，佢唔赶得你走。
1: 同埋佢叫嘅嘢唔多啊，
0: 系啦，
1: 系啦，
2: 一碗嘢，
0: 冇错，
1: 最多整多个甜品，
0: 但系就压你好耐，
1: 系啊，
0: 系啦。咁跟住外边有人嚟嘅时候，如果你坐咗一张二人位或者系四人位嘅话咧，成张台咧就你压晒啦，
1: 系
0: 啊。咁当然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佢就系话，佢哋原来唔系好。兴一啲搭台嘅文化，所以若果你系自己一个人去到嘅话咧，可能成张台系四人台，你自己一个人坐晒喺度咧，
2: 都系得你啫，
0: 你就计个条数啦。如果我有四个人有四个套餐，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话坐一个四人台嘅话咧，咁就只系得一张即系一个套餐嘅钱，所以咧就系喺呢一条数里面咧，佢再计嘅咧，佢系会蚀噶，咁所以佢唔会俾你一个人嘅，
2: 好唔友善啊！越听越嬲啦，
0: 系咯，
1: 我
2: 听越嬲，
1: 我哋
2: 罢
1: 开，
0: 我只系见到有部分嘅报道系咁讲咋吓，我唔知道究竟即系呢一个系咪一个佢哋嘅
2: 真正嘅
0: 真正嘅情况系啦。咁我总之嘅就系佢又见过有某啲嘅地方嘅就系佢唔系好中意你哋自己一个人嚟呢一度就系压一张台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呢一方面香港就真系好好多，我哋由细到大都有搭台嘅文化，系咪好正啊？
1: 好正啊！
0: 嗰时候喺酒楼度搭台先劲啊嘛，
1: 卷呢块布咯。
2: 卷住边个
1: 咪咯？我最高纪录卷三张，
0: 即系成张台都唔识噶嘛啲人，
1: 系啊，
0: 你唔介意噶？
1: 唔介意。
0: 甚至乎我见过有一啲茶餐厅咪仲犀利，啲茶餐厅其实我又觉得有时啲座位又真系窄得滞，
1: 佢哋要冇办法啦，悭位啊。
0: 但系佢亦都会俾你搭位，咁跟住我就试过搭台嘅就真系嗰个卡位坐四个人嘅，四个人都唔识噶。
1: 哇！
0: 四个人都唔识噶，
1: 坐喺里边嗰个
0: 好
1: 尴
0: 尬，系啊。但系你系晏昼，你话真系嗰啲时间最繁
1: 忙
0: 嘅时候，你又会几中意佢咁噶？总之佢一定会有位，佢叫你坐埋啲。咁但系你坐喺侧边咧，你又冇办法黐住啲手啊，
2: 黐住就核突啲嘅。
0: 系啦，大家又好窄啊，咁样，但系都系完全唔认识，食完就走啦。
2: 搭台咧，我经常有啲奇遇噶，
0: 咁正，撩你讲嘢，
2: 撩我倾偈，
1: 结良缘啦。
2: 良缘就冇啦，
0: 因为佢已经有，
2: 系啦，我良缘已经存在啦。咁佢我试过。我起碼試過三次，同一間茶餐廳嚟嘅，係啦，因為當時我住喺嗰間茶餐廳附近啦，咁嗰度咧，嗰間茶餐廳咧好多遊客去，咁然後咧我就一個人坐，咁對面咧就因為唔係一啲食飯時間，我唔會特登揀食飯時間去啦，好多人啦咁，所以我就一定可以霸到卡位嘅一邊，咁呢個時候咧就硬係會安排一啲遊客咁啊坐我對面，唔一定係洋人嚟嘅，內地都有嘅，咁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有其中兩 pair，一 pair 咧就係好似係可能係姨姨帶住個侄女，姨姨喺香港工作，咁個侄女咧就嚟香港探姨姨，咁佢哋咧就係好想食我食緊嘅嘢。
0: 你做乜偷听人哋讲嘢？
2: 跟住我对面咧，好难听到。
0: 你好明显系偷听人讲嘢，但系我好中意偷听人讲嘢，跟住我就估下佢哋究竟咩关
2: 系啊？我都会噶。
1: 有冇即刻褪好你嗰碟嘢？
0: 佢咁你有冇话俾佢听嘅啫？如果你想食嘅就话俾佢知。
2: 佢直头问我啊，佢就直头开口问我，跟住我系咁即同佢哋讲话推介食咩食咩食咩，跟住咧佢哋系都要请我饮嘢。
0: 吓
2: 唔使啊，我个餐有嘢饮噶啦，我哋有嘢系都请系都请。
0: 哎呀，好客气啊！
1: 你下次俾电话我啊嘛。
0: 你去可能冇呢啲优待，
1: 唔好理啦，
0: 冇人搭你台。

0: 另一個咧，
1: 另一個我記得嘅奇遇咧，就係有一個我諗大我少少嘅男士嚟嘅，佢咧就問路啊，直頭係即係食到一半咧，佢就問我
2: 小心啊呢啲，即係有用心啊。
1: 但係我又唔理啫，因為佢個問題咧好得意嘅。佢問我，佢話。周星驰拍嗰个丽晶宾馆系咪喺附近啊？跟住我就话吓，我
0: 讲到宾馆
2: 呢啲真系，
0: 你要问下强哥哥，系啊，佢问唔少啊，佢俾人问唔少，有冇呢啲咁嘅别有用心？
2: 有，真系有。
1: 我冇谂咁多，佢就系话佢系周星驰嘅 fans 啊，佢
0: 嚟香港
1: 就系要睇周星驰拍摄嘅地点啊，佢喺附近揾紧丽晶宾馆啊，咁就拗晒头啊，死啦！我唔知喺边，丽
0: 晶酒店
1: 啊，
0: 酒店我真系咩？丽
1: 晶酒店
0: 真系妙，
1: 系啦，就咁样咯。咁但系因为佢系本身就准备要离开，即系咁佢先问我一句啫，咁样佢就唔系想嚟同我倾偈噶嘛，系啦。我当成日都有呢啲嘅搭台就系会，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其实咧，如果你作为一个要去询问人哋，佢可能真系要问嘢嘅话咧，你都会拣一个咧比较友善一啲，又或者佢就系会精明一啲。你唔会拣一啲嘅真系蠢啊蠢啊！我问佢，你一定唔知噶啦，醒少少嘅，靓靓女女嘅，
1: 醒咗少少，但系我系答唔到嘅嗰啲嘢。
0: 多数都系，你唔好问我路啊！佢哋以为你识，但系其实多数都指条黑路嚟行。
2: 话俾你听，其实咧，我有啲国内朋友咧，都好想去了解一下头先瑞瑞提过嘅时钟酒店。
1: 哦，香港嘅时，香港有出名嘅时钟酒店嘅咩？
2: 第一国内冇
0: 啊吓，
1: 哦，
2: 佢哋好想见识一下呢一啲地方，
0: 系，
1: 哦，
2: 系啊，真系啊，即系。
0: 不過呢啲咁咧係啲唔好講啦，係啊，都係唔好講啦。即係總之嘅就係即係相信應該係每一個地方嘅話咧，都會有啲人會覺得係即係有興趣，
1: 有特別嘅。
0: 咁我哋當然啦，有人問起你一啲路啊，又或者去邊度玩啊，有啲咩好嘢食嘅時候，亦都要盡我哋嘅地主之誼啦，好啲同人哋介紹啦。好似 Alice 咁咪好咯，係咪？人請你飲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

0: 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好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比较舒服，校长都赞赏。余秀珠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童较多属于基层，有较大比例是有特殊学习需要，导师人手和学童的比例是一对五，如果有一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遇到问题，很多时都要整个导师团队协助其他学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7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1,0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友邦保险74.3，升5.5；XLE 南方海力士117.65，升11.65；南方恒生科技4.618，升5.8；中芯国际74.3，升1元；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09.9，升2.5；华虹宏力147.3，升8元；建滔积层板67.75，升5.5；建滔集团91.5，跌2.2。 美元對其他貨

0: 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99美元，卖出4,1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不过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是有坏车，龙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门公路系有路面紧急维修，就系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街市嘅快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转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个运动令我觉得开心、舒服，
1: 或者你觉得成世人都应该要继续做落去嘅，
0: 完全冇，每次都系好艰辛。
2: 唔系啊，你有行山噶，
1: 我都系俾人逼嘅。sorry， 我讲咗俾你知，
0: 佢系被逼嘅，好少啊。
3: 商场啫系嘛，
0: 都系啊，山嘅都想上到入去。
2: 呢个可唔可以当系一个运动啊？就行商场买嘢。
0: 但系讲行系啦，行山都系啲错觉嚟嘅，即系最近都会有啲节目问我啊，可唔可以一齐我哋有行山执垃圾？跟住哇，好挣扎噶。Anyway， 咁样咧，
3: 即系唔系啦，推
2: 住我唔会，
0: 我去啊，顶硬上咁样啦，就因为逼自己，呢啲都系逼自己嘅。咁我谂下，原来。要我享受运动咧，唔 work 喎。
2: 系噶，
0: 咁不如嚟翻个香港人 style 啦。香港人就系要有成果效益噶嘛，我哋
2: 系咯，
0: 做嘢要有 reward 噶嘛，都冇着数做嚟做咩啫咁样。所以咧，
3: 今次我嘅
2: 都唔系净系香港人嘅，
3: 我
2: 觉得
3: 教坏你啊吓。
2: 佢系识咗你之后，
0: 我哋
2: 耳濡
0: 目染啊又。
2: 死了
3: 你去边度学埋啲咁嘅成语啊？
2: 所以今日要
0: 分享嘅咧，就系咁就揾啦，揾下啊，做咩运动究竟有咩用咧？咁样
2: 系
0: 咁样咧，就总结咗一啲运动，睇下大家啱唔啱用啦。
3: 好啊，
0: 咁如果咧你平时咧系一个冇乜精神、反应又好慢嗰啲人咧，咁咧你就去打羽毛球。
2: 打羽毛球我好耐冇玩过啦，打羽毛球
0: 我有嘅，我有玩嘅，都系
2: 真系
0: 少少被逼，但系咧
3: 又被逼，
2: 其实佢所有都系被逼嘅，
0: 所有运动都系被逼嘅，因为你只眼咧要系咁追住个波，咁然后咧你要即刻咧有即个预判佢去到边度落嚟啦，咁你只手咧就要去翻好精准嘅位置打翻过去啦，咁系会训练到你个反应快好多，
2: 真系噶，咁我要打翻啲羽毛球，唔知喎呢一排我成日觉得个人咧，好似你好立咁，谂嘢好慢，好立咁样。
3: 我有
2: 样
3: 嘢真系唔好意思，
2: 咩事
3: 都要讲，
2: 系
3: 开波咧，我一直都开唔准。
2: 定系你要配个眼镜啊？
3: 即系放手落嚟咧，
2: 睇唔到啫。
3: 唔
2: 系咯，系同你个脑冇关。
0: 你系呢只啊嘛？嗱，你系个拍喺下边，
2: 即
0: 系
2: 连波都开唔到啊？
3: 即系黏住
0: 呢只唔会
2: 啊嘛？
0: 呢只
2: 因为有另外一只系抛高，跟住
0: 系啦，抛高嗰只唔得嘅，
2: 都唔得。
3: 系啊，
2: 手脚非常之唔协调。
0: 咁呢个可能可以试下打桌球，佢咧有提议两种嘅，一种就系桌球，一种系羽毛球。总言之，就系两个会令你专注力拉爆，拉到 max 嘅。
3: 同埋
0: 羽毛球，如果你觉得自己慢、反应慢、冇精神，咁样咧就去做呢个训练。咁个脑咧自然打完之后咧好精神噶啦，个人，因为就系头先帮你训练咗，可以极速给予反应。
2: 你有打啦，你
0: 我
2: 有
0: 打
2: 过，
0: 我比较中意啦，
2: 叫做。
3: 几耐先可以有效啊？
0: 佢又冇讲
2: 打四十六个钟连续，
3: 开两下啦，不如开到走，
2: 醒啦，哇，醒啦，
3: 有得
0: 啦，你起码我来回，我来回几嘢先啦，
2: 来回几嘢？
3: 你话噶几嘢就收波，
0: 好难噶，
2: 好难。其实我觉得羽毛球好快个速度，
3: 系啊，
2: 最快啊，俾人杀嗰阵时候好惊，
0: 大
2: 力
0: 噶嘛，
2: 大咯系啊，
0: 打到个嘴可能会流血，
2: 真系会啊，
3: 你
2: 杀
3: 波。波影咧，佢仲要跳起，
2: 系啊，
3: 球啊，唔
0: 系嗰下叫，
3: 几吓人执，
0: 通常系隔篱个场嗰啲人做嘅，我就咁样啦，
2: 跟住又唔嘅，又就跑
0: 走嚟走去，走嚟走去，
2: 系
0: 啦，咁羽毛球桌球啦，另外一个咧就屋企做都得嘅，好得意啊！如果你觉得自己个脑棘住咗，即系stuck咗啊，即系谂极都谂唔到
2: 啲
0: 嘢，
2: 啲唔通
0: 啊，咁样系啦，可以扮动物行路
2: 咩？咩？对唔住，系咩动物先？
0: 扮蟹，
3: 扮蟹濑嘢真正系滑稽喎。
0: 啊，点解咧？点
2: 打横行？
0: 打横行，仲要咧喐嗰啲手。
2: 我仲要咁样喐，
0: 系啦，喐下只手。
2: 嗯，系啊，玩嗰只猫。
3: 我曾经真系试过倒后行，系啊，因为我睇唔知咩报道咧，有人即系当然你要小心啲啦，
2: 唔好撞到人。
3: 系啦，倒后行系好嘅，咩原因我唔记得咗啦。咁
0: 佢讲咧就系咧有少少似。平時用開右手刷牙咧，就用左手刷牙噶。
2: 嗯，訓練你個腦平時唔用嘅地方。
0: 係啦，譬如話咧，你覺得 stuck 咗咧，可能就係譬如話你係直線思考咁先算啦。咁你直線思考得太耐啦，嗰嚿肌肉用得太耐，太攰。
2: 同意。
0: 咁而家咧，你打橫行係啦，咁就等於咧將個直線咧暫停咗。
2: 哦。
0: 咁就等佢嗰個肌肉放鬆咗。係啦，呢個比喻嚟嘅啫。咁然後咧，咁你打橫行咗之後咧，咁就鬆翻，咁就可以再可以諗翻即係快啲咯。
2: 呢個容易好。 多。

0: 系，
1: 所以一阵间系啊，我喺港台度打横行，你唔好，你唔好话我。
0: 唔系啊，不
1: 我只不过想我自己。
2: 我几时有话过你啊？
1: 我同你成日都打横行
0: 啊，佢哋系日都打横行啊。
2: 我对唔住，对唔住，
1: 又成日同你冇撞到我啊，你。
2: 呢个我有讲。
0: 今日喺走廊见到小强哥哥，唔知突然间对住门口嗰边，你癫够未啊？有講先，
2: 有
0: 係啦，
1: 仲唔係打牌啦？成日喺度騷擾啲同事，
2: 我喝佢啊，
0: 好遠噶，
1: 我知
0: 啊，你癲夠未咁樣？
1: 真係好煩呢啲人。
2: 係啊，佢喺度，
0: 佢喺度打橫行啊。
2: 我維持秩序啫，
1: 係
2: 俾佢。睇到添，
1: 冇錯。嗱，呢個真係幾好，我覺得你喺企不紅可以試下啦，係咪？
2: 即
0: 係
2: 做啲平時冇乜點做，係
1: 啦，
2: 等你自己個腦袋可以。
1: 我可唔可以扮第二啲動物啊？如果係
0: 佢話咧唔扮蟹，我可以扮紅人，但係咧我而家 figure out 唔到紅人同平時行有乜分別咯。
1: 紅人咪就係咁樣咯，係啊，咁樣行咯，係
2: 啊，
1: 咁樣咯，耐唔耐要咆哮。
2: 如果俾我扮，我扮死蛇爛屎。
1: 哎呀，就攣
0: 好攰啊！你有冇試過？
1: 我攣過啊！
0: 我攣過都。
2: 你又攣過？
0: 我咩學嗰啲咩即興舞蹈咧，叫你喺地下碌噶嘛，喺度蠕動。
1: 你有冇玩過？你
2: 冇
1: 玩過？
2: 玩過。
1: 總之就係佢，總之佢叫你俾一啲嘅即係叫你即係攣扮你自己可能係一個唔知啲咩嘢咁樣啦，你就要用你自己嘅方法嚟到喺度喐咯。希望你可以就係發展到就係你嘅身體平時你冇乜點喐嘅地方咯，係啊，
0: 加添你嘅想像力，好辛苦噶，你要用曬所有全身嗰啲肉，
2: 咁
0: 好
2: 攰啊！嗰塊地係咩嚟㗎？有
1: 普通地
0: 殼，普通地
1: 殼，冇地氈，
0: 冇地氈，
2: 即係就一塊，佢係咩地就咩地，哇！咁咪好唔舒服。
1: 咁佢又唔會喺個石地度叫你躝嘅，你唔使。
2: 你同我躝，
1: 嗰啲會，你同我躝接近路。
0: 好，咁跟住咧，仲有，如果咧你覺得得自己咧，記性差啦，開始
1: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跟住就成日唔記得嗰啲嘢咧，游水。
2: 游水啊！
1: 下嘢有得難搞，
0: 係啦，
1: 我唔中意整濕個頭，
2: 又要
1: 著泳衣，
2: 我要
1: 解，
2: 我要著條豆領邊嘅泳褲仔。唔係嘅，
0: 你又話整咗件全身包曬嘅，我哋啱啱開始做節目嗰陣，你有講噶？
1: 有咩？
0: 有
1: 牌嗰啲啊？
0: 我記住咗㗎，
1: 呃你嘅就你唔好記埋佢，佢呃你啲嘢。你有咩？幾時整啊？成件，你識得佢來，你知㗎啦，係啊。九成嘅嘢都係呃人
2: 嘅，冇錯，應該係九成半。
1: 多咗啲。
0: 個原理係乜嘢咧？就因為游水嘅時候咧，你一路滑水啦，咁你仲要配合埋你個呼吸啦，咁同埋佢係有氧嘅啦，咁啊補充翻啲氧氣啦，去個腦嗰度啦，咁同埋訓練翻大腦身體協調啊，同埋減壓咁樣樣，咁所以咧係比較可以訓練到個記憶力咯。
1: 嗯嗯嗯，
0: 又係一個專注。
2: 我依家啲記憶力真係差咗啊！
1: 有幾差
2: 嗰啲？譬如話，我睇個資料，突然間見到貨櫃兩個字，於是我想用手機查貨櫃啦。入到，咦？我想
1: 查
2: 咩
1: 咧？
0: 哇，
1: 系咁你嚴重過我喎。
2: 係啊，
1: 但我都唔係好理好多。
2: 係點啊？淨係記得個貨字。
1: 唔係，有時你可能佢無端端要 send 啲嘢俾你，跟住佢要你咧輸入個密碼，譬如可能有五個字咁先算啦。係啊，咁我就會記得頭三個。咁跟住咧就輸入咗之後嘅話咧，又要再翻去睇咯。咁跟住可能嘅就係佢總之係彈出彈入咁樣咧。
0: 哦，即係嗰啲一次性驗證碼嗰啲。
2: 我諗我哋都係嗰啲短期嘅記憶，
1: 所以咪有問題咯，就係短期記憶出問題啊嘛。
2: 點？
1: 有冇做短期嘅記憶定係長期嘅記憶？
0: 呢一個咧冇講長短期嘅，純粹就係你成個腦部發育個記憶可能會好啲
1: 啦。咁
0: 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可能你真係要試下用左手刷牙咯。
1: 嗯哼，
2: 左手刷牙平時已經唔刷牙。
1: 佢個問題係出豬唔刷牙，
0: 咁幫你唔到。你有冇諗過可能係刷翻牙之後個記憶力會好翻？
1: 可能係，可能有牙周病影響到你咁樣。
2: OK OK OK，
1: 成日學啲同事。
0: 同事仲要咧，即刻 freeze 咗，你癲夠未？佢停低，
1: 佢成日都係咁，因為你佢癲夠未嘅，你總會覺得佢就佢同我講緊。
0: 跟住佢仲要應佢，佢仲要有應佢噶。哎呀，係啊，我唔知乜嘢啊咁樣。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全部都關事啊，
1: 梗係啦，
0: 乜都關下事咁樣啦。嗱，壓力好大咧，就去行山。
1: 這個我成日經常做，我覺得是真的有用的。是啊，因為你可以望得遠一點，你可以見到很多綠色東西，空氣又好一點，你又要動一下，出少少汗，你不會太辛苦。

0: 苦系嘛？唔太辛苦，好辛苦。
1: 行山真系
2: 又系括弧被逼，
0: 行山真系好辛苦。
1: 唔系你拣啲，你行家乐径咯。
0: 系你唔好行啲咁辛苦啲啦，好多楼梯好辛苦。
1: 唔系你行家乐径系平地，可能兜一个圈嗰啲咪得。
0: 系啦，唔好咁辛苦。
3: 但系嗰个咪就系嗰个唔行楼梯，咪真系散步咯。
1: 冇所谓噶，
3: 又未去当
0: 散步
3: 啦。
0: 嗯，但系喺大自然散步，
1: 你去维多利亚公园行一个圈啊。
3: 呢個我 OK 喎，嗱散步我係 OK 嘅喎，
0: 散步 OK
3: 係
0: 嘅。
3: 一叫我行樓梯嗰啲咧，我心肺差咧，我真係索曬氣。跟住啲人話咩？
0: 你可以停嘅喎，你知唔知啊？其實你唞下咪得。
1: 你去到樓梯你就唔行咯，翻轉頭。
0: 咁一洗到樓梯，叫樓梯唔行。
1: 永遠就喺度行嚟行。
3: 我就喺度耷低頭行樓梯，大家就有睇風景嘅嘛。
0: 哦，你唔中意行樓梯，
3: 係啊，
0: 有啲哦不過真係比較少啦。
1: 不過行樓梯係有啲壓力，
0: 係嘅，
1: 咁攰，
0: 係啊係啊，跟住你就想放棄㗎啦，
1: 係啊，
3: 俾人開始酸痛咁樣樣，跟住又扯曬蝦咁樣上唔到去，我真係
0: 咁算唔好行山，有冇啲唔行山嘅？你應該仲有
3: 有噶有嗱，如果咧呢排開始咧，俾人話你講嘢咧，好似唔理你，
0: 有啊，
3: 邏輯混亂咧，
0: 係啊，
3: 可以去跳舞。
0: 嘿，
3: 主要系跟音乐跳嘅舞，
0: 佢乜嘢系唔跟音乐跳？
3: 即兴咯又，
1: 永远都系跟音乐，跟唔跟到系另一个故事，系咪先？
0: 有咩舞系唔跟音乐？
1: 你都有音乐民歌起舞啦。
3: 我讲得精准少少啊，个音乐咧系要即快啲嘅，即因为佢咧系 suggest 系 Zumba
0: 哦，
3: 系啦，即激昂少少嘅
1: Zumba 即咩舞啊？
0: 快啲嘅嗰啲类似嗰啲社交舞其中嘅一种嚟，
3: 即 Zumba 牛仔啊嗰啲，即快嘅，咁就唔系华尔兹嗰啲啦吓，就唔系蹦叉叉咁又转圈嗰啲。
0: 嗰啲都 OK， 都好难添，
3: 嗰啲难跳有啲难跳，
0: 芭蕾舞都要跟音乐噶。
1: 我有条芭蕾舞裤，
3: 我记得噶又，我记得
0: 冇啦。哇，你着芭蕾舞裤，我真系唔系好想见到，好惊。
1: 做咩啫？我想见到。
3: Zumba 都要，即系个肚仔都要，即系。
1: 使唔使着芭蕾舞？
0: 扭嚟扭去咁样咯，
3: 即系啲腿系要露下肉噶。
0: 冇错，
1: 冇所谓。
0: 系结合拉丁舞同埋健身操嘅一种叫做有氧舞蹈，叫尊巴。
3: 系啦，自己
0: 试下咯。
1: 好，
3: 系咁。如果咧你系空间感好差嘅，方向感又麻麻地。跟住平衡力又麻麻地嘅咧，
0: 你真系全部都咁講啲嘢都係針對我，
3: 我都覺得自己俾人針對。
1: 你不如話你即係好廢廢地，
3: 係你個人渣渣地。
0: 我揸車就知噶啦，
1: 係
0: 啊，我揸車超級冇方向感嘅。
1: 但我依家真係平衡真係好差。
0: 你平衡就因為個肚腩啫，
1: 唔知。
3: 我諗係個肌肉唔平衡。
1: 係啊，你
0: 係啊，肌少症啊，
3: 肌少係啦，即係
1: 著褲咧我都。單腳企唔到著褲，我必須要坐喺度著褲。
0: 著裙咯，下次。
1: 你哋著褲使唔使企喺度定坐喺度著？
0: 企喺度著，吊著，瞓喺度著。
1: 使唔使扶住個著？
0: 唔使。
1: Alice， 你咧？
0: 我唔收
3: 咯，我有人。
1: 有人幫你著？
0: 點會問人哋？點會問人哋啲問題？
3: 好難喎，我自己著，唔係嗱，真係要訓練喎。如果你單腳企唔夠五秒，要企夠30秒
0: 就係，係啊，
3: 係肌肉
0: 平衡力
3: 啊嘛，
0: 對，係啦。
3: 咁就唔係平衡力嘅問題啦，
0: 冇錯啦，
3: 肌肉唔夠力。
0: 咁一陣間佢講嗰樣嘢就幫唔到你。
3: 讲嗰样嘢咧，我谂即系大家三思啦，系大家要去学滑板，我就会咁
0: 我有谂过，因为我觉得啲滑板少女真系几有型，你咪话。
1: 哇！我见过一块滑板咧，差唔多成4尺咁长。
0: 嗰啲唔系滑板，
1: 系咩嚟噶？
0: 你喺边度滑噶？
1: 唔
0: 系咪滑水噶？
1: 个男仔就滑，跟住冲即系踢有碌
0: 噶，
1: 系啊，哦，好长噶。
0: 滑板冇咁長嘅喎，
3: 有長係咪定有長滑板可以喺前面走嚟？但係都唔會咁，
0: 唔會咁長，4尺長喎，
3: 佢龍舟嚟啊，
0: 滑板嚟啊！你喺邊度見到啊？你打夢啊？
1: 佢話嗰個男仔真係好有型，佢即係滑幾下之後一嘢踢咗塊板咧，
0: 係啊，係咪好有型啊？
1: 成4尺㗎，佢棟喺度咧，即係成。 大半個人咁。
0: 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係
3: 滑
0: 板
3: 啦。但係我覺得我就挑戰唔到。
0: 但
3: 係
0: 有啲危險咯，
3: 係
0: 啦。
3: 你如果
0: 你唔怕跌，
3: 本身平衡力已經差，仲
1: 撞到人啊！
3: 系啊，又唔系咁有啲地方系专系做
0: 滑板场
3: 嘅，滑板场啦，
0: 系啦，可以
3: 喺芝角公园咁嗰啲都有嘅。

0: 诶，唔错喎，今日呢啲嘢系啊，多谢你今日
1: OK 啊，
0: 冇错，即系全程我都系针对我。
2: 系啊，你玩咩啊？你咁今日你会玩咩？
0: 如果系你咁多个，你会拣边个？
1: 吓，打羽毛球咯。
2: 嗱，你睇佢边咁衰啊？
0: 即系要我拣？我谂住讲
1: 埋
0: 先，
1: 问下
2: 你啫，问下你啫，你连答你都咁辛苦。
1: 羽毛球样嘢好就系可以室内啊嘛。
2: 唔系，但
0: 系有冷
2: 气
0: 啊嘛。
2: 羽毛球其实好辛苦嘅，我觉得。
0: 羽毛球系快啊，因为其实好快
2: 啊。
1: 我冇话唔好幻想自己快先，因为要快咧都有个旗鼓相当嘅对手嘅。
0: 哦，都系。
1: 系，
2: 不过其实真系好闷啊！你开个波俾佢，一日啪，你又接唔到。
1: 系啦，接唔到，跟住会系咁啊，
2: 又要开波。你好闷嘅，真系好闷嘅。
0: 我都系咁话。
2: 系啊。
0: 所以其实不如自己一个人嘅，咪可能游水咯，
1: 游水啦，
2: 系
0: 啊，学滑板啦，
2: 扮鞋行。
0: 你系我唔记得咗扮，好扮鞋行。今日开始，好，大家都变鞋。多谢晒 Alice 今日嘅一啲介绍啊吓，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我哋嘅校长已经出现咗啦，好似你嘅家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

0: 發展戰略對接好，令到國家更易支持香港。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已經有過萬名學童受惠，當局表示下學年名額繼續不設上限。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余秀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有份參與沙田廣元村一間學校的課後託管計劃，是由非政府機構派導師到校協助，家長反應正面。余秀珠說，家長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課和溫習，家庭相處變得和諧，學校方面亦都認為計劃好好，學生減少欠交功課，功課亦都做得較好。本身是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扶貧委員會委員的余秀珠又說，因應部分家長需要，他曾經建議可以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夜間的託管服務，如果學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機構的所在地，無需因為學校未能開得太夜而影響學童的託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贺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仙；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XLE 南方海力士119.9元，升13.9元；中芯国际74.05元，升7.5元；腾讯控股461.8元，升4.6元。阿里巴巴109.7元，升2.3元；华虹宏力146.00元，升6.7元；长飞光纤光缆238.8元，升8.4元；建滔积层板67.8元，升6毫。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6，英磅10.5。

0: 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兑港元4.8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蚊，升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还有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8: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9: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8: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8: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9: 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7: 系啦，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好似有段古喎。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
12: 今日健威道上团，
13: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13: 又关 Jan 师事？
1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1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好正。
16: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6月至9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

0: 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今日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啦，咁舒服嘅朝头早，我哋掌声欢迎德兰中学嘅萧校助理副校长
1: ，Yeah，VM。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哇，呢个好好热血啊，
2: 好热血啦、啊！因为两个都系女校噶嘛。
1: 系啊，
2: 一嚟嘅时候唔知点啊，可能 feel 到咧嗰种感觉咧、啊，都系嗰种啊，即系女校啊，好温馨啊，个感觉觉得佢哋好知性啊，好独立啊，嗰、啊、种咁样嘅感觉。
1: 但系女性得嚟，佢又玩运动喎、
2: 啊。系啦、
1: 啊，打篮球、啊。
2: 欢迎啊 ，Vienna 吓、啊，唔系你而家呢间学校，系你自己本身系啦，系、啊、女校出嚟嘅。我哋头先喺咪后度倾咗好多偈、啊，我哋有冇觉得？就是 Alice 同埋你咧，都两个企埋一齐嘅话，嗰阵味咧，
0: 我即刻就你觉得到啦。其实，
2: 尤其是你自己嗬，你系 feel 到噶，我觉得
0: 知嘅，出嚟做嘢都系嘅、啊，一索就知噶啦。
2: 系、索一索就舒筋活络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同阿 Vian 倾下偈啦，因为第一次上去电台嘅节目，
3: 系啊，
2: 系啦，所以咧就放轻松，系啦，同我哋咧就系好头先我哋做节目咁样咧，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想问阿 Vian 咧，就系、是自己之前是读啲乜嘢科目噶？你系
3: 我自己咧、就系都系读理科嘅，所以咧我而家喺即系德兰中学啦，教咧都系教理科啦，同埋 chemistry 啦。咁另外咧，我就系负责 STEAM 啦，而家好流行嘅，系啦。同埋我之前都因为我自己都系教友啊，咁、所以之前咧都有教宗教科咁
2: 样。哦，
1: 即系教晒啦，
2: 读理科，读理科嗰啲冇计倾。
1: 系啦，
2: 冇乜计倾。
1: 喂，你即系如果我作为男仔，我读文科，我真系唔敢去接触嗰啲即系理科嘅同学。
2: 唔系，我自己本人觉得嘅就系、是、读理科嘅女仔，
1: 特别
2: 点解系啦，即系
0: 醒啲咁样噶，
2: 系嘅咁样咯。
1: 即系计数又快。
2: 系啦，跟住佢就唔识啊你，搞错啊你，
0: 唔会嘅。
1: 譬如话340蚊六个同学分，你一人计住佢净系。
2: 你计埋啲乜同学拉数就唔使读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啊而家我都知道咧，就系 Vian 咧本身。亦都系喺德兰中学嗰度咧就毕业啦，跟住咧又再翻翻去学校度教啦，
3: 系啊，
2: 话呢样嘢又系即系好敬佩，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
0: 归属感，
2: 归属感系啊，
3: 系啊，我回想咧，其实我大半生咧都已经喺德兰中学度度过，
2: 系
3: 咁点解会翻去咧？咁其实当然系因为喺德兰里边遇到好多好好嘅老师啦，咁同埋即系有一班好好嘅同学啊，然之后喺我生命里边咧都即系遇到好多嘅恩师，佢哋嘅教导咧让我咧都觉得啊，我其实都可以用我自己有嘅能力啦。同埋咧，我嘅使命都可能系翻翻去回归母校咧，去服务我嘅师妹咁样。
2: 嗯，好难得喎，即系见到啲学生，即系见到啲老师系咁样，但系自己都会心谂嘅就系话，我哋都想好似佢咁，系咪啊？翻嚟呢间学校嗰度系啦，再教翻。
0: 咁当时咧 ，inspire 你嗰个老师咧，而家系咪变咗同事噶？
2: 系咪噶？
3: 其实 inspire 我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同埋校长，其实有好大部分即系我翻去教嘅时候都仲系同事嘅。
2: 嗯，
3: 系
2: 你个身份咪好奇怪咯？
1: 系咯，个感觉。唔知點嘅咧，嗬、
2: 啊，
1: 繼續教你
3: 學習，向佢哋學習咯，
2: 啊，係啊，我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感覺，嗬，係啦，呢段時間嘅話咧，就知道係咪應該啲學生係考緊試啊？
0: 考试啦，咁啊，
2: 系啊，真系考完啦，啊哈，
3: 开始试后活动啦，
2: 啊哈，
3: 有好多唔同范畴嘅活动啦。我哋学校咧，通常我谂间间学校都系噶啦。考完试之后咧，咁可能都有唔同嘅活动准备地俾唔同嘅即系
2: 同
3: 学
2: 仔，
3: 系啦。咁今日我哋就开始唔同嘅活动啦。吓，
2: 会有啲咩嘅活动会可以俾啲同学？
3: 好多唔同嘅类型噶，譬如可能今日咧就有精神健康嘅讲座啦，有啲摊位游戏啦，有啲可能中国文化嘅游戏啦。琴日咧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啊，就系、
1: 是、
3: 喺我哋学校啦，咁校长咧。

0: 校長同老師咧就即係喺禮堂連埋我哋嘅家長同埋學生咧進行咗一個包粽嘅活動啊！
1: 端唔正？
0: 係啊，
1: 端好好啊！我哋以前冇呢啲嘢㗎，
2: 梗冇啦，
0: 係啊，好好啊！以前好多講座咯，
1: 講座有係啊，但
0: 係
1: 呢啲咁樣
2: 我乜都冇啊，
1: 有粽食喎。
2: 唔係我話我之前嗰個年代讀書年代，
1: 我哋嗰個年代都
2: 係
1: 嘅，咩都冇嘅，邊有啲咁嘅講座，有啲咁嘅活動冇㗎，最多秋季大旅行㗎啫。
0: 今日仲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咧，就係因為我哋學校參加咗另外一個即係賽馬會嘅一 program 咧，中四嘅同學咧，其實咧佢哋嚟緊就要模擬職場翻工咁樣啊，咁今日就係即係開幕禮咁樣啦，
3: 有咩要翻咩工咧咁樣？
0: 佢哋咧模擬翻，今日就係實習生，佢哋就係有唔同嘅任務要完成啦。咁佢哋嚟緊咧就會模擬一啲嘅，即係可能有啲同學咧就去模擬營運一間公司啦，有啲同學咧就真係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做一啲實習咯。因為全級嘅中四同學，我哋一齊都會出去嘅，遲啲。
2: 哇，正
1: 幾好，咁你哋咪好忙咯？
2: 係啊，
0: 都係啊，
1: 嚇，
0: 係啊，
1: 都不過冇停喎。如果你咁講係嘛？系啊，考完试又要准备啲活动，考试嘅时候佢哋又要准备考试，平时又要教书，
0: 系啊，仲要改卷，
1: 系咯，所以就瞓咗五个钟
2: 咯。系咪未改啊？
0: 差唔多，哎，有啲都改咗一啲啦，
1: 你
0: 都未得闲掂啊，有啲都真系。
2: 有冇名次嘅？
0: 梗系有咯，
3: 而家都仲有嘅，
1: 有嘅，
3: 班级名次，
0: 名
3: 次
0: 啊，
3: 即系成级，
1: 成系啦，成级咁样
0: 都
1: 有名次，
0: 都有都有嘅。不过我哋就即系我哋都即系，譬如我哋学校啦，咁其实都鼓励佢哋进步啊，同埋我哋都希望即系有啲名次嘅，不过就未必系全部所有名次都写晒啦，可能有啲分级啊、分科啊或者头十名啊咁样咯，都想鼓励佢哋继续进步啦，表扬佢哋咁样。
1: 太好啦，好啦，咁既然咧今日咧都阿 Vian 嚟到啦，咁我哋都会有两个唔同嘅环节嘅。首先嘅就係我哋同學仔發問啦，跟住之後咧答本之後咧就你發版啦。
0: 好，
1: 你準備咗
0: 好緊張，
1: 我知
2: 睇緊張，
0: 驚唔識答添，
1: 佢面青曬。
2: 唔係你唔識答係正常嘅，
1: 你唔使驚唔使驚
0: ，OK， 冇問題，
1: 準備好啦係咪？好，咁我哋又嚟接招啦吧。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先咧由我咧为大家咧就问一条问题先啦吓。好啦，嗱呢一条问题咧，头先我翻嚟嘅话咧，我都要同阿 Alice 咧再 confirm 多一次。点解咧？就因为有时咧，有时有啲要 fact check 噶嘛。咁啊，就系咪真系有一句咁样嘅英文嘅俚语咧？好啦，嗱，其实咧有一句英文嘅俚语咧就叫做 cloud nine。咁其实就系讲紧云端九。系啦。咁其实咧中文嘅意思咧就系兴奋极了，形容嘅就系极度幸福或者系快乐满足嘅状态。OK， 好啦。但系我就想问啦，问题你啦噃，咁点解叫做 cloud nine 咧？喺气象学嘅分类上面啊，原来系有嘅。咁究竟喺呢一个嘅气象学分类上面啊 ，cloud nine 又系指乜嘢云呢？大家仲记唔记得？读过好多云，
2: 舆论云啦，
1: 系啦，咩落雨之前你会见到乜嘢云啊？又或者有啲系卷嘅云啊，嗰啲好似水水咁嘅，
0: 花糖嗰啲
1: 啦，嗱嗱，开始翻嚟啦，大家吓，好，以下四个咯噃，究竟边一个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气象学当中嘅分类上系 cloud nine 咧 ？A 卷层云 ，B 高积云 ，C 雨层云。定系 D 積雨雲呢？
2: 你哋如果你有一頭雲，我就揀一頭雲，
1: 或者係一嚿雲，一嚿烏雲蓋頂。
3: 唔知同英文有冇，唔知同 on cloud nine 嘅嗰個有冇關係？
2: 我覺得有，
1: 有
2: 一定有。
1: 點解會形容係呢一個咁嘅狀態咧？就係同呢一嚿雲咧，俾你嘅一啲即係嘢咧，係啦，喺氣象學上嚟講係有關係嘅。
3: 咁我係咪有啲排除法？我一定唔會揀積雨雲咯。
1: 點解咧？
2: 我反而你講呢？
3: 係因為 cloud nine 係即係輕飄飄啊，開心到不得了啊，好興奮啊，好幸福啊咁樣。咁積雨雲照嘅應該就係準備落雨嗰種，係啦，
2: 好厚。
3: 係啦，即係暴風雨前嘅嗰個狀態。咁我就 cross out 咗 D 先。
1: 係 Vian 咧
2: ？Vian 你唔好偷睇我啲筆記啊！
0: 完全冇 idea。我就谂估计系嗰个咩卷
1: 卷层云，
0: 卷层云，
1: 卷层云。嗱，我重复一次啊吓，四个嘅。

0: A 就是卷层云、
1: 啊、
0: B 就是高积云 C 就是云、雨层云还是 D 积雨云
2: 卷层云、啊
0: 嗯、
2: 好卷下卷下就会、
1: 嗯、高积啦
3: 我揀高积先
0: 好、
1: 欸、你
0: 即是一个 A 两个 B 是不是冇人呀、
3: 啊啊
0: 剩翻嘅就系雨层云同埋积雨云，
1: 兴奋极了啊！
3: 好幸福、啊，
0: 兴奋极了，形容嘅就系极度幸福啊，快乐满足嘅状态，即
3: 系
0: 中文嘅意思就系咁嘅意思。
1: 我哋见到
0: 英文俚语嚟嘅，
1: 系开心咧，嗬。
0: 同你可能个云喺个天空比较乜嘢嘅地方，系、
1: 啊、
0: 就有关嘅。咁而家剩翻两个俾你拣，一系就雨层云，一系就积雨云，一个 C 一个 D。
1: 咩叫雨层云啊？
2: 雨层云，
0: 因为好详细啊！如果你要解释，
1: 我得
0: 系啊，
2: 雨层云啦，
0: 全部全部雨层云系咪？
2: 即系雨咁样就嚟落雨，可能系
1: 等阵，
3: 多晒啦，
1: 等阵积雨云。
0: 望住我，望住我，望住
2: 唔系
0: 你拣咩？
2: 雨唔系灰色，
1: 你唔好理啦。
0: 你拣咩？你拣咩？
3: 积
0: 雨，
3: 积
0: 雨，积雨，
2: 好啊，一齐拣啦，
0: 全部积雨系咪？系啱嘅。其实咧 ，cloud nine 咧喺呢个气象学上面嘅分类咧，通常就系指呢个积雨云啦吓。呢、一种用法咧，最早系追溯去到咧就系1896年啦，出版嘅一个嘅就系国际云图里面咧，当时系将云分为十类嘅，第九类啱啱就系积雨云啦。咁、佢有啲乜嘢唔同咧？就系、积雨云有以下一啲物理嘅特性，就系、形容系极度快乐，因为佢系垂直高度最高嘅。
1: 哦，即系咁样样，
0: 系啦，咁而且咧就积雨云可以向上延伸去到海拔嘅10000米以上啊，就系所有嘅云种当中咧发展最高最壮观嘅一种，所以你就觉得哇轻飘飘啊，飘然咁样就系积雨云呢个高度啦。
1: 你无啦啦唱嗰首歌嚟影响我思维，
0: 你明嘛？咁甚至乎系登峰造极嘅一个象征，咁企喺呢个最高嘅云端上面，有一种咧就
1: 系
0: 身处世界顶峰嘅意思啊，所以咧就演绎而成为嘅就系形容心情极度高。像欣喜若狂的代名词就是 On Cloud Nine， 得唔得？
3: 好得啊！
0: 系啊，
2: 好难啊！
0: 积雨云啊，系啦，好啦，跟住就到
3: 我啦，我哋落翻地先。
0: 好
2: 啊，
3: 以下
0: 太离地啊！头先嗰条，
3: 以下有边一个 term 并唔系
0: 系
3: 地盘招募嘅时候会出现嘅咧？
0: 哇，好深！
3: 冇错啦，即系话
1: 我哋出动翻
3: 积案系嘛？
0: 积案，
3: 诶 A 企鹅，
0: 企鹅
3: 系 B 马骝，
0: 咩嚟噶
3: ？C 消防员，
0: 消防员
3: 同埋 D 足球员
0: 咩啊？
1: 唔系应该系嗰啲
0: 咩
1: 问
0: 题啊？咩问题嚟？
1: 通称啊！即系厨房嗰啲咩帮工啊，乜乜乜乜，佢依个就系地盤，
0: 即系唔会出现喺地盤里面嘅一啲用语，一啲招募嘅用语啊。
3: 譬如咧，如果大家
0: 即系招募企鹅咁样，你就知道系做乜嘢，
2: 即系
0: 而家
2: 招募马骝咁样。
3: 嗱，應該咁講啦，地盤咧有多個時候咧，都係揾一啲譬如話可能散工啊咁樣，咁咧就會有一啲平台啦、啲群組咧，咁就會 send 啲 message 出嚟話啊，我哋需要啲乜乜乜，我哋唔要啲乜乜乜咁樣樣，係啦，啲行內嘅術語嚟嘅。
1: 即系非理法咧，就张泽我最熟噶啦。
0: 哎呀，哇！睇先啊，我做过嚟好唔好？消防员咧，你觉得咧？
1: 我觉得，
0: 我觉得有，
1: 因为总有负责消防系统。
2: 我觉得有，但系太正经会唔会就系答案呢？
0: 哦，咁足球员咧？足球员唔正经咩？足球员都好正经，
2: 同个地盘完全冇关啊嘛。
0: 哦，
1: 足球
0: 员即系咩啊？
1: 唔
2: 知啊，掉啲嘢嚟掉嚟掉去嗰啲咯，
1: 唔通攞个唔通攞个头顶，
2: 一系踢嚟踢去咯。
0: O K， 企鹅马骝，
1: 我拣马骝啦，冇办法。
2: 我拣消防员啊，
3: 消防员
0: 即系一个 B 一个 C， 我拣企鹅 ，A B C 都有人拣 ，A B C 都有人拣，
3: 企鹅消防员有人啱嘅，
1: 马骝
2: 有人啱，
0: 企鹅
3: 马骝系唔系嘅？点解你会拣马骝咁叻嘅？
0: 撞噶咋，
2: 咁劲嘅
0: 撞噶咋？
1: 系啊。
3: 咁究竟佢哋各自代表啲咩咧？
0: 好啊，
3: 大家系谂反咗啊个方向。
0: 吓，
3: 头先咧大家谂就系话啊，佢会唔会系代表某一个工种咁样？
0: 系啊系啊。
3: 咁而咧呢啲出现嘅时候咧，系代表佢哋唔想要呢啲人。呢啲唔想要嘅人系咩咧？企鹅咧 就係、
0: 是、就企喺度，咩都
3: 錯啦，就係企喺度。即係譬如話，你去到個工地，去到個site咧，咁啊望，即係企喺度望下望下咁樣。

0: 你讲我啦，
1: 冇人话你，系你自己讲啫。
2: 咁消防员咧就系会吸烟嘅人，咁而家知道啦，地盘系唔可以吸烟噶嘛，系啦，我哋唔要消防员唔准吸烟，
3: 竟然
2: 系。咁啊，足球员咧好易谂啫，就唔要啲射波嘅人。
1: 哦，
0: 我哋唔系呢啲人，所以
1: 我
3: 哋谂唔到，
1: 我哋冇呢，我哋冇呢思维。冇波
0: 射，咪咯，
1: 所以就係咁馬騮咧，
2: 馬騮就係我作嘅。
1: 你好嘢，你好嘢，
0: 我
1: 而家零分，
0: 我都跟翻佢啲貼地啲嘅問題。係
1: 啊，幾有次你好嚟啦
0: ，MOT 即係金鐘啦。
1: 係
0: 啊，咁 MOT 咧其實即係海軍司令部咁嘅意思，因為以前嗰個地方咧就係軍部嚟嘅。咁但係點解叫金鐘咧？
1: 嗯，
0: 四個答案。
1: 好。
0: 嗰陣時因為咧喺個船澳裏邊咧，有人掛一個銅鐘，
1: 係
0: 就係用嚟報時嘅，或者叫啲人哇賣位啊、做嘢啊咁樣。B 原來咧嗰陣時咧，你冇偷睇我啲嘢，
1: 睇都冇用啊！快啲啦，冇時間。
0: O K， 嗰陣時咧，因為門口咧有一個洋人嘅兵喺度，咁如果啲人嚟到咧，咁個洋兵就話禁鐘，禁鐘。好似就叫金钟，
1: 我拣呢个，我唔听 C D， 我拣 B。
0: C 就系嗰时咧，嗰个军部有一个好高层咧，就叫金钟，
1: 即
0: 系个译名，
1: 姓金啊？
0: 哎呀，
1: 哦 ，Mr. Cam。
0: 原来 D 咧就系咧，有个人咧译咧叫 Camel 添。就金鐘金鐘，死個
3: 答案唔係啦，
1: 我揀金鐘 B 鐘 B 鐘 B，
3: 我都揀 B 啊，
1: 嗱 B 啊識玩啊，唔理
3: process 唔到，
1: 我為咗支持你，
2: 係
1: 咪啊？作一個咁差嘅問題嘅答案，
2: 覺得
1: 好好金鐘
2: 到，
1: 你唔好俾我估中 B 全部。
0: 唔係咁鐘，
1: 唔係咁鐘啊！
0: 係
1: 好咁我哋每人揀一個啊，好
0: 嘛？
1: 係啦 ，Vian 先啦，即係如果剩翻嘅就係 A、C、D。
0: 係 A 係即係船澳裏邊有一個鐘，就通知啲人啦啦啦啦。
1: 啊哈，係啊，
3: 我揀 A 咯，
1: 我揀 D，
2: 咁我揀 C 咯。
1: 我揀 D， 我真係好創意。
2: 辛苦
0: 了，好咯，
1: 系我纯粹支持你，正确答案
0: 啦。答案系校长啊！哇 ，Vian 犀利啊，有两
1: Vian 好嘢啊，有两分啊，系啊，
3: 多谢多谢，
1: 都话你唔好识唔惊噶啦，
2: 系
0: 咪？感觉如何？
3: 求学不是求分数，
0: 哇，
1: 又唔系咁讲。
0: 嚟啦，佢终于嚟咗啦，
1: 佢就知都要讲自己心里面嘅说话，
0: 系啦，
1: 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而家啊就同学仔发问嘅呢一段时间嘅话，就已经阿 Vian 会得到有两分啦，
0: 好嘢，好嘢，
1: 你
3: 多谢多谢，
2: 一分
1: 咯 ，Alice 都有一分咯，
3: 想问啲分数系。
2: 自己開心
0: 嘅，你可以換印花嘅，你遲啲有四分，你換一隻印花，換一個煲。
1: 好啦，轉頭翻嚟嘅話，我哋就要咧有校長係啦，為你發問嘅啦喎。好，轉頭翻嚟再見。
0: 期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

0: 超话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佢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话：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14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4元；友邦保险74.75元，升1元；中芯国际74.1元，升8毫；腾讯控股464.4元，升7.2元；XL2南方海力士120.05元，升14.05元；阿里巴巴110元，升2.6元。华虹宏力143.5元，升4.2元；长飞光纤光缆234元，升3.4元；恒生中国企业86.4元，升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5点，升2,08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1.63美元，卖出

0: 1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邦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咁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华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李安苑，亦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爱丁堡广场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亦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去下角道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耀星街近住民耀街。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同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ia， 我哋掌声再一次欢迎嚟自德兰中学嘅 Fia。
1: Yeah！
2: Yeah！
3: 你好，
1: 你好啊
4: ，Fia。多谢你哋邀请，
0: 好啦，系咪到到我问问题啦？
3: 你咪唔问啦，成。
1: 定因为你想继续答我哋嘅问题，
4: 准备咗啲问题。
3: 好，
4: 好咁，第一题，
1: 全部你作
3: 系咪你自己？
4: 系啊，
3: 都唔系自己作嘅，我自己
4: 谂，
3: 系咪自己谂噶？
1: 好，
3: 嚟，
4: 都同我哋学校有关嘅。
3: 好啊，
4: 头先讲到啦，其实都啱啱倾偈嘅时候，我讲到今年咧，我同校长咧就带住我同另外一位同事咧参加咗一个计划。
3: 嗯，
4: 咁咧有当中有交流啦，咁样

0: Framework for Future， 學校未來框架。C. Fun Fun Festival， 繽紛節。D. Female Future Force， 女性未來力量。
1: B 啊，可能是 D 的、哦、不过我揀 boy
2: 是啊，
3: 我揀分分不是啊，我
2: 揀 A
3: 是
2: 吗？
3: 不是，我认真的
2: Fast Friday， 我很喜欢这个
3: 我认真的，你看着我
0: 我们学校是健康学校来的，所以应该给你一些提示，你
3: 没有 Fast Food 呢，
2: 那你又咁你又作呢一个问题，呢、這个
3: 你不如改个答案啦，你 fast forward 快啲，大家开心啲啊，
4: 唔好啊，
3: 系啦，
4: 系
3: 啦，好啊，帮佢改呢个答案，
0: 拣定未？
2: 两个 B， 两个 B 一个 C，
0: 两个 B，
2: 系啦，系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0: 有
2: 冇人啱？
0: 有
2: 冇人啱？
0: 正
2: 确答案系，正
0: 确答案系 B，
4: 系。Framework for future，
3: 幾好啊
2: ！B 一我覺得真係太過
4: 好，係
2: 啊，好
4: 係
2: 啊，好厚道。其他幾個有乜可能會？
3: 唔係啊，最尾嗰個都，我覺得有㗎。
4: 嗱，最尾嗰個 feel 到 B 一係想即係迷惑我哋嘅
0: 女校嘛。
2: 好嚟咯喎！
0: 好咁其實就係啦，我哋其實就砌緊咧一個嘅即係未來嘅框架啦，希望咧我哋都能夠咧讓我哋嘅未來嘅教育咧做得更好啦，咪就係掛住讀書啦，咁希望咧同培養咧同學未來嘅技能。
3: 咁應該就分分 festival 喎、
0: 嗯，都好緊要㗎，分都好緊要㗎。
3: OK 好
2: ，OK 好，有一分做底有一分。
0: 好，
2: 第二題。
0: 頭先啱啱講開分都好緊要，就係、是、呢個計劃咧裏邊，我哋其實咧就叫做推廣一個叫 chill。幸福校園計劃，咁、咧為咗令呢個校園超啲啦、分啲啦，咁我哋咧有一個活動喎，就叫快閃一三五，快閃一三五。
2: OK，
0: 大家估下入邊嘅一三五究竟係代表啲咩咧？
2: 啊哈
0: ，A 係每次快閃活動啱啱好維持135秒，
2: 135秒啊。
0: B 逢星期一三五咧就會搞快閃活動。
2: 好。
0: C在下午1:35呢会突然开始活动。D， 参加活动的同学呢可以赢取135毫子的小食部代用券。
2: 真是辛苦。
3: 这个没可能。
2: 我就跟你慢慢手。B，
4: 啊
2: ,Boy,
4: 礼拜一礼拜三。
2: 礼拜三礼拜
0: 五。两个 B。
4: 系啦，你
2: 系
4: 咩？
2: 你拣 D 啊！
3: 都要支持啊 ，V 咧！
4: 我都135毫子嘛，
3: 我135毫子。
2: O K， 两个 B，
3: 我哋个有冇人啱先？
0: 冇人啱嘅，
2: 竟然
3: 我哋再作啦！
2: 晏昼1:35
4: 啦，
2: 系啦，
3: 咁我拣 A 啦，135秒，
0: 有人啱啦，今次就
2: 系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系。C 嘅1:35突然開始活動，因為我哋 lunch time 係1點至2點，咁1:35咧就係啦，搭七咧同學仔就可以落嚟玩，平時同學仔可能會打波啊、傾下偈啊咁樣咯，咁啊我哋都
2: 可以閃咩啊？
0: 係啦，快閃
2: 啲咩咧？我哋可唔可以放閃？
3: 就打卡，幾學校門口。
0: 我哋試過有 random dance 啦，即係跳舞啦。咁啊有啲可能同學仔建議嘅，譬如可能係掉水樽啦，唔知你有冇玩過咧？即係將個水樽
3: 掟上天空
0: 嘅。唔係掟上天空，即係由一個即係一掟，跟住希望個水樽企翻喺度嘅，係啦。咁輕輕鬆鬆嘅活動，
3: 令水嗰度。
0: 系啊，成個水樽企喺度啊，反水樽咁樣跳，即係掉一掉。咁希望咧，佢哋咧都透過呢一啲快閃嘅活動咧，即係 lunch time 醒一醒神啦，開心啲啦。咁希望咧，我哋校園充滿多啲活力。
2: 不如我哋又搞咯，
3: 係
2: 咯，你又分到一
3: 份。我淨係聽佢講，我已經好開心。
2: 係啊，幾好玩喎！你又諗下呢啲咁
3: 嘅嘢。
2: 但
3: 係我嗰個玻璃樽咁點搞啊？
0: 揾個膠樽喺回收桶裏邊，係啊，借一個。
3: 好，
2: 嚟啦，跟住我哋就去第三。
0: 好，咁咧，我哋即係去旅行啊。頭先講開暑假會去旅行啦，咁我成日都會話啊，酒店度 check in 啦。咁我哋學校咧，今年度咧都參加咗另外一個計劃啦，就叫做 compassionate system 嘅。咁我哋學校係其中一個嘅即係 pilot school 啦。咁我哋有舉辦一啲活動咧，其中一個活動咧就叫介紹咗一個活動就叫 check in。咁咧，我哋都同老師啦，同埋同學做過嘅，咁你哋估下呢個 check in 咧，究竟係點解？好 A 咧就係喺社交平台咧做打卡。B 咧就係檢查佢哋有冇入課室。C 咧

0: 室，
1: 即系 check in 啊嘛。咁啊 ，C 咧就系观察当下咧嘅身体同身心嘅感受。
2: OK。
1: D 咧就系用一个扫描器嘟个学生证。C 啊，我觉得好老正啊呢样嘢，好适合学校做。
2: 真系啊，
1: 系啦，身心灵嘅健康
2: 系咯，就系、是、你 check 下你自己系啦，身心方面嘅话有冇得到一啲好嘅照顾？好 C
1: C， 你要支持。
3: 我梗系支持，我不嬲都支持阿 Vian 噶啦，
1: 都学生证咯。
3: 入課室啦，入課室啦，或者佢唔入課室咧
2: ？B 啊，
3: 系啊，
2: 你啊 B，B
3: 好
2: B 啊，
3: B
2: 好 B 啊一个 B，
3: 或者佢入咗教员室嗰啲，咪捉佢出嚟咯。
1: 出嚟学校啲学生唔可以入教员室嘅。
3: 啊，点解啊？揾老师咧？
1: 嗌咪咯，喺出边有个咪揿。
4: 你入得嘅咩？你以前入得嘅咩？
3: 教员室我唔入得
1: 嘅。唔入得噶，
4: 我到而家都唔知入边咩嘢。
3: 我入过啊，咪一张张办公台。
1: 小学。有啲小學就入得咯，
3: 係啊，揾老師咯。
2: 除非老師叫你一陣間嚟教育校園室度見我，有嘅，冇交功課咯，又或者想叫你見家長咯。
3: 老師叫我入嘅，俾我入嘅。
2: 入去做咩？
1: 你特別入去做咩？
2: 又唔記得，你成好多嘢就話唔記得㗎啦喎，冇可能。我哋三個都唔入得，嚇邊度邊度入得㗎？
1: 係咯。
2: 系咪？冇可能噶！你入去做咩？你又话你唔记得？
3: 几廿年前嘅嘢，我真系唔记得。
2: 咁你系小学定系中学？
3: 小学。
2: 小学嘅时候咯，小学可能
1: 都入得嘅，
2: 小学可能叫你去攞啲嘢，
1: 系啊，系啊，有嗌咪咁样咯，揿咪咁。
3: O K， 好。
2: O K，
3: 入课室。
1: 所以有
2: 即
1: 系人啱嘅，其实
2: 两个 C
1: 系啦，
2: 正确答案系
1: 正确答案系 C 嘅，太简单啦，
2: 太简单。
1: Check in 咧就系其实咧，我哋都系一个用唔同嘅方式。去连结自己的身心灵啦，咁头先大家都讲到啦，而家个世界社会好急速啦，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啲嘢啦，更何况啲学生啦，咁所以我哋咧学校都有用唔同嘅方法咧，想佢哋咧连结身心啦，安定落嚟先上堂啦，咁我哋咧逢星期二。其實逢星期二朝頭早咧，我哋全校都有一個默觀祈禱嘅。咁其實咧就係、是、都讓全校嘅師生都平靜落嚟啦，安定一下心神啦，去感受一下身心靈嘅感受啦，用祈禱去開展新嘅一日。咁另外我哋都有唔同嘅形式嘅 check in 啦，譬如可能貼貼紙啊，問下你啲即係可能攞下糖，我哋之前試過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想同學仔在意多少少，或者唔係淨係同學仔嘅老師都係啊，即係care 多啲，即係在意多啲身心靈健康。所以你哋都可以试下一啲简单嘅呼吸练习咧，都可以提升翻注意力咧，提升翻记忆力嘅。头先你哋讲过，
2: 系噶，
3: 系啊，越嚟越冇记性咯，冇意性啊，所谓
2: 问你乜嘢，你都话唔记得啦，系啊，好耐之前嘅事啦。好啦，咁我哋去到第四题啦噃，
1: 好，第四题咧，呢个都系同一啲特别嘅密码有关嘅。我哋学校咧有个特别嘅。密碼啦，就叫 Passion 10、Passion 10、咁呢一個咧就同熱情有關嘅密碼咧，究竟咧係想帶出咩信息咧？好 A， 每日要大笑十次，
2: 大笑十次
1: 係。
2: Okay.
1: B， 鼓勵同學咧對學習同埋咧生活充滿熱情。C， 同學要感恩咧十件小事。D 咧就係、是、每日要做十分鐘嘅運動。
2: C。
4: 感恩
2: 十件小事，
3: 十分鐘運動都似咯。我同你個靠拉會唔會有？
2: 靠拉
3: 係啦，有阿蘇斯 Jason 啦。
2: 唔知喎，
1: 夾咗頭先。
2: 係啊，竟然係咯，我哋都係呢啲咁嘅。我哋 Passion Ten 同埋我哋 Cloud Nine。
3: 我覺得似做十分鐘。
4: 我覺得似係感恩十件事。
2: 感恩，喂，其實感恩十件事難㗎。係
4: 啊，
2: 邊有咁多嘢感恩啊？
4: 一年我就喂，你諗下一年諗，你覺得你十樣嘢好感恩咧？都其實難，你唔好講話一日啊，
2: 一年容易啲，即係一個月平均一單啊嘛。但係如果你講每一日喎，
3: 今日我就容忍咗你，例如一次容忍 Alex。
2: 其實如果你
3: 我感恩咯，
2: 容忍我同埋感恩，點解會可以阿 Susie 一齊咧？我想問你，都唔關事嘅真係。
3: 我感恩你冇鬧我。
2: 咁你不如自己做好啲啦，感恩十件事，唔係我真係喺度講緊每一日，係咪好小事我都可以感恩啊？
3: 絕對係啊！
2: 感恩今日，
3: 即係有得呼吸，見到太陽升起，
2: 其實好難噶，唔係咁容易噶。
3: 我感恩，
2: 感恩今日天氣好
1: 好，緊要啊！
2: 今日我一出去嘅話就搭到巴士，係咁樣咯。
3: 係啊，
2: 感恩十件事，
3: 感恩我都揀感恩。

0: 大家都感恩，雖然感恩就好緊要，但係我哋學校一路以嚟咧都推動緊感恩嘅。咁所以冇人唔啱嘅。
1: 等陣，
2: 大笑十啊，
3: 大笑十下一齊。
2: D 係咩話 ？Sorry，D 係
0: 我 D 係每日做運動十分鐘。
2: 可能有機會呢個
3: 大笑先。
2: 好嘅，
4: 你個大笑姑婆。
2: 即係 A 有人 A， 我揀 D。
3: D
2: 系啦 ，A D
4: 你
2: 咧
4: ？B 咧
0: 就系鼓励同学咧喺学习同埋生活里边咧要充满热情。
2: 咦？呢个有机会，
3: 呢个啱，
2: 但系呢个就好直接喎。
4: 但冇唔关十字喎，
2: 系啊。可能佢第十个月开始推行咧，所以我唔知啊。可能系十月咧，
4: 我推过十次。
3: 第十次推行呢样嘢。
2: 第十次推行。OK， 咁我哋我总之我都系 D。
3: 我系 A，
2: 系啦
4: ，boy 啦，
2: 好，即系 A、B、D 都有人拣，正确答案系
0: boy B，
2: 热情啊，
0: 系啦，咁其实咧，虽然我哋学校都系要推广开心啦，大笑好紧要啦，每日做运动我哋都好重要嘅提醒学生。

0: 咁但係咧呢、這個 passion 聽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因為有啲資料我冇帶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個咧係一個學校嘅好特別嘅小組計劃嚟嘅。我哋想鼓勵咧呢組嘅同學仔咧、除咗學習之外啦，都係即係想對佢可能生涯規劃啊或者其他活動咧都充滿熱情啦。咁呢組咧好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哋都會有一啲老師作為 mentor 啦，同佢哋咧一齊咧鼓勵佢哋咧喺學習啊，去同埋咧喺生活嘅範疇咧，要有一個平衡啦。因為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同學仔啦，唔係就係即係好努力讀書就已經得啦。因為未來嘅世界好多挑戰啦，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咧能夠發展興趣啦，去為大學作好準備。其實呢一班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拔尖嘅團體嚟嘅。
1: 哦，係咧，所以我唔明啊，因
2: 為我咧，
1: 你啊。拔第啲尖。OK， 好啦，我哋最后咩一题咯？
0: 好，最后一题咧，头先我讲过啦，咁我就喺学校负责 STEAM 嘅，咁我哋学校咧有个 STEAM for Girls， 因为我哋女校啦，当中有一个咧好特别嘅一个计划叫 Project Equip， Project Equip， 咁咧顾名思义啦，包含咗三个 E 字，咁大家估下呢个三个 E 字代表乜嘢咧？
1: 系
0: 好啦 ，A English Exam。Exercise， 英文考試同操練啦。B energy environment earth， 能源環境同埋愛護地球。C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entrepreneurship， 就係體驗式學習、工程設計同埋企業家精神。D 就係 eat 食好每一餐飯。
3: D 啊，我揀 D。eat
2: 我本来咧对 Vian 咧真系好高分嘅，但系佢一 eat 咧我就弊啦。我拣 C，
1: 好，
2: 阿 boy，
1: 好 boy， 跟住
3: eat， 我拣 eat，
1: 好，即系有 boy 有 D， 我拣 C 啊。
0: 好
1: ，B、C、D 都有人揀，
0: 系 eat 有咩問題令到我低分咗？
1: 冇問題啊，系啊，就覺得你係應該諗唔到，求其寫三個。
2: 我唔想講啊嗱，你如果俾我作咧就 E E。
1: 有冇人啱？
0: 你係
3: eat
1: 係，我係 C，
2: 我係 boy，
1: 我係 C，
0: 有人啱
1: B、C、D
0: 係啦。正確答案是 C 啦，就是我哋想同學仔透過唔同嘅學習啦，去體驗啦，然之後咧透過我哋 STEAM 咧就講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啦，同埋咧應用啊佢哋嘅即係企業家精神咧去做一啲 product 咧去服務社會嘅，
1: 非常好啊！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話咧，當然啦，我哋啲分數其實求學不是求分數，
2: 係啦，
1: 我哋抹咗佢，
2: 係啦，
1: 我哋唔記得咗
2: 啦，一筆勾銷。
1: 好，咁當然嚟到呢個時間嘅話咧，亦都係我哋點唱嘅時間啦。Vian 今日咧揀嚟一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嘅，咁不如可以講下你嘅點唱名單同埋點解會揀呢只歌咧？
0: 好啊，今日咧我想點唱嘅歌咧就叫《差一點我們會飛》，我想點咩三班咧對我生命裏邊。好重要嘅人，首先咧就系我生命上遇上嘅各位恩师啦、mentors 啦，都多谢佢哋嘅教导同埋指引啦，令到我咧去启发我行上教育呢条路，令到我咧可以将呢一份爱咧成全落去。第二咧就系当然系我啲好朋友啦，教育路上遇到嘅好伙伴啦，特别系德兰中学相识嘅好朋友同埋闺蜜，多谢你哋喺青春路上咧嘅陪伴啦，陪我一齐长大探索未知。最后当然系要送俾德兰中学嘅全体同仁啦，包括校长啦、校监啦、全体嘅老师、职员同埋每一位同学，好感恩咧，有呢班充满热诚嘅团队咧，咁多年同我哋一齐去建构呢间充满爱嘅校园。我相信咧，教育系薪火相传，所以咧今日轮到我哋呢班教育工作者咧，为我哋嘅未来学生筑起呢个追梦嘅跑道。人生路上可能有时有不同的挫折，正如歌词所说，我们希望仍然相信为世界美好多一点付出所有。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同理心和热情，仍然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付出，令世界变得更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世界的光，送给大家差一点我们会飞。
1: 多谢 Vian，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

0: 歡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擊炒場。但他說場地不足是核心問題，加上不是個個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觀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4；友邦保险74.55，升8；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4.1，升8；XLE 南方海力士120.5，升14.5。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3.7，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1.84；建滔积层板63.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4，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6，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3，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6点，升2,22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65美元，卖出4,2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翻坏车先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咧爱丁堡广场去翻下角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啊，就系、是、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咧去翻下角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而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

0: 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陵街，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最近听一位老友讲，他好耐冇去唱 K 了，那晚心血来潮去玩一下，点知新歌榜的歌一隻都不懂，最后都是反璞归真，点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讲真啦，无论唱 K 啊，定系听歌，我哋呢一种年纪向往嘅咧，系一种情怀，特别可以揾翻喺成长路上陪过我哋挨过诶无数难关嘅声音啊。

呢隻歌對我嚟講咧係大意義噶，完全體現到咧自古成功再嘗試噶。啊，當年咧就係十大金曲20周年啦，想做一隻主題歌曲噶，咁啊邀請邊個創作會別具意義呢？腦裏邊突然之間咧彈出一個名，咁但係咧幾秒之後咧，自己已經同自己講啦，我會唔會太大上頭呢？佢都係神台級位置嘅咯，點會肯再出山啊？咁但係我啊真係覺得咧，20周年十大金曲嘅主題曲咧，由佢創作咧係好有意思嘅，好有團結啦，同埋傳承樂壇嘅信息傳遞嘅。唔理啦，死啊死啦！準備好個 proposal 之後咧，硬住頭皮咧開口邀請啦。咦，神奇嘅事情就发生了，佢好爽快答应，亦好爽快完成咗主题曲嘅创作，都算系我入行以嚟咧其中嘅一件难忘事啊！多谢歌神许冠杰操刀嘅最好的声音。

上个月有幸参与郑国江老师的音乐会，最尊敬郑老师的为人，总是希望透过作品去传递真善美的信息的。演唱会当中的惊喜，当然是叶丽儿 Francis 的神秘出现，他和郑老师在音乐上的理念是一致的，透过歌曲去唤醒每个人心中的美好。他们两位最标志性的合作，必然是刚刚出现的献出真善美。

70年代咧，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咧，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属于1978年嘅电视剧啊《强人》嘅同名主题歌曲啊，咁啊由辉哥啦、詹叔啦同埋罗技咧联手炮制嘅。詹叔啊曾经表示啦，自己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投入咧好深刻嘅感情嘅，歌词咧就系超脱咗一般嘅爱爱恨恨啦，升华到咧更高嘅人生哲理嘅，探讨嘅系是非啊、敌友啊、成败等等对立嘅概念，而且辉二哥负责嘅曲风咧好特别嘅，系一听难忘嘅。逢星期一至。

0: 念，而且辉哥负责的曲风很特别的，是一听难忘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歌曲咧除咗娱乐大众，仲可以有警示作用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经典啦。原本咧系一首传统民谣啦。1964年，英国乐队咧 The Animals 用爆炸性嘅吉他声啦，同埋电风琴开场啊，结果成为第一首登上美国排行榜冠军嘅非披头四英国乐队嘅作品。嗱，歌词咧讲述一个年轻人喺新奥尔良误入歧途，一生坎坷嘅故仔，系一个年老嘅自己对后生一代嘅警世预言。唉，人生行差踏错，代价可以好大噶。The Animals,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生活咧系需要幽默啊，人哋嘅评价听完咧笑下咪算咯。诶，对 artist 嚟讲咧系唔太中意俾人话似边个噶，诶好似都好冇个性咁哦。但以新人嚟讲咧，同一啲前辈相似啊，喂又无可厚非噶。好似以下呢一对乐队嘅主音啦，把声经常俾人话似陈奕迅噶。咁佢同咧队友吹水嗰阵咧，随口啊哼咗个旋律啊，就变成咗咧如果我是陈奕迅嘅初形。首歌嘅歌词咧带啲自嘲，诶道出咗一个新歌手嘅无奈。大家都知啦 ，Eason 系一个玩得之人，仲喺呢一首歌结尾咧，粉墨登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

0: 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石月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石月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石月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仙；友邦保险74.45，升7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3.9，升6毫；XLE 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阿里巴巴110.3，升2.9；华虹宏力143.5，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建滔积层板63.75，跌3.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4点，升2,257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8美元，卖出4,19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卢婉欣，简播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

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丰收快！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星期五的心情是按捺不住的轻松的。就算今天几咁忙碌，大家都知道嚟紧呢两日可以摊头下嘛，你都明白的。好多时单是准备假期或者周末未开始已兴奋，放假的时候不一定要排到啲节目密密麻麻，即使是简单的 hea 已经很满足了。加埋以下呢一类音乐，感觉去了郊外旅行一样。欢迎继续 join 我哋轻松的音乐之旅，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国锋的音乐中年。

当首偶像咧系需要有社会责任噶。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啊！2008年，周杰伦回应啦四川汶川大地震，诶，同埋咧当时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引发嘅一啲负面情绪，咁啊写咗咧《稻香》呢一首歌。阿 J 又结合自己嘅童年咧作为创作嘅出发点啦，咁佢系以好简单啦、直白嘅歌词咧，带大家翻到去咧好淳朴嘅乡下，重温翻啦无忧无虑、打大赤脚喺田里面奔跑嘅童年时光噶。咁啊，想传达家是唯一嘅城堡嘅信息，佢想鼓励啦离乡别井喺大城市打拼嘅年轻人，就算冇意感还乡，都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要懂得知足常乐，珍惜

Cliff Richard 呢首 Donna 是一首跨越半世纪的纯情歌，原曲就由 Richie Valens 在1958年的创作。歌名为什么会叫 Donna 呢？很简单，就是 Valens 送给高中的女友 Donna， 两个人在1957年在一个 party 相识之后就堕入爱河。只可惜 Valens 在1959年的一场空难当中就走了，就将这首歌留下。Cliff Richard 就在1959年翻唱，歌词就是讲一个少年对心仪女子的痴心爱慕，简单而纯粹，这份五十年代的纯情经历半世纪之后依然如初，或者会令你想起自己第一段的暗恋，那种见到对方就心跳加速但又不敢开口的心情，现在想起虽然有点蠢但是很珍贵咯。

0: 歌詞真係唔需要太複雜㗎，可以用越簡單嘅文字寫出最糾結嘅心情啊，先至係高明㗎嘛。學友嘅改編歌《暗戀你》啊，咁啊由劉卓輝填詞，單係呢一句啦，人海內你可知我像靈魂不在，將一個男人嘅愛意咧埋藏喺心底，唔敢表白嘅心情咧，刻畫得淋漓盡致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手比较感性咧系一件好事啊，唱歌唱到喊，虽然有时咧会影响音准啦，但唱歌最重要嘅目的系咩啫？就系感动人啊嘛，要感动到人咧，要先感动自己噶。嗱，以下呢位女歌手录呢一首歌嘅时候，系忍唔住喊噶。咁呢只歌嘅古仔又真系惨嘅，属于一个陷入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嘅卑微角色。女主角啊知道咧前度花心噶啦，系冇本心噶啦，但仍然咧深爱对方到一个不能自拔嘅地步啊。女方啊只可以做一个咧等待的笨人，希望对方咧同现任嘅恋情咧可以早日散日。咁所以歌名就系、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佢系卫兰啊。

0: 成真。
1: 你总会听过身边失恋的朋友会跟你说，我没了他呢我不得的，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再拍拖的了，我真的忘记不到他。就正正是这一大堆大众的爱情经历给填词人很多创作空间。好像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失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熟口熟面呢？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流力爱人，又或者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关心妍你有心。

你可能等到颈都长，终于等到星期五，听日又有假期了。好了，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67%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的。展望方面已麻麻，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是会增多的。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好了，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几多，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嗰名男员工今朝早。

0: 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住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力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 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 7.836， 英镑 10.509， 瑞士法郎 9.847， 澳元 5.517， 加元 5.609， 新西兰元

0: 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叶明熙，请坐低。

0: 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江苏，晒片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e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做埋高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做埋高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0: 而家啲天气咧都算系未至于话系好高温嘅热。
2: 30度，
0: 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咧，
1: 天阴阴啊，
0: 天阴阴啊，所以好似有少少咧凉凉地，冇咁晒得咁劲啊，系咪啊？
1: 好辛苦啊，出到街。
0: 但系我个车部冷气咧，唔知咩事，
1: 又坏啊？
0: 唔系话咩？咁担心坏可以整嘅。
1: 唔系因为夏天咧，你好似咧所有屋企嗰啲冷气都有坏问题，
0: 系啊，坏鬼晒。
2: 唔系因为你冬天冇用啊嘛，咁你夏天要用嘅时候就先发觉，咦，坏咗。
1: 你都唔明佢啊，冬天用噶。
2: 系咩？
0: 冬天唔用，你唔可以我听到噶。唔系好似佢有冻风出嚟，但系唔够凉咯。
2: 哦，
0: 定系我一日发火滚咧？
2: 可能系啊，停得滞啊，
0: 即系有啲嘢影响咗我啊。
1: 咁诶，冇你心平气和啲，听晒我哋咩健康，跟住开心啲嘅。
0: 我自己听实。
2: Alex 你咧就可能个人庆合合啦，但系而家好多学生咧，我谂都好 happy 啊。事关咧，四月几嘅时候咪 DSE 嘅
0: 考完啦，
2: 咁啊考完好 happy 啦。咁咧嗱，对我哋嚟讲咧，即系我都系 DSE。年代噶嘛，当年我就会觉得哇 ，DSE 系我人生中最重要嘅事咁样啦。咁无论我啊、屋企人啊，都系咁觉得。但系咧，我咧就上个礼拜去完呢个云南之后，我发觉咧，哇 ，DSE 咧比起佢哋中国嘅高考咧。即原来高考咧系更加成个社会高度重视，全城戒备，就系大家都为呢一个高考努力咁样。
0: 佢系全国各省各市咁样都一齐高考嘅。
2: 系啦，嗱佢咧就系呢个高考其实即系等于香港嘅 DSE， 咁但系当然啦，中国嘅学生咧就多几十万倍咁样啦，咁都系为咗呢个考试咧就入大学就做准备，
0: 都系争学位啦，
2: 争学位嘅，咁佢哋咧。是我点解话会高度重视呢？咁因为有一日咧，我就去到嗰条酒吧街好出名嘅。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就见到大家都即系好静咁样即系饮下酒啊，咁倾下偈啊，冇问题啊。点知嗰日嘅第二日，我去到，点解同一个酒吧街？今晚嘅酒吧街嘈咁多嘅，嗰日嘅酒吧街咧，即系第二日咧，就系咧全部店铺咧都会有人唱歌啊、跳舞啊，好 high 派，跟住啲音乐咧系比前一晚咧系大声好多嘅。咁我心谂，系咪有啲咩特别节日？点解
1: 寻日可能嘅咩节日后遗症嗰啲咩？即系咩星期一咧咪静啲嘅，
0: 或者有啲咩管制？
2: 我以为系咁啦，心谂但系唔系啊，明明嗰日系星期二，今日星期三，照计冇乜特别日子啊。咁我就。问个导游啦，佢话原来咧系因为咧六月七至九大概呢三日咧就系高考日子啦。高考日子咧，除咗学生要准备之外，唔该成个社会，我哋而家学生系 number one， 所以咧我哋咧所有嘅娱乐场所，包括系 KTV 啦，即系嗰啲唱歌嗰啲啦，又或者咧系譬如会喺条街咧，唔系话好兴跳嗰啲大妈啊广场舞啦，又或者啲酒吧啦，会有啲音乐嗰啲。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学生而家咧要考试，咁如果你哋夜晚咧有声音嘅话咧，系会嘈到我哋班学生温书嘅，会影响到佢哋嘅情绪。唔该，你哋呢几日由考试前嘅一两日开始，连续五日全部静音，冇音乐。
1: 吓、即系其实可能唔关自己事，即系我唔系考高考都要配合呢样，
2: 都要配合噶。
0: 但唔系，我觉得几窝心，几 considerate 呢一样嘢。
2: 系啊，即系佢，所以点解我哋星期二嗰日就系佢，我哋嗰日就系九号，就 exactly 最后嗰日。
0: 哦，所以就静晒。
2: 所以就静晒，我哋去到酒吧
0: 静音，
2: 就完全静音，大家就安安静静咁样就系饮下嘢就算啦。但系九号咧，十号啦，
0: 恢复正常，
2: 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啦。咁大家咧就开始嗰、街道啊嗰啲就好热闹、好嘈咁样。咁我睇就觉得哇！原来在中国来讲高考是咁大件事嘅喎、
0: 咁对我谂即系全中国嘅学生哥嚟讲都好重要，因为即系入到大学靠呢一个高考嘛，同埋你即系读咗咁多年书，呢、這、一个嘅考试都可以话系一个评核啦，对你即系之前做咗咁多年人，你其实有冇料到咧咁样？咁同埋你知啦，全国性啊嘛，系咪先？我哋香港啊，只系一个地区仔咋，都已经争到头崩额裂啦。你话全国咁多个学生一齐去争呢一个大学个学位，咁其实系真系几紧张。我谂都觉得好大压力啊！
1: 梗啦，
0: 谂已经觉得好似好辛苦啊！
2: 嗱，佢除咗咧系即系啲娱乐场所要配合之外啦，其实因为你知道中国系好大噶嘛，咁佢哋咧都要去指定嘅地方去考试噶嘛，咁有啲

0: 生其實喂好遙遠喎、啊，嗰、那個考試嘅地方，咁所以佢哋有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咧喺考試附近嘅酒店去或者賓館嗰啲咧就去瞓嘅。
1: 哦，即係預先去咗先，去咗嗰個區域，然後就喺附近就揾個旅店客棧。
0: 冇錯，咁但係其實咧呢樣嘢咧係好 common 嘅，即係好多大部分嘅學生都會咁做，所以咧嗰段時間嘅酒店其實係好難 book 嘅。好似我今次去嗰間酒店咧，其實原來係有九成嘅位咧都已經俾嗰啲高考生霸咗，咁甚至乎咧係要特登俾啲靚位佢哋嘅。咩為之靚位咧？即係俾一啲咧比較靜啲嘅地方，
1: 單邊啲嘅，
0: 單邊啲，
1: 離開個 lift 口多啲嘅。
0: 冇錯啦，咁誒即係揾啲比較靜音少少嘅位，同埋咧講到明嘅朝頭早咧，咁誒會有早餐時段噶嘛。有一段早餐時段咧，譬如七點到七點半，咁你哋都可以食。咁但係講到明啦，呢、這個時段咧係高考生嘅早餐時段，咁
1: 即係專係俾高考生噶。
0: 係啦，呢、這個早餐係點樣呢？低糖低盐，咁诶确保咧即系学生咧唔会肚痛啊，或者咧唔会即系食得饱得滞咧，就会令佢哋好眼瞓咁样咯。
1: 哇，佢好窝心呢、啊、一样嘢。
0: 系啊，跟住甚至乎咧有啲即系更体贴嘅酒店，佢哋可能你会预备埋啲咩文具啊、眼罩啊、嗰啲耳塞啊，俾啲学生惊佢哋夜晚瞓唔好啊。咁啊，仲有咧啲酒店靓嗰啲咪会有啲咩宴会厅啊嗰啲噶嘛？
2: 唔俾摆酒。
0: 唔、好意思啦，宴会厅唔单止唔俾摆酒，嗰、那个变咗系学生嘅自修室。
2: 哦，
0: 即系学生可以随便咧喺入去嗰间房嗰度咧就温书。咁但系其他唔系高考生，唔好意思啦，我哋唔系对外开放嘅，你唔准入嚟啦。咁样
1: 即系一切即市民日常嘅生活都要让路俾啲高考生。
2: 系啊，全国配合呢件事系会
1: 咁系好事嚟嘅。
0: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可以令嗰啲学生咧可以好专注咁样去面对考试，同埋唔使受其他外在环境影响。
1: 你都嗰啲大人唔好即系成日嘈乱巴闭夜笙歌咁样，人哋呢几日就要考试，即系要为啲时间去温书读书，就唔好咁鬼嘈啦。
2: 系，即系个呢样嘢，你如果唔系啱啱撞正呢段时间去咧，我都唔会知
0: 啊。
1: 你讲我先知。
0: 仲夸张啊！有啲直头嗰啲咩马路咧，如果你太近嗰个学校要考试嘅地方，甚至乎嗰日要考嘅系 listening 咧，嗰个马路嘅话，直头系禁啊封啊。封閉啊！唔該你哋兜第二條路啊，因為驚咧你行嗰條路咧會塞車，會有啲哔哔聲啦、又或者嗰啲貨車大貨車咧經過會好嘈啦，直頭係唔俾車過咯。
1: 係，我絕對覺得呢樣嘢好。如果我係即係譬如 DSE 嘅期間咧，我淨喺香港實施一個法例，就係禁止響安。嘈亂巴閉，有啲司機咧好唔生性噶嘛，朝頭早七點幾咧喺度 bitch 架車，邊度鬼咁嘈咧？
2: 係啊，其實應該全面禁響安添。
1: 全面禁響安啊？
2: 唔係因為響安有時你點解會響安？其實都未必係提醒噶，有時係你自己發爛渣㗎。係
1: 啊係啊係啊，發爛渣聲嚟㗎。
2: 你都唔關事嘅，冇嘢你都要 bitch 下
1: 嘅。有都有情緒病嘅朋友咧，其實一聽到嗰啲車嗰啲響安聲咧，就會真係好唔舒服㗎。
2: 冇情緒病我都猛啊！
1: 你有情緒病，你有啊，你有啊，你有啊，
2: 係啊。我
1: 幾得意喎，呢個好似个猎奇嘅感觉
0: 我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如果我唔系当地嘅话咧，其实我都未感受过呢种哇咁疯狂极端嘅环境啊！
2: 同埋如果你冇经历过咧，静同埋嘈嘅时候咧，你话啊，原来呢个地方啲人玩嘢咧
1: 咁斯文噶，
2: 斯文咁静噶，原来就冇嘢玩噶咁啊！
1: 唉，同埋而家睇你啲莘莘学子咧，真系觉得好彩我出世得早啫。如果我而家出世嘅话，同你一次考 DSE 我死梗。
2: 如果你而家再去考高考都死啦，而家。

0: 全人班 boy band spot 嘅反话，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有女团啊 ，SHE 嘅呢一首啊 ，Superstar，
2: 好多人中意，兼且好多时咧喺唱 K 嘅时候咧，都会有朋友去唱呢一首作品。睇翻咧，原来系2003年嘅歌曲嚟噶啦，已经
1: 哇，都成20几年啦，嗬！
3: 哇，但系当年咧，即系。我就鍾意 Twins 啊，但我有好多朋友呢就鍾意 SHE 嘅。
1: 我两队都鍾意，因为我鍾意 SHE 呢，我鍾意佢哋呢唱得啊，又跳得又靚嗰啲呢。
3: 同埋佢哋嗰陣时呢，即三个人呢係真係点解係三个，係真係高中低音咁样去配合㗎嘛。咁、所以佢哋唱歌呢，即三个人加埋呢，佢成个层次呢係丰富好多㗎。
2: 同埋嗰陣时 SHE 呢三个人呢，即係叫女朋友啦，中文名叫做。咁佢哋亦都係真係有实三个唔同嘅性格㗎喎。一係短头发啲嘅 Ella 啦。
1: 男仔头啲嘅。
2: 男仔头啲嘅。咁另外啲长头发嘅少女啲嘅。有啲可爱啲。咁你觉得咦齐晒咯喎。
1: 不过我觉得佢最正咧，就系佢当初即系挑选嘅时候咧，就系、三个都非常之唱得啊嘛。咁呢个真系对歌手嚟讲系好紧要噶。
2: 同埋呢一首歌都系佢哋嘅曲风嘅突破嚟噶，话系挑战呢个 pop rock 嘅曲风嘅。
1: 同埋呢一个调子好熟噶，
2: 系啊，
1: 系好熟悉噶。SHE Superstar。

0: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面仲有星级餐厅添。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4: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5: 超 B 洪奇俊、
6: Jenny 林正利、
7: Maybe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0点，升431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6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6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6.4元；腾讯控股464元，升6.8元；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XL2南方海力士117.95元，升11.95元；中芯国际73.3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10元，升2.6元。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1.64元；华虹宏力141.2元，升1.9元；建滔积层板65元，跌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 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0点，升2,043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29美元，卖出4,1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插圍乾街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就是去石門方向，跟住銀城街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還有慈雲山惠華街是有爆水管的，就是惠華街來回方向，跟住慈雲山道的全線是經封閉了，駕駛人士請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受影響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就是包括九巴三 B、三 C、三 D、五 C、N 三 D、过海巴士116和城巴 A23。 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4: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5: 2026年第2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黄海芹的《黄海芹自选40周年》，
6: 还有就是汤令山的《The Prodigy》，
7: 亦都有几位歌手，包括系 Richard Yuan、Lydia、Cian 同埋 Yan Mao 的《A Song for You》。
5: 還有就是盧慧敏的 Unveilings，
6: 還有草蜢意氣沖天，
7: 有周杰倫的太陽之子，
5: 彭羚的未完的小說 LP，
6: 還有黃俊陽的 New Classics，
7: 亦都是彭羚的完全因你，
5: 還有農夫的戰台一流。
4: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5: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剧情片咧，就系《内幕》啊，
6: 仲有大大只张继聪嘅《金童》，
7: 有陈奕迅嘅《Fair and Dreams Life》，
5: 剧情片就系《熟梦》，
6: 仲有剧情片啊，《迷宫里的魔术师》，
7: 动画卡通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5: 仲有就系剧情片啊，《非常道三》啊，
6: 另外仲有呢一部咧，都系动画片啊，就系《苍鹭与少年》啦，
7: 剧情片《731》，
5: 同埋《毒舌大状》咧，都系榜上有名嘅。喂，我讲先，我讲咧，喂，
7: 纪录片《杀人放火》
5: 唔系，系纪录片，但系唔系杀人放火。
6: Michael Jackson，
5: 冇错，
6: 哇
5: ，Michael。Jackson 的裁决 verdict， 哇，这个是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可以说是纪录片，因为将 Michael Jackson 呢即是当年呢即是上庭的整个过程呢就是做了出来啦，即是看完啦，他在庭，因为呢他在庭上呢是不准拍摄的，因为个法官就说呢里面是不准拍摄，但外面所有的东西呢就全部拍晒这样啦。見到佢真係好慘啊！咁亦都咧，即係大家有唔同嘅version 啦，唔同嘅辯解啦，咁樣，咁你會對呢一個 case 咧就了解得更清楚啦，同埋你會發覺有陣時究竟邊一邊係啱咧，即係你都唔知道嘅，即係孰真孰假咧，就有冇人係因為想分一杯羹佢嘅財富而係誣衊佢，而究竟呢一件事件又有冇發生到？我覺得呢、這、一個documentary。呢、这個裁決咧有一度好，佢就係好平鋪直敍咁樣咧，將件事話俾你聽。佢喺裏邊咧，佢冇任何嘅一個偏頗，
6: 係
5: 冇話俾你聽啊！我覺得呢一件事應該咁樣發展啊，咁樣發展啊，冇完全冇呢啲嘢嘅。咁啊，係一個係幾新聞性咯，我覺得。即係你始終 N 字頭咧，佢拍呢一啲嘢咧係特別勁嘅。
6: 因為咧，我就睇咗 Michael 嗰部電影啦，睇完之後咧，佢突然間彈咗好多關於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片段啦，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啦，呢、這個
5: verdict 係啦，即係裁決。
6: 我都睇咗佢第一集嘅，咁、我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因為我見到佢最開頭已經講到明嘅，就話嗱呢一件事件咧，即係呢件案件其實判咗啦，
5: 判咗㗎啦。
6: 究竟我哋系点咧？
5: 即系无罪噶啦，我哋
6: 究竟呢件事系啱唔啱之类啊？你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哋而家就将两边嘅意见攞晒出嚟。
5: 系啊，
6: 我哋冇任何嘅
5: 偏颇。
6: 偏颇。

0: 我睇法嘅，
1: 有个唔同嘅睇法嘅咁样咯。
0: 嗯吓，咁啊呢一个大家睇啦，即系冇话系一个即系边孰真孰假咁样，但系即系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啦。
1: 但系我睇完可能个电影之后咧，我再可能睇翻即系以前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佢嘅
0: 表演、
1: 童年啊，再加埋佢嘅所有嘅嘢咧。我又真係覺得，哇！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有講到佢同個小朋友嘅關係，係咪真係好似媒體咁樣去評論呢？定係佢真係其實好純粹、
0: 純真嘅、
1: 好純真、
0: 純真嘅關係？
1: 我就係因為覺得個小朋友同我嘅關係，我可以好，我可以將我最真實嘅一面俾佢，同佢溝通啊、交流啊，我唔使可能對於大人，大人見到我就淨係一個虛幻嘅幻想，哎呀，Michael Jackson好興奮啊，天王巨星啊咁樣。但小朋友係冇呢樣嘢噶嘛，佢就係中意嗰種咁純粹咯。係
0: 啊，咁啊自己睇啦。
2: 套劇係咪淨係齋講嗰個
1: 案件
2: 嘅啫，即係唔會講佢其他生平啊？
0: 唔會噶，
1: 因為呢個淨係講嗰單案
0: 嘅
1: 啫，
0: 就係嗰單案係三集嘅啫。下每集一个钟度噶嘛，即系其实都系好快就可以睇晒，我成晚一晚就睇晒，
1: 睇晒三集，
0: 系要睇晒去啊！咁、另外一个除咗纪录片之王，我系咧都系剧集之王，
1: 哦、
0: 我睇咗一套新剧，
1: 咩嚟先？
0: 韩国嘅《铁拳教育》。
1: 哎，我哋有听众系咁叫我哋一定要睇，一定要介绍。
2: What's that？ 冇听过。
0: What's that？ 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其实系虚构嘅情节嘅。咁啊，讲到咧，其实韩国啦，而家嗰啲学校咧就有好多呢个欺凌啦，甚至有啲黑社会咧就系入侵咧呢一个学校咁样。咁 which is 呢一啲系真嘅咁样。
1: 系。
0: 咁啊，虚构咗啲咩咧？虚构咗就系话咧，原来咧即系嗰一个韩国嘅教育局就会有一个咧新嘅部门。叫做教权维护局啊，即系类似呢个名咁样啦。系做咩嘅呢？就系话啲学生，你唔读书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妨碍第二啲人读书，亦都唔好咧欺凌第二啲嘅学生。如果你做咗呢啲事嘅话咧，教权嘅呢一个妨碍局啊，定唔知咩保护局啊咁样啦，就会嚟咧对付你噶啦咁样。
2: 点对付啊？
0: 就系派一个好好武功嘅一个
1: 好打嘅
0: 督察。
2: 系
0: 派过嚟打到你飞起，
2: 真噶
0: 系
2: 咁搞笑咩？
1: 以暴易暴咯，
2: 搞笑剧嚟噶，
0: 其实系嘅。其实嗱，佢嘅包装咧系有少少咧，似一个喜剧嘅，
2: 系
0: 但系佢里边嘅拍法咧就系好认真嘅，因为其中有好多咧都系讲到咧校园欺凌呢啲咧，真系一个系真事嘅拍法啦咁样。咁佢其实佢嗰、那个督察。一个系可以打廿个嘅，佢劲过叶问嘅，即系成班嗰啲纹身仔喺度咁样咧，佢可以埋全部打到一破碌咁样，因为佢个背景就系一个军人啊咁样，即系佢其实咧佢嘅意思就系话咧，而家啲即系衰仔啊，啲衰仔衰女啊，佢哋咧就喺校园咧太过欺凌人啦，咁啊到最后咧有大人撑佢，于是点样可以将呢个拨乱反正咧？就是要打到佢哋一波碌，所以就叫做铁拳教育。咁其实呢一套剧咧，睇完之后咧，你唔使理佢嗰、那个真确性或者可信程度，你只睇完之后咧，你觉得爽就得噶啦。
1: 系咪即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冇错，佢系一个爽剧嚟
2: 嘅。爽啊！一听就爽啦，因为你平时现实中你系做唔到呢啲事
0: 噶，做唔到噶，系啊。
2: 即系现实中话，唉，真系我想冚佢，我想打佢，呢啲
1: 得嘅，
2: 噏下
0: 噏下啫嘛，讲下啫嘛，咁、但系成套。劇咧，其實佢都係一貫嘅韓劇嘅作風，就係非常之流暢嘅嚇，咁啊完全係冇悶位嘅，
1: 抌抌啊，
0: 唔抌波鐘，一啲都唔抌。佢雖然有十集，但系十集咧，佢好聰明地咧，佢加咗一啲新嘅角色落去啦，亦都將咧嗰個主角點解個主角佢要做呢一個咧，就係教權維護局嘅嗰一個督察咧。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局咧？點解嗰啲人會咁樣咧？原來佢哋背後都係有一單嘅即係佢哋嘅經歷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十集咧係非常之容易睇，同埋你都係嗰啲啦。嗰套劇咧，即係開頭嘅時候咧，係你哇好猛啊，咁搞錯啊，咁樣去蝦啲人㗎，咁樣去蝦啲學生啊咁樣。但係後半決咧，就係講呢一個主角咧，點樣去打到佢哋一班友咧一破一碌。有啲嘅 case 咧，淨係將佢哋個思想都改變埋嘅。
1: 哎呀，你講完之後，我好想睇，
0: 好睇
1: 㗎。你好少睇呢個韓劇㗎嘛？
0: 好少睇韓劇，咁我都撳咗呢一個超愛啊，即係兩個 like 啊咁樣。因為睇完之後係真係好爽嘅，同埋你係會開心㗎。 系啊，真心爽剧嚟噶。
2: 我见到个评价都好好，
1: 好高啊。
2: 系咯，即系佢系唔单止韩国，系全球都排名好高分。
0: 因为佢认真拍，其实佢系。

0: 系似一个喜剧，因为你觉得呢一个桥段系其实冇可能发生嘅，点、
1: 啊、
0: 会点会有一个教育局系俾你有一个教权
2: 打人嘅佢，
0: 佢仲要话咧系咧，佢系批准你用任何方法。
1: 哇！
0: 去将呢件事拨乱反正，咁样咧，即系
1: 我都想做、啊，
2: 即系有少似咁模范的士咁啊！
0: 系啦，有啲似嘅，而嗰个嘅督察咧，佢系唔惊你啲同学喺度拍佢嘅。任你拍啊！你拍，
2: 因为我就系派落嚟嘅，
0: 摆上网啊咁样，佢就系要咧，因为有一啲嘅学生系有人撑腰噶嘛，佢阿爸又唔知系啲咩政治人物啊咁样，所以咧成套戏咧睇完之后咧系非常之爽，睇完之后咧哇好开心，锯晒咁瞓觉，嗯，
2: 系、
0: 嗯、
1: 好啦，到我啦，嗱我咧就系、是、卡通片公主，咁
0: 你其实你会唔会牛咧？其实你三十岁仲嗌自己个公主。
1: 喂，都可以嘅公主噶嘛，咪系啦嗱，我睇呢套咧，其实就啱啱咧喺个影片，即系我哋介绍排名嘅时候，已经讲咗俾大家听噶啦，就系、是、哆啦 A 梦嗰套《大雄绘画世界物语》啊，因为呢一套咧，之前咧好多，你知年年咧，其实哆啦 A 梦咧都会出新嘅电影噶嘛，
0: 大电影啦，
1: 大电影。但系好多时咧，其实呢几年咧，佢哋出嗰啲电影咧，已经系重制版嚟噶啦，即系已经唔系新嘅，其实
0: 哦旧剧本嚟嘅，
1: 旧剧本佢只系将以前嗰啲翻拍咁样，即系令嗰、那个画作啊画风可以靓啲。但系今次呢一套咧，因为佢哋45周年啊，所以特登咧系真系有一个原创剧本，就系、是、一个全新嘅电影嚟嘅咁样。咁啊，今次呢一套咧，佢就系绘画世界物语啦，就讲其实就系一个画画嘅世界入面啦。我觉得咧，因为一嚟咧，佢嗰个编剧咧，佢嗰啲故事咧冇以前，因为咧呢几年咧，因为我系 fans 嚟噶嘛，我年年都有睇电影噶嘛，即系哆啦 A 梦嘅电影。以前嗰啲电影咧，真系 for 小朋友睇啊，即系佢嗰啲剧情咧系比较简单啊，同埋都系嗰啲一开始咧就俾人打到晕。最后尾咧就会大团圆结局嗰种啦。咁但系今次咧佢特登咧有新嘅编剧咧写出嚟咧，佢成个嘅世界咧同埋佢嗰个剧情咧都复杂啲嘅，即系我觉得我哋大人睇都唔会觉得呢个系俾小朋友睇嘅咁样，即系其实咧入边都会谂下嘢，同埋佢当中咧佢系会有一啲角色咧系譬如嗱呢一套剧咧就系讲话啊。有一日，咁阿大雄咧，佢就好中意画画喎，咁样，咁啊画画下，突然觉得，喂，我咧想入去呢一个嘅画画世界，睇下入边啲人喺度讲紧啲咩啊，咁样，咁咧阿哆啦 A 梦咧就俾个道具就系、是、叫进入灯咁样，咁佢就入咗去呢一个画画嘅世界咁样，咁啊其中一幅画咧就系、是、一个中世纪嘅一个欧洲小镇嚟嘅，咁喺嗰度咧佢就识咗嗰个小镇嘅公主同埋嗰个蝙蝠仔啦，咁样。咁我入面呢个譬如蝙蝠仔呢就係、是、一个搞笑嘅角色嚟嘅咁样。咁成套劇呢就算有感动位呢，只要佢出现呢都会有啲笑位喺度。咁、但係另外呢即一定会有嗰啲哆啦 A 梦同埋大雄嗰啲难舍难离呀、啊。即係可能哎呀你就嚟要俾人打死啦，哎呀佢又要就嚟俾人打败呀、啊、咁样。咁但你睇到佢哋两个之间嘅友谊呢係真係好感动囉。咁所以成套劇呢我觉得就算呢我今次已经30岁人啦睇嘅时候呢
0: 要中意肯承认，
1: 系啦，
0: 佢中意肯承认。
1: 我依然觉得系几好睇咯，同埋比起以前嘅剧情咧，我觉得有深度咗嘅。加上佢嗰个画风咧，今次佢嗰、那个故事背景咧系一个中世纪嘅欧洲小镇，所以佢感觉上咧佢会比较童话风少少。咁但系同埋因为而家咧，即系呢几年咧，佢嗰啲动画嗰啲制作都越嚟越进步，所以啲画风咧都真系好靓。所以我都几建议，就算系大人咧都可以睇呢一套。
0: 系啦，咁啊呢个大雄咩话？
1: 大雄之绘画世界，
0: 绘画世界咪要就系新嘅剧本嚟嘅。
1: 系啦，新嘅剧本，我觉得比起呢几年即系对比其他嘅大电影嚟讲，我觉得呢套咧算系数一数二最好，亦都系评价系最好嘅一份
0: 作品。有冇啲感动位嘅？其实都
1: 梗系有，
0: 有啊！呢个永远都系啊，即系哆啦 A 梦一定有啊，
1: 一定有啊！即系一定系最后尾咧，唔知可能哎呀，我哋就嚟要分开啦，冇得再见啊嗰种。
0: 系啊，即系挤你啲眼泪出嚟啊！
1: 系啊，但系都会挤到嘅。
0: 嗯，系啦，咪到超 B。
2: 我睇咗一个 日劇，咁呢日劇呢都係朋友推薦我睇啦，咁我就睇完之後，哦，原來真人真事嚟㗎喎，就係呢個叫地獄尖星師啊。咁啊，我諗可能，
0: 哦，我知啊，
2: 你應該可能有知呢個圓形人物。
0: N 字頭嘅。
2: N 字頭嘅。呢個圓形人物呢就係講細木數字，咁係邊個呢，就原來係即係八九十年代呢，嘩，喺日本嘅綜藝節目呢係紅透半邊天嘅呢個女士。咁就有一個叫尖星

0: 英術啦，嗰陣時咧直情係等於我淨覺得等於咩？等於我哋香港人好認識嘅玲玲姐咁樣，哇！全部人都識佢噶，所有節目都揾佢噶，嗰只嘅形式嚟嘅。因為呢個細目數字咧，首先佢當年點解咁勁咧？喺綜藝節目，佢毒舌。同埋佢有笑
1: 氣，佢講衰嘢嘅，
0: 佢專講衰嘢嘅，即係唔講好嘢嘅。咁佢講得好，即係。
2: 但我想問占星即係咩星座啊？
0: 唔使你，總之占卜嘢啦。
1: 類似係嗰啲堪輿學家嗰啲
0: 類咯。佢自己就定話，我呢個叫占星術咁樣啦
1: ，psychic 咁樣咯。
0: 係啦，咁亦都咧即係嗰陣時，因為佢上啲咁綜藝節目，你知平時嗰啲咁樣嘅堪輿學家可能講得好悶嘢啊嘛，佢唔係嘅，即係可能講到好
1: 好爆
0: 嘅，
1: 講啲好爆嘅嘢嘅。
0: 咁可能一嚟就同你鬧你嘅，即係我你拍拖唔係嘛，你仲拍，你唔好拍啦，嗰啲
1: 即係潑冷水
0: 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你知道日本即係個文化就好似你咁樣好，即係講啲好好聽嘅説話，
1: 即係講啲好門面嘅嘢咁啊，不興。
0: 佢就要讲啲咁衰嘅，所以令到佢就好红。咁咧，但系其实佢红咧，唔单单只系佢嗰阵时嗰、那个喺娱乐事业，其实佢背后仲夸张。咁咧咁点解咧？因为佢嗰阵时咁红啊嘛，咁多人查佢咧 check 佢啦，原来发现咧佢系一个战后之后咧就屋企好穷，好穷之后咧。哇！佢家庭背景咧仲複雜，原來可能媽媽細個咧可能係開一啲風月場所啊，咁爸爸又可能同黑道有關啊，咁佢自己咧好細個已經選咗啲咩涉谷小姐啊，仲可能佢自己開過一啲夜場添。
2: 哦，
0: 即係佢有
2: 咁叻
0: 嘅你，
1: 咁犀利。
0: 但係因為其實就係佢講到係可能佢因為戰後咧佢窮過，好窮，連的嘢食都冇得食啊！咁所以佢咧就要好努力揾錢嘅。咁但系其實佢做過好多衰嘢嘅，即可能佢嗰陣時做夜場嘅時候，為咗啲舞小姐，我點樣去逼你留喺度嘅時候咧，可能就去打你啲毒針啊！即係有
1: 咁誇
0: 張嘅針啊！
1: 哦，
0: 之後係因為佢都係有查過佢，
1: 即係犯法嘢去話人嚟
0: 嘅，做過好多啲衰嘢嘅。咁但係呢次呢個劇咧，咁始終都係劇集啊嘛，咁佢都有少少將佢某啲嘢都美化啲，但係有啲衰嘅呢個講下出嚟。但係咧，我都係睇完呢個劇之後咧，我就睇翻人生啦。哇，其實咧同佢人生都爭好遠喎。佢嗰啲人生如果真係佢自己本身經歷過嘅嘢咧。系仲複雜好多，
1: 仲衰嘅。
0: 當然一個劇集裏面就好似力爭上游啊，點點點，我要為咗
1: 即係美化咗佢，
0: 唔想好窮啊，點樣可以有一個美好嘅生活啊，而去拼搏嘅啫。但其實可能佢未必係咁啦。咁呢位朋友咧，原來已經離開咗噶啦，已經離世咗噶啦。
1: 嚇，我都有睇佢即係話影唔係影射嘅，即係嗰個原型人物啦，同嗰個 N 字頭入邊嗰個角色個樣咧爭九倍喎。
2: 係
1: 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原本嗰個。人物嗰个样咧，即系有啲似纪安嘅吓，咁但系而家个戏入边嗰个咧就似正义咯。
0: 而家嗰个戏里边咧，
1: 好靓女，
0: 好靓女，佢系户田惠里香，佢只系37岁，但系演活咗佢咧由细个去到66岁嘅原型。咁我睇翻佢嘅造型咧，其实同佢唔同咧，就只不过系呢一位演员咧系瘦啲啫。咁真实嗰位朋友咧系比较圆润啲咯，
1: 圆润啲，
0: 但系嗰啲发型啊、嗰啲衫啊，其实都跟足晒噶咯。
1: 但系个剧情就比较咧就系隐恶扬善嘅。
0: 哇，隐恶扬善到好紧要啦，已经系，因为你睇翻真实个原型咧系好复杂嘅，佢个人生系。
1: 咁有冇我哋一路睇日剧咧嗰个嘅弊病就系佢哋嘅节奏比较慢咧？
0: 中间有啲位系会嘅，因为佢要回顾翻佢以前可能有啲即系痛苦嘅童年啊，都有嘅。
1: 但系都值得睇嘅。
0: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尤其是可能30岁打后嘅后生仔咧，你有留意过日本嘅综艺节目咧，你对佢好熟悉咯，会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让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公告，话自上个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5.8仙，腾讯控股463蚊，升5.8仙，友邦保险74.45仙，升7毫，中芯国际73.3仙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仙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22仙升1.52仙，华虹宏力141.7仙升2.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

0: 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坚尼地城嗰边啦，山市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喺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庙发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0: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9: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等我介绍我两个好姊妹先，包括有细细粒、容易食嘅莉莉姑。
1: 大家姐，唔系个个都可以随便食我噶，我都会拣噶。
0: 你拣啊？咁你觉得边个啱食你啊？
1: 我鍾意啲呢又大隻啦，又高大威猛啦，又有啲智慧嘅人囉。
0: 唔愿早啱唔啱啊？
1: 哎呀，可以呀、啊、隨便食，早午晚都可以食。
0: 但佢唔啱你呢，人哋已经啊名草有主啦，有老婆㗎啦人哋。
1: 哎呀。茶得唔得啊？
0: 咸茶唔得，呢啲要忠诚㗎嘛，係咪？好，另外有呢一个呢人老珠黄残到不堪嘅白虎。
2: 大家姐做咩讲你自己呀、啊？
0: 你算唔算系好残呢？
2: 梗唔算啦、
0: 啊，话咁恶嘅，你觉唔觉得你应该可以写一篇老残游记咧？

0: 你醒啦你！
1: 喂，你而家顶撞我系咪啊？我系大家姐嚟噶噃，
2: 系啦，
0: 我知啊。
1: 嗯，不过话时话咧，近排大家都一条心啊。
0: 咩心先？
1: 一条心去睇波啊！世界杯啊，四年一度啊！
0: 今晚先啱啱正式揭幕开场。
1: 系啊，喂，今次嗰啲门票咧，净系咧贵到癫咗啊！因为咧，佢用呢一个可加可减机制啊，即系其实都系可加可减。
2: 即系海鲜价咯，
1: 海鲜价系啊，咁样咧佢就
0: 即系多人买就贵，
1: 冇错。佢先咧就分批咁样咧就系出售嘅，可能开始嘅时候就整啊，大约五分一门票啊咁样，咁然后知道咧嗰啲人咧嘅需求之后咧，就喺嗰啲门票嗰度再加价，有啲加 double 啦，有啲咧成几万蚊张噶。
0: 咁啊，其实咧而家嗰啲门票咧都冇人买住啦，因为你都未知嗰个球赛系边个。
1: 系啦，若果你中意嘅嗰队嘅球队咧，如果你俾人哋收咗嘅时候，
0: 就唔使买啦，
1: 自然就唔会买决赛嗰啲咯。
0: 系啊，咁你都唔中意咯，嗰对嘢系咪？
1: 系啊。
2: 不过咧，我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已经咧约好晒，就话啊，我哋咧可能咧喺屋企或者喺
1: 做咩
2: 嗰度咧，就喺度睇呢个直播。
1: 要通宵啊？
2: 唔系啊，但系甚至乎咧，我睇新闻啊，而家连啲酒楼啊，即系为咗转型啊，多啲人帮衬，连酒楼都话有啲开24小时，配合翻嗰个赛事时间
0: 咧，
2: 开俾大家一路饮茶，一路咧有电视可以睇住世界杯啊！
0: 咁、哎、真系唔错喎！而家啲酒楼咧真系好鬼叻嘅，即系咧识得点样去转啊！
1: 但因为酒楼其实而家经营好鬼艰难啊，因为酒艰难，因为酒楼咧你要翻上一大地方嘛，同埋咧你知啦，嗰啲点心师傅同埋嗰啲老美师傅啊，佢烧味嗰啲啊，烧味师傅系啊，同埋嗰啲咧小菜嗰啲师傅咧，其实几堆人嚟噶嘛，咁即系话佢嘅厨房养几堆人要系咪先？
0: 咁啊廿四小时，即系你廿小时个厨房都要有人喺度，唔通
1: 咁又唔使廿四咁夜晚可以夜晚可以收炉嘅。
2: 系咪？但系佢哋话特登咧，因为嘅今次今届呢个世界杯有啲咧系朝早时间播噶嘛，
1: 所以就廿四小时有嘢食。
2: 特登系啦，配合咧朝早咧可能饮早茶嗰啲时段咧，佢哋都可以咧就一路咧食个烧卖，一路咧就喺度睇波咁样，其实都几趣致。
0: 其实都真系叻，唔知咩茶餐厅又要改一改，转一转型噶，有时又会
1: 系啊吓。不过今次咧，FIFA 咧就听讲话吓，系咁多届嘅世界杯当中咧，佢哋赚钱赚得最金嘅。除咗系因为咧嗰啲门票咧海鲜价浮动价之外咧，就以前就唔知三十几队入嗰个决赛周噶嘛，而家增加名额啊，四十几队啊，即系有啲你未听过嗰啲咧，都可能会入呢个决赛周啊。
0: 系，同埋嗰啲咧转播权都好贵啊。
1: 仲有嗰啲汽水喺度咩？嗰啲赞助嗰啲咧？
2: 哦，
1: 系啦，好多嗰啲赞助商
0: 嚟嘅，你咁讲系
1: 系啊，数以亿计嘅佢赚到嘅钱，听讲话咧，即系阿 FIFA 嗰个主席咧就话咧，佢会将嗰啲赚到嘅钱咧就系投放翻落去呢一个足球嘅事业，因为譬如有一啲国家咧，譬如嗰啲卢旺达嗰啲咧，佢好少足球场噶嘛，咁佢攞啲钱喺嗰度咧就起足球场，推广呢一个足球，咁话，不过真系好似真系谋取暴利啊，
0: 边度佢俾得晒全球咁多地方，
1: 同埋你谂下，喂。几万蚊一张门票睇决赛，即系想死咩？
0: 咁有啲人又几万蚊对嚟讲唔系咩钱嚟嘅，
1: 咁啊系，咁啊系，
2: 同埋咁贵都仲系好爆啊，都好多人去睇啊。
0: 咁有啲人中意个波又唔同噶啦，你好似大家姐你都中意噶，
2: 中意个波。
1: 我中意我自己嗰啲波，我中意自己玩嘅。
0: 但系咧嗱，而家亦都啊，琴晚见到啊新闻都话有啲人咧买嗰啲波衫，而啲波衫系假噶。
1: 系啊系啊，
0: 老翻波衫，
1: 老翻啊，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啦，呢个就系老翻。世界嚟噶啦，
0: 系、哎、啊！即系大家睇清楚先，唔好俾人呃啊！阴公
1: 啱噶，系啊！咁同埋听讲话有一队嘅球队咧，佢嗰件衫咧都唔啱规例咧，要即刻咧就系去撤换啊！
0: 哎哟，
2: 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嗰啲细节啦。
1: 冇错，
2: 不过嗱，我咧就世界杯咧我就相对睇得少，但系有套咧爱回家。
0: 哎呀，系啊，
2: 哎呀，
0: 佢嚟紧交波啦，
2: 系咯。但系交个波又系叫爱回家嘅喂，
1: 又系叫同埋，不过就副名嘅叫咩三代同堂啊，
0: 三代同堂啊，佢个堂啊，
1: 同堂啊，系啊，
0: 哇！但呢个真系鼓励唔到啊吓。首先咧，做阿婆嗰系边个啊？车婉婉，
1: 车婉做阿婆，
0: 系啊，
1: 咁后生，
0: 阿女系边个做啊？ 吴若希
1: 哇，唔系啩？车宇唔系差唔多年纪啫嘛，个样
2: 佢系姊妹嚟嘅，叫做。

0: 由做个孙系边个咧？就系而家做唱钱嗰个女主女诶，嗰、
1: 个星梦嗰个女仔，
0: 女仔啊，李欣彤。
2: 嗯，哦，但系好搞笑啊，因为咧呢三位少女咧，我之前即系譬如喺嗰啲长嗰啲处境剧咧，都好少见到佢哋三位系担正噶嘛。
1: 佢真系第一次担正、
2: 啊，第一次担正，同埋你从来都冇估唔到咧，系呢三位嘅组合、
1: 啊。车婉婉净系食美糊啦，自从咧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咧搞掂咗之后咧，佢净系咧无往而不利啊！
2: 因为以前咧，其实咧净系会见嗱，我绝对佢最有印象咧，唔讲呢个中年好声音咧，就系嗰个皆大欢喜嗰个万贵妃啊！
1: 好嘢喎，你咁你都记得喎、
2: 啊。但系自此之后咧，其实好似我就冇乜点见过佢、啊，但系突然之间即系冇乜印象啦、啊。但系突然之间，诶，中年好声音就跳一跳出嚟，哇！而家咧就担正做埋呢个处境剧女主角，真系好厉害、啊。
0: 哎呀，咁拍处境剧会唔会阻碍佢拍呢个中年好声音噶？
1: 咁应该唔会啩？处境剧好鬼即系嗰啲咩稳定嘅啫嘛，啲时间。
0: 但系点样要氹得到车婉婉做阿婆先？
1: 哇！咁你如果你咁多 show 嘅话，你日日播噶、啊？
0: 佢细过你啊，大家姐见
1: 车婉婉细过我，
0: 佢已经做阿婆啦。
1: 系啊系。
0: 咁你咪即系做阿婶？
1: 你冇所谓啦，有得做嘅话，
2: 咁你咪要做嗰啲咩曾婆婆咯？
1: 八婆或者系
0: 我即系谂紧点样氹到去做呢个角色？喂，即系
1: 我谂唔使氹系咪啊？
0: 以前啲女星好介意噶嘛，即系
2: 啲有
0: 妈都唔想，
2: 唔使氹噶啦，系嘛？
1: 但系而家市道唔好啊嘛，有得你捞嘅话，而家佢哋啲剧都冇得开咯。整个处境剧，你做主角，你仲唔做啊？
2: 哇，一至五都有噶、啊，
1: 咪啦，
0: 爆 show 嘅真系，
1: 爆 show 机会好大啊！
2: 系啊，
0: 即系为钱。
1: 又唔係為錢嘅，我諗去到車院都係為即係一個曝光率啊，又一為即係自己有得發揮嘅。
0: 咁而家講咧呢一個新嘅《愛回家》咧，就應該喺八月份咧就會正式播啦。
1: 但唔可以改個新名咩？又叫《愛回家之三大同堂》咪三代同堂。
0: 驚啲人唔記得啊嘛，無端端啊八點鐘嗰套嘢啦咁樣嘅啫嘛。
1: 整個新名好似會知道冇乜新意喎、
0: 啊。但其實呢一個《愛回家》咧，我哋諗就處境劇就可能係啲哥哥姐姐先中意睇啦。我嗰日见到好多后生仔女咧，食紧早餐啊，嗰啲学生哥啊，自己都开部电话睇、啊，
1: 因为唔使谂啊嘛，其随时 join 都得咯，又唔使知前文后理。
0: 系咯，原来佢哋都中意噶，所以佢哋即系爱回家嗰个咧，渗透率咧原来都几阔下。
1: 那个魔力好强啊，同埋爱回家分好多 part 噶嘛，又爱回家之，又咪开心速递啊，又原本嘅嗰啲马家嘅爱回家啊咁样，其实爱回家都爱咗好耐，搞到我哋而家冇夜缤纷，个个都爱回家。
2: 我觉得不过咧，而家咧 TVB 咧真系都越嚟越转型啊！嗱，依个爱回家转咗啦，嚟紧咧，哇，原来咧不嬲咧夜嗰个夜晚时段咧，咪三套戏嘅，
1: 系啊，三线剧集
2: 冇啦。即系呢一个佢话差唔多40年嘅历史咧，改咗以后咧，未必系三套剧噶啦。
0: 近一近咯，
1: 而家暂时两套咯，因为咧嚟紧咧嗰个9:30嗰个时间咧，就系阿洪永城啊，同埋嗰个黄翠如啊，又唔知又系一咩旅游节目喎。今次同 AI 玩啊，
0: 呢个几得意嘅，即系又有啲历史嘢，又有啲去旅游咁样。但系佢都系播半个钟啫嘛，10:00又播翻剧啦。
1: 哦，系咩？
0: 系啊。
1: 哦，
0: 系啊，即系都系有剧嘅，只不过系褪一褪嗰个时间。
1: 我褪一褪。
2: 系啊，
0: 系啊，
2: 哎呀，但我都好唔惯咯。记得我以前细个咧，我8:00就开始咧，就坐喺张床嗰度睇一睇，睇到11:00就瞓觉噶。
0: 系
2: 啊，
1: 点解你咁懒咧？你细个已经咁懒，都要躺平噶啦噃。
0: 系咯，
2: 唔系，因为嗰阵时我8:00咧，我就已经刷定个牙噶啦。今日八
1: 准备瞓觉，
2: 系啊，就坐定睇。今日睇，我连广告嗰5分钟都睇嘅。今日睇到11:00咧，就直接喺嗰张床搭落去就瞓觉。
1: 哇，你都好充实喎、啊！你个夜晚净系咧好妥当、啊，
2: 好妥当啦、啊！嗱，以前有段时间咧就冇处境剧嘅，8:00嗰度都系1个钟嘅，所以我11:00先瞓，跟住之后咧佢就多咗套处境剧之后，我就变咗10:30瞓觉咯。哎呀，都好怀念当时嘅日子啊！而家个世代都越嚟越唔同啦，
1: 即系懒到只猪、
2: 啊，乜懒到只猪啊？我系识善用时间，
1: 贪丝、啊，
0: 根本就系只猪咁啊！
1: 你系第一代躺平嗰啲人嚟噶、啊，
2: 冇错。
0: 但系咧，即系嗱呢排咧，即系对于 TVB 嚟讲，哇，真系好多新闻嘅。因为啱啱寻日咧都见到啊，前两日啊都有呢一个港姐嘅竞选咧，2026咧第二轮嘅面试啦。
2: 系
0: 咁啊，50几位咧嘅参赛者咧就跻身呢个第二轮嘅复赛。
1: 有冇嗰个真人版阿 Bubu 啊？
0: 我唔知边个真人版阿卜卜。
1: 佢话有一个诶佳丽咧，佢话系同个阿卜卜一样样。
0: 我真系见到有佳丽咧，
1: 可爱噶，
0: 好豪气嘅千金嘅，哇！嗰、那个行头好劲，个袋仔已经几廿万啦、
2: 啊。哦，仲话要同佢讲英文问问题系咪啊？
0: 好犀利嗰个，即系唔知豪门千金嚟嘅，讲到咧即刻有啲记者揾翻咧，佢十岁嘅时候咧已经孭名牌手袋去嗰啲画展噶啦，好厉害啊！有啲咧就真系喺外地翻嚟嘅港姐，即系嘅候选佳丽啦。反而叫阿乐小姐，你讲英文啦，同我
1: 叫阿乐小姐讲英文啊，
2: 系啊，唔系应该系乐小姐问佢问题，可能佢听
1: 唔明，
2: 咁啊就话可唔可以用英文问佢？
1: 但系而家仲有人选港姐咩？仲有啲人选美咩？即系其实如果系靓嗰啲都做晒 KOL 啦，系嘛？
2: 有唔系香港人嗰啲全部去晒选美噶？
1: 哦，系嘛？
2: 系啊，嗰度好多一系外国回流翻嚟，一系咧就系内地人咁样咯。
0: 诶，都系首次咧今。即係今屆咧，呢個福賽咧都首次啊破天荒咧，嗰、那個泳裝啊個環節，以前咪淨係電視先見到嘅，而家佢直情 online 直播埋嗰個福賽嘅直嗰、那個泳裝環節啊！
1: 哦，咁即係福士都可以見到佢哋著泳裝、啊。
0: 而家咧，你唔覺咩？即係佢哋譬如個中年好聲音啊、候選啊、咩長
1: 線候選
0: 啊、海選啊，全部都擺曬上網俾你入，全部人都有得睇嘅。
1: 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只要你想睇嘅話咧，最驚你唔睇。你要睇嘅话就一定有
0: 得
1: 睇，哦，
0: 系啦。
2: 咁而家上网嘅仲多人睇过喺电视啦。
0: 系、嗯、啊，所以咧，即系有啲佳丽咧，你已经好快已经认知晒佢系边个。但系有位佳丽咧，明明咧佢最开头嘅时候咧，啊，大家都以为咧，啊，你可能入到去即系最后几强噶、哦，因为呢位朋友咧，好似都系阿陈庭欣咧推荐诶参选港姐啦。哦、啊，点解突然之间咧复试唔见佢嘅？因为原来话佢咧。啊！我覺得咧嗰份合約唔係幾 OK， 所以我唔簽嘅，我唔中。
1: 係咩？咁誇張？
0: 係啊！原來有位朋友係咁啊！
1: 即係佢睇嗰啲合約嘅條文，覺得太過即係幫曬你 TVB 啦。
0: 唔中意咧嗰個
1: 條文，就自己冇數，
0: 唔繼續
1: 參與啦。係啊，
0: 哦、玩啊！因為話嗰位朋友咧都真係之前喺咩唔同嘅選美比賽都參與過啊，咁啊諗住啊你都幾大機會噶咯喎，點解復試唔見佢嘅咧？
1: 即係慣犯嚟嘅，成日參加選美嘅。
0: 係啦，有啲朋友特別中意選美噶嘛。
1: 其實我而家咧再參加選美咧，你覺得我勝出嘅機會大唔大咧？
2: 再參加你以前選過啲咩啊？
1: 我以前有選個
2: 油麻地小姐。
1: 冇人埋啲三个字，
0: 老似啊，
1: 净系小姐啫。
0: 哦，啊，嗰边有一个啊，
1: 嗯嗯，
0: 老年美女小，
1: 哇，咁好、啊，我老年咁嚟咧，去参加选美、啊。
0: 哎呀，唔紧要咧，咩年纪你 keep 得咁好，点都参加到嘅，大家姐。
1: 话俾你听啊，我有个偶像噶，边
2: 个
1: ？Madonna。Madonna 67岁啊，仲喺呢一个 Times Square 嗰度啊，开咗个 screen 嗰度咧，又跳又唱又踎低又趌高啊！
0: 佢仲要拍一个成十分钟嗰啲咁嘅 MV 啊，而家冇人拍噶啦。
1: Confessions Two 啊，净系啊，成部呢个电影啊，呢、這个 MTV Movie 添啊，
0: 破格啊，直情系。
1: 所以我唔使惊噶，其实点样都好啦。Madonna 是我的偶像，
0: 你有冇嗰个尖型？哇，
1: 梗有啦，好尖噶，我原本都好尖噶。
2: 哎呀，你笃亲我啊，大家姐，
1: 你咁矮，你啱啱撞正我心口啊嘛，
2: 你就笃咗我对眼啊，
1: 咁要小心啲先得噶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说，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说，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先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范例。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朝早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容貌辨识，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自方便，成效有待观察。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将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名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

0: 海洋公園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層已經到醫院慰問家屬，會保持緊密聯繫，提供適切協助，並會為其他員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9点，升389点，成交金额2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4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2升5仙2，腾讯控股462.8升5.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0.5，友邦保险74.6升8.5，阿里巴巴109.3升0.9，中芯国际72.75跌5.5，华虹宏利140.1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86，人民幣係6.763，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25美元，卖出4,17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在定富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拆围干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嘅部分慢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

0: 下一代，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2: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2: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 大家姐，大家姐，
2: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4: 投其所好。
2: 虽则而家咧，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咧，大家都缩皮啊，缩窒咁样啦。但系有啲嘢唔可以做得少嘅，就系、是、慈善嘅一啲活动、一啲筹款活动，要帮助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哋无论咧系赚几多钱都好啦，都要攞少少出嚟咧做下善事，尤其是你中咗一啲六合彩嗰啲啊，吓攞一半出嚟。
3: 哇！仲未中过，但系
2: 你第三奖都未中过。
3: 40元就中过一次，
2: 咁都算中过啊！系啊，
3: 即系我都要捐20元出去啊！
2: 你捐俾我啦，一系
3: 捐俾你大把钱啦、啊，大家姐。
2: 咁我系嘅，系我大把钻石啊！
3: 不过我以前细个咧，我都觉得咧，捐钱一嚟系好事啦，二嚟咧以前咧嗰啲电视下面嗰一行咧，咪会咧系咁一栏栏度数嘅，
2: 楼梯1000，
3: 系楼梯1000，林小朋友50咁样咧，我都觉得哇，好似好威水喎！
2: 你仲喺度林小朋友啊？
3: 唔系啊，我唔系话我自己啊，我讲紧嗰个
2: 咁你系姓林噶噃？你林小朋友即系讲你自己啦。
5: 佢平时林小乐嘅小朋友啫。
2: 喂，菜唔可以咁噶。
3: 喂，
5: 林系林小朋友，
2: 林小朋友，林花好啦，系啦系啦。喂，呢一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咧，就系、是、要选下边个慈善活动嘅名咧系改得最好嘅。
5: 哇，其实真系好犀利，以前啲人啲改名咧
2: 好有文采啊。
3: 其实系边个改嘅？系电系即系佢自己个慈善机构改，一定系个电视台改嘅咧个名。
5: 鬼知咩？人哋嗰啲后边嗰啲 creative 噶嘛，
2: 应该系电视台改嘅。咁嗰啲慈善机构啊，已经要俾钱嗰啲电视台啦，自己仲要改埋名，咪扶培了夫人又接兵。
3: 诶、哦，仲要如果佢哋想唱歌，都要捐钱先有得唱歌。
2: 要捐钱嗰啲总理咧，同埋。同埋我想问一下啲慈善活动咧，嗰张 check 咧系咪知道咁大张嘅啫？
5: 咁你先见到啊嘛，
2: 咁先威水啊！
3: 系啊，你话俾大家知有几多钱噶嘛？
2: 我觉得应该整一张咧系好似 LED mon 嘅 check， 然后每次咪改银码改名咪得咯。
5: 迟啲你估唔会啊？
2: 咁啊系，应该要咁样啊，
5: 悭皮啲啊，
2: 嘥鬼晒嗰啲。
5: 每一张印出嚟啊，嗰啲咁样嘅封波都贵噶。
2: 同埋嗰啲封波唔可以再用噶嘛，下次捐第二个善款噶啦嘛。
5: 以前系咪都系咁印封波，定系查咗佢，然之后再改数字啫？
3: 冇理由查噶，冇理由
2: 查核突喎。你为咗悭钱，你查你都肯做啊？
5: 哎呀，做慈善啊嘛，悭多一张嘅嗰张封波就悭一张噶啦。
2: 哇，你讲嘢一嚿嚿嘅。
3: 啊，咪嚟啦！
5: 慈善冥王啊，你系
2: 嚟啦，好啦，边个慈善活动个名改得最好嘅 A？
5: 万众同心公益金，
3: 几好啊！仲押韵添，
2: 呢个真系几好啊！系啊，同埋系咪而家仲用紧噶嘛？
5: 都用紧噶，
2: 系啊，系咪啱啱上个礼拜做定呢个礼拜做啊？
5: 嗱，呢一个咧，而家都仲举办紧嘅，最早好似系1995年。
2: 万众同心公益金呢个真系好好听，即系好似咧，即系成万个群众咧都嚟同心咧去捐献公益金。公益金系一个咧历史好悠久嘅慈善机构啊，帮助到好多咧有需要嘅人士噶。
5: 呢个每年5月份咧就
2: 系
5: 有。
2: 5月份系咪啊？
5: 5月份啊，
3: 好团结啊呢个名。
2: 好，另外 B 啦。众志成城为公益，呢、這个都系公益金嘅，不过呢个咧就系亚洲电视嘅。
5: 哦，
2: 系啦，亚视改嘅，呢、這个都唔错啊吓。
3: 我中意 A 嗰个多啲，因为咧 A 咧佢有个心字咧，好似感觉上咧 warm 啲，有温度啲。
2: 但系亚视咧能够改到咧众志成城为公益咧，咁都出类拔萃噶啦。亚视改啲咩位差嘅，好多时都
5: 系咩？
2: 系啊，
3: 唔系啊，百万富翁几好啊？
2: 哦，系百万富翁、OK、
5: 买翻嚟个版权。
2: 系啊系啊系，百万富翁唔使改啦。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5: 系啊，咁好啦，下个啦，哇，呢、這个都现在。都仲有嘅，
2: 是
5: 星光熠熠二号宝粮啊！
2: 呢个好啊，
3: 呢个都觉得好、
5: 啊。89年开始用到而家啦，
2: 我觉得佢最正咧就系嗰个熠熠两个字啊嘛，即系星光熠熠，你话星光闪闪咧，好似唔系好掂咁样。星光熠熠咧，哇，好似好夸张，好似嗰啲星咧眨下眨下，同埋大灯光。星光熠熠要咩啊？要宝粮，宝粮局啊，为宝粮局筹款啊！
5: 其实我唔中意呢个局噶，

0: 你如果再曳咧，就俾拐子佬拐咗你去啊！
1: 哦，你唔系阿烏公嗰啲咩？
0: 阿烏公嘅拐子佬都一樣噶啦，系啊！呢、這個星光熠熠月寶流咧，嗰陣時喺紅館做咧，好巴閉噶。
1: 係咪而家都仲好似係啊？間唔時，
0: 而家就好似唔知喎，紅館有期俾佢咩？
2: 诶、
0: 不过慈善机构咧就好啲嘅，好到啲啦。
1: 欢乐满东华，
3: 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1: 劲啊，
0: 呢、這个净系自携主题音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乐满东华系咪做到夜晚歌嚟噶？
1: 系啦，做到凌晨时分嘅79年开始用到而家啦，每年十二月。我又记得呢个嘅，因为每次都喺我生日嗰啲前后日子举行嘅，
0: 即系十二月嘅时候。
1: 系啊，
0: 咁佢有个夜晚歌咩《卡拉之星》咧，都筹到唔少款噶。
1: 而家好似冇咗嗰个啦，
0: 我唔知啊。
1: 我净系记得每次咧，嗰个一定系有得唱粤曲嘅。
0: 粤曲就唔系《卡拉之星》，粤曲就系嗰啲名伶唱嘅。
1: 系啦，一定会有嘅呢一个节目，唔知十二点之后就一定系唱歌。《
0: 卡拉之星》咧就筹款，你个数字越高咧，就你几斗泥都可以上去唱嘅。
1: 有咩斗泥？即系人哋俾好多钱。
0: 哦，斗围啊，斗围都可以上去唱。
3: 但系呢个感觉上咧，你觉得好似咧做义工做善事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0: 开心，同埋佢五隻字好简单，但系隻隻字都有意思。欢乐满东华都系帮东华筹款啦、啊，系咪？东华其实喺香港系一个历史好悠久嘅慈善嘅机构嚟嘅，
1: 系啊，
0: 我所以点解我窒嘅？
1: 唔系咯，
3: 好心虚嘅你个人讲到，
1: 先去
3: 喺度 E 善心满载人爱堂，
0: 个 E 字嚟嘅阿妹，
3: 我咪话 E 咯，
0: 你话 A 啊？
3: 系咩
0: ？E 咩？系咩？我善心满载人爱堂，嗱、這个好似有感觉咧，就系嗰啲咧万众同心公益金咧生出嚟嘅。嗰啲同父異母嗰啲仔咯，
1: 哦，因為佢以前係另外一個名㗎，
0: 係咩啊？
1: 佢以前咧即係95年去到08年咧叫做星光燦爛仁愛堂，
0: 唔得啊唔得啊！
1: 09年先改咧叫做善心滿載仁愛堂啊！
0: 星光燦爛仁愛堂咪即係同個星光熠熠月寶流好相似咯，
1: 就改鬼咗佢咯。
0: 啱啊！一善心滿載仁愛堂咧，佢雖然嗰啲聲咧全部都係下聲，即係唔係嗰啲好響嗰啲聲，但係起碼係有翻啲紋路。善心满载仁爱堂，哇系啊，即全部都是下声嚟嘅，即系冇啲高音啊，
1: 冇高音。
0: 善心满载仁爱堂，
3: 即系唔够 high 爬系嘛？
0: 系咯，唔够 high 爬。
1: 哦，
0: 不过仁爱堂咧系植根喺呢一个屯门区啦，帮助咧即系屯门嘅一啲人士咧，就系、是、一啲即系社区嘅发展啊，特别就系帮助老人家。佢咧首创咗一个服务咧，就系、是、咧老人家咧有一个类似八达通嘅一个卡。咁如果你捐善款俾老人家嘅话咧，你捐款者你就知道老人家咧用咗啲善款喺边度，咁啊保证咧嗰啲老人家咧就唔会俾啲后生啊或者咩呃啊咁样，啲善款全部一毫子都系用喺老人家嘅身上。
3: 咁好好啊，即系可以监察住咯。
0: 监察住啊，咁样同埋咧就唔使惊咧，就话佢用咗啲善款喺啲无谓嘅地方。
3: 哦，系嗰啲全部都摆喺啲行政费度啊。
0: 系啊，好。另外一个 F，
1: 博爱欢乐全万家，我中意呢个名字。好薄嘅呢、這
0: 个，呢个系为咗博爱医院噶噃。
1: 系啊，博爱医院啊，即系每年咧就3月份、大概咧就举行啦。86年开始啦。
0: 嗯。
3: 但系呢个咧对我嚟讲，我觉得有啲难记啊。即系譬如其他咧，嗱，万众同心，众志成城咧，都系成语嚟噶嘛。
0: 哦、
3: 但譬如呢个咧，博爱欢乐，其实你摆乜都得噶喎，你善心欢乐又得，博爱快乐又得，好似咧好难连埋、啊。
0: 等我试下先，等我试下先，咩欢乐？刚刚欢乐全万家，
3: 都得噶，系啊！
0: 大家姐欢乐全万家，
3: 系啊，
0: 都 OK。
3: 或者博爱诱惑全万家都得噶，
0: 博爱诱惑，
1: 诱惑
0: 冇啦啦啲诱惑嘅。
1: 我先问你，
3: 我就系个意思就系你摆咩字都得，
0: 博爱全
1: 部嘢摆咩字都得噶啦，你咁讲。
0: 喂，资料搜集组啊！博爱欢乐全万家系咪都系后期啲先有嘅呢一个？
1: 八六年头先咪讲咗咯，
0: 我哋讲咗咩？对唔住，
1: 讲咗啦，
0: 唔算后期。
3: 博爱志刚全万家都得噶。
1: 咩志刚话？
3: 博爱志刚啊，全万家都得噶，
0: 都啱，
3: 咪咯，乜都摆到噶。
0: OK 啦，呢个就唔系话特别出，但系都起码都工整，
1: 记住咯，
0: 工整啊吓。G
1: 慈善星辉人际耶，
0: 呢个好似都几巴闭喎，
3: 呢
0: 个
3: 都几好啊。
0: 慈善星辉好似咧，你一做慈善咧就去咗太空咁样啊。
1: 系啊，
0: 慈善星辉人济啊，
3: 我
0: 人
3: 啫，
1: 呢个仲劲，呢个系八七年开始
0: 人济医院嘅呢个，
1: 系啦，人济医院八七年咧，每年一月份就举行噶啦，呢个就
0: 点解呢啲博爱欢乐全万家慈善星辉人济嘢咧，急用咗咁耐，但系点解都好似就系星光熠熠，苗宝良劲啲咁样嘅咧？嗬，
1: 你记得啫，
0: 咁啊系，
3: 系，
1: 咁呢个都耐。

0: 咁你谂下八几年嘅时候系呢啲名噶啦，
1: 但我公正，我觉得慈善星辉人际嘢，
2: 同埋我觉得
0: 一定系夜晚举行，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感觉上好似罗曼啲啊，夜晚即系其他咧就系嗰个感觉都比较类似。
1: 如果日头做咪慈善星辉人际日咯，
2: 咁啊冇咁好听、啊，
1: 咁啊系，
2: 你嗰个星辉就要配合夜晚先有噶嘛？
1: 得啦，你而家文采咪好劲啊！你知唔知我个祖先系咩啊？
2: 唔知。
1: 我祖先我都
0: 李白嘅影
1: 响，又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夹硬话人哋我祖先嘅。好，下一个 H，
0: 明爱暖万心，
1: 明爱暖万心其实系好嘅，但系个感觉咧，好似应该仲有啲嘢跟尾啊，即系明爱暖万心不甘咁样，即系嗰啲咧，
2: 系
1: 明爱暖万心相印。
0: 咁咪好咯，嗰啲有啲慈善節目咪好興噶嘛，即係個 title 喺度啊，然之後後邊加啲嘢落去啊，每年改啲嘢咪得咯。
1: 哦，
0: 明愛暖
1: 萬心知，愛你一萬年咁樣。
0: 哦，哇，呢、這個就97年開始啦。
1: 哦，97年嘅都算後期喎、啊。
0: 後期啦，97年。
1: 但明愛好似唔係成日都籌款咁樣喎，係咪唔使籌噶？佢其實
0: 點解啊？
1: 我唔知道啊！
0: 你估一慈善基金同你讲唔使筹埋啊？边个慈善基金？我好多钱咧，今年唔好筹俾我。
1: 我问下啫，
0: 你个公共基金就系成咁多钱。
1: 下一个 I
0: 公益金百万行。
1: 哇！公益金真系好多嘅筹款活动、
0: 啊。系啊，好多特别多，我见佢。
1: 但系公益金百万行呢一个咧，佢虽然唔系话好特别个名，但系好入脑，因为佢有个音乐嘅，系咁样噶。公益金百万行，不应分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2: 哇！
1: 系咪好听啊？我唱得
2: 唔错喎，大家姐有进步啊！
0: 呢、這个就
1: 有进步，有进步。
2: 系啊，
0: 呢个就唔同啲，因为呢个咧系步行筹款，就唔同嗰啲咧电视节目咁样嘅。
1: 但系佢当年咧系好劲噶，
0: 好劲！
1: 倒塌都冇咁早就要集合噶啦，六点几七点，同埋嗰阵时咧嗰啲艺员啊、巨星啊、香港小姐啊都会去参加、
0: 哎。我记得嗰阵时咧，总之啊，即系好一月头举行噶嘛，嗰阵时定系总之冬天嘅，
1: 唔同地方。方有唔同嘅，佢有阵时可能东区又会举行，
0: 哦、
1: 西区系啊，唔同地区有唔同，沙田又会举行咁样噶。
0: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总之咧，嗱、這个就 TVB 队，嗰边咧就 ATV 队，
1: 成日都争嘅。
0: 咁大家咧就会睇下边个行头牌啦，边个出嚟行先啦，然之后大家咧就会，我哋去边度庆功啦、啊，而家咁啲记者跟住边边咁样咧、嗯。
1: 但系通常佢哋高金百万行咪行嗰啲咩16公里啊咁样嘅，佢通常咧行一公里就走噶啦。
0: 哦，系咩？
1: 系啊，
2: 即系咁已应下。
0: 全运动71年就开始咯，
1: 但系居家慢行咧，其实真系几好噶。嗱，你行又可以身体咧力行啦，即系有啲运动啦。咁你可以叫人哋赞助你，佢有本簿嘅，就叫人哋咧写赞助，譬如洪奇俊咁样就100蚊咁样，咁啊佢哋收翻，咁啊用翻嗰本簿咧，就将啲钱款交翻俾公益金。
2: 哦、
1: 因为我参加过呢一个百万行啊，
2: 系啊，即系有冇行晒先？
1: 有啊，行到只鸡咁样
2: 啊。哦，
0: 咁都几好啊，
1: 咁开心啊！你呢一支我行到只鸡咁样，好辛苦啊，因为行行地都16公里嘅至少，有啲成20公里嘅行嗰啲。不过会成日都有啲新路俾佢行啦，譬如嗰阵时青马大桥咧未通车之前咧，都系行咗居家百万行先。然后先通车噶，
2: 哎呀，咁好有
1: 好有意义啊！好多本港嘅基建啊，咁样未开通之前咧，居基金都行咗先。
0: 哦，
1: 居基金即系一个咧，帮助到好多咧，即系受苦群众嘅一个好好嘅慈善机构。下一个，
0: 好 G 盲盒行，
1: 咁似一个电影名嘅，
0: 奥比斯嘅，
2: 但系
0: 奥
2: 比斯啊，好难讲啊个名，即系佢盒又要行咁样咧，
1: 盲盒行。行
0: 你行乜嘢啊？
1: 跟住我噏错咗，盲盒行
2: 好难讲。奥
1: 比斯噶，
2: 奥、這個、
0: 比斯步行，即系都系步行筹款嚟嘅，2006年开始。
1: 但就咁睇呢个盲盒行咧，唔知系奥比斯咯。
0: 哦，系咪啊？
1: 嗯，
0: 好，咁另外一个啦 ，K， 哇，呢、這个就仲叫口
2: 咁长嘅，
0: 身体力行国际白象日步行筹款。
1: 我以为系响应国际白象日嘅。
0: 系啦，呢、這个就系香港失明人协进会，都系步行筹款嘅，每年嘅10月份。
1: 但系身体力行真系好翘口咯，
0: 即系用个心去睇咯。
2: 系、
1: 嗯，
0: 你都参加过嘅以前啲白象。
1: 我参加过，我好支持呢个白象日嘅。
2: 但其实佢呢个咧系好白话，佢除咗身体力行之外，后面咧其实只不过系讲翻嗰个筹 款嘅活动名
1: 加落去嘅啫，即系两个句子加埋一齐。
0: 咁可能迟啲就唔加个步行筹款内咯。
1: 下一个 L
0: 无声有声显才华，
1: 呢个系咩会啊？
0: 呢个系龙耳。

0: 嘅機構。
1: 係啦，但係呢個 show 我都覺得佢講得好好啊，無聲有聲啊嘛，
0: 即係有啲聲。
1: 系啦，有啲歌星啊、藝人啊、顯才華咁樣不定期嘅呢、這個就2012年開始。
0: 哦，其實咧好多嘅一啲嘅慈善活動都好需要我哋一啲咧有錢人咧去支持。
1: 尤其是你大家姐，你咁有錢。
0: 係啊，所以今日我哋呢一個咧投其所好咧，除咗講下有咩嘅活動改得好之外，都希望大家支持啲慈善機構啊。
1: Yeah！

0: 心公投定唔投，迟咗冇得投。
1: 啱听过有泳儿啊嘅散光，哇！原来好多人咧好有意见、啊、对呢一个咧慈善机构嘅一啲活动。
2: 系啊，有人觉得咧就话呢个公益金百万行讲得好啊，有阵时咧公益金百万行咧可以行啲未开嘅公路啊或者绕道啊，好似以前咧粉岭绕道啊都行过嘅咁讲。
3: 嗯，有人咧亦都话咧仲有呢一个公益金别服日、
1: 啊，
3: 我
1: 知道
3: 以前翻学嘅时候咧特登咧嗰一日可以着别服咧，好鬼死 happy。
2: 俾钱就得噶啦，
1: 佢捐金真系好好啊，有好多即系咧好落地嘅一啲筹款方法。有人又话依稀记得咧，哎呀，唔系净系咧星光熠熠啊，佢话咧白金巨星耀宝良都好似试过有噶，有好似系
2: 系啊，因为以前1985年至1988年咧就系呢一个名，再之前咧1981年至1984年咧叫星光熠熠竞争辉添啊。
3: 哇，哎、有个咧好好心地啊，佢话咧佢而家咧捐钱咧就会捐俾呢个奥比斯啦，由2010年开始咧。捐了16年啊，每一个月咧都会定期捐钱噶，好心啊！
2: 善心满在仁爱堂咧，更系因为成日咧喺仁爱堂咧都见到嗰个李志刚、
1: 啊，
2: 佢话
1: 嗰个李志刚啊，而家冇啦，佢嫌我贵得滞啊，
2: 系你咩？大家知唔系你啊？
3: 有人话梗系欢乐满东华啦，仲记得小学嘅时候咧，因为学校咧就系东华三院其中一间嘅，
1: 哦系噶，
3: 所以欢乐满东华嗰日咧有假放添嘅，唔使翻学啊。
1: 欢乐满东华有阵时做到咧凌晨2点啊、3点啊吓，不过近几年咧经济唔系咁好啊，做到12点咧就即系草草收场。
2: 有人话、哦，有啲咧嗰啲。

0: 环保名，唔系唔系嗰啲叫做咩慈善活动名咧，佢哋会改咗嘅，叫依依泣泣要补粮。
1: 呢个系咪油麻地 version 嚟噶？
0: 或者叫做欢乐满芝麻？
2: 嗱，有啲人咧亦都话咧，欢乐满东华咧，真系成个童年回忆嚟噶，成个屋村上上下下都会好踊跃咁样捐款添噶。
1: 喂，即刻扫榜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 I 公益金80,000行，
1: 哇！呢个真系好经典啊！公益金80,000行，不应贫富或贫，大众一片心。
3: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就系 C， 星光熠熠要保良，
1: 呢个真系改得非常之好啊！同埋嗰阵时真系好多巨星噶，
0: 到而家都有好多。
3: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哇！呢、這个咧大比数胜出啊，就系、是、D， 欢乐满东华。
1: 咁即系边个筹款活动有自携主题曲嘅？
0: 系咪？咁啊系。
1: 好嘢啊！希望大家善心有善报。
2: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4点。

0: 点，总成交金额24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仙8升3仙8。XLE 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芯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人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4: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5: 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的人的，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6月至9月期间有唔同形式嘅表演艺术节目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喺香港传承、转化同发展。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嚟到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0: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若然咧唔见咗嘢嘅时候咧，有冇会有嗰种好着急想揾翻嘅嗰种嘅感觉嘅？
1: 有，即使我已经唔见过千千万万次嘢，但系每一次我都系心急如焚噶。同埋咧，好似咧未揾到就出门口嘅话，例如假设系我朝早或者出门口前发现。找不到一樣東西才算啦。我出門口的時候呢，我都還會心掛掛，即是很想即是找到才出門口的那樣咯，就算我使不使用那樣東西都好。
0: OK，
2: 是啊，我是會囉囉攣到是直頭呢，因為我現在有些東西會在一個 studio 那嘛，其實 studio 他們我家不是很遠的啫，有時候呢是真的可能沖曬涼啊，已經準備就寝了，突然間醒起死啦，我那張 SD 卡是不是在真的漏了在 studio 呢？我會是真的想衝下去即係 confirm 我係留咗喺 studio。
1: 你 studio 係咪你屋企附近
2: 嘅？算係附近嘅，即係步行路程嘅十五分鐘到。
1: 係、
2: 係啦。
1: 如果揸車就好快啦，
2: 揸車就會再快啲啦。咁但係咧，
1: 你有冇試過咧？有冇試過即係頂唔順？我一定要翻去睇下某啲嘢。
2: 有啊，有啊，有啊！我咪試過有一次，好似整爛咗個 hard disk 定唔知點嘅嗰次係。總之就係我好驚，我喺屋企 connect 唔到，會唔會喺個 studio 得咧？我就特登撲翻去嗰度再試。
1: 試一次先。
2: 係啦，又或者係試過有一次係唔知第二日要拍嘢定點嘅。總之咧就係有一嚿嘅錄音咪咁啦，你當係。咁我就喺屋企。找不到，那我就迎住是在个 studio 度啦，那我就落去找又找不到，那我就好慌啦，死啦，点算呢？那我又回屋企再找又是找不到，那去到最尾是真的摆咗喺个 studio 嘅某一个位置，有啲嘢遮住咗，那我就来来回回咁走咗两三次咁样咯。有啊，绝对有呢啲事啊。
0: 我试过就係留低呢一啲文具袋啦，即係可能你去做嘢嘅时候呢，你攞个袋攞个袋出嚟，跟住可能係装啲筆啊或者一啲即係唔係好贵重嘅嘢，即係筆袋咁样啦。然之后放低咗喺嗰啲公共空间嗰度咁样，跟住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跟住先发觉，咦，留低咗呢样嘢喎。咁但系因为咧，对于我嚟讲咧，留低咗佢咧，因为我个袋我系中意嘅，即系我唔系中意入边啲文具，入边啲文具唔见唔紧要，
1: 可以买，觉得可以买过，系有限钱嗰啲系。
0: 系啦，但因为个袋咧，即系跟咗自己咧，即系可能有十年嘅时间咧，系啦。咁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就系，我有一次留低咗喺铜锣湾鹅颈桥附近嘅咁，系啦。咁我之后。知道自己唔見咗，留低咗佢喺嗰度，因為尋晚有活動啊嘛。我係第二日即係特登咧，攻出嚟翻翻去同一個位置望，係啦，係唔見咗嘅。
1: 咁你又好有心喎，真係。
0: 但係個餐廳嘅職員執咗，咁所以我就可以攞得翻。
2: 最屘攞得翻。
0: 而有一次咧，我留低。
1: 咁你點知個餐廳職員執咗啊？你有問佢？
0: 有去問佢咯，係啊，係啦。
1: 你係喺餐廳入邊唔見嘅。
0: 喺我擺咗餐廳出邊嘅位置嘅。
1: 但係執翻。
0: 係啦，而有一次咧，擺咗喺 PMQ 對出嘅嗰啲圍欄度啦。咁我就係知道我留低咗嘅時候咧，我即刻搭地鐵翻翻去，去翻到個位置又執得翻咯。
1: 唔止一次嘅。
2: 其實嗰個袋都好傷心嘅。
1: 係咯，
2: 其實又話咁重視。
1: 係，但係其實你都好。求其我對佢
0: 係啊，
1: 唔係，但我明嘅，我明嘅，陣時係唔想嘅，
0: 係唔想嘅，係
1: 啊，
0: 係啊，嗱喺香港你留低咗嘢唔見咗嘢，你即係。都大機率，即係有機會揾得翻啦。
1: 有機會嘅，
0: 因為你可以去翻
2: 貴重嘅嘢 ，OK 嘅。
1: 同埋而家有啲人好好噶，佢哋執到嘢咧會即刻擺上社交平台度啊，話喺邊度邊度執到啊，咁我幫你 keep 住一陣啊。如果再冇我就交去即係警局啦，咁樣類似咁樣咯。我覺得啲人都算即係幾唔係淨係誠實啊，幾熱心咯。我覺得有陣時
2: 好多路不愁為止，
0: 冇錯係啦。但係你香港你要即係揾個機率之後，可能都會有喺。但若然你旅行你留低咗啲嘢，你上咗飞机走咗咧，
2: 哇，
0: 咁就冇办法啦。即系你除非嗰人执到嘅时候，佢会寄翻俾你啊，又或者佢会即系知道原来你就系嗰个嘅物主，先可以揾到呢个联络方法啦。咁喺度想讲咧，一个故仔都系睇社交平台嗰度，即系发觉就系呢一个唔见嘢个故事之后衍生到成为一个几窝心嘅一个嘅事件。咁啊，故事系点样样咧？咁就系一个小朋友去旅行啦，咁就系、是去一个叫特卡波湖。的地方就在新西兰那边的
2: 、okay,
0: 好偏啦，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也都即出了名，是一些旅游的景点来的。这个小朋友呢就留下了一件事，就卡在一棵树上面。
2: 哦、
0: 那件事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是他本日记啊。
1: 咁有诗意啊！喺嗰度写日记，即系佢系爬上去写啊，定系佢摄住喺度先咋？
0: 佢应该系唔知点样，佢本日记总之系摄住喺一个即系伸手可及嘅一个树干嘅卡拉位嗰度咁样，
2: 即系啲阿叉位，
0: 阿叉位嗰度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呢个即系用中文写嘅。

0: 系啦，咁就记录咗个小朋友用中文写嘅，就记录咗佢今次咧同爸爸妈妈嚟呢个地方玩嘅一个嘅过程，即、哦、好似我哋写日记咁样啊。
1: 系，
0: 即系今天我同爸爸妈妈嚟到呢一度啦，啊呢度湖光山色非常之漂亮啊，真系好开心啊。内容大致系咁样啦。
2: 但系佢呢一个日记系属于自发性咁写啊，定还是系功课咧？生活随笔嗰啲咧，定
1: 好似我哋细个写周记嗰啲
2: 咁嘅嘢咧？
1: 或者可能系佢阿爸妈要求佢写。嗱、我哋带你去旅行啊，但系都要有。
2: 你拎大本功課一齊去寫啦，
1: 或者要做啲嘢嘅，要寫篇文章咁樣。
0: 嗯，嗱，睇嗰本簿咧就唔似係啲功課簿嚟嘅，因為真係似我哋真係街邊買到一啲，或者文具店買到啲都幾靚嘅硬皮嘅嗰啲嘅。
2: 自發性
0: 嘅咯，自發性嘅係啦。咁好啦，咁佢個小朋友賴低咗，咁擺咗喺度啦。咁、然後就因為其實亦都冇特別名嘅。即系
3: 冇写名喺本簿度嘅，
0: 有写咁，但系就譬如你当系小明咁样，或者系
2: 中文
0: 系啦，或者系陈仔咁样嘅话，咁你揾唔到噶嘛，系咪？你当然你可以影个封面啦，亦都可以影个内容啦，跟住之后上网去寻找呢一个人啦，咁样。咁但系就揾唔到，暂时去到而家呢刻都未揾到嗰个小朋友。
1: 如果系世界嘅另一边系有少少大海。鬧針嘅，
0: 係
2: 同埋又唔係
1: 你話喺香港唔見你鋪上網
2: 都容易，
1: 係啊，連埋個名都易少少嘅咁啊。
0: 嗯，咁但係發生啲咩事呢？
2: 係
0: 有一個人就真係咧揾到呢一本嘅郵寄，然之後睇到呢個小朋友寫啦，寫嘅日子係2025年1月31日。
1: 嗯，
2: 咁一年幾前？
0: 年幾前啊？咁但係因為本郵寄咧，其實咧只係
1: 一路攝咗喺度，
0: 個小朋友只係寫咗一陣嘅啫，
1: 係
0: 啦。咁跟住發生啲咩事呢？執到嗰個人呢就喺空白嘅位置写今日几多月几多日，我执到呢一本簿啊！我嚟到呢个地方、啊，我觉得呢个地方好得意啊！然之后就再记录个心情。
1: 佢写佢嘅，
0: 佢写佢嘅
1: 游记，
0: 然后摆翻同一个位置。
1: 呢件事系咪演变落去就每个人睇到嗰本嘢都开始写自己嘅心情同埋游历嗰度嘅感受啊？
0: 你觉得去到而家呢一刻写咗几多本啊？系唔系用几多页？系写咗几多本？
1: 哇！呢单嘢好行为艺术啊！我突然间
0: 系啊，
2: 写咗几多本啊？
0: 系啊，
2: 咁即
1: 系一年噶咯，都成一年有多。
0: 系啊，
2: 哇，
1: 年半到咯。
2: 哇！写咗几多本啊？咁如果
1: 系景点，
2: 系啊，因为总会有班人系到此一游都会写一页咁样噶嘛，要
1: 我谂系咪都有十本八本啊？
2: 我如果你讲到咁嘅话，我估廿本啊，
0: 廿本 OK。
2: 嗯，
0: 天儿咧，你十本八百本啦、
1: 啊，其实又唔知佢几大本，
0: 系
1: 嘅啫。
0: 好啦，
1: 唔系，因
2: 为感
1: 觉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结婚啊，
0: 哦，
1: 结婚咧有本嘢，有本签名簿啦嘛。
2: 系，
1: 其实红馆开 show 都有。
2: 哦，系咩？
0: 即系你到此一游，你去嗰个开照喺嗰个签名啦嘛。
1: 我第一次见到就系因为农夫开，我先有机会见到喺韩国，真系。系啊，会有本咧好大，你结婚都有噶嘛，有本好大嘅簿签名噶嘛，嗰、本真系好大噶嘛，系咪大到嗰啲咁啊？
0: 未，真系好似普通正常一本书咁样咯，就算你厚嘅都可能系
2: 有好少人手指公大本嘢嚟写日记嘅，
0: 系啊，
2: 吓死人
1: 咁啊，系好似拎出去好麻烦，但系咧我已经唔记得嗰阵时结婚嗰本嘢摆咗去边咯，你有冇储
2: 嘅？有啊，
1: 但系咁大本可以摆得去边咧？就是、
2: 你通常系摄咗喺啲柜底嘅位啊，或者系
1: 签名册，
2: 因为你动起嚟咧，可能你就系摄。柜与柜之间或者柜嘅后面咁样咧，又或者系你系摆喺个床底嗰啲位嗰度咯，唔出奇啊！
0: 因为就
1: 系啊，
2: 你嚟紧搬屋，你有机会揾到噶啦。
0: 因为你嗰本总会写满噶嘛，系咪？即系呢一本嘅游记写完满之后咧，咁就即系有其他人咧谂住续写嘅时候咧，就揾咗个胶袋放原本旧嗰本，然之后咧自己又攞一本新嘅，
1: 佢特登买一本新嘅，
0: 系啦，咁就继续写。而家 total 咧嗰个袋入边咧有九本咯，有九本嘅呢一啲嘅游记，
2: 都合理啲。吓死人！
0: 系啊，然之后就记录咗大家唔同当时嘅心情，入边咧就好似睇紧大家唔同嘅故事咁啊，有啲会写生，即系画翻呢度嘅湖光山色啦，有啲就会讲就系、是、会讲咧，佢今次嚟呢度咧就系可能系分手散心嘅咁，咁有啲人就会分享就话我第一次嚟呢一度，我就系探我女嘅，咁我女嫁咗嚟呢一度咁样，跟住佢阿女带佢嚟呢度旅游啊嘛，咁阿爸写完之后阿女就会写系咯，我阿爸中意嚟呢度探我啦，跟住之后又点啊，跟住一直写咁滚落去，啲人咧就会摆翻喺嗰棵树附近嘅位置嘅，因为咧。你其实已经袋入边有个袋入边有九本嘅啦嘛，你卡唔到喺嗰个树干度嘛，咁所以可能
1: 整个书架噶咯，就系，即系要喺嗰个景点度整一个书架同整张台喺度。
0: 系啦，咁有人就放喺嘅树下边啦，咁因为好多个落叶嘅，咁可能有啲人就会见到就系、是，咦？点解堆树下边有啲嘢嘅？一本一本，哦，原来就系呢个袋啦，
1: 咁
0: 一本本嘢，
1: 好有邪教嘅感觉，
0: 系咪四十二章经咧？

0: 唔知咩嚟嘅话，
1: 但系好鬼咁去谂，会唔会其实呢个系当地旅游局嘅一个安排嚟噶？
0: 有冇揾得翻嗰个源头嗰个男仔啊？系啊，即系全靠佢先有呢个接龙嘅仪式出现咗。
2: 系咯，暂时就都系睇留言啊，同埋睇我睇嗰个嘅 content creator 咧，佢都未揾到嘅。好啦，咁头先嗰个问题其实亦都有人留言会问嘅，其实系咪宣传嚟嘅啫？
1: 系咪真
2: 嘅？
0: 即系可能就
1: 系
0: 官方讲出嚟嘅嘢。
1: 阿水话。要喺我哋嘅景点嗰度注入灵魂，
2: 系、
1: 啊、大家谂下咩有咩灵魂啦，
2: 系啦、啊，即系旅游嘅灵魂，即系故事，故事真系交流啦，咁样
0: 就写低佢哋啲故事啦。
2: 嗱、啊，因为
0: 会就开完啦，我哋散会啦，
1: 咁我搵人去做啦。
2: 嗱，本身嗰个地点咧已经系一个都出名嘅旅游地点啦，即系喺当地方面。咁、你当好似系我哋嘅长洲，或者我哋可能我哋嘅赤柱咁样啦，南丫岛咁样啦。嗱、啊，有冇需要再 promote 呢个地方咧？系、有机会有需要嘅，
0: 系啊，
2: 系啦、
0: 啊。
2: 咁、但系你话。
0: 事都有需要
1: 撥翻著佢啊嘛，
2: 係咁，但有啲人亦都撇除咗，就係話其實嗰個地方已經本身係已知，同埋你話係咪即係終極出名出到咁樣，需要用呢啲會帶動到旅遊業咧？又未必會因為呢本嘅日記或者呢個遊記而大家
0: 帶動到
2: 我嚟睇下先，長途跋涉過嚟睇下先，又未至於嘅。
0: 哦，係啦，冇啊，其實你要揭盅嘅方法只有一個嘅、
2: 就
0: 係、你揾到個當事人咯。如果你揾到當事人，咪可以證實呢件事係真咯。即系系，系我真系嗰段留咗喺度咯。
1: 系啊，又或者系喺
0: 其实我特登留嘅，因为有嗰本簿咧，我爸妈会叫我 keep 住
1: 就写，同埋偷睇我本雪宝啊，嬲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官方咧，就如果佢哋系真系唔系佢哋搞出嚟嘅话咧，呢个宣传嘅话咧，佢应该就系揾呢个寻找小男孩下落嘅一个活动咁样咯，
2: 系啦，请佢翻嚟玩多次系咪？
0: 系咯，或者翻嚟接收翻你呢本，
1: 攞翻你啲嘢走啊！
0: 系啊，唔好咁嘅语气，
3: 攞翻你啲嘢走啊！
0: 佢系旅游业嚟噶嘛，佢都系嗰个景点系属于，做乜咁嘅声啫？突然间，
1: 唔系有啲反差嘅、特别啲嘛。
2: 所以呢个旅游业就由呢个一页页嘅游记开始，令到嗰个地方点都会多少人留意嘅，多啲人特登去揾咯。
0: 我觉得而家啲世界上面有好多景点咧，都系开始有呢啲趋势，即系其实都唔系趋势嘅，就系好多时其实唔系一个计划好嘅，
1: 都系
2: 嘅活动去
0: 谷个 campaign 去谷嗰笪地方，无论佢本身系咪景点都好，有时真系一啲人一啲 story 咧，佢会令到嗰笪地方无端端即系可能爆红咗啊，或者多咗人留意啊，或者嗰笪地方无端端由原本唔系做呢件事嘅，
2: 系
0: 就变咗系做。嗰件事都有可能噶嘛？我記得有一個係教堂啊嘛，之前有講過教堂就係因為有個人佢哋嗰個教堂唔知點解冇請修復師去修復佢哋一啲
1: 畫
0: 啊，跟住有個人自告奮咁
2: 自己去畫啊嘛，
0: 但係就係勁修復到好似係
2: 幼
0: 稚園貼堂嗰啲作品咁樣，但係竟然啲遊客又好中意喎，又去睇喎咁啊，所以我覺得有陣時真係啲命運嘅嘢你好難講。
2: 咁睇下大家下次即係若然你即係有心咁去做嘅時候，試下是但一個地方留低你嗰本嘅遊記，
0: 又試下咁樣開始係嘛？
2: 係啦，睇下又得唔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李建欣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没有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进财街，警方中午12:00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烟雾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食环署今朝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说，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且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2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26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54，升3.4。腾讯控股462.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中芯国际71.5，跌0.8；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6，升8.5；建滔积层板64.95。

0: 跌2.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4，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報66,020點，升1,802點。港金报39,010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29美元，卖出4,17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你一些封路的安排。慈云山卫华街爆水管，卫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了，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的。另外沙田插围干街亦都是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稍为多车，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去石牌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在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去到和二合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龙尾就过了惠泉体育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二台话你知，
10: 老细又到毕业生揾工嘅旺季，呢排有好多人申请我哋嘅职位空缺，
11: 请后生仔好啊！公司多啲活力，多啲新嘅谂头，又可以培养下年轻一代入行。既然

0: 公司有意培训新人，会唔会考虑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
1: 系咩计划嚟噶？
0: 计划对象系15岁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我哋可以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训练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工作实习训练为期1个月，我哋同学员系冇雇佣关系嘅。学员完成实习而出席率达到80%，可以向计划申领实习津贴。而在职培训就为期6至12个月，公司是学员的雇主，需要安排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培训导师，公司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个月上限5000元的。
1: 啱晒我哋公司的业务需要，那你仲等咩啊？
0: 收到。咁我而家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递交申请表格先。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仪，
5: 身高，老公。IG
4: 方子豪
5: DJ
4: RTHK
5: 女儿
4: 阿涉，
6: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4: 阿涉，
6: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4: 阿涉，
6: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4: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道。
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客
1: Search Engine。
2: 今天我們有之前可能晚晚都見住他，是不是、啊、
1: 嗯，
2: 子豪你有看我知
1: 道？我有看啊，
2: 是啊，
1: 好嚴厲啊，他
2: 嚴厲的大祖兒啊。
3: Hello 大家好啊，
1: 做是不是本色演出呢？因为始终你读又读那方面的东西。
2: 你是读咯。
3: 是啊，但是呢
2: 做回律师。
3: 平时跟我相处是完全见不到我这一面的。因为我是嘻嘻哈哈很开心，不喜欢人吵架的。第一牵涉法律法庭那些一定是吵架或者发生一些案件这样的嘛。啊啊、所以我的朋友说终于见到你认真和律师那一面咯。
2: 即如果大祖儿真的做律师的话就是这个款的啦，是吗？
3: 没错啦，我就会是一个不近人情。不是讲笑的，就是会是比较
2: 嚴肅啲
3: 咯，嚴肅嚴肅同埋多規矩啲咯。
2: 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即係做律師嘅模樣噶？因為你入咗行冇從事律師嘅工作，
3: 我就因為有幻想，所以冇做到。因為我覺得自己完全唔係嗰一範嘅人咯。我記得嗰陣時係有做 intern， 即係有跟師傅去 court 啊，或者係同啲 client 去傾偈啊咁。我係好唔中意嗰個氛圍嘅，啲夫妻咧，譬如上到嚟話要分家產啊、離婚啊咁，我係會覺得佢哋有啲慘咯。即係譬如個男人本身個收入都好低嘅，但因為要離婚，佢本身住緊嗰層樓都要賣咗去。之后分一半俾个老婆，然之后佢就会喺个律师楼度话：咁我点算啊？我住边啊？但系因为我哋系代表个老婆嘅，所以冇啊，你嘅责任嚟嘅。
2: 哦，好少可听到呢啲离婚嘅 case 系同情个老公啊！
3: 真系会觉得都惨咯。
2: 咁但系有冇难度咧？你觉得做呢一个角色，
3: 角色
2: 即系要你做一个同自己性格咁唔同嘅，或者？出嚟個感覺咁唔同嘅一個人，
3: 我覺得畢竟喺公司訓練咗咁多年啦，啲演技都有進步。
2: 你有冇咧做啲人喺屋企咧？咁你都會即係練習噶嘛？你有冇諗究竟我個樣係要點咧？但係中意點樣先叫做嚴肅嘅咧？個樣係
3: 我又冇好真係好 specific 咁樣去練自己個表達嘅，但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因為我好中意天馬行空咧。有時候背劇本背到悶咧，我會諗好多好奇怪嘅環節咯。即係譬如我同 John Man 會拍咗一條好冇營養嘅片，即係佢喺度同法官閣下，法官閣下。我冇嘢講，跟住坐翻低，跟住我就行入嚟，發覺嗰下我都冇嘢講，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好奇怪嘅畫面出現，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好嚴肅嘅法庭度咁，咁但係好認真去分析嘅，去準備嘅劇本嘅話，其實主要係記性咯。
1: 嗯，
3: 因為我係一個檢控官咧，好多時候啲對白你要同法官去匯報個案情啦，個案情已經佔咗大概三四版啦，然之後個證據有啲，我而家有啲咩？

0: challenging 嘅，因為我都有讀過噶嘛，即係大概都知道係點樣發生，係啦。但係佢最難，我覺得係要背曬所有嘅咁多板紙咯。
1: 但會唔會喺啲大前輩面前咧，又要真係咁流暢地將嗰一板紙、幾板紙背曬出嚟，又要做翻嗰個樣出嚟，
2: 又要有戲嘅喎，懶係。
1: 係啊，
3: 又唔可以 NG 喎嚇。係
1: 咯。
0: 呀，所以呢件事上，我就要多謝我阿媽，因為我天生記性好。
2: 所以你讀到 law 啦，係嘛？我諗都係原因。
0: 我人生為數不多嘅其中一個優點就係記性
2: 好，
0: 我所有嘢都係可以好短期內記到一大段嘢嗰種人，所以其實我又唔係話好驚會背唔到嘅。但係當我好有自信嘅時候咧，往往困難就會咁樣出現啦。我有一版最多板紙十幾板紙有一場戲，跟住我好有信心，好熟啦已經，跟住滿滿信心去拍啦。但係嗰場戲我係夜晚好似九點幾先拍，但係嗰日零四就化妝，即係凌晨四點。咁係一路拍其他嘅場次，其他場次夜晚九點先再拍翻我嗰場最多對白嗰場戲。咁我去到咧滿懷希望咁樣，覺得自己今日狀態好好啦。但係因為法庭景係我哋嘅景係搭出嚟噶嘛，咁係一個好密封嘅環境嚟嘅，一入到去死啦！左邊咳緊，右邊咳緊，前面流緊鼻水，個個都係病態病緊嘅途中，跟住我心諗，哎呀大鑊啦，因為密封嘅環境唔通風好犀利噶嘛，咁我就由凌晨四點開始知道，大大地鑊，腦開始嗡嗡頓頓啦，然之後啲鼻水開始流啦，去到放晚飯即係六七點嗰個位咧，我 feel 到我發緊高燒。
1: 哇！
0: 咁我就去到捱到去九點，即係嗡嗡頓頓捱到去九點啦。OK， 我嗰場戲啦唔得啦，我要醒啦咁樣，即係有時候腎上腺素會幫到你噶嘛。咁所以我精神咧係翻咗嚟嘅，我記憶力都翻咗嚟嘅，所有嘢都冇問題嘅。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個鼻，我每次發一個好似就係逃避嘅鼻字呢個音咧，你噴噶嘛。我每次呢、這個。我就兩行鼻涕噴出嚟
3: ，top pinch 咁啊
1: ，top pinch
0: 係，即係如果你係怕喊氣有鼻涕冇問題，
1: 因為
0: 好投入呢個人演技好好啊，但我呢個檢控官嚟㗎，
2: 喺個庭度仲要，
0: 喺個庭度對住法官，我哋嘅蛇法官、言官。我怎可以咁樣兩個鼻涕咁噴出嚟？我白咁樣。
3: 即係下屆，即係一啲獎項就可能係因為呢一個鼻涕而令到呢個分數有所減低，會唔會咧？
0: 唔會啊，因為我唔講冇人知道，但係我講咗。
2: 但通常你呢啲時候咧，會唔會打定底先嘅？即係講曬俾下導演啊、啲對手知啊，
1: 我有
2: 點
1: 舒服
2: 啊，我就可能會係啦，會點點點點點啊咁樣。
0: 我想那天我就算不特別講，大家都會看得出
2: 由早到晚你的變化，大家都看得出。
0: 是啊，一早的時候就喂大家做什麼這樣去到眼即已經開始是
3: 因為你電量本身都很充足的嘛，其實
2: 他是的，
3: 即是你去到拍東西無論可能綜藝又好劇又好，你可能你的電量可能可以用
2: 元氣滿滿啊，他是那種
0: 是啊，我電量是經常都被人說有一點過度活躍的，
2: 都是你媽媽送給你的
1: 另一份禮物，
2: 是啊，除了記性好之外
0: 就是我的過度活躍，
2: 不是你的元氣滿滿，精力夠啊，精力夠啊，
0: 但是又很認真地去說，就是我之前呢入行的再早多幾年的時候呢，我是進入了一個滑雅期，即是我是每一天上班都很期待收工，但是就很感恩地呢，我們的監製捉了鍾樹佳先生，有一次我收工我很開心，全世界都見到我很開心，跟住阿佳哥就走過來問做什麼你今天生日呢，我說不是啊，那你收工做什麼這麼開心，我說因為收工很開心，跟住佢就話：但係其實你做緊呢個行業咧，係興趣行業嚟噶嘛？即係你 suppose 係演戲或者係唱歌又好，你 suppose 係因為中意做呢樣嘢，所以你入行做呢個職業噶嘛？係。咁既然你中意做呢樣嘢，你唔會希望佢完結㗎。
2: 即係你應該好 enjoy。
0: 你應該好 enjoy， 你唔係一路唔 enjoy， 然之後好 enjoy 你收工嗰下，咁你咪
2: 佢睇到你嗰個打工仔嘅本質係咪？就係覺得好奇怪。
0: 其實你咪唔中意做你做緊嘅嘢咯，跟住我就當頭棒喝同埋如夢初醒啦。因為我以前一路都係好 enjoy 呢個所有嘅嘢，好期待每一個工作噶嘛。跟住就去到嗰個時期，跟住俾佢咁樣卜一卜個頭，我就係點解我會咁樣諗嘅？然之後我就完全扭轉咗自己嘅思想同埋心情，我就諗翻起當初嘅嗰個感覺，所以去到而家，我每一單 job、每一個 event、每一個拍攝，我都係一見到人嗰刻化妝嗰刻，我就開心， 我就係精神滿滿地同大家，哇正！我哋今日又開工啦咁。我發現呢一個心態咧，令到我嘅人生係舒服同埋開心同埋。

0: 充滿住感恩好多咯。
1: 而家大祖兒就可以講一句：我好中意翻工，
0: 我愛翻工。
1: 佢而家就係呢一攤嘅打工仔。
2: 我一收工我會喊，收工就會 set 咁樣。
0: 俾收工全部同我 OT。
2: 你 search 我唔到。OK， 咁嚟到咧，即系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啦。咁究竟咧，今日大祖儿会带一个乜嘢嘅 keyword 嚟俾我哋去了解佢多啲咧？
0: 贫穷。
3: 你有冇經歷過呢個階段啊？其實，
1: 哇，好似大家都認定佢係冇經歷過。
0: 哇，哇，真係你哋真係唔知啊！
1: 咦，但我覺得你都有啲心
0: 虛。你哋真係唔知啊！
3: 同讀書求學時期個階段有冇關係嘅呢個？
0: 有關係。
2: 哦，係一件事定係一啲習慣嚟？
0: 一件事。
1: 你最窮
0: 的時候 last 咗幾年嘅一件事，
3: 我覺得係咪即係大學求學有時可能加埋要做 intern 嘅時期咧，即係始終係嗰、那個即係法律界啲同事或者前輩方面去食個 lunch 啊，哦、你過個
1: 都要三嚿水
3: 三嚿水咁樣嘅。喂，就算我有啊，
2: 三嚿水係杯嘢飲嘅，係啊，你搞錯
3: 了。我下下 lunch 都咁樣同你食個二百幾蚊、三百蚊嘅意粉，我真係搞唔掂、啊。
0: 我覺得你呢個思路係非常之正常嘅，即係正常係非常之好嘅諗法，
1: 但係。不正確，
0: 但是不正確，因為太正常了。
2: 哦、oh, ，OK。
0: 俾啲 tips 係關於我媽咪嘅，其實都真係好難估噶，正常應該都估唔到。但係
2: 喺邊個階段先？即係小學、中學定係？
0: 我開始識諗嘅時候，即係可能小學開始或者。
3: 哇！你咁話
2: 你小學開始識諗啦？
3: 我出嚟做嘢先開始識諗咋？
0: 早熟
3: 。好遠啊！
2: 我哋而家都唔係
0: 識諗。意思係開始有思想，即係開始會思考嘢嘅嗰個階段。
1: Okay. 我估大祖兒曾經小學嘅時候覺得自己好窮，佢就係咁將阿媽買俾佢嗰啲文具變賣出去俾啲同學。
0: 哇，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類似有啲咁嘅方向嘅。
2: 類似啲咁嘅方向，會唔會其實係一直以嚟，其實你媽咪可能都冇俾零用錢俾你嘅？
0: 係、啊、都有少少呢個方向嘅。
3: 跟住然之後佢就攞。
0: 但點解佢會咁樣做呢？
3: 佢每日都同你講話，阿女，其實我哋
1: 屋企好窮
3: 噶。
0: 好叻
3: 啊！佢灌輸呢個想法俾你。
0: 你哋好叻啊！即係估到黐線 ，Oh my god！
1: 即係你小學嘅時候，你阿媽曾經同你講過話屋企好窮。
0: 你哋真係好叻啊！
2: 佢真係咁同你講。
0: Unbelievable！
1: 但係唔使俾咁多情緒。
0: 唔係認真，我真係冇諗過你哋真係會估到。嗱，意思
3: 啊，因為我阿爸都咁同我講啊嘛。
1: 但係你係真噶嘛？係
3: 嘛？嗱，你唔好鬥啦！呢啲鋪啊，呢樣嘢係啊。我哋嗰啲係真㗎嘛？
1: 唔好意思，我頭先會唔會太傷你自尊心？我話你真㗎嘛？咁樣，
2: 我哋都係真嘅。
3: 我最多係 tour 話啫，我唔係 tourist 嘅，係啦。
1: 你講啊，大祖兒，好好笑。
0: 因為我細細個媽咪咧就算我條命啦，揾人，然之後就算到我第日好大使喎。咁佢就為咗由細灌輸我金錢嘅重要性咧，就由細就同我講屋企好窮，真係好窮，我哋屋企冇錢嘅。如果你要買嗰樣嘢咧，你 OK， 但係你就要去孤兒院噶啦。
2: 哇！
1: 如果買咗嘅話，屋企就冇飯食，
0: 冇錢，我哋就要瞓街黑食，同埋要送你入孤兒院噶啦。
1: 即係講到最盡嘅，你阿媽係。
0: 係啦，所以我細細個咧，每一日都係活喺貧窮嘅恐懼度嘅。我係去到水都唔捨得買，嗰陣時一支水5蚊，唔捨得買。然之後條褲後邊嗰位穿咗個窿。唔敢同媽咪講，因為我怕要去孤兒院，好慘。跟住，譬如我好想買一個玩具，好記得嗰、那個玩具係99蚊，係嗰啲咧 B B 洋娃娃嗰啲咧，但係佢會擠一擠佢咧，佢就會生啲頭髮出嚟，然之後你有把鉸剪可以剪佢咁樣，好想要99蚊。咁但係要灌輸我金錢好重要呢個概念啊嘛，可以買俾我，但係咧我要每日幫我爹哋揼一個鐘骨。
2: 哇！揼足99日咁啊！
0: 系啦，一日就有1蚊。你揼足99日咧，你就可以买到。呢、這个世界唔可以冇不劳而获噶。
2: 哇！
0: 你一定要有付出才有
1: 收穫。但系佢屋企好穷，但系可以俾钱佢帮阿爸揼骨。
0: 系啦，我就觉得哇，好好啊！我咁细个就可以
1: 赚钱
0: 赚钱啊！咁我就我阿爸妈好好添啊！我揼到第96定90幾日
1: 就唔使啦。
0: 佢话 OK， 见你咁勤力，你真系好想要。嗰几日免咗你，我觉得自己赚咗。
2: 免咗。免咗你啊！
1: 同埋因为阿爸开始揼到有少歪啊，有少歪啊膊头啊，
0: 我就拥有咗嗰个99蚊嘅玩具啦！哇，感恩呢、這个细细个就知道所有金钱系要靠自己劳动去赚翻嚟。
1: 但系你嗰阵时屋企应该有啲，你有冇 question 你阿妈或者屋企嘅咩？即系譬如我假设可能原来你阿爸系有揸开车嘅，咁、就觉得哦，点解我哋咁穷但系有车揸嘅咧？
0: 我真系好纯真。我乜嘢都冇 question 过，零
1: 零，
0: 我人哋讲咩我就信咯，
1: 系，尤其是我哋系穷，
0: 阿爸阿妈讲嘅嘢，我细细个唔会

0: 会为我好啊。
1: 系啊，
2: 咁直至几时你开始发现唔对路咧？
3: 我唔记得系中几啦，啲校工姨姨咧夹钱送咗个书包俾我，即系觉得我真系好穷。佢哋夹钱送咗个书包俾我，跟住我妈就 realize 玩大咗。
2: 我哋咁大个冇孤儿院收噶啦，同埋
3: 我真系嗰所以嗰段时期，即系而家谂翻起就好似好都几好笑咧，一段好有趣嘅经历啦。
2: 好纯真咯、
3: 啊，
2: 你
3: 系啊，但你谂翻起我嗰几年嘅时间，每一日都系活喺处于觉得自己要被送入孤儿院嘅恐惧之中。其实我妈都几欣赏。
2: 但你覺得你阿媽呢招有冇做到佢嘅效果咧？佢就係希望你唔好咁大洗啊嘛。
3: 我覺得佢，但係過去呢個經歷造就咗我。
1: 而家放任咁洗係咪？
2: 我明白啊，即係有陣時越唔俾你做嗰啲，或者細個壓抑得太大咧，
1: 而家揾到咪洗咯。
2: 係啊係啊，大個會好似要爆發出嚟咁咯。
3: 係啊，因為我而家攞正牌，憑自己去揾到錢，我咪使自己錢，我更加理直氣壯啊嘛。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唔好嘅就係咧，我就算而家都好啦，我使錢咧。我会有种内疚感，无论是几多钱都好，
1: 我要去孤儿院，
3: 我会有一种跟随住自己的内疚感，
2: 挥之不去，
3: 挥之不去，就是在那阵时细个，是不是叫都是童年阴影的一种嚟？
2: 系啊，系啊，
1: 但系命运论咯，就是本身可能你不是大洗的人，就是你阿妈做了呢个动作之后，
0: 你阿妈
1: 你就变成了大洗的人啦。
0: 系啊，
1: 呢、這个就系命
2: 运。好圆啊！呢、這个
0: 哇，要写套剧啊！呢、這个
1: 系啊，
3: 呢个真系好 dramatic。但系你知唔知道最癫系咩啊？到我细佬出世啦、我阿妈谂住再嚟多次。
1: 阿细佬啊，我哋好穷啊！
3: 我身为一个家 姐，我由 day one 已经同佢讲，你唔好信咯、啊。即系之后好快我知道我阿妈想再洗呢个方法嘅时候，你唔好信啦、啊，唔系噶，唔系真噶。
2: 但系佢又 check 到你细佬条命又系大洗咩？但系总之佢觉得呢个系优点，
3: 可能系优点。即系个女好似好识谂，又好似好有对金钱好有观念，其实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咁
0: 贫穷是个陷阱啊！
3: 系啊，是个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也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唔使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嚟处理唔到嘅问题，可能系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唔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3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是好，但是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4.64元，升4.4元。腾讯控股462.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1.52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2.4元。中芯国际71.35元，跌1.9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长飞光纤光缆226.4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65元，比上日收市升7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8美元，卖出4,1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喺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南塘道上行嘅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0: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0: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0: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0: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7: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6: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50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9: 身高，
10: 老公
9: ，IG，
8: 方子豪
10: ，DJ，RTHK，
11: 女儿，
8: 阿涉，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8: 阿涉。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8: 阿涉，
1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8: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4: 三成群
15: ，search engine。
16: 今日我哋有大祖儿喺度嘅，
17: 知道佢童年受过一啲嘅创伤同埋阴影。
15: 佢成长经历过一个陷阱。
16: 我突然觉得呢首派台歌好适合佢。佢用另一个角度去 sell 呢只歌，好啱人设啊！而家系啊，
18: 成长真系好多嘅陷阱。
16: 成长是个陷阱，估唔到系佢阿妈放嘅，大概。呢首歌听闻系你考 DSE 嗰陣時作過，呢件事係咪真嘅？我想問。
18: 真噶，佢呢一首歌其實係我人生 officially 第一首自己寫嘅歌。
16: 哇！
18: 中六嘅時候寫嘅，所以嗰陣時係完全冇諗過喺多年後嘅今日，自己會成為咗一個歌手啦，會有機會去分享到呢首歌出嚟。嗰陣時係因為考緊 DSE 好大壓力，大家都聽得出我媽咪係一個好嚴謹嘅人啦。咁所以咧，我對自己嘅成績嘅要求都會相對地高啲啦。我係壓力大到瞓緊覺，我係做緊數學題，我瞓緊覺發夢都解緊嗰條我解唔到嘅數學題，然之後喺夢入邊解到。再即刻開心到扎醒，然之後寫翻條題出嚟，然之後啱咗咯。
16: 哇！
18: 所以係每一日都係活喺嗰個要温書、要考得更加好咁樣嗰個壓力之中啦。咁我嗰陣時唯一一個放鬆嘅方式就係每温完幾本書就獎勵自己睇一集嘅《蠟筆小新》，我就會好 enjoy 嗰廿幾分鐘喺度睇完，跟住就又要温書啦咁。咁去到有一日，我就同媽咪講話：我想同啲朋友出去打籃球咁樣。跟住媽咪就話：你就嚟要公開試咯喎，你係咪應該盡你學生嘅責任去把握你可以溫到書嘅時間去繼續溫書呢咁樣？當然我美化咗好多啦，即係大概係呢個意思嘅。
16: 聽得出好維護媽咪啊，你都
18: 係我愛你媽咪。跟住之後，咁我就好粉世疾俗啦，個心情就即刻變得，因為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好多嘅責任去作為一個學生去温書，對自己好有要求，已經混預咗自己去準備呢場公開試。我只不過係想要啲娛樂啫咁樣。咁我就好嬲啦，但系我嬲嘅方式都冇乜殺傷力嘅，我都系寫歌發泄。
16: 文青啊你，
18: 就寫咗呢首歌，即系我 exactly 系嗰啲想發脾氣有道門，好想扮，但系用力扮到一半嘅時候，跟住細細力沙埋，
15: 就掃咗喺個 cord 度啦咁樣。
18: 係啦，就掃咗喺個 cord 度，跟住就 抱住呢一個心情去寫咗呢一首歌，即係覺得點解人生只可以對住四埲牆，一住拎住支筆，攞住本書，就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呢？其實如果我有其他嘅夢想、其他嘅思想，我去發展其他嘅潛能，係咪一定係錯呢？咁樣，因為嗰陣時我讀書嗰個時期呢，其實冇而家咁多元化噶，我就覺得而家其實係再幸福咗嘅。
17: 但
18: 我嗰陣時，
17: 但阿媽係一樣噶，我話俾你知，
18: 冇錯，大家俾心機讀書。
17: 啲阿媽嘅諗法一樣嘅，但係冇變過。
18: 但如果大家覺得讀到壓力好大嘅時候，就可以聽呢首歌。我明白你哋。
10: 但當時你自己即係彈嘅時候，其實係完成。

0: 度會有幾多呢其實
1: 係我完成曬成首歌，我係因為我唔
2: 有冇詞添㗎？
1: 有㗎，我嗰陣時
2: 係英文歌詞，
1: 唔係國語。
0: 嗯，
1: 因為我好中意中文。但是廣東話我覺得真的太博大精
2: 博大精深
0: 博大精深
1: 博大精深真的很難去填廣東話詞所以我就填了國語詞所以本身那個 version 呢是再粉細實俗一點的就是我也用有我的思想這樣我想得到我的天空這樣那些呢
3: 覺得是化了黑色的妝
0: 是 rock 的很多皮啊那些
1: 這首是我是幻想是有對 band 好像 heavy metal 噴噴噴噴噴噴在那裡噴出來
2: 真的是用一個憤怒的角度去寫的
1: 是啊很生氣啊因為真的
2: 我現在覺得成長時我陷阱好太溫柔啊
0: 太溫柔了
1: 是啊它令到這件事可以出街啊
2: 你要自己 live 釋放那個黑暗版
1: 本我終於唱回國語版咯我由第一句開始天生是一個不爭氣的小孩樣第一句就因為 我是天生就是一個不爭氣的小孩
2: 是
0: 即他已經很爭氣
2: 了 你媽有沒有聽過這個版本
1: 我特登唱得很大聲那陣時
0: 但他沒有立刻開門說要溫書了嗎不要再彈吉他
2: 還彈吉他
1: 沒考究
2: 只
1: 是三個他沒有進來罵我就繼續寫下去然後寫完的時候特登唱得很大聲全屋都聽到這樣小小的發洩一種
2: 其實這首歌對你來說都是一個挺珍貴的
1: 回憶
2: 回憶來的是的應該收藏了很久為什麼在2026年的時候會拿出來呢
1: 最近大家跟我分享的一個 theory 就是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名字
2: 是的
1: 所以我是真的深刻不知道為什麼是去到今年才發現有這首歌的存在但其實它一直都在 file 裡面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沒有聽還有我都是這幾年才開始可以出自己寫的作品
2: 是
1: 所以就機緣巧合下就變成今年了、
0: 哦、但是拿這首歌出來的時候有沒有重新包裝過呢、嗯、還是真的將剛才的那個我是憤怒鍋釘版的大祖兒
2: 就給
0: 拎出來
2: Randy Chow 聽一次先、
1: 我的曲和詞都是一模一樣的純粹是個演繹方式不同了我
0: 是笑著唱
1: 是啦即是沒有那麼 heavy metal 咯
0: 有
1: 啊heavy metal 版我都找不到了當年那個即是小的時候
2: 沒錄低
1: 是我就一直變成一個文字 file 在那
2: 裡那你將這首歌交給 Randy Chow 的時候他有沒有什麼 comment 呢
1: 他給我的感覺是他都覺得這首歌挺好的那
2: 應該是覺得過關才出得的
1: 是啦因為始終 Randy 他平時那些樂器的造詣很高嘛那這首歌都是我是很希望是比較多 band sound 那種 feel 那其實都 kind of 中正他的那飯那所以跟他合作是整件事是很 smooth 和很順暢咯、就算他說他想要那一句是怎樣去演繹都好呢都是他一說我就很快就被
2: get
1: 到去完成到他期望的那樣東西、所以我們不是真的錄了很多次音卡得最久的其實是臨尾有一個音呢很高啦他很想我很歇斯底里地、衝出去
2: 地
1: 用真音爆出來試了很多次爆到的但不好聽是真的造詣未夠高最後就退而求其次轉換了一些真假音的 version 落去這個是一個小遺憾咯沒有做到他最期望的那樣東西但是 so far overall 都是很順暢
2: 如果即一開始的 version 即當寫 demo 的時候是帶著憤怒的時候現在來到成長時的陷阱帶著來又是用一個什麼的情緒去唱這一首歌呢如果不是選憤怒那一邊的話
1: 多了很多的開心的那一面因為以前去唱這首歌演繹寫這首歌真的是一種生氣的狀態即是粉絲實在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個想法去唱的嘛現在我的畫面是不停有很多不同的挫折和驚擊發生過的在我出道的這八年裡面、然後怎樣跨過這個驚擊咯、即是很多的畫面是想起很多有些不開心的部分、因為大家認識我或者接觸我的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開心很開朗的人但其實我都一定有不開心的 moment 的嘛、但我純粹是習慣將不開心的 moment 是在自己得自己一個的時候釋法、我好記得我前幾日跟我有個認識十幾年的 best friend 吃飯、他就突然問我、其實你不開心的時候呢你會不會有一個人去跟你傾偈或者你會不會想找人跟你傾偈跟住我先第一次好認真咁樣去諗呢個問題我先發現原來我過去嘅人生入面我真係唔開心嘅時間呢我係從來都唔

0: 同人講
1: 嚇，
2: 即係即使係咁好嘅朋友，
3: 係咯，都冇啊，
2: 即係佢都冇聽過你講唔開心嘅。
0: 但我冇諗過呢一個方向喎，因為當遇到唔開心嘅心情，所有嘅嘢咧，我一定係會 push 到去我翻到屋企。
2: 啊！
0: 得翻自己一個嘅時候，
2: 就發泄啦，
0: 先至會容許自己唔開心。
2: 啊、
0: 然之後我就喺度諗，點解我會有呢個情緒、啊？我可以做啲乜嘢去 get rid of 呢個情緒？
2: 咁理性，
0: 好理性噶，
2: 即係你係唔係嗰種 emo 會沉醉喺嗰份唔開心入邊三兩日嗰啲咁樣？
0: 唔會，我第二日起身我就係一個全新嘅我。有一段時間係隔一陣就會有 panic attack， 因為我一路草草埋埋啊嘛。咁我咪會突然之間好似唞唔到氣，跟住個心情突然之間好差，但係你冇一個 reason 點解會咁差，跟住就好想食嘢，嗰種想食嘢嘅感覺係唔舒服嘅，即係突然之間好想食甜嘢或者好想食
2: 啲垃圾食物，
0: 好想食，咁嘅嗰種 panic attack， 跟住我就 realize 哦，我咁樣儲好似有啲唔係幾好。
2: 是是
0: 但我都冇諗住同人分享我嘅唔開心，因為我唔中意將自己嘅壓力或者負面嘅能量去傳俾第二個人。
2: 假設你有男朋友，你都唔會咁做嘅。
0: 諗下先，我唔會講，
2: 所以你
0: 笑咯，笑咯，
2: 不斷強調你未揾到呢一個人啊。
0: 係啊，所以我
2: 心入邊，
0: 所以我啱啱喺度諗嗰陣時，我有冇分享咧？所以你叫我諗咗就我有冇分享咧？我都喺度回想。
2: 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好值得探討。點解大祖兒冇男朋友呢單嘢？
0: 我因為我習慣自己
2: 開多一集，係咪因為就係你所有嘢都唔使靠人啊？你諗下，你連唔開心都連同人講都唔需要，
0: 都覺得唔想去令到別人有麻煩。
2: 可想而知，你日常生活你好多嘢你都唔會麻煩人啦，定即係你唔會依靠人哋啦。
1: 啲男人要被需要嘅感覺。
0: 係啊，我同我班 friend 一齊咧，
2: 分析過啦。
0: 有男有女嘅時候咧，有隻曱甴衝出嚟，啲男人嗌得大聲過啲女仔。我係嗰個攞個開撲咁樣打嗰個咯。
2: 假設係有個男仔咁樣，你唔好理有冇好感先，個男仔啊，即係帶咗你出嚟，我幫佢開門先。你係會欣賞，
0: 我覺得好 sweet，
2: 你係欣賞嘅，
0: 我欣賞，
2: 即係唔會秒，即係
0: 唔會，
2: 即係自己開咪得，即係你唔會去到咁嘅。
0: 係啦，我中意被對待得好好，我會好 enjoy 嗰個感覺，但係我唔會刻意去要求呢樣嘢咯，即係有係 bonus 咯，喺我嘅心。
4: 需要認真做佢屋企樓下看更先，第一步。
0: 幫我開門，幫我開門，哇，好 man 啊！
4: 你公司有啲配對節目計劃，有冇其實公司有冇揾過你去去參與咧？
0: 其實咧，個監製好似都真係好想我參加嘅。
2: 咁你拒絕咗啦，即係
0: 唔係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咧，佢第一輯同埋今一輯咧都係
2: 有揾過你啊！
0: 都有揾，但係撞曬期咯。
2: 咁即係第三輯可以繼續問你噶啦，啲監製係。
0: 咁去到第三輯都未拍拖嘅話，都可以考慮嘅，但係有少少悲催咯、啊、呢件事。
4: 咁即係鬥快啦，
2: 唔係好快㗎嘛？你打鐵趁熱㗎嘛？你收視好嘅，
4: 即係搶手啊！即刻即係立即先
2: 啦！唔會啊，我唔係睇小你啊，我係覺得佢哋會好快開第三輯嘅、
4: 可能聽日收到電話，
0: 喂，係咯，你係係你啊咁
2: 樣。唔係應該身邊有好多人會介紹男仔俾你識咩？照計
0: 係嘅，
2: 即係你都大家係供應好條件嘅女仔啊。
0: 又唔係話好多，但係時不時會有啲朋友話：，啊、哎，我有朋友其實好想認識你㗎咁樣。但我係接到係我唔係好習慣再去認識一個新嘅人類。
4: 嗯、
0: 單身咗好幾年咧，真係好開心啊！
4: 又工作又忙咧，
2: 我覺得呢個都值得自豪啊！咁又
0: 所有嘅 attention 都係擺落自己度，每一日就係諗點樣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點樣去自己處理難關、處理事情，然之後處理到，哇，好開心啊！唔使靠人，
2: 或者做緊自己中意嘅嘢。
0: 係啊，咁冇咁多嘅麻煩。即係有時去拍拖，有時候你投入一段感情，初你就會經歷好多嗰啲咩期啊，
2: 磨合期，
4: 我哋耐到連啲 terms 都唔記得咯。
2: 咩嚟㗎？
0: 咩係磨合期？
2: 唔需要同自己磨合㗎，係咁。
0: 又要重新去認識一個人，跟住之後又要去行街睇嘢食飯 ，which 我唔中意出去行街睇嘢食飯。
2: 但又好似拍拖就要做呢啲嘢。
0: 係啊，好似你要進入一段感情前期就一定要行街睇嘢食飯。
2: 大家好認同佢，覺得係喎，真係好似幾煩。
4: 我去睇模型都 OK 嘅，
0: 睇模型我中意 online shopping。我好少實質去睇，我已經。我喺感情上係真係一個終結者嚟嘅。
3: 所以監製都頭痛啊！
2: 但係認真嘅，咁如果有一個宅男追你，你又接唔接受到呢？
0: 宅到咩地步？我已經冇
3: 似你咁，好似你咁咯，
2: 都係中意 online shopping 啊。
3: 但係佢識開門嘅。
2: 我哋唔使即係特別出去拍拖、睇戲、食飯嗰啲，但係我哋可以約夜晚打機咁啊。

0: 系好好啊，
1: 讲下电话就打机啦，跟住就
0: 好好啊，好舒服嘅相处模式、
1: 啊。一个礼拜可能见一次咁样食餐饭就算啦。
0: 我觉得一个最大嘅转变系咧，我以前追求嘅爱情咧系大起大落，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咁样就等于爱情。
2: 咩惊天地一鬼神
1: 嗰啲啊？即系佢突然间要刮你
0: 啊！咁又未去到，又未去到喐手嘅。
2: 咁自然，
0: 即系要不停去感受到明显被爱嘅感觉咯。
1: 系，
0: 但系咧而家人大咗啦，而家追求嘅嗰种爱情系好。好平淡啊，即係好舒服，唔好搞咁多嘢，大家相處得開心，大家溝通得好好，唔好有咁多大起大落咁樣就已經好
1: 好了。即係一嚟已經係老夫老妻毛咁樣就最好啦，咁樣。
0: 系啊，
2: 冇话宅喺屋企唔可以 sweet 噶嘛，
3: 啊幻想噶嘛，你都可以。
0: 啱啊，但其实我都好 outgoing 嘅，即系要相处得舒服都可以出街。
1: 佢戴翻自己头巾，
0: 系啦，我都
1: 中意正常嘅，
0: 系啦，我都中意去旅行嘅，
2: 系啊，谂唔到桥段做
0: 啦，但系唔好就唔好咁多 drama 就 OK 噶啦。
3: 呢啲题材可唔可以成为写歌嘅材料咧？嗱，因为呢一只歌就
0: 系
3: 好耐之前噶啦，
1: 爱情中的陷阱，
0: 系啊，
3: 有爱情咁
0: 自己一个咁开心。我最近都。都寫了一首歌，我自己覺得很滿意，很希望會出的，但有少少諷刺的，我首歌是一首很 sweet 的情歌，
2: 冇諷刺，冇諷刺，
3: 係咁新海誠咁點拍拖都拍啦，
0: 係真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最近心情好開心啊，跟住突然喺度幻想啊，因為我最近好迷 Cottus 啊，
1: 佢又係嗰啲摘自己少女嘅愛情咁樣幻想，
2: 平淡都可以好 sweet 噶嘛，OK 嘅，
0: 就有嗰種
1: 戀愛嘅感覺。
0: 戀愛嘅感覺，用嗰個感覺寫咗首好 sweet 嘅情歌，我覺得好好啊。
3: 好，咁大家就可以即係期待一下，即係究竟呢首 sweet 嘅歌
1: 幾時出？
3: 係啦，公司覺得咦啱唔啱佢嘅人設咧又咁樣？
1: 係你佢搞翻掂佢啲人設先係咪？
0: 係啦，
1: 先可以配合到。但係而家呢個就真係佢曾經走過來嘅經歷啦，即
0: 係
1: 考公開試嘅時候，原來曾經咁壓抑嘅，咁啊寫咗呢一首成長是個陷阱，咁啊 share 俾所有即係如果而家你都係即係奮鬥緊嘅人，你都要有好多壓力嘅話，可以聽佢。雖然呢個唔係一個好 dark 嘅版本，但係都仲有嗰份精神喺度。
2: 期待有啲可能 remix 版，有啲鍋釘版出現。
1: 同嗰總之嗰個國語版本咯，就係
0: heavy metal 版。
1: 今日多謝大祖兒嘅，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

0: 道。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那边，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就介乎莲道至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在黄隐书院。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那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清咗场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9: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0: 食早餐。
9: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好，嚟到曼德拉日嘅时间啦，咁啊世界杯咧就开锣揭幕咗啦。但今日咧唔系同大家讲咩，寻晚比赛系点样啊，比赛系点啊？
1: 系，
0: 因为大家喺 social media 嘅时候啦，或者大家系啦，都已经系知道同埋睇晒啦。反而咧今日嘅曼德拉日咧，想讲少少咧一啲即系世界杯嘅事件啊，不过唔系好嘢嚟嘅，系一啲关于即系喺世界杯发生上面咧一啲。國家之間嘅恥辱嘅事件啦，嗱、
1: 哦，
0: 即係就算誒兩位唔係球迷啦，未聽過呢啲事都可能去進入呢個拉一帽啦。咁、但係我覺得個事件本身咧都幾震撼嘅。
1: OK， 好，
0: 係啦，亦都好想同大家玩下嘅咁樣。係啦，咁有兩件事嘅，都係同智利呢個國家係有關係嘅。係啦，咁第一件事開始啦，不過咧就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嗱、時唔使抄嘅，因為呢個係背景嚟嘅。
1: OK，
2: 時間啦，
0: 係啦，時間去到1989年嘅9月3日，咁就係90年世界盃外圍賽啦，南美區嘅賽事啦。智利作客去到巴西啊，嗱，智利咧喺呢一場波咧必須要贏波咧先能夠晉級呢個決賽周嘅，係啦。咁但係巴西咧其實和波都可以出線噶啦。好。第一件事，曼德拉的事件正式开始了。在这一场比赛呢进行到最后的20分钟巴西呢以1-0领先智利，即是说巴西会出线，智利会出局。而在最尾那20分钟的时候呢，突然间镜头一转，直播镜头呢就影到呢智利的门将呢罗哈斯呢就暗面倒地非常之痛苦，而他身边的不远处呢就有一个点着咗火嘅酒樽喺度，罗哈斯咧就非常之痛苦啦，倒地啦，然之后咧满面鲜血，球场咧即时陷入一片嘅混乱啊！智利全体嘅队员咧都以安全冇法得到保障为理由，拒绝继续比赛，并且集体离场，导致赛事腰斩。嗰一刻咧，咁就大家都担心紧球员嘅受伤嘅状况啦，同埋要揾出咧。掟呢一样物件落嚟嘅凶手，咁而去到事后啦，球迷就拍摄到当时意外发生嘅嗰一刻。原来咧，嗰、那个智利嘅龙门咧根本冇俾到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咗。然后咁啲血系点样嚟嘅咧？经过再细心咁去调查之后咧，原来罗哈斯承认咧自己系冇俾嗰个着火嘅酒樽击中嘅，而佢嘅流血嘅原因就因为佢。暗面倒地，然后喺自己龙门嘅手套嗰度咧，攞咗个刀片，然之后咧，趁住嗰样嘢跌咗落自己身边嘅时候咧，就介伤自己，令到自己额头流血，企图嫁祸俾巴西球迷，藉此令到国际足协咧判罚巴西主场失职，取消巴西嘅参赛资格或者重赛。咁事后啦，智利因为系冇球证同意之下退出比赛。

0: 嗰、那個即
1: 係哦，即係唔係去到嗰度得到特赦係嘛？
0: 係啊，即係可能
1: 誒唔係呢個位，
2: 佢唔係四屆都冇得參加係嘛？
1: 系，系嗰届智利咁就因为和波就出局啦，咁佢冇得参加下一届嘅世界杯，即系冇得参加九四年，系啦，冇得参加九四年世界杯。
2: 四届我觉得太长，即系十六年，
0: 应该十六年咯，
2: 系咯，又好似太长。
1: 但系边个？但系呢个事件系好严重嘅，因为一个做乜造假事件
2: 系。系你个诚呢个国家嘅诚信，即系俾佢毁咗噶嘛？俾个足球队可以话。
1: 冇错
0: ，OK，
1: 有两个位置。
2: 我估系会唔会系话阿罗
1: 哈斯？
2: 罗哈斯。喺個手套度咩攞塊刀片出嚟介傷自己啊？偷偷
1: 係啊，
2: 佢冇理由一早喺個手套度待定個刀片噶。
1: 嗯，
2: 呢就有啲古怪，我覺得手套呢單嘢，
1: 佢真係早有預謀。
2: 嚇、啊，點解佢會早有預謀咧？
1: 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話佢預先就將個刀片就放咗落個手套度咯。
2: 係諗住做咩嘅？一開始都係諗住咁做啊。
1: 係啊，係啊，
0: 哇！
1: 但係就要揾一個適當嘅時機去咁樣做咯。
0: 哇！
1: 因為你唔可以無端端咁流血噶嘛。
0: 係
1: 係啊，
0: 最多係自己話你自己冚親嘅啫。OK， 好，我估。会唔会唔系球迷拍到啊？嗰阵时有冇咁高科技啲球迷可以拍到嘢咁犀利
1: ？O K， 你觉得唔系球迷拍到
0: 系
1: 咪？
0: 球系见到啊，
2: 但啲人成日都话嗰啲咧，有啲片咧会影到咧唔属于嗰个年代嘅电话会出现喺嗰个年代嘅相入面
0: 噶嘛？时空旅
2: 系咪有呢啲嘅？冇噶系，
1: 唔系球迷拍到当时发生意外嘅一刻，而系当地啊，即系职场嘅摄影师啊，体育摄影师啊，
0: 系
1: 用即系影咗相，咁啱即系影到嗰样嘢跌落嚟嘅每一格，
0: 哦，
1: 咁然之后就晒出嚟嘅时候就话俾足总听，然之后呢件事嘅真相就公开咗，
0: 冇唔关事，
1: 咁所以系体育摄影师咧就还咗呢件事一个清白嘅，
0: 系
1: 系，
0: 我估啊。佢咪冇咁順攤認啊！佢話一樣死都話冇，
2: 冇啊，
0: 冇唔關我事，
2: 即係傷咗。
0: 係啊，嗰部攝影機影錯咁樣。
1: 冇啦，喺之後真相嘅相片面前咧，就無從抵賴啊！
2: 佢會唔會係冇特赦到啊？
1: 哦，唔係，有係啊，有特赦。
0: 哦 ，OK， 咁我估啊，會唔會其實係唔係著咗火嘅酒樽啊？
1: 嗯，
0: 即係可能係純粹係酒樽咋。
1: O、okay. K，
0: 即系系咯，无啦啦，突然之间个球迷会有一个着咗火嘅酒樽，
2: 暴徒啊，真系
0: 夸张，
1: 唔系酒樽，但嗰样嘢都系会着火嘅，
0: 火机
1: 系信号弹嚟嘅，
0: 哇，
1: 即系啲烟花嗰啲啊，
2: 好似觉得仲劲啲，
1: 即系好似你成个水樽咁大嗰啲咧，你咪可以，
2: 即系佢一点着就掉落去咁样系咪？
1: 系啦，冇错啦，咁当时其实即系啲球迷系好夸张嘅，即系可以喺台上面即系放烟花、放烟火啊，咁所以就会带信号弹入场嘅，系啦，然之后就即系掟落去。
2: 以前乜都得啊，
1: 真系乜都得。
2: 咁啊系，以前我哋戏院都可以食嘢啦，即系食好多唔同嘅嘢都得啦，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一个世界杯上面关于智利嘅耻辱事件啦，就叫刀片事件啦，系啦，
0: 好哇，都几夸张啊呢个刀片事件。
1: 嚟到第二单啦，都同智利有关嘅，系啦。
0: 又系你啊，陈生
1: 系啦。不过佢其实即系佢纯粹有份参与喺入边嘅啫，咁样。好啦，俾个 background 大家先吓，时间再去到旧啲啦，去到1982年嘅六月啦，西班牙嘅世界杯第一圈嘅分组赛，嗱主角咧就系阿尔及利亚新丁嚟嘅，咁啊爆冷赢咗西德，虽然输俾奥地利，但最尾再赢咗智利，咁即系话咧。其实只要之后嘅一场比赛就是咧西德对住呢个奥地利嘅时候咧，若然咧西德同埋奥地利，西德只要赢奥地利一球或者两球嘅话咧，两队就可以携手出线噶啦。
2: 嗯，
1: 系啦，咁个背景就系咁啦，咁啊嚟咯。去到比赛嘅第十分钟啦，西德嘅前锋啦就攻入一球，西德1-0领先咗奥地利。之后嘅80分钟啦。为了达到双赢的局面呢，双方球员完全放弃进攻的。他们纯粹呢就是大家在后场猜波啊，扮下嘢抢下波咁样的。嗯、就算有射门呢都是大大力射上看台那里的。咁啊呢一场嘅默契波就引起全世界极度嘅反感啦。
2: 嗯。
1: 现场嘅球迷，西班牙嘅球迷呢就大声啊出局啦出局啦咁样。然之后就是揈呢个手巾抗议啦。咁在场都有阿尔及利亚嘅球迷㗎、哦。佢哋呢就向球场咧就烧西德嘅波衫啊，嚟到泄愤啊，讽刺两队就打假波。好啦，评述员咧，咁西德电视台嘅评述员咧就喺直播嘅时候咧就愤怒咁拒绝继续评论呢个场赛事，而奥地利嘅评述员。

0: 咧就直呼叫現場就叫所有觀眾咧熄電視，唔好睇呢一場波啦。好啦，咁現場嗰度咧有一名西德嘅球迷，甚至乎嬲到咧自己燒咗自己國家嘅國旗嘅。而阿爾及利亞賽後咧就同足總去抗議啦。咁足總咧就以有違體育精神呢一個原因去扣西德同埋奧地利三分。咁所以最後咧阿爾及利亞係順利出線嘅。最後咧為咗堵住呢一種咧利用開賽時間差嚟控制出線嘅漏洞咧，咁國際足協咧就改規例啦，由八四年嘅歐洲國家杯同埋八六年嘅世界杯開始，分組賽嘅最後一輪嘅比賽咧，必須要係同一時間同埋同一日同步開賽，
1: 哦、
0: 防止有作弊嘅成分出現。
1: 哦，
0: 係啦，
1: 都冇乜漏洞啊，我覺得。
2: 燒波衫嗰啲咁激烈嘅行為會唔會其實係冇啊？純粹燒凳嗰啲啊？
1: 我係估燒國旗喎、
2: 啊，
1: 燒國旗會唔會仲勁啊？會要
2: 係啊？
1: 可能要坐監
2: 嘅
1: 喎、啊。
2: 兩個燒嘢嘅位有冇一個中？
0: 有一個中。
1: 係邊個中？
0: 係啦係啦。西德球迷真係燒自己嘅國旗嘅，係、
2: 啊、
0: 啦。咁但係阿爾及利亞嘅球迷咧就冇燒西德嘅波衫。
2: 傻嘅，要俾錢買啊嘛。
0: 係啊，
1: 買人哋件波衫燒啊嘛。
2: 傻嘅咩？
1: 成本太高。
0: 但係佢都做咗個舉動去發泄呢件事，諷刺兩隊打架波嘅，就攞住啲銀紙喺度揈嚟揈去啊，即係話你兩隊波即係為咗要出線，為咗要賺更加多錢，就喺度集體舞弊咁樣咯。
1: 係、
0: 就用呢個方法咯，去表示不滿嘅。
2: OK，
0: 嗱呢個第一個位啦。
2: 系，
1: 奥地利嗰、那个转播嗰个电视台系冇叫观众熄电视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代表紧个电视台，你冇理由倒自己公司米啊！
2: 佢叫佢你睇真啲啊，唔好熄电视，睇实佢哋。
1: 总之佢冇叫啲观众熄电视。
0: O K， 喺个比赛嘅形势方面啦，同埋
1: 喺个形势啊，
0: 系啊，先呢个第一个啦，系啦，
2: 嗯，
0: 跟住另外一个就喺较后期嘅。
1: 我估较后嗰度咧，咪话咩八四年、八六年咧，國際足總咪決定咩最後一輪要
0: 同大家都同一時間開始比賽咁啊？
1: 會唔會冇咁 harsh 嘅？
0: 啊，
1: 即係可以唔同時間開始嘅。
0: 哦 ，OK，
1: 即係同一日但唔同時間開始得唔得啊？
0: 都可以，你知道賽果嘅話都可以咩噶嘛？
2: 係
0: 係啦。
2: 咁啊，咁我估啊，佢哋其實咪平手啊？嗰陣時嗰個階段唔係一比零啊？
0: 唔系，系啦，真系一比零领先紧嘅。
1: 啲人唔系用手巾抗议啊，会唔会喺现场？
0: 哦，即系西班牙嘅球迷系嘛？
2: 佢用 hand 巾
0: 系啊，
1: 用 ham 啊，
3: 用 ham
1: 唔系 hand 嘅厨粉，用
0: ham 啊，系啊。呢个系佢哋原来西班牙嘅文化入边，若然你挥动嗰种毛巾咧，系啦，其实
1: 就俾你好嬲啊。
0: 系啦，冇错，系啦，
1: 不满。
0: 系啦，咁啊，呢个文化可以迟啲再揾多啲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2: OK，
1: 我哋系代表黑玻璃。
0: 系啊。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話佢咪大大力射上去個看台度啊嘛？會唔會其實佢哋係冇啊，冇做呢樣嘢啊
0: ？OK，
2: 就係射咗出界外咁就算啦。
0: 唔係啊，其實去到入完波之後咧，跟住嗰八十分鐘咧，係一腳射門都冇啊。
2: 哦，
1: 即係傳波啫，
0: 齋傳波咋？落腳鏟波扮爭波都冇啊！
2: 哇，
0: 係啊，
2: 咁唔得喎，
0: 維持咗八十分鐘喎、
2: 啊，
1: 你真係唔得
0: 喎，
2: 係
0: 啊，
1: 佢哋係咪其實傾好咗啊？
0: 我諗應該其實冇傾好，但係因為
1: 大家都明嗰個局勢係咪
0: 啊？
1: 咁就算啦，我哋冇。可能又唔想嘥體力啦，我估係咪啊？
0: 係啊，
1: 即係想留啲體力，
0: 啊、
1: 又唔想傷咁樣留翻下 run 啦咁啊。
2: 因為好有可能都係啲教練話事啊，會唔會？即係啲教練唔好咁嘥力啦，
1: 都
2: 係入咗啦。
1: 咁我諗點都關個教練事嘅。
0: 嗱呢、啊這個默契波啊，因為咁早領先一球嘅時候，若然咧即係西德再攻嘅話咧，可能後防空虛，俾奧地利攻入一球打和，
1: 佢又唔著數。
0: 咁、嗯、又我又要再入個波啦，咁、啊、樣咁不如就係咯。
2: 誒、okay. 我估啦，最後一個位，佢哋其實係咪冇扣到佢三分啊？直頭取消咗佢哋資格。
0: 係呢個位，不過咧就唔係冇扣到三分，而係咧國際足協就話咧。其实两队喺规则上咧冇直接作弊啊，
2: 嗯，
0: 即系佢又因为你又冇证实到佢哋系咪收取咗利益啦，又冇咩好奇怪嘅乌龙波啦，咁所以咧最尾系维持咗一比零嘅赛果嘅、
1: 哦，
0: 所以就系西德同埋奥地利都会出线，而阿尔及利亚就出咗局咯。
1: 哦，即系其实冇任何调整赛果或者惩罚嘅嗰一次系，
2: 哇，但系有啲奇怪咁、啊、样真系。
1: 唔系咁你有阵时你赢咗嗰场波或者赢咗嗰个成绩。
0: 嗯、
1: 但是你在人家的心目中、嗯、不代表你的印象是仍然一样的。
2: 是。
0: 因為去到嗰一刻咧，就即係佢就算即刻查都好咧，佢都查唔到大家其實係咪收咗錢㗎，又冇呢啲證據，佢又冇嗰啲我特登就係我龍門自己擁個波入籠咁樣，又冇呢啲咁樣
1: 假波。但又咁講，即係如果你 focus 喺呢場比賽，我覺得有得拗嘅，其實有少少有得拗，即係可以辯論嘅呢單嘢。因為你淨係 focus 喺呢場比賽，當然就會覺得佢好冇體育精神啦。你入場可能係買票嘅觀眾，你會令佢哋好失望啦，係咪先？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你以大局去睇嘅话，咁因为我系想赢世界杯嘅冠军啊嘛，咁如果以策略上，等于啲人打到就算有阵时篮球啊嗰啲，可能都会有呢啲情况噶。
0: 系
1: 你未必系成场，但可能你最后五分钟、十分钟咁样，你系啦，全场紧逼，或者我净系传波，咁都会有出现呢啲情况噶嘛。咁、
2: 哦、
1: 但系你又未必会觉得，你都会觉得哦呢个系策略嚟嘅咁样。
2: 系，但系嗱，我又咁睇、啊。如果你头先天怡讲嘅嗰啲叫做策略嘅话，咁嗰个策略系属于佢自己队啊嘛。咁、但系而家就
0: 系
2: 你两team人嗰个策略都系选择、欸，
0: 但系就系嗰种默契就
1: 系、是。但佢有权系唔系倾好噶嘛？
0: 系
1: 嗰、件事喺现场发生到咁，
0: 发生系啦。
1: 系啦，你哋大家会自己判断噶嘛？我个判断咪就系、是，咦，我都可以出到线咯。
0: 系啊，
1: 我咪唔盡力
0: 咯，
1: 對面隊又係咁咯，咦，我又係，我都出到線喎，咁啊，即係佢唔需要兩隊商量先有呢個結果啊嘛。
2: 係啊，就係呢個位奇怪咯，你明我明，大家都明咁。
0: 大家都明。
1: 而家咧
0: 咩啊？
1: 而家咧，而家有冇呢啲規例噶？
0: 而家其實冇一個硬性嘅規例嘅，
1: 即係都係遊走喺呢個灰色地帶嘅，大家都係可以。
0: 而講翻嗰屆咧，最尾咧西德咧係入到去決賽嘅。
2: 哇！
0: 不過有啲人有啲球迷就話。天地有正氣嘅，因為最尾係意大利攞咗贏咗佢哋攞冠軍嘅，咁樣咯，係啦。
1: 咁但會唔會嗰屆係西德已經係最好成績先喺世界盃入邊？
0: 唔係咁，
1: 如果入到決賽，
0: 咪之後因為之後就即係西德同埋東德合併咗變成德國，咁德國亦都有攞過世界盃冠軍嘅，係啦。咁就兩件關於世界盃上面一啲都叫做恥辱嘅事件啦。
1: 世界盃睇嚟有好多嘢喎。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腾讯控股463.6元，升6.4；阿里巴巴110.2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兑港元4.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美元，卖出4,2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都稍为车多的，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在半山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乐活道介乎连道至到乐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7: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8: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7: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6: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7: 系啦，或者参加
8: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6: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9: 咦，好似有段古
10: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今日健威道上团，
12: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1: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12: 又关 Jan 师事？
11: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12: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哇，开波啦，开波啦，开波啦，节目开波啦，系啊，世界杯都开波啦。
1: 星期五话俾你听非常精彩，
0: 精彩
1: 有呢一个嘅墨西哥对南非系经已结束咗噶啦。
0: 我以为你话系有音乐大秘宝，
1: 系亦都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将会喺一阵六点钟出现，
0: 跟住亦都有今朝韩国队，
2: 系
0: 跟住亦都一阵间会有 EDM Friday Mix， 好跳啊！我哋好多好多节目啊，
1: 好犀利啊！
0: 好似嗰啲球赛，我哋
1: 关事同关事嘢都摆埋一齐。
0: 系啦，咁就系啊，今日我哋嘅秘宝都。即系而家个气氛到啦，咁啊，啱会听到一啲有趣嘅音乐啦，我会形容。咁就 EDM Friday Mix 咧，都会系喺啲近期会嚟香港表演嘅外国单位嘅啲音乐听到嘅 update 嘅，系啦。咁啊，首先咧要 update 一下嘅，因为咧有啲听众都好好奇，究竟阿斌嗰个点心佢系咪真系会记得买啦？咁上个礼拜三完咗之后，到今日隔咗一个礼拜，
2: 截至今日，
0: 截至今日咧，
1: 成功买咗三样噶。
0: 一次，
2: 唔系系啦，一次，
0: 你唔好讲，
1: 唔好讲次数啊！你次数唔重要，
0: 四五一次三四五，佢买到一日。系啦，
1: 次数唔重要吓。
0: 最有趣系乜嘢？最有趣系听众唔知问佢啲乜嘢啦，就话提佢买啦，定系睇下佢几时有买冇买。跟住咧，今日十二点嘅仲见到阿斌 send 出嚟话咩？今日买咗啦，系嘛？
2: 今日会买了，
0: 今日会买了，哇！醒目喎，叻仔喎，
2: 系啊。
0: 佢话今日记得买了咁，但系我睇timing 好重要，做所有嘢 timing 好紧要，节奏 timing， 即系个笑话好唔好笑，同到笑 timing 好紧要。

0: 嗰個 bit 就係嗰個 bit。係
1: 啦，然後我就見佢啊幾點鐘 send 出嚟咧？12:26，應該未去食飯喎，咁有信心咁。但係佢今日即係通常咧呢啲咁自信滿滿嗰啲咧，好容易出事
2: 啊！話俾你聽。
1: 係啦，跟住頭先我哋就問：咦，今日買啲咩？佢話：哎呀，
0: 哎呀！
2: 我只能夠話天氣不似預期，有好多嘢你好想去做，最後你未必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例如琴晚場墨西哥對南非，我本身都係諗住等埋睇咗先瞓嘅，起碼都睇到個上半場，或者開頭15分鐘我先瞓嘅。最後我都係冇睇到就瞓著咗。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啦，有好多嘢你好 plan 好咗，你係想咁樣去嘅，但係最後都係。
0: 做
2: 唔
0: 到，
2: 都系事与愿违咯。
1: 例如只猫，
2: 冇办法噶，
1: 即系个决心未够咯。
0: 系啦，
2: 冇咁讲。
1: 我哋不如开一个 session 啦。我哋嚟到嚟紧一路每一日嘅 opening， 我哋都会 update 佢点心
2: 点心状况，
1: 奔神点心日记咁样啦。
2: 奔神点点心，
1: 我哋整一个 jingle 俾你啊！每一日咧开节目嘅时候就揿个奔神点点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12号柜台想问啊，唐先生买咗点心器？唐先生买咗点心器？
2: 点解你个点解你个声可以咁似嘅？
0: 有
1: 噔噔噔噔，因为细个开茶楼，我以防有啲听众唔知咧，以前咧喺酒楼咧系会有人打电话去揾人噶，
0: 系
2: 职工头位用线，
1: 即系譬如突然之间食晒啊。
3: 13号台陈先生内线1号咁，
1: 即系有啲人会打，
2: 因为未有手提电话嘛。
1: 嗰时未有手提电话，
2: 啲人去饮茶咧系会打去间酒楼度揾嗰个人。
1: 以前酒楼
0: 话俾你知我去饮茶，然后你去呢度打俾我咁样。
1: 啊，即系举个例子，我哋三个去饮茶，咁我就到咗先，咁可能你晏少少到，你有事想通知我，咁但系冇手提电话噶嘛。咁咧你就会知道酒楼嘅电话，你就会打去酒楼就话揾唔知咩先生，咁佢就会做一个咁嘅中央广播，就系等。噔噔噔！
3: 12号台邱先生，麻烦1号电话有人，有位桑小姐揾你。
1: 咁咧你就会
2: 噔噔噔，
1: 咁你就会行埋去啦。嗰阵时系点样咧？酒楼系会有一排电话喺度噶，
2: 系啊，
1: 我屋企楼下嗰间酒楼咧，你当卖场咁样，然后佢有张长台啦，嗰度会有几部电话喺度。咁然之後，頭先收到嗰啲噔噔噔，
2: 仲要係嗰啲咧有幾條線嗰啲嚟。係
1: 啊，咁咧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都唔好解釋到個邏輯，即係我點解要俾部電話你打電話揾依度啲人咧咁樣？咁可能你當可能我亂噏啦。而家諗翻轉頭係一種服務啦，係啦，或者你喺度飲茶，你有急事需要，你可以用電話打出去，因為即係嗰時手提電話係
0: 未普及，
1: 我哋都經歷過嗰個年代。
2: 你要諗下就係可能去飲茶係一個傾 business 嘅一個重要嘅約會嚟噶嘛，即係好多。可能是因为我公事而约咗一些重要的会议咁样饮茶倾咁样
1: 咯。系啊，咁所以以前就会有呢种系
0: 好神奇啊。
1: 系啊，系真系有一排电话喺度啊。咁以前咧，我哋啲僆仔，我哋做僆仔嘅时候，咁你知饮茶大人就倾偈，我哋僆仔冇嘢做啦。
0: 睇雨咯，
1: 睇雨啦，有楼梯就
2: 猜楼梯
1: 啦。如果个商场有玩具铺，就去睇玩具啦。
2: 同埋买报纸档嗰啲漫画
1: 书啦，系啦，或者未必有得买添啊，出去打书钉噶咋。叫僆仔买部 KOS 啊，咁跟住一系就系去嗰个电话嗰度咯，然后就左边部电话打俾右边部电话啦。
2: 我冇做过呢样嘢，
1: 因为冇嘢做。
2: 你头先讲嘅嘢全部都有做，唯独是打电话呢样嘢我冇。
1: 咁你打出去你就唔知打俾边个，因为你冇噶啦嘛，即系屋企人嗰啲已经喺晒里边啦。咁啲亲戚喺晒度啦，咁佢唔知左边部电话打右边部电话咯，或者你礼手唔知边度见到啲电话 number， 你就会打出去。
2: 其实嗰阵时我都好似有想做呢件事，但系后屘俾我阿妈闹我咧，话
1: 唔好玩电话啊嘛，
2: 唔好玩电话啊，快啲啊！
1: 所以就因为有好多呢一啲嘅。叫做電話嘅個生態同而家唔同，即係頭先講酒樓啊，或者啲餐廳有呢個 set up 啦，跟住仲有 call 機嘅，你有冇聽過 call 機？你知唔知佢個運作係點樣啊？
0: 打去個台度，跟住同佢講我要揾啊邊個
2: 機主啊，
0: 揾機主，跟住機主就要打翻去個台嗰度，我個密碼係1234。
1: 係，咁你就可以 check 到其實譬如阿昌打去 call 台揾我咁樣啦，佢你留咗個言咧，其實我部 call 機佢係會 show 文字出嚟嘅，佢 show 出嚟走馬燈，你到好似而家你搭地鐵。睇到佢嗰啲新聞咁樣咧，即時地下新聞
2: 有內鬼終止交易咁樣，
1: 嗰種係啦，係啦，或者你睇最近啊 Rubber Band 新嗰首歌嘅 MV Exactly， 佢就玩翻講緊 call 台嗰個服務員嗰個視覺，你睇翻個 MV 你就會 get 到以前點樣發生啦。咁又係呢一啲叫做電話文化嗰陣時就係咁樣樣，因為大家冇得即刻 call 噶嘛，所以亦都會因為咁樣衍生咗好多一啲有趣嘅。

0: 次創作咁啦。咁所以以前電台係會有整古電話環節，係因為以前嗰個電話嗰種
1: 重要性，
0: 大家圍繞電話嗰個聯想或者玩嗰啲嘢好唔同噶。
1: 係
0: 係啊，即係你而家話咩整個電話，你整個 message 就得啦。
1: 我話嗰陣時自己喺屋企都試過打電話玩人啦，即係玩我試過好似打電話去玩啲親戚。
0: 哦，我係玩同學㗎咋，又係做又係傾 project 嘅時候咧，喂，不如我哋打俾邊個？你同佢唔 friend 好似都。跟住之後我哋就會打俾佢啦，一通咗之後就將個電話懟落馬桶度沖水。即系要收嗰个声俾佢听啊，跟住之后就 cut 佢线咯咁样。跟住有啲同学试过打俾啲同学，跟住佢工人姐姐听，跟住就唔知撩佢工人姐姐啦。即
1: 好无聊，真系超无聊呢件事。
0: 系啊，咩叫 What are you doing？
1: 但系去到大大下咧，开始喺酒楼咧，即系当有开始有手提电话呢一个嘅年代嘅时候咧，
0: 有听众话：哎呀，
1: 我做过，我做过一样好老土嘅事情，就系咧，我嗰阵时喺酒楼嗰度咧。冇嘢玩噶，嗰陣時啲手提電話唔係好似而家咁多功能噶嘛，佢唯一可以俾我玩嘅嘢就係教鈴聲啊！我嗰陣時就係會做嗰啲咧，大大聲喺個酒樓度坐喺自己張台嗰度，跟住大大聲喺度 set 鈴聲啊，喺度擺喺個耳仔邊度聽下個鈴聲好唔好聽啊嗰啲啊！我曾經原來都做過呢啲咁嘅行為，大家千祈唔好學嚇，唔好喺條街嗰度大大聲喺度試鈴聲，呢個係影響到人嘅行為嚟嘅嚇。
2: 我諗而家應該唔會有人大大聲試鈴聲噶啦。
1: 都好难讲啊！有人试下铃声，有人睇下片，咩都有咁样。
2: 哦，咁系嗰啲打直嗰啲剧系嘛？
1: 系啊系啊，千祈唔好学我呢啲咁嘅行为。但系你讲起呢样嘢，我发现原来嗰阵时喺冇智能手机嘅年代，喺酒楼系一个好精彩嘅活动嚟噶，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噶，
2: 好多嘢可以发生嘅。
1: 系有咗智能电话之后，大家唔倾偈咋。
2: 系啊，但系你会听到隔篱嗰个睇紧咩剧咯，啲剧情系
0: 好嘈啊，真系麻烦大家咧，真系你搭车又好咩都好咧，你唔好低估咗你嗰个电话。
1: 系啊，
2: 系
1: 啊，
2: 你仲要一都唔明十噶啦，
1: 点解一定要摆喺个耳仔隔篱听？明明我喺隔篱位都听到嘅时候，你明唔明？
0: 因为佢觉得你
2: 佢个听力已经唔系咁好啦，
1: 所以大家要留意。
0: 大家系真系戴翻 headphone， 如果你好需要喺街度或者搭车或者喺公众地方你想睇你啲片咧，因为有阵时咧佢哋觉得唔系好大声。但其实
1: 系好
0: 全车人都听到你睇紧乜，
1: 你俾啲
0: 餐厅都系噶，
1: 信心自己个电话
0: 系啊，或者你真系戴翻 headphone 啊，不如即系我啲 friend 系会随身带住啲有线 headphone 咧，啲人一嘈就行埋，不如你带翻去送俾佢嗰啲好平嗰啲嗰啲咧，系啊，即系咁，即系佢又唔系纯粹想要投诉，但系佢帮佢解决个方法啦，不如咁样你带翻啦，咁
2: 大家都舒服啲，
0: 系啦，咁样样嗰种，咁有啲就会唔收嘅，就会知道自己嘈得滞，就会自己教翻细声啲咯，系啦，咁有啲就真系会礼手好冇礼貌咁样，乜嘢都唔讲，攞咗佢，跟住就自己用咁样样咯。
2: 但系跟住都系冇插住，
0: 佢有插住嘅，有插住嘅，有插住嘅、哦。通常去到咁样样咧，都即系我个 friend 嘅 case 啦，通常啲人都会。都唔会再做㗎啦。係啦。不过佢究竟係熄咗佢唔睇啊，定因为係佢自己插咗 headphone 真係用啊，就两件事咁解囉。
1: 我好好奇，其实呢剛才讲咗好多即係我同波盛年代先知嘅飲茶嘅嘢啦。我其实想知你嘅即係阿 Sean 个岁数去到飲茶嘅时候已经係
2: 遮仔遮你。一定係
0: 我都有嘅，但玩啲咩做啲咩，即係我哋嗰啲
2: 係
0: 都
2: 係
0: 嗰啲嘅。
2: 因為我嗰陣時我係全家族一個唯一一個細路喎，
0: 哦、
2: 即係我咁啱斷咗層。
0: 哎，好慘喎！咁你冇得捉埋一個二個一齊走去
2: 冇喎，咁、啊、所以我係即係我嘅童年玩伴係我媽咪啲朋友啦。咁所以咧係即係大人啦，咁我大人唔會同我玩。
0: 就玩廿一點啦，就開始細個就玩。
2: 但係咧
1: 四方城啦就開始。
2: 咁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得我一個小朋友啦，咁所以咧佢哋係會有陣時傾偈唔記得咗有個小朋友係需要食飯啦，跟住試過佢哋傾傾下偈無啦啦唔知有碗白飯定有個伊麵嚟咁樣啦，應該係我當時淨係識得嗌嘅呢樣嘢，跟住個侍應就話。妹妹话要食噶咁样咧，即系全部人未落单挂住，
1: 你就已经嗌
0: 咗啦。
2: 我就已经即系你哋，我又唔知道你哋倾几耐，咁我肚饿嘛，我净系识得嗌呢样嘢，同埋我好叻，我净系即系我嗌我食嘅嘢，咁仲要系我一个碗咁样可以食得晒嘅嘢啦。咁跟住佢哋全部人都吓、啊，我哋未嗌嘢过，我未落单过，唔系啊，妹妹自己行埋嚟话要噶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都几系训练到我。獨立啦！
1: 我都想講呢個係我幾欣賞一路以嚟阿 Sean 俾我嘅感覺，就係無論任何嘅情況同 circumstances 底下，佢都係唔會俾自己餓親

0: 係啊，
1: 佢係隨身都會帶咗啲飯團啊、
0: 嘢食啊、
1: 剩啊嗰啲喺個袋度攞出嚟。
0: 我咩都可以妥協，就係食
2: 嘢唔可以，
0: 唔可以。
2: 好，我就會食。你哋傾，你慢慢傾啊，我食嘢先啦。
0: 係你哋慢慢啦，我唔阻住你哋噶，我自己食咯咁。
2: 幾好我覺得，因為以前譬如未有得玩電話咧嘅時候。跟住我記得嗰時就真係會跨代傾偈嘅，我好記得有個叔叔佢好鍾意變魔術我睇㗎。
0: 哇咁開心嘅。
2: 係呀、啊、因為小朋友冇唔識㗎嘛，咁跟住佢就攞啲車嚟變魔術啊，攞啲紙啊，攞啲 T-shirt， 攞啲毛巾，總之台面嗰啲嘢嚟變魔術啊。
1: 好開心嘅。
2: 然後最得意係咩，咁你大個就諗返啊，以前飲茶咁樣幾得意喎。到大个咗，我再同啲僆仔饮茶，原来我都会变魔术去睇。而个重点系咧，其实你不自觉噶，因为你觉得咧，你做啲嘢令到佢觉得好神奇咧，个小朋友就会 attach to 你噶嘛、
1: 啊。
2: 其实系一件咁嘅事啦，佢 get 唔到，咦咁神奇咁。咁好簡單，咪攞架車出嚟，突然收埋咗，跟住唔見咗啦，跟住佢就好開心啦咁樣。跟住你就發現原來我做緊當年叔叔對我做嘅嘢啦。
1: 咁又係喎，你咁講，因為我以前咧有舅父，每次我去飲茶嘅時候，佢會帶我去買玩具嘅。
2: 係，
1: 我而家諗翻係，而家我同我侄仔去飲茶，有時都會帶佢行玩具鋪買玩具嘅。
2: 其實呢個好得意，係有機會一個可能解到不知不覺就係因為你細個喺呢個場合你做呢件事。咁你而家換咗個角色，但其實你都好自然做翻嗰個角色會做嘅嘢。
0: 因為唔知道應該要做啲咩，就係做翻以前嗰啲，即係成為咗想成為嘅大人。
2: 係啊，你細個覺得人哋問嚟問去都嗰啲嘢，到你做大人嘅時候，你都唔知問佢乜嘢，咁咪又係問翻嗰啲嘢咯。
1: 點啊？呢排做嘢做成點
2: 啊？拖未啊？你咪又問嗰啲，唉，都係咁噶啦。提點下自己啦，唔想成為嗰啲人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0,000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項目會為車站打造24小時的行人連接通道，並安裝共90組扶手電梯及升降機，亦都會加強順安站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無障礙聯繫。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詢。發言人話，本月16同17號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其他遵規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日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话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是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是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

0: 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咁你最中意饮茶边一个环节啊？
1: 我最中意饮茶嗰个环节咧，可以话系等位嘅时候啊。我谂呢个系细个嗰阵时养成嘅习惯。细个嗰阵时等位饮茶，因为屋企人唔想我扭计嘅关系，就会买本漫画俾我睇。
2: 开窗见极光的一秒，
1: 又或者借部机俾我打下。

1935呆等呢，有时候喺唔同嘅情景底下等都可以系一种享受。争在你等嘅目的系啲咩呢？等嘅过程你点样去过渡同埋消化？

Paula 欧子林的楼梯等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大半时间其实你都花在等待上高的，等一些机会，等一些关系，

Jason 陳柏宇的《舊酒新瓶》，有一些是等待，可能你會覺得煎熬的，但在一些關係當中等得越耐，越顯得出對方在自己生命當中的份。

Phoebus 吴启扬，来生不。有啲人话等一世都等，若俾你重新再拣过，系咪每一件事情你都愿意花呢个时间去等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雙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话，本月16同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埋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石月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石月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已经离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吸水门大桥。现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被车辆使用。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仍然车多，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华润大厦， 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咁就係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三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怕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0: 神气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神气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3: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4: 我们的戏剧大师
3: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啊！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2: 音乐大秘宝。

0: 呢个余韵啊，余韵到成个星期都系啊，
1: 系啊，因为啱啱开咗
0: 啦
1: 嘛，
0: 好眼瞓啊，将会感受到，唔系嘅，都可以朝早睇嘅。
2: 嚟紧将会系全大部分人都会变成熊猫啦 ，feel 到。
0: 好啲嘅，今屆大家可以早啲起身睇咯。
3: 我諗住早啲，係啦，諗住早啲瞓。
0: 佢啲早場嘅，
3: 睇七點嗰啲波，
0: 係啊，
3: 係啦，咁就跟住
0: 爸媽就去戲院睇早場啲戲，我哋係起身睇早場波啦，
3: 係啦，跟住就啱啱好翻工咁啊，正到爆啦！
0: 喂，咁啊，今日呢個音樂大秘寶我都 feel 到我哋啊！
3: 梗系噶啦，
0: 都系噶啦，
3: 走唔甩噶啦，
0: 气氛到嘛，
2: 系啦，
3: 即系呢个 mood 底下有冇可能唔拣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啦？所以其实好好啊，我觉得今日咧，我同阿波好有心有灵犀啊，我直头问定佢啊，我话喂，你唔会拣咗嗰啲世界杯嗰啲关事嗰啲歌噶嘛？咁好彩夹一夹啫，
0: 同埋因为咧，我哋已经知道咗大家嗰首系咩啦，其实阿斌嗰一首咧就系我老。里边本身有谂起嘅一首歌，但我揾唔翻佢出嚟。
3: 我就系惊你都会好大机会会拣中啊！
0: 系啊，系啊，你讲你嗰首啊，你嗰首系咩？
3: 我拣先，
0: 我本身就系想谂你嗰首噶。我记得黎明系有一首嘅，
3: 系因为咧黎明嗰阵时好劲嘅，佢2002年嗰一次嘅世界杯啊，
0: 系日韩世界杯
3: 冇咩
0: 日韩啊，日韩嘅主办
3: 系日韩嗰一届嘅世界杯啊，咁啊佢就出咗一张嘅专辑噶，就。叫做冲锋陷阵，咁呢一只嘅冲锋陷阵咧，其实系为咗配合当年2002 FIFA 佢哋即系国际足协世界杯咧而推出嘅歌曲。咁啊，呢只冲锋陷阵有两个嘅版本，一只就系广东话版，一只就系国语版。咁国语版咧，佢就系收录咗喺呢个 The Official Album of the 2002 FIFA World Cup 嗰一张嘅专辑里面，即系嗰张官方国际性嘅专辑嘅，
0: 系啊系啊，有呢只嘅就系、是，我就我醒起，我一路以为系98年啊，所以咧啱啱星期一做音乐桑拿嘅时候咧，我租嗰只即系借嗰只碟嘅 library 嘅时候，咦，点解冇黎明嗰首嘅咧？跟住我就要啊，系咪我记错咧？咁样，原来喺2002年，
3: 冇错，
0: 系啊，
2: 争一届，
0: 争四年一届啊嘛。
3: 但系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咧，即系通常都系拣一啲广东歌啊嘛，咁所以我今日拣嚟咧就系唱即系呢个冲锋陷阵嘅广东话版本，咁佢就冇摆落去 FIFA World Cup 嗰只嘅 official album 入边嘅，反而咧佢就自己独立啊，黎明佢再出咗一张嘅EP 啦，咁就系入边有一只嘅冲锋陷阵加一只嘅最美时光，即系有两只嘅歌曲，咁基本上都可以话真系完全即系为咗呢一个当时世界杯而推出嘅一首嘅歌曲嚟噶啦。咁啊，另外嗰首系一首公益金嗰啲30周年嗰啲主题曲嚟嘅。
0: 哦，公益金100万，
3: 嗰啲 friend 啊，
0: 手
3: 系啦。咁嗰阵时好劲嘅，即系嗰阵时即系嗰个球迷嘅气氛都好热炽啦。咁所以黎明嗰阵时即系推出呢样。

0: 专辑都系想即系去支持国家队咁样样，即系去做咗呢首冲锋陷阵。咁当然啦，有黎明。咁一定要有邊個？一定要有麥磊啦，即係一定係有呢個雷仲德去幫佢做呢一個
1: 嘅黃金組合。
0: 黃金組合真係麥磊作曲、編曲、監製包曬噶啦。咁啊，填詞就係殷建強。咁啊，其實咧，我想借埋嗰只official album 嚟睇嘅。不過頭先我去library 嘅時候，發現嗰只已經有同事借走咗。咁所以下次有機會先攞翻啦。
2: 已經一早已經知道啊，準備定啦。
0: 不過就即係喺呢一個即係趁機介紹呢只歌嘅時候，就俾大家知道啊嚇。即係如果你要揾國語版，你就揾即係 official 嗰張嘅 album 啦。咁如果你揾廣東話版，記得唔好買錯。碟唔好攞錯碟，你就去揾翻呢一張，真係個 album 嗰個 EP 名就係叫做
1: 有黎明大頭嘅嗰一張，
0: 冇錯，非常之靚仔咁樣啦。
2: 我張都好靚仔嘅，啱講佢，
0: 不得了，不得了，
2: 佢嗰啲 album 全部都好靚仔。
0: 咁啊，所以今日帶嚟
1: 力狗上身，
0: 力狗上身，真係你呢一張都哇都好有年代感喎。
2: 有啊，巢曬啦。
0: 但係你呢張再耐過我
2: 啊，有啲啊，係
0: 啊，
2: 一陣間我再講嗰個就耐啲啦。係
0: 啊，
2: 你張係邊一年啊？
0: 呢個係2002年
2: 世界盃
0: 係啊，咁啊，而當年即係呢個 FIFA 嘅 official album 成21首歌，咁、但係即係當中都收錄黎明嘅歌曲，我覺得呢件事就非常之值得同大家一齊攞嚟分享
1: 下。21首係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咁，
0: 全部你都噏得出名嘅嗰啲歌手，即係 Jennifer Lopez 啊嗰啲咧，即係
1: 好
0: 全部都好大名嘅啲歌手、啊。
2: 望下嗰、那個。
0: 俾你望下呢張 EP 係咪？
2: 你頭先話係想借咩02年嗰只係借唔到嘛？你話
0: 係啊，嗰只啱啱有同事借走，
2: 咪就係我咯。你同我講啊嘛。
0: 哦，係咩？原來喺呢度啊！
2: 但我還咗啦。咪就係啱啱禮拜一做嘅時候，我借咗。
1: 你哋嘅愛恨情仇好複雜
2: 啊！係啊，因為你咁樣講一講，咦係啊，即係嗰只碟係有好多嘅，因為嗰日播嗰只Anthem 咧，即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咪就嗰只碟度咯。你咁樣講一講下，我就醒起，係我嚟嘅。嗰個同事就坐咗喺你面前啦。
0: 你又唔還碟？
2: 還咗啦！頭先，我為咗借到呢只碟，所以先還咗。
0: 唔
2: 緊要啦，嗰日大家再揾啦。嗰個好多嘅係，因為佢有頭先講 Anthem， 即係日韓世界杯嗰一届咧，佢呢一只歌就叫做叫 anthem， 即系唔系 song， 好似礼拜一咁讲啦，即系佢系纯音乐嚟嘅，佢都有两个版本，有一个 orchestra 版本嘅。上次我哋喺节目播嗰阵唔系，即系个 edit 版本咁咯。系啦 ，anyway 去翻你个黎明度啊，
0: 去翻呢一首冲锋陷阵，我就觉得唔需要讲太多。
2: 冲锋陷阵，
0: 俾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当时2002年啊嗰股嘅炽热气氛先。

0: 哇！呢一只戏啊，戏啊，
1: 嚟一粒啦，嚟嚟一粒，
2: 一唱我就捞乱咗，我就翻唔到转，
1: 欢呼到不够热烈，摄位，好正，好中意，好中意黎明呢啲歌咧，佢有一句好 catchy 嘅英文，好重重复复咧，系啊，好好听
0: 嘅
1: 真
0: 系。舞曲有时就系你要有嗰个叫 hook line 啊，或者我唔知佢叫咩啦，一个 punch line whatever， 你点样叫啦，即系好 hooky 咧，一定要记住。嗰幾一定係唱到噶嘛？
1: 冇錯，所以帶嚟有呢一隻咧，真係你會記得嗰個嘅歌詞非常之深刻啦。但係歌名再介紹一次啊嚇，咁啊有黎明嘅《衝鋒陷陣》，作曲編曲監製雷仲德，作詞有殷建強嘅。
0: 你今次嗰個 catch 嗰句 hook line 就英文啦，我嗰句今日介紹呢首歌 catch 個 hook line 就係國語啦。
2: 會。
0: 因为迟啦，迟啦，迟啦，迟啦，
1: 系系系
0: 国语嚟嘅，
1: 有嘅咩？系
0: 有啊，
1: 系
0: 佢嗰首歌，你谂下最核心嗰个其实系国语嚟嘅，谂翻转头，但你就咁讲，你唔系好觉嘅，
1: 冇错，
0: 系啦。而呢首歌，
2: 你咁样讲，我先发现，
0: 系咪？你先发现，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先讲啦，就系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嘅。其实啱啱礼拜一做音乐桑拿嘅时候咧，都已经想播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太多选择，太多 content， 咁啊留翻今日用啦，咁啊啱啦，系啦，呢个《球迷奇遇记》啊，大家应该有咁上下年代年纪嘅人就会知啦，即系呢个戏。
1: 我细个就听呢首歌大噶啦，
2: 我上一世都听紧呢一首歌。
0: 依家听嚟啱啱出世咗，啱啱出世投胎冇耐，因为呢位师傅
2: 系啦，差唔多噶啦。
0: 其实我本身系谂起林敏聪同埋曾志伟嗰首《搞笑世界杯》，跟住但系原来播过啦，介绍过啦，咁啊拣翻呢一首啦，《九八世界杯球迷奇遇记》，真系香港最劲嘅。世界杯歌真系
1: 真系红足咁，
0: 佢敢认第一，冇人敢认第二啊！
1: 系同意。
0: 嗱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李克勤嘅专辑里边啦，《九八新曲加精选》嘅，嗰、时真系呢只碟嘅第一 track 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唔系官方主题曲，因为官方歌就嗰日播过啦 ，Ricky Martin 嗰首嘛，叻叻叻，我叻啊叻啊叻，呢个就迟啦，
1: 但系呢个都劲啊，
0: 呢个都劲嘅。咁呢个就系啲电视台，因为你知每一届佢都会有可能电视台攞到个转播
2: 节目咁样，
0: 转播权咁样样，咁所以佢都会做一只自己嘅主題曲嘅，其實你之前嘅歷屆有啲即係官方未有，之前電視台會做嗰啲都係咁樣，即
2: 係
0: 會嘗試講，即係你轉播你都要有啲嘢 call for action 啊，或者令人記得咁樣啦。咁即係嗰陣時咧就係、是、有呢首《球迷奇遇記》啦。而其實咧即係尹克勤啊，大家都知佢中意睇波啦，踢波啦。咁所以其實咧詞係佢填嘅，其實曲佢都有份寫嘅，就佢同江廣生一齊寫個曲嘅，填詞就係佢自己負責，咁啊編曲監製就江廣生咯，咁所以歌詞裏面咧嗰啲嘢係好地嘅，同埋你又真係嗰段時間，
1: 我記得有朗拿度咯，
0: 朗拿度個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最拍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即係有段 rap
2: 噶嘛。今晚大家都想去街係真嘅定係我唔知邊度幻想出嚟嘅，
1: 係真係有㗎。係
0: 今晚大家不想去街，
2: 不想去街，
0: 因為你睇波就不想去街咯。如果都想去街就唔應該係睇波啦。
2: 我以為係都想一齊出去街嗰度睇。嗰
0: 陣時係有冇咁興
1: 興咧？
0: 因為而家就會地方咩酒吧，跟住商場各樣啦。但係我唔知嗰陣時興唔興，定係喺屋企 house party。
1: 同埋可能因為嗰陣時呢隻歌都係為嗰個電視台去寫，咁大家睇電視台咧，屋企睇多嘛。
0: 就多咯嗰陣時，因為大家都有得睇啊嘛呢一個。
1: 但我而家先發現咧，因為我細個成日都唔懷疑，就係佢有一句係法國靚女吸引啦。我到而家先開。

0: 此再睇翻个歌词先明啊，系因为98年嗰一个世界杯咧系喺法国嗰边，
1: 法国东道主，
0: 所以就要写法国靓女吸引啦。啊
1: 你知唔知我以前聽以為係佢法國
2: 啊？我都以為係啊，我都以為
1: 係
2: 啊，
1: 跟住係 realize 啊，係啦。
0: 因為你呢一句改咗咧，你如果嗰年唔喺法國度搞咧，你呢一句就唔成立噶啦，即
1: 係
0: 唔啱音啊。
1: 泰國就得咯，泰國
0: 德國唔得噶嘛，英國唔得噶嘛，係咪？
1: 泰國可以啦，真係
0: 可以。
2: 谂唔
1: 系啊，
2: 泰国都多靓女嘅，
0: 系多嘅，系多嘅。
1: 咁所以就有呢、這、一个几得意嘅，佢里边有一段嘅 rap 就系好多嗰阵时真系最受欢迎、最出名嗰啲嘅球员，我想讲 artist 先，即系柏金啊、卡路士啊、碧咸啊嗰啲咁。
2: 都 artist 嚟噶啦，佢哋。
0: 巴治奥啊，
1: 系啊，巴治奥劲啊。當年佢咪飛機咪有球，好重要嘅賽事飛機。anyway， 係啦，咁同埋嗰時都有一啲研究粵語流行曲嘅學者有講嘅話，呢首歌巧妙地用咗，因為遲奶遲奶，你真係會聯想到《義勇軍進行曲》啦。咁但係佢配搭咗後面就係一啲口語，即係遲奶遲奶遲奶，睇波順便睇下波鞋，即係呢一啲佢嗰個 contrast 嘅設計咧，即係所以就話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設計嚟嘅。係。咁所以呢一首啊，唔知你有冇聽過？如果你冇聽過，應該你比較後。生啲啦，咁啊，但系俾大家知道曾经有一首好劲嘅即系世界杯嘅歌喺香港之后，李克勤都做过好多嘅之后嘅介绍，
0: 系之后
1: Victory 都系啦，系啦，咁但系98即系叫最早期啦，我会话呢一首劲啊，球迷奇遇记，嚟自于李克勤啊。

头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李建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計劃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給市民查閱。發言人說，本月16和17號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派招條件和其他遵規安排。中籤申請者要在今個月24號或之前繳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許。申請人完成手續並獲批之後，將獲派指定樣式的標示，下個月9號起必須於食肆主要入口當眼處時刻張貼該標示，方便市民辨識。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間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認為可以更明確日後的發展藍圖。每年的施政報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應或者對接規劃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時，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示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宣判監禁30年。法院指尹錫月指示軍方向平壤滲透無人機，企圖刺激朝方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構成一般利敵罪，並且在相關過程中濫用職權。尹錫月的律師團隊表示，會就一審判決結果提出上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之前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行车线重开翻，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喺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另外狮隧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喺沙福道近住上桥位，后些少啦，近住律伦街亦都车多嘅，龙尾就太子道西。另外龙翔到荃湾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噶啦。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 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是管道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都比较长，龙尾过了隧道去到管道之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继续延续好似上个星期一样啊，就是最近喺香港咧，陆陆续续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大型电子活动啊，电子音乐活动啊，好似今晚咁样，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咗啦 ，A State of Trance 将会喺亚博嗰度举行。今日由 Armin van Buuren 牵头，同埋一啲唔同嘅 DJ producer 嚟到。就会将他们的音乐带到来香港去庆祝这个 State of Trance， 这个呢是介绍 Trance 音乐的 Radio Station 25周年的。好有趣，估不到都有些同事呢原来会有听这个环节，跟着上个礼拜都有说哇这些很正、哦、听到一些好可能之前平时少听到未接触过或者一些新的东西。就说今个星期继续啦，今个星期就预告下个礼拜的活动啦，下个礼拜是不是端午节的。香港有好多各样大小嘅活动啦，而其中一个咧都。

見到幾犀利嘅，將會喺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嗰度，又係會有一個電子音樂節啦。而當晚嘅 headliner 咧，就係今日為大家帶嚟嘅呢個 mix 嘅主角啊，第一次嚟到香港首演，佢哋嘅名字咧叫做阿伯啊。

如果是在近年有接触 Melodic Techno 这一类的音乐的话， Abed 的名字相信你很大机会会听过，就算不记得他的名字，他的音乐你应该都会有机会听过。一个来自乌克兰的二人电子组合在2014年成立，他们组成之后一路都是会做一些叫做电影感很重的音乐。听下这首作品是他们第一首推出的作品，叫做 Mandrake。你会听到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段落，即是可以慢慢静下。由所用的声音真的好像在看电影的配乐一样。刚刚听过那首 Mandrake， 即是你可以解做这个曼陀罗草的解啦，就是属于 Abed 这个来自乌克兰基辅的二人电子组合，他们第一首推出的作品。那时候推出都很有人支持的。那那一位就是来自英国的 DJ 叫 Richie Horton。基本上他全年每一 set 都会打 Abed 的这首 Mandrake 的。为什么他们会叫 Abed， 就是将他们两个的名字其实合并在一起的。其中一位呢，他的 first name 是有 ALT 啦，咁然后另外一位他 middle name 呢就是有 BAT， 咁就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呢就叫做 Abed 啦。

而啱啱聽嘅 Mandrick 咧，咁除咗有嗰一位嘅英國 DJ 好大力 support 之外咧，其實嗰時佢一推出啦，跟住喺一個叫做 DJ 音樂嘅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成日都喺呢個環節度會同大家提到呢一個地方。咁基本上啲 DJ 一出新歌，佢哋好多都會喺上面會揾得到，咁就俾一啲世界各地嘅 DJ 就可以買落嚟，然後就喺自己嘅表演當中嗰度可以播到嗰啲歌。而嗰時 Mandrick 咧係維持咗喺呢個 Beatport 嘅 Top 100嘅 chart 咧。是一段成个月的时间。咁对于即係啱啱即係出歌嘅 DJ 嚟讲劲啦，同一时间亦都成为咗呢即係为佢推出呢首作品嘅一个 label, Definition 呢係 so far 系佢最成功嘅一个 release。

我会话今日拣嚟 Apple 嘅作品咧，同你如果近年听佢嘅音乐啦，听开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咧，你会觉得有少少唔同啊。嗰啲声音嘅设计啦，嗰个氛围咧系接近嘅。但是在个 structure 上面或者那些起伏啊或者那个令到你好 festival, commercial 元素呢我觉得是低一点。即是不会有一种哇好刺激的 contrast, 一个 build up, 跟着一个好劲的 drop, 不是那种味道的。

咪同而家大家聽到無論係 Abbey 嘅作品咧，或者而家你睇到叫做電子音樂主流嘅世界啦，呢一種咧係會，我覺得近翻以前 progressive house 嗰種啦，或者即係 trance 嗰個精神，即係慢慢一層一層咁樣 build up 嗰個想法多啲，我覺得。聽緊呢首作品咧，就係嚟自於Abbey 咧2017年嘅作品咧，叫做 Uplift 嘅。咁嗰時就唔係淨係佢哋自己做，仲有另外一個同佢合作嘅單位咧，嗰個朋友叫 Rafael 啦。呢一首 Uplift 咧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就係因為 Abbey 佢哋推出咗頭先講嘅Mandrake 之後啦，好嘅成績，然後得到好多唔同嘅音樂人 spot 到佢哋。而其中一位咧就叫 Solomon， 即系呢个所罗门。咁所以佢就喺佢嘅 label 咧叫 Dynamic 咧，就喺2017年出咗一张合辑。呢张合辑叫做 Four to the Floor， 咁样去到第八咁样。嗰阵时咧就有 Abbey 有份参与嘅呢一首 Uplift 咧就出现咗啦。

嗰時喺2017年咧，喺Dynamic 嘅呢一個 label 之下推出咗呢一首 Uplift 啦。同樣地成績都好好嘅，喺頭先提及過嘅嗰一個 DJ 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呢首作品咧喺 Tech House 類型嘅 Top 100裏邊咧就排第四，而喺 All Genres 嘅排行榜，即係所有音樂類型嚟計咧嘅 Top 100咧就排第七嘅。

虽然一个音乐单位的成功不能够纯粹单靠数字可以代表到反映到什么，但是最直接可以量化到给大家最快可以知道哇他们的歌有几受欢迎呢，那就是这些排行榜他直接可以介绍到给大家知道的。那这两位来自于乌克兰的音乐人，其实他们相遇的时候本身各自都已经是 DJ 来的，那在乌克兰基辅的一间 club 那里认识的。DJ 的世界很有趣，大家认识到一定会谈大家喜欢什么音乐、啊、如果大家不同喜好不同类型的就会大家互相介绍的，即这个文化香港的 DJ 圈都一样有的。

咁但如果两位 DJ 大家倾偈嘅时候，大家嘅口味相近咧，就会更加好倾啊。而阿伯嘅两位成员，佢哋嗰阵时认识嘅时候，正正就系后者嘅情况，大家嘅音乐 taste， 大家喜欢嘅音乐咧，都好相近而好投契嘅。

聽我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或者而家嘅 Upbeat 嘅朋友，應該會覺得啱啱個 drop 咧就真係似翻而家你聽開嗰種風格，嗰種一路 build up 去到個 drop 之前會靜曬，然之後一嚟到個 drop 嗰一下，第一下嗰個 impact 好大啦，用嘅聲啦，呢一首應該嗰個熟悉感會大好多啦。呢一首 Upbeat 嘅作品咧叫做 Flame 咧，已經係去到比頭先嗰啲新啲噶啦，2021年，不過都講緊已經係五年前嘅作品，即係嗰陣時我已經即係一路聽嘅時候會覺得已經係有而家大家所熟知 Upbeat 嘅 style 咧。五年前其實佢哋已經醖釀緊，慢慢去雕琢，慢慢去變化，變成而家大家聽到佢啦。同埋終於有翻啲 vocal 啦，因為頭先前幾首都係真係純音樂嚟嘅。但喺佢哋嗰个事业嘅 career 当中，头先个 uplift 呢一个就系叫做加入咗喺一间好嘅 label 啦 ，Solomon 嗰一间 Dynamic 里面推出一个知名嘅 label 啦。咁系当初都系喺一个合辑里面嘅玩法，都系咁啊，试下先嘅，成绩好，今日先再同你出碟咁样。所以之后咧，亦都又喺

Dynamic 嘅 label 旗下咧，阿伯出咗一隻碟叫做 Upper Ground。头先亦都有俾大家听到，咁 Upper Ground 就系2019年嘅时候推出嘅一首作品嚟嘅，收录咗喺同名嘅 EP 当中，叫做 Upper Ground。

頭先提及嘅 Upperground 呢一張 EP 咧，喺 Dynamic 呢個 label 推出咗之後，就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啦。對於 Upper 嚟講，亦都係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對佢哋嚟講。因为咁咧，佢哋喺2021年嘅时候咧，亦都决定咗创立属于自己嘅音乐厂牌啦。而所用到嘅名咧，正正就系令到佢哋 breakthrough 嘅呢张 EP 个名字，就系 Upperground。啱啱听过嘅 Flame 呢一首作品咧，亦都已经系属于 Upper 喺自己 label Upperground 旗下推出嘅一首作品。

剛才提及了 Abel 有自己的 label Upper Ground， 所以剛才聽的那首 Flame 呢就是他們這個 label 第一首推出的作品，他定義了他們的 style， 他們的風格，告訴大家聽我們是怎樣的音樂呢。而我今天的安排是順著時序的，剛才第一隻聽就是他們最早期的作品，然後去到現在聽的這一首了，就是比較真的近期一點大家熟知一點 Abel 的音樂了。嚟自 Abel 同埋 Benny Benison。Love is gonna save 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饲养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话，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说，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下，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同埋漆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啦就排到去中环湾。

0: 第二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是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的车龙啦，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有我哋有正能量。
5: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6: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喺度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当然都继续喺度。今个礼拜我哋有一个比较特别嘅音乐话题，就是、叫做越讲越普通啊嘛，粤语同埋普通话有啲。

咩共通点咧？有啲咩唔同咧？好，讲屋企咧，我哋广东话嚟噶嘛，我哋翻屋企咯嗬。咁其实普通话咧就讲系家里啊，你屋企喺边度噶？不过咁可以嘅，不过咧我屋企好屈质噶，屈质吓。咁佢哋讲咧唔好讲屈质嘅，讲狭窄嘅啫。咁但系我又觉得屈质就好全神，狭窄即系好逼噶啦，好细。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仲得意。我哋广东人咧讲，哇，唔系啊，细得嚟，你屋企好骨子喎。骨子其实咧，如果你用普通话译咧，应该系精致。我嘅屋企虽然屈质，不过好骨子。精致嘅屋企来自 Michael Bublé，Home 屋企。

我回家了 I'm coming back home Michael Bublé Home 讲起屋企，咦，哇，哎，我嚟到你屋企好光猛喎，啊，哇，真係好开扬喎，佢哋呢通常嚟讲话好亮啊，好同埋好阔亮啊，阔达个阔，即係好开扬咁解啦，我哋就讲开扬好光猛，又或者讲，我哋讲哇，哎，好阔落啊，呢度係咪啊，你屋企好阔落啊，咁我哋普通话就讲宽敞啊，咁呢个而家新嘅一代，尤其是香港嘅屋嘅家具，最紧要光猛开扬宽敞。欧桂芬同我哋唱嘅歌叫做《光》。

啦，原曲嘅调子咧叫知道不知道啦。你知唔知道？哇，你屋企唔错噶，好光猛开扬啊！睇下先，哇，喺仲有好多窗添噃。我哋叫做哇，啲窗门真系面面向南啊！窗门咧，佢唔叫叫窗门嘅，普通话咧就是窗户啊！啊，大家知唔知道窗花？普通话点讲啊？咁原来普通话真系叫做窗格子。一格格嘛，叫做窗格子。有首歌叫做《玻璃窗的爱》啊，不过如果将佢民歌浪漫化得唔得咧？我喺屋里边要有个玻璃窗吓，《玻璃窗的爱》民歌味道。50年珍藏。

一个吉他一个枪，咁就可以拍呢个 MTV 啦。简朴得嚟，有啲 romantic 咁啦。玻璃窗的爱系我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嚟。跟住都系讲屋企啊，咁啊讲起住咧，就我哋有时喺揸车落去 B3 啦，即系第三层嘅地库啊嘛吓。如果屋企咧，如果喺嗰啲加拿大住嘅咧，好多时候都有地牢嘅。我哋讲地牢，佢哋讲地下室吓。咁、另外咧，向上咧，我哋有时会有以前嗰啲旧楼咧，嗰啲唐楼咧，好个楼底好高嘅。咁于是乎咧，嗰啲人咧就好叻嘅，而家都有嘅，就整个角仔喺度。咁上面咧就等小朋友爬上去玩又好啦吓，读书又好啦，同埋瞓觉都得。咁普通话咧，即系点样形容呢个角仔咧？佢叫做小角楼。再上啲啦，而家叫天台啦。咁普通话叫天台啊，天台广东话以前怀旧就叫天棚啊，鬼佬叫做 roof 啊嘛啊 ，roof 即系屋顶咁嘅意思啦。James Taylor 嘅名曲之一《Up on the Roof》。

啊，我嚟你屋企探你噶嘛，咁啊，咁啊，仲有大把嘢讲噶，譬如话你屋企有个露台喎，啊，咁啊，佢哋唔讲露台嘅，佢哋讲阳台啊，啊，阳台即系露台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士多房啦，士多房啊，士多其实系译音嚟噶嘛 ，store room， 咁但系普通话就讲杂物间。咁啊，仲有咧就系冲凉房啦，洗澡咪得咯吓，小朋友都识写噶啦呢一个，或者叫浴室啦吓，咁就即系冲凉房啦。咁啊，睡房啊点讲咧？卧室，不如咁啊，你而家嚟我个卧室嗰度。唱着好抒情前面嘅歌嚟，我好喜欢嘅 Brothers Four 嘅民谣乐队咧，竟然唱咗一只咁前面抒情嘅福丧，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期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尚未确定已为签署仪式做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本月15-17日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稍为多车，龙尾近丽业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湾仔三板街会有工程的，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三板街会封闭，所有车辆都禁止驶入。另外，在元朗宝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半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宝业街去彩业亭方向，近住君乐新村的

0: 两段左线分别会封闭，同时车辆是禁止由强业街右转宝业街，以及由宝业街右转强业街。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5: 我们的女儿 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8: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7: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8: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0: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2: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1: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欧瑞强，
14: 我们继续越讲越普通，即是粤语和普通话怎样融合呢？你学我，我学你，互相学习。好，跟着我们去看戏嘛，看戏即是看电影，普通话不要讲看戏。最好是什么呢？一定是一路睇一路食爆谷噶嘛，哇，咁样先至系绝配嚟。我哋叫爆谷，普通话点讲咧？爆谷粟米又叫玉米啊嘛，所以咧爆谷就叫做玉米花。好，讲起爆谷咧，有只英文嘅纯音乐，好出名噶。一阵间我奏出嚟咧，搵人奏出嚟咧，你就知道边一只啊，真系作得好，不过冇人唱。太难唱，太快，太慢。Jason Kingsley 同我哋演奏 Popcorn Song 爆谷之歌。

好出名嘅，好熟嘅調子嚟嘅，叫做 Popcorn Song， 即係爆谷之歌啊！咁係 Kingsley 咧同我哋演奏。好啦，食完爆谷，食完花生咧，哇，好熱氣喎，好渴喉啊，渴喉。普通話點講啊？普通話咧叫做滄桑子，桑子就即係喉嚨啦，嚇、啊，即係唱歌嘅桑子。滄啊，即係口字做個貨倉嘅倉，槍嗓子嚇。咁、啊、如果好弓鼻嘅咧，話啲芥辣啦，好弓鼻喎。佢係講滄鼻子。既然是这样，又喉渴又总之喉咙又不舒服，整个24味弹下来，麻烦你啊，将24味24种的药材全部告诉他，逐样讲，你一路讲我一路播住歌，因为有24味喝下就甘甘甜甜，路燕尾枪甜甜24味。

唔该晒阿卢业薇啊，当年为丽的电视个时代咧，整咗一个电视剧嘅插曲，叫做《甜甜廿四味》。咳喉啊，吓咁啊啱晒噶啦，喉咙唔舒服啊，啊有少少唔知点样咁啊，我哋唔理三七廿一细个嘅时候咧，

都会俾妈妈逼饮呢个廿四味，即系凉茶嚟嘅。咁既然咧即系苦完咧，揾翻啲甜甜地嘅嘢食下啦。讲起食甜嘢咧，我哋细个最中意食就系、是、朱古力啦，朱古力我哋叫朱古力啦，由细叫到大改唔到。普通话大家都知道叫做巧克力啊，巧克力啊。因为仲有一样嘢咧，我哋细个好中意，尤其是过年咧，好多拖肥糖食嘅。拖肥其实系译音嚟嘅，系西人噶嘛，英文嚟嘅 toffee 啊。toffee 咧，即系普通话咧，佢唔叫拖肥，又系译音，佢译得好啊，我觉得译得好，叫做太妃糖。咁但系我细个咧最中意食咧就系香口糖啦。我哋唔叫香口糖，我哋叫香口胶啦。香口胶啊，普通话人咧唔叫香口胶嘅，佢叫香口糖，或者咧西人就叫做 chewing gum 啊 ，chewing 即系嚼啊，口嚼嘅 gum 即系嗰

哇！喺現場嘅添啊，又冇嘢冇味喎、啊。The chewing gum lost its flavor。啊，你係咪照個香口膠照到冇曬味啊？人生如果係咁樣咧，就要換個地塊咯。咁啊，食西餐嘅早餐我都常即係習慣噶啦。我朝頭早咧起身就唔中意太油膩嘅嘢，所以我都係可能飲奶茶，可能飲咖啡啊，然後咧食件多士咁樣。多士係咩嚟嘅？又是譯音啦，我哋叫多士咁啊，係 toast 係英文嚟嘅。咁但係普通話唔叫多士咁樣嘅，佢哋叫做烤麵包片。咁究竟蛋撻咧？其實個撻字咧都係譯音嚟嘅，係英文嚟嘅，係 tart tart 啊，即係葡撻咧就 Portuguese tart 咁樣噶嘛。咁咧蛋撻咧原來咧普通話咧佢唔叫做雞蛋餡。汉饼系啊，佢将个意思咧讲晒出嚟，鸡蛋馅汉饼多士咪得咯。不如咁啊，我哋以前古老时代喺北方已经有烧饼啊，吓北方人都中意食烧饼。潘迪华姐姐北方嚟，所以佢卖。

该晒潘地华姐姐，唱嘅歌叫做《卖烧饼》啊。好啦，咁啊，讲起啲中式嘅食品咧，我哋好多时候广东人都好兴咧，乜都点下豉油。其实西人都一样啫，佢好多唔同嘅啲酱油嘅。咁啊，我哋叫点豉油，普通话人咧就叫做蘸酱油，蘸即系话文雅啲啦吓。好似写大字咧，揾支毛笔去蘸下啲墨，咁然先至写字。蘸酱油即系点豉油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就好兴咧，就叫做打酱油。其实意思即系话咧，我喺侧边打酱油咧，北方人意思，我哋广东人可以学嘅。喂，其实同我无关嘅，我喺侧边咧就即系路人嚟嘅啫，我喺度睇热闹嘅，就叫做打酱油吓。好多呢啲俚语咧，我哋真系。广东人好全神，山里有奇唱嘅，无论你系生抽老抽啊，即系淡酱油，因为浓酱油咧，都系非常之有味道，好有味道，山里有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业

0: 话，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說現時已經有很多市民使用智方便，加上認證嚴謹，例如要用指紋或者容貌識別，相信可以大大減低炒場的機會。陳永文說最高峰的搶場時間是頭15分鐘，系統容許每個預訂包括付款有10分鐘時間，相信是足夠。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曼哈顿首席检察官克莱顿为下一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宣布国家情报总监的正式提名人选，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接替加巴德统筹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白宫向参议院提交提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三举行相关听证会。克莱顿曾经担任律师，专攻并购和融资业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他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政治立场温和，善于与民主党委员寻求共识见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

0: 最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钟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的时间，介乎木城道和奇礼士道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的工程，由凌晨都是大约12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的行车天桥是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和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一个星期好快就过去啦。又嚟到星期五嘅晚上，今日系6月12号。上个星期咧，把声咧都系有啲萌萌地。今个星期咧，仍然都系未清得晒啊！依然咧系有少少嘅，萌萌地咁啦。好多谢咧，喺过去嗰个星期咧，好多朋友。

收到一张卡啊，咁就系见到都好开心嘅一张卡，因为咧呢一张卡咧系有一只彩虹嘅孔雀啊，开屏啊，咁打开嘅时候咧就开咗屏啦，咁啊写住 happy happy 咁样嘅，咁好多谢咧位好耐好耐支持咗节目嘅朋友啦，美美啊，咁又收到你嘅来信啦，佢话好彩你嘅脚痛咧好得七七八八。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咁你嗰个四八个形容八个字嘅形容词系真系好啱嘅。我真系觉得自己咧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只脚咧就未去到七七八八嘅阶段啊，依然咧系有阵时候会突然之间又痛下咧吓，刺激下我咁样嘅。所以咧，我都好明白啦。如果你身体咧有啲痛症嘅话咧，系真系几辛苦嘅。亦都多谢 Anna 嘅问候啦。

佢话膝头哥好翻未啊？反反复复啦，都未好得晒，都仲系咧，即系要谂下咧咩方法咧可以根治下佢。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啦，咦，逢星期即系逢嗰个月嘅星期第二个星期五啦就会咧玩二合彩嘅，咁点解今日咧又唔见有二合彩玩呢？因为咧六月份系一个特别嘅月份嚟嘅，下个星期咧就会系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我就想趁公众假期嘅时候咧，先同大家咧玩二合彩。亦都是父亲节的前一个星期五，是开心的日子，所以特别将二合彩移师去到下个星期，所以我们那些生日之星就要早点出场。我今天也是将他们分开了，我们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 A 有他们Air Supply 带嚟佢哋 A 字头嘅歌曲，恭喜晒两位 Russell 生日快乐 ，All Out of Love 送俾你。

CD 唔係好聽話喎，係咯，有陣時咧，我哋呢啲 CD 咧用得耐啦，之前咧就話可以咧用好耐好耐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咧有好多時候咧，真係可能我成日都會播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咧，佢都係會有少少嘅即係唔聽話、唔聽使嘅咁樣嘅，唔緊要嚇 ，Air Supply 我哋經常都會播噶啦，咁啊睇下一陣間咧會唔會再補翻咧佢哋嘅歌咧俾大家聽下先，跟住落嚟嘅 A。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嘅喎，佢系 Anne Murray， 咁啊佢咧就系1945年6月20日生日嘅一位朋友啦，好中意佢嘅声底，今日带嚟佢嘅首本名曲。今日叫做 You Need。

佢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首歌咧，叫做 You Needed Me。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4%。咁今晚咧都唔算系一个好热嘅晚上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时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听朝早咧骤雨会较多啦，同埋系有几阵雷暴添噶吓。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7度嘅，日间会系天气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31度。咁大概咧你会知道啦。啊，听日咧呢个周末嘅时间嘅天气咧会系咩嘅景况？继续啦，有我哋今晚嘅六月生日之星，我哋有生日之星嘅 A B C D， 咁啊，即系话咧，我将佢咧编咗咧，即系吓有啲乜嘢嘅名啊，即系用佢哋嘅名嚟行先啦。咁啊，头先咧就有 Air Supply， 都有 Anne Murray， 跟住我哋有佢，佢系 Anne Wilson， 咁啊，而佢咧当然就系 Heart 嘅代表嚟噶啦。

Terry Jacks 有 Seasons in the Sun 咁啊，抢集咧就系出咗嚟啊，咁可能咧都好想咧喺呢个时间咧会有啲嘅太阳啦，可以照耀一下。

啊，天气咧有啲唔系太好啊嘛，因为多云咧又有骤雨啊。继续我哋生日之星 A B C A 有佢 Ann Wilson。

1979年嘅作品，由呢一队嘅 rock band 啦，就系 Hearts 所演绎嘅。咁当中嘅灵魂人物就系有佢啊，佢系 Ann Wilson。咁系1950年啊，6月19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嚟嘅。Dog and Butterfly A 完咗之后到 B， 首先出场嘅有佢 Bonn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并支援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弘扬中华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点滴累积。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并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致力让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心，增进市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李家超在中华文化节活动视像致辞时又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大家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04,000元，应课税值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埠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以及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于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与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听完咧最新嘅一啲新闻报道啊、天气信息等等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嚟噶，星期五你可以听到有余建明啦为你主持甜淡情怀节目噶。今晚我哋有六月生日之星。

蔡蔡话俾我听咧，十二号系佢个 friend 啊 Bowie 嘅生日啊。Simon Mark 咧就话咧，二十二号系佢细妹 Carol 嘅生日。Billy Foy 都话佢系六月三号生日嘅。Joey 咧亦都话好开心啦，因为六月份咧有个叫六一八啊。咁咧就系一啲网购优惠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咧，你会咧睇到啦，有好多啲商家咧吓，佢都会推出一啲嘅大减价、折头啊咁样嘅。亦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就话系世界杯开锣咯，咁可以咧即系又 shopping 下，跟住咧又一路睇下波咁样咧，都几好啊！亦都提我就系以前嘅好拍档啦，我哋嘅 DJ 黄海军 Natalie 咧，都系六月嘅生日之星嚟噶。今晚咧，我哋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B 咧，头先就出咗个 Bonnie Tyler，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跟住嘅呢个 B 有佢。1961年六月十四号系佢生日子，仲有两日嘅啫。佢系 Culture Club 嘅 Boy George。

系亦都曾经做过一啲 solo 啦，亦都唱过啲好歌咁。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佢最精彩嘅时间咧，都系喺 Culture Club 嗰个阶段嗰个时间，真系咧有好多嘅精彩嘅好歌出现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余建明啊。咁啊，系啊，呢天气咧真系要小心一啲身体啊。咁特别咧，有阵时啊喺啲公众嘅交通工具上面啦，巴士啊、地铁啊、港铁啊，即系嗰啲吓，咁咧就都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咧有人啊钳钳啊、咳下啊、黑黐啊咁样嘅，咁所以咧都要做足一啲措施咧保护下自己咧，即系以免咧就系感应到咧呢一个嘅感冒，好似我咁样啊，手尾咧都系比较长一啲，真系超过两个星期咧都未清得晒啊，咁所以咧就都咳得几犀利吓添，好似头先啊有寄卡俾我嘅美美啦，佢都话佢都系咳得好严重，咁唔知系咪即系啲菌咧专门咧攻击咧嗰啲位置，咁所以咧我有时咧听到啲人话唉咳到一只积咁样，我就真系知咩叫一只积咧，我系明白嘅。继续有 B for Barry， 佢有个中文名噶，叫做包你慢啲啦。

Barry Manilow， 佢嘅名曲嚟嘅 ，Even Now。咁啊 ，Barry 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老当益壮啦，咁同埋咧佢就好有精神气嘅一个感觉，都好中意佢嘅歌声添嘅。咁今晚咧带嚟佢嘅呢一首 Even Now。B 我哋咧就数完啦，轮到 C 咯 ，C 出现啦。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考试咧都系六月份考嘅，咁啊唔知道而家咧会唔会有啲莘莘学子啦，即系吓埋头苦读嘅时间。

虽然佢只系有一首歌曲令到我哋印象深刻，但系唔紧要，因为真系红足咗咁多年啦。1982年嘅 I've Never Been to Me， 我哋有嘅系 Charlene。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4%。时间过得好快，又差唔多嚟到节目尾声。

形象、独特嘅声线，注定佢系成功嘅。Cyndi Lauper， Time After Time。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8:55，咁亦都要同你喺呢度咧讲一声拜拜嘅时候啦。不过亦都预告一下啦，记住下个星期五咧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噶，咁到期时咧就会同大家庆贺下呢个端午节啦，再加埋咧系有父亲节嘅前夕嘅，咁所以带俾你嘅歌曲咧都系会精心挑选嘅吓。咁而今晚咧亦都系有我哋嘅六月生日之星 A B C。C 嘅最后一位要出场嘅朋友即将要出现啦。咁呢位嘅朋友咧，咁佢亦都曾经系 James Taylor 嘅前妻啦。咁佢都唱咗好多嘅好歌。而今晚咧，我精选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希望咧你会系喜欢嘅。佢系1945年6月25日生日，即将生日嘅佢，希望你会喜欢今晚嘅所有歌曲。Carly Simon, You're So Vain， 结束今晚嘅节目，记住下星期五约实你。

希望你今日喜欢六月生日之星 ABC。Simon 的 You're So Vain。約實你下個星期五同樣時間8:00兒台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

0: 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还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今个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今日健威道上团，
12: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1: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2: 又关 Gen C 事？
11: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2: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0

0: 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啦，开始今日2026年6月12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小凤姐就话我有一段情，而音乐情人就话我有一个榜，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会要同你重温38年之前，1988年6月11至6月17号呢个星期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

38年之前，1988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0位的这首歌上榜两星期。有这一对当年香港乐坛非常劲抽的组合。87年成立，90年解散。黄良星、苏德华、单立文成立了一对乐队，叫做蓝战士，改编自这一首歌。Reflections of my life 亦是队名，亦是歌曲，亦是上榜作品，占第十位位置。 Blue Jeans 蓝战士。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第9位。

当年今日榜上边上榜两星期占第九位位置。咁独特嘅一把声线，你应该会认到啩？佢既系作曲家，又系歌手，又系监制，甚至乎亦都系个演员，又系环保人士。而喺旧年，佢多咗个 title，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刚刚听过卢冠廷88年嘅作品，叫做《人之初》，占当年今日榜上边第九位位置。

上榜三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呢位朋友一见佢就笑，绝对系一流嘅搞笑能手。但对于年轻嘅朋友嚟到讲，谂都冇谂到，当年佢热爱唱歌，第三届新秀歌唱比赛落败之后，佢再接再厉参加黑勤嗰届第十九区嘅歌唱大赛，系加入 TVB 之先。佢都系我哋嘅前辈，一位港台嘅 DJ。

In Your Eyes 刚刚听过呢首上榜作品，嚟自佢第一张个人大碟。佢系边个？佢系 Louis 阮兆祥，占第八位位置。In Your Eyes 九点半新闻嚟紧啊！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结束之前，数多一首咧。上榜两星期，占第七位位置。我哋有 Collie 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今日已将对方即时解雇。医管局发声明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便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

0: 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话，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及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4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00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7.89美元，卖出4,19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5: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4: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至10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听我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我哋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1988年，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都会喺今晚同大家揭晓嘅。上榜部分数咗四首歌，分别第十位有 Blue Jeans 嘅《蓝战士》，第九位有卢冠廷嘅《人之初》，第八位有阮兆祥嘅《In Your Eyes》，第七位邝美云嘅《星期六约会》。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就第六位数起，呢个第六位。相当厉害的一个阵容，无论幕后的创作以及在幕前的演绎都是可一不可再。张国荣曲许冠杰词，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这个版本占第六位位置，上榜两星期，沉默是金。好了，我们继续数下去，38年之前第五位出场，同阮兆祥一样，他之前都是我们的前辈 DJ 来的。

上網六星期佔第五位置，剛才給了一點貼士你們，他是阮兆祥，跟阮兆祥都一樣，都是我們的前輩 DJ。 再加上一個貼士，就是他之前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跟林珊珊和蛋哥最佳拍檔的一個電台節目，叫做三個小神仙，不需要多介紹了。他就是嘉嘉何嘉麗，他85年出第一張的個人同名大碟，而剛剛的上榜作品佔第五位的《夜溫柔》就收錄在他第四張的大碟《溫柔》裡面。好，第四位出場上榜六星期，上星期的冠軍，今個星期第四位置。

上铺六星期上星期的冠军，有他，他是沙里叶倩文。自佢1988年《祝福》嘅呢一个专辑里边，你一听《祝福》呢两个字，就知道呢一首歌有几强劲。《祝福》呢首歌当年风头之劲，可以话完全盖过晒碟里边其他嘅作品。但系走出嚟嘅，当然好歌就一定会有人识欣赏。除咗《祝福》之外，头先嘅一首上榜作品听过啦，上星期冠军，今个礼拜第四位。沙里叶倩文《美梦记心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38年之前第三位位置。

有一隻碟叫做 Hot Summer。 刚刚听过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的贴身，就是收录在当年 Leslie Hot Summer 这张专辑里面，占第三位位置。

他是1985年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87年出第一张大碟《纸上留下》，而刚刚听过上榜作品《Anima》是来自他第三只的大碟《Alex to Anima》，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杜德伟的《Anima》。好啦，数正一首歌，1988年6月11日至17日，38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即将出场。他是上榜五星期进占冠军位置的钟镇涛，有这首冠军作品。2点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李建欣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

0: 專營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標書中訂定的固定金額。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新華社報導，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公開據稱在伊朗和美國達成14.諒解備忘錄草案，內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確認。草案包括所有戰線立即永久停戰，包括黎巴嫩。美國承諾不干涉伊朗內政，尊重伊朗主權。美國全面解除海上封鎖，從伊朗周邊撤走軍力。霍爾木茲海峽將在30日內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開放，暫停對伊朗石油產品的制裁。美國及其盟友要提出總額至少$3,000 億的伊朗重建計劃，雙方進行為期60日的談判已達成最終協議，伊朗被凍結資產將被解除，德克蘭重申不會製造核武器的承諾等。報道說，最終協議只是涉及濃縮油儲置、油濃縮活動、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經濟重建計劃等議題，伊朗導彈計劃等問題已被明確排除在議程之外。而法新社報道，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最終協議將強調伊朗擁有及保留濃縮油的權利，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8点，升20点；标普500指数报7,372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9美元，卖出4,194.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

0: 投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嗱，琴日咧，我哋就访问咗阿 Sean， 你有咩软弱嘅一面？我其实真系好担心，冇男人，尤其是佢哋警队咁个英雄嚟噶嘛，就算真系有软弱嗰一面，都唔会俾你知啦咁样。但系 Sean。你会愿意同我哋分享你软弱嘅一面，即系譬如话你同啲同事咧咁样样，你因为个 case 有啲位咧令到你好唔开心，令到你情绪有波幅嘅时候，你会因为呢一样嘢同你嘅同事去即系分享，甚至乎可能揾佢嚟帮你噶。
3: 喂，咪先，咪先，我哋今晚都要介绍下我哋嘉宾先得噶。
2: 我唔系 Intro 介绍咗咧，咁
3: 我哋叫林 Sir， 林 Sir 都要同我哋听众打声招呼先，
2: 系啦。麻烦你叫大家揸车小心啲，瞓觉瞓好啲 ，OK？
4: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林景星。
3: Thank you， 我哋
2: 嘅叫人瞓好啲啦，
3: 林 Sir， 今晚咧再同我哋倾偈嘅。
2: 系，嗯，啊，即系我哋其实咧，我啊吓，即系揾你嚟做嘉宾，有啲担心。
4: 点解咧？
2: 系咧，因为你系谈判专家，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咧，你讲嘢咧，仲要有呢个专业嘅去学啊，去上堂啊，系可能攞晒好多 cert 啊，攞晒嗰啲证书咁啊，我觉得死啦！我应该点样样唔显露我软弱咧？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噶，人总有软弱之处，你觉得系嘛？
4: 系啊，同埋你留意到我系听多过讲噶嘛，系。
2: 啊 ，sorry， 咁我而家听你讲。
5: 其实兰子啊，我谂咧，如果你要揾你嘅伴侣，我觉得揾谈判专家真系几好噶。佢一定会照顾到你啊！
2: 听我讲嘢系嘛？
5: 梗系啦，
2: 因为好多人离开我都因为佢哋觉得我讲嘢太多，好少人愿意听。
3: 咁又调翻转咁讲，咁谈判专家都会拣嘅。
2: 你唔好 ，OK， 够啦。上半 part 唔系我嚟踩我噶，因为我记得我琴晚问过啲乜嘢嘢，就系话男人咧通常咧都唔想俾对方，甚至乎同事嗰啲知道自己软弱噶嘛，甚至乎最重要唔好俾。即系工作嘅嘢唔好带翻屋企俾屋企人知，尤其是喺老婆面前，我 always hero 啊嘛。咁但系琴日又讲到啦，其实唔系，你都会需要佢哋去帮你去分担，甚至乎佢哋帮你去解忧愁。
4: 系
2: 咁点样解法？
4: 有个说话咧，叫咧人冇完美嘅人，但系我哋可以做个完整嘅人。其实做一个完整嘅人，就会有情绪啦，会有高低起落啦，亦都会有坚强，亦都会有软弱嘅一面。咁当然啦，即系例如我哋嘅工作遇到一啲系情景场合，我哋需要做一啲担当啦，或者甚至乎做一啲指挥啦。咁但系并唔代表咧一天咧24小时都要咧带住呢个盔甲喺身噶嘛。
2: 嗯。
4: 咁啊，有个说话亦都讲话，即系你能够展示你软弱嘅一面，先至系强者。
2: 哦，呢个要抄低佢啊！
5: 咁唔怪之啊，林 Sir 咧，我哋问佢，林 Sir 其实你讲唔讲软弱嘅一面？我冇嘢系唔讲得嘅。咁呢一句已经系好强。咁我想问一问一样嘢，你曾经有讲过人生七成饱定律。

0: 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你所謂嘅七成飽定律呢？
1: 嗯，其實都同我啱啱講一句，即係我哋冇完美嘅人，有完整嘅人，即係所謂七成飽就好似我哋進食咁樣嘅，即係如果你食到太飽嘅時候，咁你冇嘢再擠得入啦。咁、所以即係七成飽，即係你永遠都有一個空間咧，去再俾啲擴闊。
0: 嗯，
1: 即係再加一啲新嘅嘢、新嘅元素入自己嗰度。咁所以就算即係我自己做咗談判組嘅組員都25年啦，咁我每天都繼續再去學習。
2: 喺邊度學啊？
0: 喺警队啦，
2: 未必未必，
0: 唔系你话即系你话仲有空间去学习，
2: 系，
0: 包括上嚟我哋嗰个节目嗰度，我都觉得佢会学到嘢。
2: 唔系，其实俾我哋学啫嘛，佢学到我哋咩？嗱，譬如俾你讲啦，你喺我哋身上学到啲乜嘢啊？
3: 耐性，
1: 净系学男子嗰个宽容啊，就已经入下口啦。
3: 我有啲嘢，我终于啦，第二集我有嘢 challenge 到阿林 Sir 啦。啱啱你想讲七成饱定律啦，你话有空间俾自己去再填满佢啦。咁多年嚟填下填下，好快会填满噶咯。咁你系咪好快变100%饱？
1: 就继续七成饱咯，系。
3: 即系咁，你都要卸下低啲嘢。
2: 我食细啊！
0: 我可唔可以帮下林 Sir 去答呢一样嘢？系啦，
2: 手指咬出啦，你系咪？
3: 做炸两啊！
0: 冇错，我就系做炸两。即系曾经都有一句说话叫做半杯水。
1: 系、
0: 其实就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咧，如果我哋自己、即系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得半杯水嘅，即系有人去睇半杯水，系、有两嘅角度。有啲人就话吓。我得半杯水啫、但系有啲人就系我有半杯水啊，我好感恩，因为你当自己系半杯水嘅时候，其实人哋就会斟水俾你，咁、所以你系永远 keep 住你自己七成饱半杯水，其实你系不停不停可以吸收咯，即系你唔会话过分觉得自己好懒叻咁，所以谦虚嘅人好多时就系佢可以不停进步，因为学唔晒噶嘛，你冇理由咁快脆食埋嗰三成啊嘛，吴家乐。
3: 虽然呢两件事，我觉得拉唔埋，
0: 拉得
3: 算
0: 啦。嗰个嘅睇法，做人嘅睇法都应该系咁样。
1: 当你睇半杯水嘅时候，你应该即系比较得闲啦。同埋就唔系好口渴嘅，咁我好口渴，见到半杯水就唔会谂紧佢满半杯定争半杯，我就觉得饮咗佢，
2: 好自豪啊！
0: 你就饮埋嗰半杯，
1: 饮咗先算啦，
2: 饮完就冇啦，
0: 系啦，冇错，佢就饮咗。
2: 嗱，我头先嗰个问题就系问咧，阿林 Sir， 佢话佢要不停喺度学习啦。咁嗱，我估你唔系好似我咁样学习喺电视剧嗰度去睇啦，咁样咁你会唔会你哋咧就系、有阵时会我哋香港系会其他唔同嘅国家嗰啲谈判专家，大家有阵时都要切磋咁样。但系有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去学习外国嗰啲。咁啊，用唔用得到喺我哋中国人嗰边嘅咧？
1: 哇，真系犀利啦！其实喺个今次访问录音嘅时候咧，我哋就正正举行紧一个系亚洲嘅一个会议嘅，系
2: 哦，
1: 咁啊，联同唔同嘅一啲系部队咧，我哋就会去互相交流。
2: 交流啲咩啊？因为我唔知道，因为譬如话医生咁样啦，甚至乎有一啲supplement咁样啦，佢哋原来有阵时咧亚洲区嗰啲人嘅内脏啦，同呢个外国嘅内脏啦，所以个 supplement 嗰啲嘢咧落嗰啲药啊，落啲咩成分咧系唔一样嘅。咁譬如谈判专家啦，我对于多数我哋都系呢、即系亚洲区啦咁样，或者中国嘅香港嘅地方啦咁样，会唔会同外国人一嚟到喂有你冇你？因为你睇下外国嗰啲人喐啲咧，你手咁样咧就拿枪噶啦嘛，咁会唔会呢一方面同你哋同我哋又？唔一样咁样。
1: 其实文化个案同埋技巧咧，都系一啲交流嘅方向。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唔同嘅一啲系生活习惯，都会构成一个好大分别。

0: 嗱，我都話咧，頭先我舉例啦，咁樣樣，咁有陣時咧，我哋香港人嘅講廣東話，咁樣啦，咁譬如話有陣時唔小心咧，有啲外國人嚟犯罪咧，或者外國人有啲嘢需要去談判嘅時候，咁譬如話唔同嘅語言，你需唔需要揾翻譯嘅咧？
1: 其實主要嘅語言咧，例如英文啦、廣東話啦、普通話，我哋都係受過訓練嘅。咁、當然咧，有其他語言嘅話咧，我哋有個訓練咧，係點樣用翻譯去做談判工作嘅？
0: 翻揾邊個嚟翻譯啊？
1: 揾講嗰個話嘅人。
0: 是喎、地道啲喎，因为如果俾我咧，我就会喺度用中文嘅英文夹落，佢可能就会错意啦。Don't die, if you die, you die, I die。咁佢就要跳落去，
1: 佢可能会笑碌地。
0: 即系都系要有阵时入乡随俗，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咁要知道，但系佢嘅背景，揾翻啲咩人去同佢，即系有阵时唔好开口夹着嚟啊嘛，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噶？
1: 系，所以文化亦都好紧要嘅。咁啊，即系我哋譬如头先都讲训练啦，我哋训练嘅其中一个环节就系去认识唔同嘅文化，尤其是喺香港我哋一个即系咁多文化交集嘅一个地方，即系去多啲了解唔同文化背景咧。是十分之重要。
0: 我请阿 Sean 咧，阿林 Sir 嚟咧，我感觉上咧，好似将成部电视摆喺我前边咧，活生生睇到呢个谈判专家。咁你可唔可以有啲个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有冇啲咩难忘嘅 case 话你可以同我哋系咧？当系
0: 或者会唔会系你话你初第一次咧 O 嘴嗰次咧，你系 O 嘴专家咧嗰次系咁之后，你会唔会即系慢慢有嗱？因为你系新丁啦嗰阵时，会唔会有一啲？案件是你最 impress 你到今時今日，因為可能是那陣時你錯過嘛，會不會有些特別難忘的 case 呢？
1: 其實問我哋每個組員咧，差不多都講緊每個個案咧，自己都是好記得嘅，因為講緊對方都是一條命嚟嘅。係，譬如咧近年咧，即係處理到啲個案咧，留意到咧，即係年齡咧，亦都有少少下滑趨勢嘅，即係會比較多咗年青人。
0: 哦，
1: 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除咗係日常工作啦，亦都咧係都即係。過去幾年都走訪去到學校啦，同老師啦，又或者啲同學啦，即係去分享一下呢啲嘅工，我哋嘅工作啦，同埋即係點樣去即係裝備一下一啲我哋嘅同工，等佢可以處理到一啲即係初步處理到啲事件。咁我哋都有個推銷術嘅，有個話術嘅。咁啊，即曾經我都試過同校長講開呢個話題，係啊，因為譬如你打999啦，咁、我哋會有前線警察會到啦，咁啊市區9分鐘啦，新界區15分鐘啦，咁呢9分鐘15分鐘，你有冇信心你可以暫時處理到啊？跟住佢啊，林 Sir 你得唔得閒入嚟講下咁
0: 啊？咁你教我哋點樣咧？因為我覺得，譬如真係講得好好，因為咧處理年青人咧，我諗唔單止即係專業嘅談判專家有用武之處啦。其實好多父母咧，有陣時咧，好多時候都需要同啲年青人，唔好講到談判啦，嗰九分鐘點樣處理，可能將個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嗰個情緒啊，大家搞到可以大家去 communicate 可以溝通下，有冇呢啲咁嘅嘢可以教下我哋咧？
1: 其實都同我。

0: 哋即係剛才講嚟聆聽係好重要咧，亦都係好息息相關。尤其是我哋可能做父母啦，做師長啦，即係好多時咧都係你去教對方，你去灌輸啲知識俾對方，或者你去同對方講，其實即係有個機會咧，可能大家靜落嚟，俾個空間去聽下年青人想講乜嘢。即係如果佢能夠同你講足九分鐘啦，即係可能事情都解決咗。七成嘅啦，又
1: 系嗱，咁我想问深入少少啦，就系话，譬如嗰个小朋友已经话，你根本就唔了解我，你哋根本就系成日都系要睇分数，你完全唔关心我所有嘢。譬如啊吓，即系真系父母，我哋应该第一句系点样？点样去 calm down 佢咧？
0: 通常就系讲我明咁噶嘛，系
2: 我知
0: 你唔明，
3: 我明嘅，你信我啦，我明嘅仔。
1: 因为嗰啲细路仔，即系个爸爸妈妈就会话系，好似你话斋，我明啊，你唔明，你就系扮明咁样。其实父母絕對都要教育啦，因為我哋嗰個脾氣，父母嘅脾氣有好多時真係好火爆噶嘛，係咪啫？我供你養你，俾咗咁多錢，你而家駁嘴咁樣。咁但係如果嚇，即係你真係俾少少 tips 我哋嘅父母，因為你都講而家嘅年齡下滑咗，即係需要談判專家嘅年青人，其實我哋應該多用乜嘢嘅文字呢？除咗聆聽，
3: 除咗用我明。我哋应该系讲，我哋唔好讲咁多。
0: 其实就唔讲呢句就得噶啦。我哋要教导啲编剧啊，啲剧唔好再讲嘛。我明噶嘛。其实即系如果年青人有心想同你去交流沟通，其实已经系好好嘅第一步。就去听。
1: 系，即系咁，但系我哋都要引佢讲嘢噶。譬如你入到学校，你都话如果你可以拖延到八至九分钟，其实我哋应该点咧？你讲啊，我听咁样啊。系咪？即系一开始
0: 的時候，你讲我听吓，其实已经好好。我譬如我做过好多个案啦，刚才兰姐所讲啦，我哋其中有个训练咧系诶对住埲墙讲嘢。我最经典个系对住部门讲咗一个钟头。
3: 你从部门问候佢，你今日点啊？你今日系咪好冻啊？硬晒咁嘅，你都
0: 先至有第一句回应。
3: 佢唔会回应你
2: 嘅。咁你个 training 对住个门嘅 training 系个目的系咩咧？
0: 我嗰单案咧系一个钟头之后啊，门后边嗰个人先至回应，即系入边有个人，因为佢反锁到门，佢企咗喺窗口想跳落去，讲咗一个钟。
1: 哇！佢咁你即系好彩有其他嘅队员话俾你听，佢未跳，仲喺嗰个窗嗰度。
0: 系对面有同事睇住佢，仲喺度。
1: 但系你点样讲一个钟头咧？
0: 咁呢个系练。呢个系练习同埋嘅一部分
3: 啦。嗱，呢个就算系一个 DJ 咧，都要播歌啊，中间系嘛？你要讲一个钟头真系唔容易啊。
1: 咁啊，而家播只歌。
3: 系啦，周国峰都肯定嗰度播成四五首歌咁样，先挨到一个钟啦。咁变咗你哋一个钟头讲咩咧？即系学你话，真系冇回应我对面。你以为系我哋初都以为一道门系唔会回应你嘅。咁讲咩啊？食咗饭未啊？你梗系未食饭啦。我觉得你未食饭嘅话，我提你食啲咩嘅话，系咪呢方面兜兜转转咁样样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以及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

0: 政府計劃下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及技術雙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035點，升186點；標普500指數報7,411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1，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0.18美元，賣出4,190.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FM 呢队乐队，可能你喺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 Dick Wong， 监制 Dick Wong、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五、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
1: 在休息之前咧，蘭子咧就問咗阿林 Sir 啦，咁就一個問題就係話啊，對住道門講一個鐘頭，講啲乜嘢？
2: 淨
1: 係
2: 問佢食飯食啲乜嘢，講咗廿分鐘。
1: 係咧，其實
2: 佢都唔答我。
1: 可唔可以分享少少呢一個鐘頭，其實大概講啲乜？
3: 其實嗰個個案咧，我自己學習到嘅啊，我講嘅嘢其實都係同其他個案一樣冇分別嘅，只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擺自己嘅一個角度。啊！佢應該幾耐有反應？其實人佢遇到嘅事都唔同，佢可能要消化耐啲時間，有啲人消化短啲時間。佢跟住嘅回應咧，亦都同其他個案咧好類似嘅，即係跟住之後回應咗幾句，佢自己開翻到門。咁令我自己去感受到就係、是、啊，即係我哋唔好擺咁多自己嘅角度喺對方身上，可能佢有多啲嘢諗咧，或者佢要多啲時間消化咧。我好記得佢第一句之後第一句回應嘅就係、是：咁我可以點做啊？
1: 嗯，
3: 咁跟住就同你都可能想象到啦，同其他个案差唔多咁样推进，跟住佢开翻门出嚟，咁反而就系即系令到自己去即系进一步，尤其是同头先都提过啦，同年青人去交流沟通啦，即系我哋可能会太多自己个角度摆咗年青人身上，佢应该系要点啊？其实当我哋放低个应该嘅时候咧，个空间系大好多。
1: 嗱，呢一個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嗰個溝通啊，即係譬如而家你所講，即係我哋年青人咧，係我哋要好小心對待，係咪？因為而家嗰個科技發達啊，其實佢哋一上網想知嘅嘢，佢哋就去睇噶啦。但係佢哋睇到嘅嘢係唔係冇危險咧？因為太知識太過容易泛濫咗俾佢哋啊嘛，係咪先？咁譬如啊，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年青人好早熟，好早談戀愛，然之後又會成日都會覺得自己係不被重視嘅。咁又我哋自又或者係我而家面對，我見到好多年青人就係畢咗業都未必揾到工。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可以應對咧？或者係我哋同佢溝通嘅時候，我哋要着重啲乜嘢多啲咧？
3: 係當然一個好大嘅範疇啦，不即係就住網絡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留意到嘅，即係而家網絡嘅世界咧，好多騙案發生，又或者我哋而家大部分嘅案件都係一啲騙案為主。
2: 你唔好話後生啊，我呢個年紀都會俾人情騙嘅喺網絡上，咁我點樣防咧？
3: 係其實好即係我哋防成日我哋個宣傳或者成日我哋講都係差唔多類型嘅，但係個重點係點咧？即係譬如我哋作為家長，我哋要多啲留意子女嘅行為，咦會唔會佢近排啲舉動唔同咗？然之後咧就放低想教導佢嘅心先，即係拎起你嘅聆聽嘅耳朵，即係等佢去交流，等佢去同自己講下最近發生嘅咩事。即係從而之後咧，你先至可以即係真係真實了解佢發生緊咩事咯。咁譬如我早排都遇到呢個案件咧，都係年青人咧，即係受到人哋個唆擺啦，就諗住揾少少外快賺百幾蚊外快幫人哋帶貨。咁結果咧就俾人利用咗啦。咁啊，最後尾仲即係拉埋佢去。是即係一個係串謀嘅行騙添。
1: 咁但係譬如啊，我哋打開呢個話題嘅時候，有好多時點啊？最近你點啊？咁樣咁可能嗰個年青人做咩啊？你係咪其實想盤我啊？咁樣即係你做咩要突然間咁樣？即係所以我哋譬如如果俾你同年輕人當下，即係你有個 case 係個年輕人，你第一句我哋應該係用啲乜嘢嘅説話咧？
3: 即係最近點啊？一睇就知想盤佢啦。
2: 係啊，Hello， 食咗飯未啊？
1: 我哋放低咗好啦，我做你朋友，我放低我唔係父母，但係你一問點啊？我係你個 friend 喎，
2: 咁樣
3: 殺有界線嘅時候，
4: 咁你會唔會同啲年青人即係？講嘅話
2: 扮 friend 係咪？
4: 會多少少，譬如話你要了解多啲咧。我哋年代講緊譚詠麟、張學友，但係佢講緊嗰啲年青嘅咩團隊，你係咪都要去認識翻多少少佢哋而家嘅社會傾緊咩、興緊啲咩嘅咧？
3: 阿嘉樂真係專家嚟嘅，其實呢個係好好嘅插入點嚟。譬如咧，大家即係回帶啊，撈翻去你兩三年前十八歲嗰陣啦。
4: 哇！你好識講嘢啊，真係
2: 我都及時即係諗唔翻添，一兩年前好似好耐咁。
3: 譬如即係你作為年輕人，如果係例如我向你請教一啲事，你會都幾有興趣去講出嚟嘅。
2: 係。
3: 喂，我最近咧都想即係學下呢個 LOL 點玩喎，你不如你教下我係。
1: 哦，即係用請教開始，
3: 咁係咪會容易啲去打開話題？

0: 其实都会真系，佢即刻会觉得一样嘢，咦？爹哋可能真系唔知道、啊，咁我同你讲下啦，咁样即系用请教嘅心态揾 case。
1: 呢排潮啲咩歌啊？咁样，
2: 但系嗰啲细蚊仔唔会怀疑咩？无啦啦，做咩你咁样问呢啲？
0: 都唔会噶，咁佢 follow up 可能就系话，诶、欸，可能对我 case 有帮助、
2: 啊，
0: 所以最紧
2: 就 OK 啦，
0: 冇错。
3: 同埋啲细路仔讲嘢好得意噶，譬如我用啲程式咧会录音嘅话，佢话其实我哋呢个年代啲人咧唔会录音噶，
2: 系咩？用咩嘅年青人？
0: 哦，系啊，佢哋唔录音噶，
3: 佢哋冇录音噶。
2: 用文字啊，
3: 所以就係話我佢唔講我唔知道。其實我諗阿林 Sir 講得好重點就係其實要諗辦法，平時都要同佢哋溝通，聽佢哋講嘢。因為我哋嗰套，我嗰日個仔同我講，我唔會錄音嘅，我哋呢個代冇嘅。我即係我嚇，
2: 佢寫啊，定係用語音啊？
0: 寫咯。
3: 寫啊
0: 但寫得好短嘅，佢哋唔會一個長嘅 paragraph 噶，幾個字一句，幾個字一句咁樣
2: 噶。寫啊！
3: 所以我有時要喺上網揾翻究竟你嗰四個字嘅意思係咩嘢咧？我係唔明嘅，真係。
1: 佢打得好快噶。
3: 係啊，波打手咁樣噶，佢哋所以真係係啦。咁啊，林 Sir 其實係咪你自己不斷都要去喺年青人方面學習咩 Gen Z 啊、Gen Alpha 一路咁樣去睇佢年代興啲乜、學緊啲乜嘢咧？
1: 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做年青人工作嘅，咁所以就算例如係由我。嗰年榮幸當選傑青之後啦，咁都加入傑青，即係傑出青年協會咧，都不停咁樣去做，即係香港啦，同埋係例如係灣區嘅一啲年輕人工作咯，係咁啊。一方面令到自己更加貼近翻年輕人，即係令到自己後生啲，好似蘭子咁啦，十八歲咁上下啦嚇。咁
3: 眨眼嘅諗住，
1: 亦都係
2: 受過25年嘅培訓喎。
1: 無論係工作或者工作以外咧，都對自己個即係整個人生，我覺得都幾有幫助，係令到自己個人都活力多啲咯。
3: 喂，咁我哋人生咧，我又想講下你嘅人生啦。嗱，我又要challenge翻你啦。好中意，因為我哋琴日到今日講啦，阿林 Sir 成日話：喂，家樂唔好睇咁多電視劇，唔好睇咁多警匪電影啦，唔啱嘅。但是你係因為當時睇好多嘅警匪電影而加入去呢個嘅警隊行列嘅、哦，
1: 又
3: 係
1: 係
2: 咪真係呀？你睇電視，所以因為咁樣而加入警隊。
1: 新達師兄啊嘛，
2: 係真係呀！所以呢套戲真係影響
3: 係咪一個使命感，令到你真係好希望投入警隊咧？
1: 系拍得好好嘅，所以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即系有一个使命感。
2: 咁但系你咧讲嘢口齿伶俐啊！嗱，你虽然你嗰第一次咧O 嘴啦，嗰次唔算啦。咁但系你从细咪对于你讲嘢都几有信心，所以入警队里面有谈判组呢样嘢，咁所以你觉得我都要唔好即系暴殄天物啦，我咁正都应该用得好啲咁样。我哋转头翻嚟讲啊。

草莓，全采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嗱，阿林 Sir， 你系咪因为咧细个咧口齿伶俐，所以你唔谂住咧暴殄天物，所以一定要加入谈判组咧？
1: 呢个都系个迷思嚟嘅，因为咧我自己其中一个系 title 啦，叫做系全国英语演讲冠军啊嘛。咁、哦、但系我刚才都即系我琴日都讲过啦，系我曾经喺大学做学生会会长嘅时候，俾人笑咧，我唔讲好过讲。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特别讲嘢好叻嘅，都系咧其实系可以训练出嚟嘅。
2: 嗯，同即系。你覺得幾時開竅嘅係？即係我哋老人家成日講噶嘛，哦，開竅啦，開竅啦咁樣。
0: 個腦筍生
1: 出咗嚟做嘢先開竅係。
2: 嗱、哦，如果你講話出咗嚟做嘢咧，咁我哋真係好想問一問就係嘉賓的第一份工，因為而家有好多嘅朋友仔咧出嚟揾工嘅時候咧，可能哦太低級，我又唔想做。做緊嘅時候，哎呀，原來不如我咁理想嘅，即係而家甚至乎好多老闆可能都會話：，唉、哎，而家唔鬧得啲年青人，
0: 係啊係啊，
2: 鬧咧佢就話翻屋企㗎啦，辭職㗎啦咁。咁所以我哋想了解一下、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咧？
1: 我由建站督察開始做起啦，我考咗兩次嘅係，我第一次考唔到嘅，畢業嗰陣考唔到嘅。咁、都慶幸啦，我亦都係先加入政府做一個行政嘅工作嘅。咁跟住再繼續裝備自己。咁啊，第二年終於考到啦。
2: 哦，咁你第一份嘅行政中國工作係做咩咧？
1: 做係做行政主任咯，係做一啲係即係內部行政工作咯嚇。
0: 嗯，
1: 白領工作，
2: 即係 admin 嗰啲。
1: admin 工作冇錯啦。
2: 係嘛？咁嗰陣時你嘅心態係點咧？
1: 繼續裝備自己，
2: 哦、
1: 做好而家工作。咁啊，亦都好有幸咧，咁啱嗰陣係政府推行一啲係電腦化嘅工作嘅。咁啊，同我自己啲興趣都息息相關嘅。咁啊，所以亦都可以即系贡献下自己呢方面，我记得系帮咗个部门整第一个网页嘅系。
0: 嗱，我哋睇到阿林 Sir 咧，斯斯文文咁样着住西装，我都整差啲要着个行政套装嚟迎接佢啦。咁其实你哋系咪个个都要识武功嘅？即系你嗰阵时由呢个做行政啊，政府嗰阵时咧，应该嗰阵时你未识武功嘛？如果加入警队嗰阵时，你又要学等等啊？我见个个都识打啊，咁样样系咪要咁样样？始终都要向武术嗰边要去即系浅踏下咁样。
1: 当然我哋有训练嘅，咁啊亦都我哋好。重視咧，我哋團隊工作嚟嘅，即係唔係話要十八般武藝，但係我哋點樣係用一個團隊嘅一啲配合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其中一個好似兵法所講，即係我哋係唔需要打就最好嘅。
2: 嗯，嗱，我想追問翻你第一份工。
1: 好。
2: 喺你離開學校嘅時候，係咪你嘅目標已經係好？
0: 準確師兄係嘛？
2: 好準確就係我係想做，因為你第一次係建習督察啊嘛，係咪？
1: 冇錯，第一年考唔到，
2: 係啦，fail 咗先至係行政工作啦，入政府係咪你嘅目標就係我想入政府做嘢嘅？係唔係咧？
1: 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剛畢業年青人咧，我諗而家時下年青人都可能會有咁嘅諗法，其實都唔係咁知道自己適合做咩嘢嘅。咁、但起碼喺我個即係當時咧個心態啦，可能啲電視劇有幫助啦即係覺得幾型喎又可以服務到社會，幫到人喎，咁就試下啦。咁係咁第一年唔得噶嘛，裝備下自己，第二年就得咗咁樣，就做到而家啦。
3: 同埋我睇到你啲報道都講啦，你係好希望揾份工作啦，係。人對人嘅工作
1: 係
3: 咪你本比較本身都係怕悶啦、啊？咁你話你讀電腦啊、程式嗰啲，其實都幾悶嘅、啊。
1: 其實我自己個人中意對人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技能啊，或者係即係你有一技之長嘅，都應該學以致用啦。咁、就算係咁咯，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講人即係、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唔代表唔需要對人嘅，可能更加要對人咧，你先至能夠咧，你即係、你嘅 AI 先用得更加好。
2: 嗯，我想了解一下啦，就系话见习督

0: 策 fail 咗，做行政工作，你裝備自己，你嗰年裝備自己，你係點樣去裝備呢？即係一個，因為一個係比較文書啲噶嘛，係咪？咁你見習督察，你 fail 咗邊個位咧？你點裝備自己咧？這個我想了解。
1: 係，
2: 我自己都去咗外邊做一啲，即係讀嗰啲課程嘅，係、即係嗰啲唔係太靜態或動態啲嘅課程嘅。
0: 動態啲
2: 嘅課程，點樣去做一啲係團隊工作啊、團隊管理啊、鍛鍊自己領導力啊？即當然亦都有做多少少嘅體能訓練啦、啊，自己係。
0: 係。
1: 咁我知道你 fail 咩啦？應該 fail 體能啦，嗰陣時
3: 哦，咁嗱，讲人与人啦，咁譬如话，我知道你依家咧嘅生活里边咧都有啲嘅转变啦，屋企多咗个新成员咯，
1: 系啊，
3: 会唔会对于你工作啊、心态上面，都会有啲唔同咗咧？
2: 一定啦，尤其是系即系要多咗新成员照顾佢啦，
3: 系、恭喜你先，
1: 恭喜晒，
2: 咁亦都要多啲照顾太太啦，太太好辛苦啦，
1: 哇，真系 sweet 啊！你咁本手册应该俾我哋用啊，俾我哋嘅另一半。
0: 即系呢两集都不停系要多谢太太，
3: 挂住咗喺口，起码五次我 mark 低紧。
2: 因为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同埋有时自己都因为都要翻工放工，可能都攰啦，都有啲不足啦，咁都即系好多谢太太包容啦，咁亦都系即系一齐去照顾个小生命，都好大乐趣嚟嘅。
0: 嗯，咁啊，喂。对唔住啊，我又想带翻落去
1: 嘅，因为佢讲到太太，佢就
0: 系啦系啦，因为咧头先阿林 Sir 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好重要，就系咧我见到而家有一班嘅年青人啊吓，佢哋原来有好多公司请佢哋或者或者叫做读医又好或者任何科目，原来佢哋好着重就系话你唔系净系死读书。
1: 嗯，
0: 即系你喺间学校里边，你有冇已经系 join 一啲 activities？、又或者你健唔健康？
2: 系
0: 多唔多做外面嘅，即系做下运动啊，或者系你系咩 club 爬山 club 啊，或者所有嘢。同埋而家好兴咧，有啲学校已经系好细个 summer school 嘅时候，叫你去读 leadership 嘅 class。
1: 哦，
0: 所以头先我听到林 Sir 话，哦，原来佢再装备自己嘅时候，系去读咗一啲，譬如一啲嘅身心健康嘅课程啊，或者。
3: 体能咧，
0: 系啦，体能啊呢啲，诶嗱，呢一个绝对系俾一班嘅学生一个好好嘅 hint。
2: 嗯，
0: 读紧书嘅学生都系。
1: 同埋我提到一样嘢好重要嘅。
0: 嗯，
1: 阿林 Sir 嗰阵时细细个，佢已经知道一个道理，喺边度跌低就边度爬翻起身。佢可能系咪喺体能嗰度咁样样咧？嗰度
0: 你哋大家喺度
1: 系啦，就喺体能嗰度要好好地 train 翻嗰度，跟住我再考，我就一定唔可以俾呢一点咧嚟 fail 过，系咪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2: 你呢样嘢谂，即系提起我啱啱系几年前嘅我自己，即系做翻呢个系机动部队嘅大队长。
1: 哦，
2: 当年即系已经年纪唔系好后生，咁啊，我都即系都开头都有啲朋友同事都哇，呢、这个年纪啊，你考虑清楚噶啦，咁因为对自己有交代同埋挑战，咁啊，亦都能够即系顺利系即系完成嗰个工作啦。咁喺嗰个时候亦都疫情嚟嘅，系啱啱系疫情，咁啊，即系带领翻自己嘅大队，即系服务翻即系香港啦，亦都即系大家携手过渡到个疫情。
0: 嗯，哇，呢两日真系获益良多。是我哋真係要多謝蘭子。
1: 喂，其實你哋有樣嘢呢，我哋一嚟到我哋就 challenge 咗我哋嘉賓啦。你有冇問啊林 Sir 有冇喺我哋身上度學到嘢？其實我想問返我哋三位，其實我哋有冇嘢喺林 Sir 身上學到呢？
0: 我梗係有啦。
1: 我覺得阿嘉樂一定要學愛老婆。有啲咩嘢唔好同老婆談判愛佢。
0: 唔係啊，我學到乜嘢呢？
1: 你俾你老公睇呢樣嘢。
0: 我返到屋企我就嗯，老公啊，你尋日買啲蟹150元，我今日買160，點解呢？嗬，等佢鬧下我先。
1: 哎呀，
0: 係咪啊？
1: 啲咩嘢呢？
3: 我學到一樣嘢就係、是、呢，老婆成日問我點解做錯嘢，我專登嘅。
1: 即系有阿林 Sir， 即系获益良多，
0: 多谢你，
3: 多谢晒。
1: 同埋谈判唔净止喺嗰方面用嘅，日常可以24小时都用到，
0: 可以练习嘅。
1: 冇错，多谢晒林 Sir，
3: 多谢你倾偈 ，thank you，
2: 多谢晒三位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6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2度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

0: 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和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9 流感病毒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一六零点二二，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7美元，卖出4205.2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个礼拜请嚟呢一位嘉宾，佢叫徐嘉晴。啊，唔系，调翻转我哋啦，唔应该咁样。用歌手身份叫徐嘉晴，
1: 系，
0: 但系我哋好多人都会叫做嘉晴师傅。
1: O K，
0: 或者通灵歌手。
1: 佢愿唔愿意叫呢个名啊？
0: 其实你中唔中意人哋咁样嗌你噶？
2: 系有少少老土嘅，但系我觉得会易认啲咯。系咪啊？即系起码哦，原来呢个歌手，哎，唔系歌手咁简单，原来通灵歌手咁样。
0: 但系我想话通灵歌手，你惊唔惊会俾人哋误会就系你一路唱歌一路通灵咧？
2: 其实
0: 系两回事嚟嘅，
2: 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但系都有人误会过嘅。
0: 系
2: 啊，即系惊唱唱下歌嘅时候，咦？是不是会 sense 到啲咩呢咁样。
0: 係。嗱、啊、喂呢、這个我哋陣間再讲啦。咁我哋讲咗就係、是我觉得你系一个我觉得我身边嚟讲我觉得你系一个几劲嘅人嚟嘅。劲、啊、在乜嘢呢佢有好多身份喺身上面。之前当初睇住佢系因为鍾意音乐所以唱歌。为咗唱歌会好努力去搵钱唱歌。
2: 然后系咁諗办法生存。
0: 係啦生存再加做一啲佢想一直想做嘅嘢就係唱歌，去到之後就有唔同嘅轉變啦，好似個天安排俾你咁樣嘅，而以為當你轉咗唔同跑道嘅時候，佢話俾你聽，我翻翻嚟啦，
1: 係
0: 我再唱翻歌，
2: 係啊，係咪好硬頸啊？
0: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冥冥中嘅一個嘅，係咪叫緣分啊？
2: 係啊，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呢個緣分，因為其實我起初即係。你阿 Molly 你認識我嘅時候，我就係嗰啲，哎，我好中意唱歌啊！你快可唔可以播我首歌啊？多謝你啊！點點點啊！介紹下我隻歌啊！嗰啲咁。
0: 嗱，但係佢性格係冇變過㗎，我想講，
2: 都係
0: 一樣都係咁樣啊，
2: 都係好地啊嘛。
0: 喂，點啊？
1: 個聲個通唔同咗啊？
0: 個通都一樣啊，
2: 一樣冇分別㗎，
0: 同佢唱歌好唔同啊！
2: 係啊係係，唔係我因為我之前我就一直都覺得，哇！我十四歲、十一二歲就開始唱歌，十四歲就開始。是咁參加比賽，咁我就覺得我唔唱歌可以做啲乜咧咁樣，咁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唱歌啦。好啦，書又讀唔成啦，跟住又反叛啦，跟住其後咧我就覺得好啦，有機會啦，可以唱到好多 demo 啊，可以幫啲歌手喺幕後代唱啊，唱下啲電影嗰啲歌啊咁樣，我就覺得啊都幾好喎、啊，好啦，決心真係入行啦咁樣，咁從而之後入咗行啊，梗係識到阿 Molly 你啦，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哇，入咗行之後，咦？乜原来个世界系咁噶？吓乜原来出只歌都有啲难度吓、啊？原来要用钱去做噶、哦，我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真系以为系咁样。咁其后就原来唔系啦。
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系
2: 系咪啊？
0: 一定，因为我哋平时睇电影啊、睇戏啊，都系咁
2: 会觉得系，即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2: 系啦，或者参加个唱片歌唱比赛。
0: 好有體會啊 ，Simi， 好有體會噶。
1: 係啊，我體會唔使講你講
2: 啦。咦，好似有段古喎。咁其後就我就覺得啊，參加個歌唱比賽又話即冠軍就會有個合約嗰啲咧，都簽過幾張噶。咁當然
1: 冇幾個冠軍嘅真係。
2: 係啦，都冇咗下文啦。咁即第一次錄音入錄音室，哇，聽到好清楚自己把聲嗰啲。我是在數碼港的錄音室那裡很大型的咁然後覺得哇這個世界好多姿多彩啊樣
0: 人生真的不同開始是我的人生第一步踏出這一步啦是
1: 從此一帆風順啊平步青雲啊
2: 人家都入不到這個錄音室我一來就入啦咁結果呢咁我發現原來原來五間的啦數數手指咁樣咁然之后到最后就系临尾都系出咗道一年啊，因为我2017年嘅10月出道嘅，我记得好似。咁啊，其后我就觉得哇，出咗道之后又出咗只新歌，第一首大概啦，跟住第二首就揾咗林若零填词嘅《风霜》咁啊上下集咁样，好似好有型咁样啦，系讲自己个血淋淋嘅爱情故事啊，又讲以前拍拖点样。俾仔飛啊嗰啲咧，咁其後咧就突然間公司話唔做喎，突然間唔做喎，咁同公司其實仲有兩隊 band 咁樣嘅，咁然之後全部瓦解啊，咁我哋點啊？咁我諗出咗兩隻我自己啊，心理上覺得其實反應都幾好啊咁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透唔到岸啊！你啱啱開始，
1: 係啦，
0: 你先至 stop 嘅時候，嗰個感覺
1: 有啲唔想。
0: 你一係就我直情冇出過道。
1: 系啊，
0: 你而家出道嘅时候就系开始人已经
2: 行到一半咁样，
0: 系啦，系啦，听我阿歌啦，
1: 我洗湿咗个头啊，
0: 系啊，
1: 而家个师傅唔帮我剪头发，咁其后咪自己开始谂办法，自己写歌啦，因为用最低成本去做咯，咁做好啦，咁然之后开始搭膊头啦，
2: 系。
1: 哎，可唔可以帮我弹支吉他入去啊？阿 friend 可唔可以帮我弹个钢琴入去啊？咁样就砌下就砌咗啲歌出嚟。
2: 系
1: 咁但系当然都好崎岖啊！即
0: 系你仲要搵人宣传啊？点样帮你摆上网络平台啊？有好多唔同嘅
1: 系啦，因为
0: 接活动啊，
1: 系啊，即系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开头有公司嘅时候，第一年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哇！我变咗公主啊，出入保姆车，然之后有化妆姐姐跟，跟住行台嘅派台啦、宣传啦嘅时候，就有个好前辈级嘅人跟住我，然之后就教我点做点做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哇，嗰阵时咁样啦，突然之间自己点算呢？由边一 part 开始呢？跟住后屘，原来要打稿噶，系啦，
0: 新闻稿，
1: 系啊，之后就有好或者可能介绍自己只歌咯，
2: 系
1: 啦，有啲文案，系有啲文案啊咁样，
2: 烧碟都要自己烧，
1: 系啊，我真系，我记得我系去咗楼下嗰间电脑铺嗰度帮我烧啊，
0: 系啊，你屋企仲有冇烧碟机啊？请问
1: 系有啲难度嘅，
2: 系
1: 咁，然之后就哦好啦，咁就。搞咗大輪咁樣，跟住拍 MV 都原來嚇咁貴啊！我好記得後尾就係咧疫情嘅時候，疫情嘅時候我覺得係最難捱嘅，因為嗰段時間我去咗打工啦，打咗幾份工，好啦，儲夠錢啦，咁啊拍 MV 咯，咁都係唔夠錢喎，原來
0: 你睇下佢即係我哋。啲凡夫俗子咧，就系储嗰嚿钱去旅行，佢系储嗰嚿钱去为住自己嘅理想，
2: 系
0: ，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比下佢，
1: 唔会啦，
0: 自己好唔应该，
2: 唔系应该当旅行系你嘅理想，你完成咗你嘅理想啦，几好咧，
0: 我仲想去，但系冇钱，
1: 即系我而家就会谂翻转头就系、是，哇，点解咁任性嘅？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几硬颈嘅，即系我觉得我要做到嘅，我一定要做到，但我唔会谂第二条出路嘅，系完全冇呢个想法嘅，咁所以咧我就用最低嘅成本就拍咗14天嗰只歌啦，因为咧我就识到一个朋友，咁佢就话疫情啊，喂冇电影剪，
0: 仲系未系丈夫嚟嘅。
1: 未，哎呀，系啊，未啊，
0: 哇，阵间再讲呢、這个，写低先，
1: 不得了咧。咁然之后就，咁我就叫佢走去话，啊，可唔可以拍一首关于疫情嘅歌啊？我用咗14日，真系 total 14日。跟住就话，喂，拍 MV， 佢话咁啊，我又冇嘢做，落楼下拍啦，去官宾啦，咁样。我哋真系去咗官宾度拍，嗰日就系情人节咯嘅前一日，系啦，2月13日拍嘅，2月14日剪完。2月15日派台
2: 啊，好快啊，
1: 系咪
2: 好高效率啊？
0: 但系3日就已经可以有一个情缘出现啦。呢个又系阵间先讲。嗱，好啦，我想讲，即系突然间同徐嘉晴话当年，咁啊嗰阵时佢做咗咁多嘢，去想喺个音乐路入面有发展啦，去到而家啦，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喺身上面嘅，例如佢而家。又系專業嘅 DJ 啦，佢開麥啦，網上面啦，又會帶旅行團啦，甚至乎就係師傅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突然間有咁多身份嘅唔同嘅轉變，你諗翻你最開頭最單純嘅自己嘅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心態上面有冇唔同咯？
1: 心態上，我覺得我都係仍然係好地啊，即係我都係覺得。哇正喎、啊，終於有咁多嘢做啦！以前成日喺屋企拗腳板噶嘛，真係噶，我就覺得哇，點解咁得閒嘅？死啦！我覺得自己好廢啊，即係覺得喺屋企做咩咧？我最叻就係咩？喺屋企玩模擬市民咯、啊啊，控制啲人啊！啊，你去翻工，
0: 我哋做唔到嘅嘢就佢做啦。
1: 入邊有一個歌手身份可以玩噶嘛？係啦，咁我喺入邊係咁喺度玩，跟住我就覺得，唉，點解我嘅人生會咁嘅咧？會唔會以後都係咁咧？同埋以前係會覺得自己一世都唔會結婚噶。
0: 啊，系啊，反而系啊，
1: 系啊，我冇乜呢个谂法噶，因为我觉得即系我睇到好多人嘅婚姻失败啊，或者有好多

0: 啊，就算結咗婚，啲感情都唔好喎、啊。嗌交嗌到七十幾歲都仲嗌緊，咁我就會覺得，唉，我唔想係咁啊。
1: 咁好去到而家啦，反而24小時應該都唔夠用，係嘛？
0: 而家我會好想攞2個鐘頭時間去煲下劇啊，因為有時social media 咧、嗯，我好耐冇玩嘅，其實，
2: 嗯、
0: 因為一嚟我自己做咗通靈師，我想俾自己靜下，
2: 嗯、
0: 我唔可以將好多一啲嘅想法代入咗我自己度嘅、
2: 嗯，
0: 我要係一個好中間人嘅角色，好持平嘅角色去睇一啲事主、嗯、可能啲客人發生嘅一啲經歷。咁樣咯，因為有啲朋友話：，喂，你知唔知下邊個去咗邊度？嚇，喺邊度講噶？
1: 朋友講翻俾你聽。
0: 係啊，跟住我就我好耐冇睇咯，咁樣，跟住亦都好耐冇 update 過自己嘅 social media 平台，咁即係呢啲咯。但係我就覺得越嚟個心態上好唔同嘅，就係我覺得而家個心靈上好滿足嘅，超級滿足，
1: 係
0: 滿足到我覺得
1: 唔會攰。
0: 我唔會攰嘅、
1: 嗯，
0: 我最多都係聲帶攰，因為我試過一日要講十幾個鐘頭嘢，要睇十幾個鐘頭即係網上面啲 meeting 啊、
2: 嗯、
0: 開會啊咁、
2: 嗯、
0: 樣咯。咁但係我個人係哇，好越嚟越正能量咯。
2: 嗯、
0: 但係其實好得意嘅，
1: 但係唔係呢啲反而負能量咩？因為當你開麥都係，你開麥其實你係不停喺度發放緊能量噶嘛，即
0: 係
1: 你輸出緊，你冇人輸入啊嘛、
0: 嗯，
1: 所以其實反而係攰噶嘛。
0: 哎呀，系 suppose 系嘅，
1: 系咯，
0: 但系
1: 你冇喎，点解咧？系咯，
0: 系咪你 feel 到啊？我系冇噶，我唔会嘅。
1: 咁、嗯、所以而家你手头上面嘅工作，每一项嘅事业都系你中意做嘅嘢嚟嘅，
0: 超级中意。
1: 系，
2: 但我想问一下，你当时系即系可能喺屋企玩紧游戏嘅你嘅时候，点解会慢慢可以发掘到咁多唔同嘅职业俾自己呢？
0: 其实咧嗰阵时就系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咁、
2: 嗯、
0: 然之后其二咧，头先我咪话。14天拍摄嗰个导演加剪接啦，咁嗰阵时咧就觉得佢哇长毛男人，
2: 嗯、
0: 单颈，
2: 嗯，
0: 揿掣揿得好快，
2: 嗯，
0: 好有型啊。然之后咁佢又即系我哋嗰啲冇乜浪漫噶，其实、嗯、即系佢会无啦啦，大家话有个口罩花送俾你，你要唔要？跟住我话吓道具嚟噶，跟住佢话系啊道具嚟噶，跟住我就放低咗，
2: 嗯，
0: 即系咁样啊，我又谂下。佢系咪同我示緊愛呢？我又翻屋企撈一撈咁樣咯。咁、
2: 嗯、
0: 但系之後佢又話：啊，食唔食飯啊？睇唔睇戲啊？咁啊，慢慢約下約下之後，啊，打唔打機啊？好啊。咁佢好中意玩嗰啲音樂 game 嘅。跟、
2: 嗯、
0: 住我就覺得哇，佢好勁喎，100% 精準喎、啊。佢玩嗰啲跌落嚟嗰啲
1: 真係好難，好難我知。
0: 同埋佢可以，同埋我覺得佢最勁嘅就可以兩隻手玩 overcook 喎、啊。
2: 嗯
0: 跟住我就覺得佢係嗰啲珠心算神算嗰啲咧，喺度揈下隻手就可以知道啊呢條數幾多等於幾多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嗯幾好喎、啊、呢、這個人，同埋心地幾善良喎、啊
2: 嗯。
0: 我冇俾錢佢都幫我拍喎、啊，但係佢又 OK， 佢話唔緊要啦，你有先俾啦，我唔等錢使啊嘛。哇，好有型喎、啊，唔等錢使講出嚟喎、啊，咁樣。覺得好搞笑，於是就一齊咗咯。咁、嗯、一齊咗之後喺佢 studio 咧冇嘢做啊嘛。咁佢個成個 studio 好大嘅、
2: 嗯，
0: 你當2000多尺咁樣啦。咁佢個剪片房就喺最尾嘅，我咪喺嗰度煮下嘢食俾大家食啊。因為個 studio 仲有其他合夥人嘅，有啲編劇啊，
2: 嗯、
0: 啊有啲做製片啊嗰啲。咁我就喺度整下嘢食啊，跟住見到有人喺度打唔打麻雀啊咁樣，跟住就喺度喺度玩啊。咁、
2: 嗯、
0: 突然間有一日咧就開始。咦？点解我见到即系阿 A 同学咁样啦？咦 ，A 同学，你啱啱系咪最近失恋啊？咁样，
2: 嗯，
0: 咁佢话
1: 你系 feel 到定系你见到啊？
0: 见到一啲画面咯，
2: 你直头见到佢失恋，可能喊紧嗰啲画面，
1: 打麻雀见到，
0: 系啦，即系打麻雀，跟住缩紧个公仔面
2: 嘅时候，我唔要同你打麻雀，
1: 打麻唔系佢而家打麻雀都睇到噶，
0: 系啊，
1: 喂，系，我想问下你打麻雀系咪睇到你啲牌啊？
2: 我系讲呢件事啊，你以为我惊佢睇到我啲嘢咩？我惊佢睇到我啲牌啫，
0: 系试过得嘅真系，
1: 真系噶，
0: 系啊，我真系试过三铺嘅嗰啲。嗰啲魚蝦蟹新年嗰陣時咧、三鋪四鋪五鋪全中咯、
2: 啊，你咪賭神㗎、啊！
0: 但係後屘就發現，咦唔得嘅喎，原來唔可以咁樣用嘅喎，咁樣
2: 係啊，唔可以攞特異功能嚟賭錢㗎、啊，我知道。
1: 係喎，係咪真係會即係真係
0: 會暈啊？我會暈啊！我會暈到好似飲醉咗酒咁樣啦、啊，跟住翻到屋企都係天旋地轉，暈。第二日就冇事嘅，但我就試過一次咯、啊
2: 嗯。
0: 但係我係嗰啲唔會犯規嗰啲人嚟嘅。
2: 周星馳嘅橋段係真的。

0: 系
1: 真
0: 嘅，
1: 真系
0: 会系啊，用翻应用翻好嘅地方嘅。
2: 但系个重点系，我开头见到人哋啲经历嘅时候，我会觉得死啦。不如我去睇睇精神科先。
0: 系咯，因为唔系，因为你唔知道系乜嘢嚟嘅。
1: 又或者你只系第一次见到嘅时候，喂，你系咪失恋啊？即系可能系有时个 feel
2: 估中啊，
1: 系啦，一个半个咁样啫嘛。咁、
2: 啊、
1: 你之后点解会突然间越嚟越发现嗰阵时开始唔同咗咧？
2: 就系、是、开始佢哋话，即系佢哋开始传开去啦、
1: 嗯。
2: 喂，边个个女朋友咧可以睇到人哋点点点？不如你试下 check check 佢啊，咁样。咁、然之后佢哋就开始喺。我老公啦个 studio 度排队啦，真係开始排队，跟住就呢有啲女仔啊嗰啲呢有啲做 PA 啊嗰啲呢上嚟问爱情啦。
1: 你係之后就係嗰一个打麻雀之后你就个个你都会见到啊。每一个你都会见到、
2: 啊、每一个都见到。
1: 发生緊咩事。
2: 係啊，因为我好静、啊。
1: 你冇撳住自己唔好俾自己见到啊。
2: 我又冇喎、
1: 啊，因為會攰噶嘛，唔係咩？
0: 即係唔係要對頻先？即係可能有啲人
1: 睇電影係攰，
2: 成日覺得好攰啊嘛。冇啊，真係冇攰啊！我就係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跟住好快就會睇到咧，譬如我合埋眼，即係我肉眼望到你啦，跟住合埋眼，我就會一個腦度入邊有第二個畫面，第二個空間就係見到，如果你做咗咁樣嘅話咧，你就會有一個好好嘅結果啦。咁然之後我就話， 哦，我見到你可以咁樣喎，不如你試下咯。
0: Okay.
2: 反正都冇壞嘅，最多咪唔得，係咪先？即係我又唔知我 work 唔 work 㗎，我都係開頭咋嘛。
0: 咁你會睇到自己嘅嘢㗎？
2: 我會睇到噶，但我就
1: 咁咪係好事定唔好事咧？你覺得？
2: 我嘅課題比較複雜喎，即係同一般嘅嘢有啲唔同。
1: 你點樣知道嗰個係你嘅課題咧？因為我發現咧，原來人去揾出你自己個人生嘅課題，都係一個課題嚟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0: 我也好深啊！
1: 係啊，即係你自己人生，你本來係要學習啲乜嘢？每一個人唔同嘅，但係你要學啲乜嘢？冇人講俾你聽，或者冇人可以直接
2: 你要自己摸索，
1: 係冇人直接話到俾你聽。哦，原來你要做呢樣嘢，或者就算人哋話俾你聽，都你自己都可能會思考啊，係咪真係咁咧？例如我要做个好人咁样啦，咁、但系我人生嘅课题系咪就系咁斋做好人咁简单咧？呢、這个都系摸索噶嘛，咁你点摸索？你嗰个就系你嘅课题咧？
2: 因为太明显咯，
1: 就系要帮人。
2: 太明唔系我嘅课题，系我嘅家人
1: 啊，反而系咁啊，
2: 系啊，
1: 但系你系好 welcome， 好想去同佢哋接触翻。
2: 系我试咗噶啦，我试咗、譬如可能请我妈妈去旅行啊，咁、但系我阿妈就会到翻到香港嘅时候就啊，你以后唔好再揾我啦。我唔使你再请我去旅行噶啦，够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就会吓，点解咁搞笑嘅咧？咁样，咁我又谂过究竟我做错啲咩咧？但系就唔系咯。我开头就以为我嘅课题要解决，直至到咧，我去咗台湾。咁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一件事。我去台湾，我就谂，唉，我自己系神婆，小神婆。但不如我试下台湾，人哋话台湾嗰啲签文都好劲噶嘛，好准噶嘛。咁、不如我试下啦。我又见到有啲咧，有啲阿伯咧坐喺嗰度咧，跟住就会有只雀仔、就会行出嚟、跳跳跳，跟住就担嗰支签就入翻去嘅。
1: 系系
2: 系，佢通常大概三步到就会担支签到。但系呢只雀仔咧，突然间定咗喺度，眼金金咁望住我。左拧右拧，左拧右拧，再向前行多两步，再近啲望住我，跟住我就望住雀仔，跟住我问我老公，佢咪望住我啊，好奇怪啊，跟住佢系啊，跟住个师傅就系话，哦，佢谂紧嘢啊，你俾多少少时间佢谂，跟住佢咧担咗嗰支签之后咧，一打开就系、叫我要放手啊。
0: 嗯，
1: 哦，
2: 跟住我就哇，我全身起晒鸡皮啊！
1: 啊，不过越系有阵时成日都讲啊，你越努力或者你越想拥有一样嘢嘅话，你就越得唔到。我唔知啦，即系咁讲啦，大家有空间之后，就可能个结局或者可能会有啲嘢唔同咗啦。
2: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表示，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认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326点，升4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5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9美元，卖出4,21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0: 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嘅 Lena， 今年咧加埋歌手嘅身份，首支单曲系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嘅情歌，以第一声嘅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嘅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个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徐家晴倾偈。头先咧就讲到咧啲，我觉得都几复杂或者几伤感嘅事嚟嘅，系啦，就系同屋企人嘅关系。咁呢一个就系即系话日日雀仔啦，就俾咗个显示你啦，俾咗牵使你啦咁样啦。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天咧，永远咧，我觉得。算唔算叫公平？我嗱，我唔知道算唔算公平啦。但系就系、是，你好想拥有一样嘢嘅话，个天其实都会俾一样嘢你嘅，佢真系俾翻一个家庭你。
2: 哦，真啊，
1: 系啦。但系亦都有讲过，就系、是、我哋一首歌之前有讲过啦，一个新闻之前有讲，徐家晴系冇谂过结婚噶嘛，拍拖咪拍拖咯，系啦。做咩突然间会突然间叮一声觉得啊唔系、哦，结婚都 OK 喎咁咧？
2: 我系。因為我其實同佢拍拖大概3个月到就決定結婚噶啦。因為
3: 係佢諗嗰個，即係佢決定啊，定係大家一齊傾到呢件事？
2: 哦，係大家突然之間商量咗，哦，咁譬如其實我哋咁夾，跟住我就話去咯，又會咁夾嘅咁樣。因為我譬如可能我老公咧，佢係唔係好中意講嘢，亦都唔係好中意表達自己嘅。佢就係中意喺個剪片房匿埋佢，跟住佢就係咁剪到天昏地暗啲電影啊，咩都剪啊咁樣。跟住佢好少會特登去交代話，啊，我一陣間落。

0: 楼下约咗朋友食饭，佢唔会讲噶。
1: 嗯，
0: 但系我会望一望佢，我就会 get 到咯。诶，你转头系咪约咗朋友食饭？跟住佢话哦系啊，跟住我话哦，咁就完咗噶啦。
2: 呢个系唔关你任何
1: 灵力事嘅，
2: 系啦，系咪噶？
1: 纯粹系默契啫。
0: 系同佢一齐之后，突然间好似开发咗个新世界咁样。
1: 嗯，
0: 重点系佢唔惊我，我觉得好神奇，即系我自己都惊我自己啊！嗰阵时系哇，好恐怖，会太准啊，好恐怖啊，真系。点解会知道嗰个人寻日去咗边度，约咗边个咁样嘅咧？好恐怖、啊。跟住去但系我老公就系话吓，有咩咁恐怖啫？嗯，又冇愧。即系心冇愧咁惊咩啊？
1: 嗯，
0: 咁我话哦，咁又系，佢话唔惊啊，仲好啦，我连打俾你都唔使，你都知我喺边，即系佢觉得好舒服啊，
2: 系
0: 成个感觉好舒服哦，我唔使特登交代啊，咁有啲女仔可能拍拖冇乜安全感嘅，就会诶、你去咗边啊，约咗边个啊，点解唔复机啊？啊，点解成个钟头唔应啊？点解而家先打电话嚟啊？收工成个妆嗰啲。我就唔会嘅，因为我好放心啊，即系一嚟可能有。
2: 你都知佢一定系占面房啦，
0: 冇错啦，
2: 冇其他地方啦，一系打机啦，
0: 系啊，即系最多咪一系喺屋企，一系打机，系咪先？咁我就哦，咁如是者，我就同佢讲话，喂，其实金甲咁诶，你估我哋会唔会结婚咧？咁样
2: 即系反而系你开口，
0: 系啊，
2: 但三个月真系未免太快啦啩？
0: 其实我都系乱问嘅啫，
1: 系
0: 咁，然之后佢就话。咁啊系，跟住我就话啊，会唔会嗰啲咧
2: 热恋期啊咁样？
0: 系啦，
1: 闪婚
0: 系啦，跟住我就话哦，咁但系如果我唔同你结婚，我之后会同边个结婚咧？我无啦啦突然间咁讲，
1: 嗯，
0: 跟住佢就话吓，咁、啊、我哋结婚咯。跟住话哦，咁啊，啊唔知结婚要搞咩程序嘅咧？跟住我哋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
1: 系，
0: 然之后 search 下之后，喂，原来有得填表、啊，跟住佢就开始打填人啦。然后我就话你啊，你咁快填嘅？跟住佢就话我试下嘛。
2: 试、
0: 哦、可以啊，跟住我就喺度，我即系我系好似佢好似老师，喺度打紧个电脑，我就
1: 系
0: 企喺佢身后边，叉住条腰，然之后就望住佢喺度，打紧嗰啲文件啊、资料啊，啊，你攞个身份证号码嚟啊，嗰啲咧，跟住我就
2: 淡淡然啊，真系，
0: 系啊，真噶，
1: 好似填啲入境表格咁样，
2: 系入冇任何求婚所有嘅嘢，之后冇补翻嘅。
0: 诶、哎，后屘都惊惊地啊！即系咧嗰时佢就系填完之后，哦好啦，咁原来三个吓、啊、要等多三个月先得啊，因为唔可以俾人哋反对啊，咁样咯。即系咁哦，咁好啦，咁、个期系要咁耐，咁即系要等拍拖拍半年先有得结咯。哦，咁好啦，咁等啦。咁、如是者，等谂下。差唔多，我記得差唔多去到結婚，婚姻註冊處，因為嗰時疫情，咁啊仲要限聚得十二人可以入去嘅啫，堂嗰度。咁啊，然之後前一個星期我諗死啦，佢未求婚喎，咁點咧？
2: 前一日諗，
0: 唔係前一個星期，即係一個星期時間嘅，唔係喎。咁如果佢突然間咁樣就嫁，我就嫁咗，咁咪好蝕底咯，咁咪蝕咗個求婚咯，冇理由調翻轉噶。唔好理啦，打俾個 friend 先，跟住我就打俾個 friend。喂，你而家仲有冇喺鑽石公司做啊？跟住佢就話有啊。喂，你可唔可以幫我上去一個地址嗰度，俾佢揀下睇下有咩求婚戒指啊？因為我哋諗住結婚啊。可以啊，你想幾時候？聽日啊？好啊，
2: 即係你安排曬所有嘢。
0: 係啊，然後就上
2: 咗。咁都唔係求婚。求婚是要他做一些事嘛，
1: 他有做求婚那一刻
0: 有啊，
1: 冇咩佢啊，佢要拣咯，
2: 你两个咩概念嚟？
1: 唔系，即系佢要拣，佢要付出佢嘅心血去拣咁样咯。
0: 系啊，即系我叫咗佢俾譬如十粒钻石俾佢拣，有唔同度数，有唔同卡数咁样噶嘛。咁、我就话佢话你有冇 budget 噶？佢话唔好咁贵，我惊嘥晒佢啲钱啊。可能我哋迟啲结婚要使好多钱噶嘛。唔好啦，你买啲大概卡嚟两卡嗰啲 OK 噶啦，即系唔好咁贵嗰啲啦。跟住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咁佢就攞上去。然之后就啊你好啊郑先生，你系咪想要求婚戒指啊？佢话系啊咁样，咁佢开门，然后坐低佢真系拣，拣完之后咧，我 friend 就打俾我，喂佢拣咗啦，嗱我唔会话俾你听佢拣咗咩嘅，跟住我话好啊，跟住佢话啊你可唔可以度下你嘅手指系几多啊？跟住我话哦我系戴十号嘅，跟住佢话哦好啊。就系、是、咁样，
2: 好唔求婚啊！嗰件事
0: 唔系点样制作过程嚟啫嘛，
2: 好唔求婚，但系你觉得咁样就已经 OK 噶啦？
0: 我觉得好浪漫啊！你唔觉得咩？
2: 吓咩事啊？
0: 吓好正，即系嗱个老公临结婚之前，佢知道你搵人上嚟，同佢度新戒指啦，但系佢冇 at， 即系佢冇 say 啊。 其實佢都覺得啊～

0: 啊，即係有我心啦，咁我又覺得啊，即係有我心啦。
1: 我突然間發現，我原來一直揾唔到
0: 另一半，
1: 係另一半，可能係
2: 因為你唔夠主動咯，
1: 或者我太 over 諗啲嘢，太幻想。
0: 所以
2: 你冇你冇听嗰个咩？冇追唔到嘅江直树，只有唔够努力嘅袁湘琴噶咋？
1: 不得了，不得了，树喺边都揾唔到啫嘛！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因为嗰个嘅戒指，跟住之后就当咗已经求婚。
0: 唔系佢有做到个跪喺度求送俾我咁样，帮我戴戒指呢个仪式有嘅。
1: 系自己喺屋企嘅时候。
0: 系啊。佢貼曬嗰啲咧，咩 Will Marry Me 嗰啲咧，
1: 佢、哦、有做呢啲嘅，
0: 有啊，做曬、哦，但係咧啲後屘我一開門嗰下，唔係，
1: 咁都好啲。
0: 我一開門
2: 自己 decorate， 我出翻去先啦，你等等。
0: 我一開門嗰下咧，見到咦，點解半牆咁多膠紙啊？之後原來佢黐咗嗰啲氣球咧，黐得唔實甩曬啊！
2: 得翻啲膠紙，
0: 所以得翻膠紙咯。跟住我就笑到唞唔到氣啦。跟住我又覺得啊，呢、這個男人又幾得意喎，咁老實嘅咁樣。
1: 我覺得佢仲得意啊，最緊成個人得意滿足嘅咁。
0: 係啊，我覺得好好笑喎，咁樣即係 OK 啦。咁樣跟住佢又要即係佢唔敢講話咩愛你啊嗰啲，佢唔敢講。佢講恭喜發財，佢攬住我。恭喜发财，哈哈哈咁样，跟住话咩啊，咩料啊咁啊，
1: 咁即系当初，但系佢追你嘅时候，你哋一齐嘅时候，佢都冇讲过，喂，我中意你啊咁样嘅。
0: 有，但系佢去到嗰一刻求婚，佢就唔知做咩，突然间
1: 就唔敢讲，
0: 尴尬起嚟咁样咯。
1: 系，咁到结婚到而家，系咪真系冇闹过交？
0: 好少，
1: 嗯，
0: 好少，
1: 嗯，
0: 就系闹佢，点解你对袜唔摆翻落去个洗衣篮度咯？
2: 嗯，
0: 即系，咦，个对袜三日噶咯，即嗰啲咯，但其他嗰啲小事都好少会嗌到交嘅，好少嗌得成，
1: 系
0: 好难啊！其实好难有人同我嗌得成交，我好难嘅，
1: 我都明嘅，因为佢会拗赢啦，因为其实佢个人咧都唔系好易想同人闹交嗰啲人嚟，
0: 系啊，
1: 佢个人系咁样，
2: 同埋佢闹得出，可能佢睇到啲嘢嘅，
1: 同埋我唔知
2: 道有晒证据噶啦，
1: 同埋我唔知道我认识嘅徐嘉晴有冇认识错啦，
0: 系，
1: 其实佢一个好好嘅人嚟嘅。佢系尽量，佢系俾人虾嗰个嚟，
2: 好似有脾气。
1: 睇佢而家讲嘢就，喂点啊，即系嗰啲啦。你以为佢好硬正咩？其实佢系俾人虾嗰个嚟。
0: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
1: 我认识嘅佢系咯，
0: 系啊系啊系。
1: 而家都仲系，
0: 而家
2: 冇人敢虾啦。
1: 系咯，而家冇人敢虾你啦，系嘛？
0: 而家好啲，
1: 系
0: 啦，而家应该好啲啦，因为识得拒绝咯。以前我就系 yes man 嚟嘅，即系人哋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乜乜乜？可以咁样，即系我系咁样嘅。而家就会话，我好似真系唔系好够时间。我怕累你咁就直接拒绝咯。
1: 呢啲系喺老公即系相处喺爱情上面相处而
0: 学识咗
1: 学识嘅嘢，定系
2: 大个咗？
1: 系经历系人生嘅经历咯。
0: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一嚟就系我自己人生经历啦，即系可能我自己屋企嘅环境问题啦。咁我觉得啊，有啲嘢系要拒绝噶啦，即系唔可以一味就系答应啊 ，OK 啊，死顶啊。咁而喺老公身上面学到嘅就系、是。要識 say no 咯，即係做唔到嘅嘢就唔好話自己做到。唔好去到嗰一刻先發現做唔到先同人講。係佢教我嘅，因為佢好決絕噶。即係我譬如問佢，我要出新歌咯，我要拍 MV 喎，咁個 MV 你可唔可以16日之前交到俾我？唔可能咯。佢真係咁講噶。
1: 係。
0: 咁我話嚇，但係仲有好耐成個月喎，唔會啊，我一定好忙。咁幾時交到啊？答唔到你。佢系咁噶，
1: 好型，我觉得佢。但如果我系老婆嘅话，我一定会攞老婆身份再去压制。
0: 唔系，呢个系第三步嚟嘅，我会
1: 摆心喺口袋里边。
0: 我会先咨询咗先，唔好一嚟就闹嘛。即系你一嚟就问一下先，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啊？咁点解唔可以啊？咁样即系辅导一下先。咁如果佢再开始 ban 我啦，吓点解唔得嘅？但我哋老婆嚟喎，即系我呢个系已经去到第三步。
1: 但最后屘佢有冇喺你原本預計的截止日之前，他已經交到俾你，
0: 遲了兩個星期，
1: 我反而遲了啊，
0: 遲了，即係佢話我係唔得，我仲剪緊套電影，套電影要趕住交，
1: 不過咁電影緊要啲，
0: 係啊，跟住話唔緊要啦咁樣。 我是但啦，我再摘個日啦。係啊，本身係諗住四月中嘅。
1: 係嗱，咁今次啦，就係因為咧隔咗幾年之後啦，出咗新歌《徐家晴十年伴侶》。
0: 嗯，
1: 其實呢一首歌揀去日本拍 MV 係你決定？
0: 係啊，我決定嘅。
1: 係
0: 因為其實首歌《十年伴侶》咧，當時。

我就即系我而家做咗师傅啦，跟住帮人睇到好多冇特登去谂嘅，但系系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嚟嘅，因为我睇到好多患病嘅人，可能系四期嘅癌症，佢哋两公婆上嚟揾我。咁我就话哇，我医唔到你喎呢个，咁但系佢就话唔系啊，我唔系想医病噶，我系想睇下点解我哋两公婆会认识啊。咁然之后我好记得呢一个就系佢哋两公婆，我见到咦。

0: 话啊，你记得写信翻嚟乡下啊，我又会记得挂住你啊，嗰啲啊，跟住抌开始抌啲馒头落个桥度嗰啲咧，一路追一路跑嗰啲咧。咁其后咧，佢哋就攞咗把匕首出嚟喺个手上面，喺个手背嗰度咧，就戒住一人戒咗一刀，你戒一刀，我戒一刀。然之后就话嗱，我哋记住呢条痕啊，我哋如果我哋就算死咗，我哋都要认得呢个疤痕，就知道个尸首系对方啦，即系咁嘅意思。然之后呢两公婆咧，真实喺我面前拿高咗只手臂，系咪呢条啊？然之后原来佢哋变咗做胎记啊，一人一只手啊。然之后我系震撼到咯，跟住话哇，好癫、啊，我心谂。然后佢话：哇，嗰不知我哋十几岁就认识，然之后一结婚到而家六七十岁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其实都几恩爱咯。
1: OK，
0: 系啊。咁然之后我就写，即系我就打俾我师傅啦，即系阿张佳添啦，系即系讲紧音乐嘅师傅。OK， 其后咧咁啊 ，Clayton 咧就话：哦，喂，我好想写一首关于十年以上嘅爱情嘅故事。咁佢就话。喂，有 feel 喎，跟住话系喎，师傅你有经验喎，
2: 咪你讲清楚，张佳添音乐师傅
0: 系啊，张佳添音乐师傅
1: 系
0: 系啦，监制咁样啦，佢话我话系，你爱情上面Clayton 你有经验，跟住佢就话哦，咁啊系啊，我都系啊，我浪子嚟嘅咁样啦，佢成日话自己系浪子嚟噶嘛，跟住之后我就话好啦，咁于是佢就写咗呢只歌，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哇。是啦，是呢个 feel 啦，果然真係有经历嘅人寫返出嚟嘅都係有经历嘅。咁然之后就所以就做咗呢隻歌囉。
2: 咁呢一首歌一寫咗出嚟嘅时候就係你想要嘅嘢定係点呢？
0: 係呀，因为填词呢我就揾咗杨希嘅。杨希其实係我咁多年嚟好即係好 friend 㗎啦，其实我之前嗰啲揼心口嗰啲都係佢嚟嘅。係呀，即係真係
2: 合作无间㗎啦。
0: 係啦，係我嘅微时识咗佢囉。因为佢都好老早已经有啲名气啊出名啊咁写开劇集歌啊嗰啲。即係我觉得佢哦大师班喎、啊、咁样，咁我就去问下佢咁样嘅，敲下佢门啦、啊。点知佢又好 nice 㗎喎、啊哦。你想写呢啲啊好啊，你係咪可以俾首歌我任写啊？係啊，任写啊，好啊。
2: 一翻嚟冇改过任何嘢，
0: 冇改过，
1: 系
0: 完全冇改，冇改过。我一睇嘅时候系呢个啊，哇，好黐线啊，咁样咯，
1: 系
0: 系啊，因为我好怕改人哋啲嘢，
1: 系
2: 嗱，曲有啦，词有啦，跟住翻翻去录音室啦，感觉有冇翻嚟？
0: 感觉就系有嘅，我都觉得系个感觉系，哇，
2: 我有百感交集咧。
0: 少少噶，但我又唔系属于一个太煽情嘅，即系嗰啲哇，我翻嚟啦，系唱歌啊嗰啲，我又冇嘅。但我就系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咁样。跟住我就谂啊，我点样可以尽快录咗佢咧？即系啊，可以录好啲咧吓，唔尽量唔好有啲咩差错咧，录好啲啲声啊，啲质素点点点啊咁样。咁咯，但系我就觉得好感触嘅，即系我数一数手指，吓、啊，原来我上一首歌5年前噶啦，点解好似眨眼咁快咁样嘅咧？系啲时间快到系吓、啊，原来而家已经系2026年嘅5月份噶啦，好快啊！所有嘅嘢系咪一过咗30岁之后啲时间就会快晒嘅咧？咁样
1: 系，
0: 即系细个会觉得好想快大个啊嘛，到大个嘅时候就，点解突然间吓、啊，原来我30几噶啦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就系咯，即系我觉得啱噶啦，系时候而家要做翻首为呢一个岁数而记录嘅歌，亦都系可以帮好多爱情嘅故事，我听过嘅故事而记录嘅一首歌。
2: 系，咁你有冇幻想过自己同
1: 另一半
2: 10年后嗰个感觉咧？
1: 而家几耐啊？
0: 而家多少先？应该6年咯。
1: 仲有4年，
2: 咁耐啦，原来
0: 系啊！我哋时
1: 间过得好快嘅，真系。
2: 我即刻回想翻我嗰阵时同徐嘉晴嘅有一啲嘅倾偈，
1: 时间真系好快
0: 嘅。系咪啊？21年我就结婚啊，21年嘅3月份，但系我嗰阵时就出咗首《未来未来》啊嘛，咁啊揾咗唐卿写嘅只歌，咁然后咪就系因为谂住，哎，好啦，尽地一铺写首《未来未来》，拍埋个 MV， 然之后收山，我嗰时系咁谂噶。咁所以我就好，我睇翻嗰个 MV 上一首歌嘅 MV， 我就知道系几时一齐啦，结婚啦，
2: 系
0: 咁咯。
2: 咁好啦，而家仲争4年就10年啦。

0: 有冇咩谂法呢？
1: 有咩谂法啊？
0: 系啊，
1: 咪都几好玩啊！
0: 系，
1: 而家都几开心嘅。
0: 我见你哋都好恩爱啊，继续都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啊，我都好感恩嘅，因为佢会即系我哋唔系嗰啲好好有火花，好有嗰啲长期都要啜啜啜嗰啲，我哋唔系呢啲嚟嘅。
0: 嗯，
1: 但系一有喜事上嚟或者大家咦？咦，你係咪要差個 support 啊？咦，你係咪要出去點點點同邊個傾偈啊？我幫你一齊去啊，我哋一齊去傾啊！即係嗰啲，我哋會係會好 buddy 啊。
0: 係，同埋好改變咗一生，有冇發現？完全當初一定冇諗過，
1: 唔止呢樣嘢，而係我覺得最感恩嘅就係佢俾咗佢爸爸媽媽俾我咯。即系我多咗老爷奶奶，系好锡我，超锡我。
0: 你一直想拥有嘅嘢，
1: 系啊！我奶奶系一见到我，嘉晴，我听咗你新歌，我而家咧已经叫晒我啲隔篱邻舍听晒噶，我识唱，我奶奶会识唱我啲歌噶，
0: 系
1: 啊！跟住我老爷又会煲汤，特登攞上嚟俾我哋两个饮啊，又知道我哋做嘢好忙啊。嗰啲咧，佢哋两个都系好好，超级好。
0: 咁嚟紧啦，作为歌手身份嘅徐嘉晴，会唔会2026年都会整多几首歌咧？攞老公嘅钱，或者攞自己嘅钱？
1: 系两样嘅钱。系啊，系啦，我已经整咗啦。其实我拍去日本拍 MV 嘅时候咧，系有上下集噶。
0: 系。
1: 咁所以其实系仲有一首之后会嚟噶啦。
0: 系。
1: 好。咁啊，都系揾同一个 MV 嘅女主角，都系张文嘉啦 ，Crystal 啦。
0: 系，同埋都系同一个导演啦，加剪接啦，
1: 系啊，
0: 咁希望你好开心，听到你可以喺音乐路上面继续出发嘅，继续可以开心地去完成你实践你自己每一步每一步嘅路。
1: 好啊 ，thank you， 多谢。
2: 都要提提大家，啱啱讲到嘅所有堪舆玄学占卜嘅节目内容咧，都非精密科学啊，仅供听众朋友们参考之用啊。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說，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有總結和充分調研不同城市的經驗，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門。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據了解，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這名明愛醫院的女實習醫生，她將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话，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和被定罪比例是达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对于特奥多罗回应指将会坚守维护菲律宾的尊严，林健批评对方颠倒黑白，攻击抹黑，是捞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74美元，卖出4211.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

0: 时间有阳光，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做到死为止。
1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 除了精选King Sir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13: 我们的戏剧大师
1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

0: 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2: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知 B 同你。终身美丽，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4: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4: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咧，就系上网嘅，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但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最近呢个版本呢，我想都唤起了几代人好多不同的种种集体回忆，或者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由林家谦演绎的全新版本《小时候》。

呢两首系相同歌名嘅，带住同一款嘅情怀，让你去感受翻自己童年时候嘅嗰份率真、嗰份可爱。先有 Fiona 风冯绮瑜嘅《细细歌》，以及同样都系叫《细细歌》，由呢一对嘅姊妹演绎，蔚蓝蔚诗。

寻找翻喺童年时候面上面经常挂住嘅嗰个笑容啊！先有 Twins 嘅那天很爱笑，以及 Kev 黄言笑容迷路了。

笑容迷路，可能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挫折之后，慢慢冇咗自信，慢慢唔系

0: 反对。
1: 现实世界当中，你面对一个人同你网上面手机通讯可能会有些少落差的，现实世界寻找梦想过程又何尝不是你要学懂适应这种的实物落差呢？阿芬曾奥菲全新作品《实物落差协会》。

带嚟两首 acapella 嘅演绎啊，先有本身佢哋就系一个 acapella 冇伴奏嘅乐团 Sensor OOTB 以及 J 风冯允谦 J 风仪态训练学院嘅一个 acapella version。

人生嘅跑道没完没了的，只要你一天不放弃，一天都有新的出路，一天都会有新的转机。先带你有许志安的全新作品《信天翁》以及刘浩龙《第三条跑道》。在这一节的最后，带给你有曾比特《Change》。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之后起火。道琼斯指数报51218点，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63美元，卖出4218.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今日健威道上团，
5: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4: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5: 又关 Gen Z 事？
4: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5: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7: 我们的女儿 2.0。
8: Hombre somos go hartori harma samarpe Hong Kong ma rahega alpasankhyak samuday ka churi har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o radio karyakram Hombre chu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面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1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9: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0: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9: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0: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9: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0: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9: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0: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21: 喂，我哋 Cola 啊！

嚟到 Happy Friday， 带俾你醒一醒神嘅新歌作品啦，先有支持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以及 GND 掟出去。

今年佢都系勤力妹嚟噶啦，除咗有新歌推出之外，密切留意住佢嘅社交平台公布啊，会有啲音乐大型嘅演出出现啊。Sika 深宵便利外。

带嚟两首非常严格嘅作品，都系话俾你知道建立自己嘅态度。Jess Law、Yadi Yada 以及郑纪瑶 ，B B。

Charisma。喺舞台上面非常有魅力嘅两位，先有 Karina 李希同佢首支个人单曲《让路》，以及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同你好好逐个字去讲，同你好好逐个字介绍呢一首新歌，佢哋 Cozy Syndrome， 逐个字讲，好想你。

为你介绍佢系孙咏蓝啊，带嚟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以及张敬轩嘅《潜水》。

需要俾力气自己，需要相信自己，需要对得起自己。先有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最后带你有五月天，倔强。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

0: 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

0: 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又到咗每晚听歌嘅时候，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探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有四个小时嘅音乐，准备咗同你一齐分享嘅。先嚟，我哋会有一啲嘅全新作品。

呢支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方言个方，开始今晚嘅轻谈，先唱不夜天。今日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凌晨2:12。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接住带俾你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仲有40分钟。例如睇到有加拿大对波斯尼亚演唱的噃，是因为时差嘛，所以凌晨三点香港时间才会有得睇。刚听到有 Maroon 5 Heroine， 而家有两位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Sabrina Bring Your Love。

今期流行就一定是讲紧世界杯嘅，嚟紧仲有差不多30分钟，所以喺多伦多嘅体育馆可以睇到加拿大对波斯尼亚。2:28刚听过有古天乐。

如果空气都有颜色嘅话，风亦都有佢嘅颜色。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盈希之后带嚟有黄远之 Colors of the wind。2:34，室外温27度，湿度87%。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黄渤，灵魂上演。

普通话都话女儿系妈妈嘅前世情人，至于今世情人会系边一位？佢系周欣婷，会唔会系你嘅宠物啊？今日好多嘅食肆都会收到你嘅通知，原来可以开始官方带宠物入去啦。

听闻话有1600多宗嘅申请，希望可以喺佢哋嘅食肆里边准许宠物入去一齐同佢哋共膳。当中有1000个名额，今日就或者应该话琴日咧就公布咗，知道佢哋可以，都恭喜晒佢哋啊！不过可能你关注嘅依然系足球。刚刚听过来自郑伊健《奇妙旅程》。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听到有张伟贤足球小将凌晨2:48继续倾谈这场不夜天。有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

0: 嘅講法並非新情況，但當前談判進程面臨嘅障礙之一係美方釋放嘅信息前後不一致。對於外界廣泛流傳嘅諒解備忘錄草案，巴格愛話佢無法證實任何有關內容嘅猜測同埋傳聞，由於外交談判具有特殊性，相關細節暫時無法對外公開。他又說無法就諒解備忘錄簽署的時間和地點發表評論，必須等待伊朗國內作出最終決定。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發表聲明，指以色列必須確保未來有能力開展獨立行動，以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為此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指示以軍作好相應準備。卡茨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從美國利益出發推動與伊朗達成協議，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守這項原則，並且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石是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指責美方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出，美國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又將制裁的矛頭指向古巴國家石油公司，對與公司開展貿易的各方發出新威脅。他說美國企圖用荒謬藉口為罪行辯護，真正目的是讓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眾在飢餓、物資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對古巴的石油封鎖直接影響古巴的食品和藥物供應，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懲罰。而華盛頓公開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發社會動盪。道瓊斯指數報51259點，升4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係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7.16美元，賣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最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

0: 即是大约八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2: 刘佩龙，轻谈浅唱。

凌晨嘅三点十分，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先嚟有梅艳芳，女人心。

0: 睇到世界杯嘅现象，似乎多伦多嘅天气几好，而家仲系0-0。梅艳芳之后有哥哥张国荣，风再起时。
1: 回头再望望你。

3:27，冇几耐之前，波斯尼亚入咗一球，暂时1-0，波斯尼亚会系领先紧。听过有齐秦嘅夜夜夜夜，可能嚟紧一段日子、一段时间，夜夜夜夜，你都可能要挨下夜，先可以睇到现场直播。如果唔系嘅话，第二朝早你睇翻啲重播又好，又或者系。会唔会有晚间嘅赛事咧？继续轻淡清唱《碧野天》，有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3:32，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嘅3:42，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7%。听到有叶倩文嘅晚风，苏永康情来自有方，仲有张学友嘅小男人。呢个态度间唔中都受落嘅，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接住有陈柏宇。

3:51啊！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刚刚听过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带你有王丽玲，失恋无罪。

好快迎接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七点钟。时间是3:56。新闻之前有郑秀文插曲。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几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

0: 任何有關的內容的猜測和傳聞。由於外交談判具有特殊性，相關細節暫時無法對外公開。他又說無法就兩屆備忘錄簽署的時間和地點發表評論，必須等待伊朗國內作出最終決定。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發表聲明，指以色列必須確保未來有能力展開獨立行動，以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為此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指示以軍作好相應的準備。卡茨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從美國利益出發推動與伊朗達成協議，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持這一項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指責美國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出，美國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又將矛頭指向古巴國家石油公司，對與公司開展貿易的各方發出新威脅。他說美國企圖用荒謬借口為罪行辯護，真正目的是讓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眾在飢餓、物資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對古巴的石油封鎖直接影響古巴的食品和藥物供應，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懲罰。而華盛頓公開宣示美國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發社會動盪。道瓊斯指數報51,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84美元，賣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和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唔穩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0: 凌晨的4: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第三小时。

之前听佢杨丞琳嘅《我们很傻》，啱啱带俾你嚟自杨千嬅，我很好。4:17，接咗梁咏琪，我很好。

凌晨4:30，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00。听过有五月天啊。Thank you.

落空，打咗78分半钟。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终于1-1。因为其实在30分钟至40分钟之前，波斯尼亚已经入了一球，加拿大终于在78分钟至19分钟的时候可以打胜平手。之前听过有林晓培的心动，亦都有万方试着了解，接着带给你潘粤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之前有王力宏嘅《唯一》，啱啱听过嚟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时间系4:54，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在5点钟的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淑桦《一生守候》。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睇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報道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公佈。第一階段將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不會令到黎巴嫩孤立無援。阿拉格齊又說，伊方目前未就核協議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

0: 境外。俄羅斯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在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當日有多架烏克蘭無人機被擊落。塔斯社就報導，當日晨早至到下午兩點左右，共有16架無人機在接近莫斯科的時候被擊落。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同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國防軍於凌晨時分對俄羅斯達吉斯坦和薩馬拉州的能源設施，以及俄軍位於頓涅茨克、扎波羅熱和盧甘斯克等地區的軍事和後勤設施發動襲擊。英國首相斯紀賢反駁有關他已經失去領導權威的說法，表示將力保首相一職，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將面對同樣的財政限制。斯基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個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瓊斯指數報51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6.27美元，賣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和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2026年的6月13日星期六，清晨时分5点06分，提提你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是相继生效当中，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咗我哋最后一小时嘅听歌时候。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

五点十二分，我哋上月仲有四十八分钟先至散场，或者到时真系可以嚟个拥抱。散场的拥抱，佢系 Anthony 倪安东，继续轻谈天。

5:19，听过有容祖儿同埋吴浩康，他都不爱我。真系咁嘅话，真系如何爱下去啊？接住有林忆莲。

5:13，室外温27度，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听日有林忆莲，如何爱下去？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梁汉文，好朋友。

月在你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恒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0: 星期六嘅清晨五点半，外面嘅气温系27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听日有陈百强《太阳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唔入耳噶啦，你自己睇下啦。红色、绿色，中意一个人系咪真的要咁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系行，红灯系。

0: 你知噶。换算我好似你咁样，盲冲冲咁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1: 你唔会噶、哦，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噶啦。

家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10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睇下我。

之前有郑融请嚟薛凯琪同佢独白嘅《红绿灯》，接住有薛凯琪请嚟有郭富城一起合作嘅奇洛李维斯回信《真的回信了》。无论是真定系假，等到就已经可以了。清晨5:38，接住有关淑仪，真假情话。

听你陶喆，爱很简单。时间系清晨嘅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听有陈耀东猜猜猜，紧接住轻谈只唱不夜天，稍后六点钟就会有新闻报道，之后就会有 Lou 同埋健威嘅知识会社，而刘佩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再次喺轻谈只唱不夜天同你一齐分享音乐。而喺星期日嘅凌晨出现喺轻谈嘅会有陶仔。临走时候带嚟有 Beyond 呢首作品《光辉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這名官員在和傳媒的電話吹風會中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具體地點和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在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是一個選項。這名官員又說，初步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解除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樣將會促成伊朗放棄核計劃，並令到美國能夠獲取伊朗的濃縮油。初步協議都包括一套核查機制，以確保伊朗的承諾能夠得到長期執行。伊朗傳媒報導，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嚇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導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布，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對不會令到黎巴嫩孤立無援。阿拉格齊又說，伊方目前未就核協議作出任何實質決定，伊方堅定認為如果需要處理現有的高風度濃縮油庫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內實施稀釋處理，而不是轉移至境外。英國首相斯紀賢反駁有關他已經失去領導權威的說法，表示將會力保首相一職，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將面對同樣的財政限制。斯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為了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只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之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於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這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經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就說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仲有咩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

0: 水路，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天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日健威道上团，
3: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cy 学咗 Jancy 佢哋啲嘢啦。
3: 又关 Jancy 事？
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cy 界劲流行噶。
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健威、
4: 知识会社。
3: 早晨，早晨，你都6月13日早上6点10分。

百姓嘅声音，佢叫孙咏林，有呢首《爱丽丝风游梦境》啊。

过 FIFA 嘅 Baby Sam， 仲有 Sport 嘅反华，之后就有林奕匡呢首啦。

0: 附近，
1: 歌曲名字叫做《特務詹士康》。跟住咧，我哋将会由佢嘅师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

0: 人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4: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鲁、
9: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9: 时间嚟到6:35啊！继续知识会社，我哋有建威出现啦。早晨，建威。
10: 早晨，阿鲁。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好多嘢睇到。
9: 有咩睇先今日？
10: 唔系，今日就冇咩睇到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平时我，因为我平时好少，即系真系人哋翻工
9: 嗰啲时间碰嘅
10: 翻工嘅。咁我通常都系嗰啲即系10点、9点几、10点先出去咁样。咁所以咧就好少会撞到嗰啲即系人潮啊嗰啲。但系间唔时啦，有时即系譬如去啲学校，咁、你。做嘢咁哦，原來係啲組會，咁你就真係有機會撞正嗰啲時間啦、
9: 啊。我今個禮拜都遇到係撞人潮翻工時間喎，同埋我搭車嘛。
10: 係，
9: 咁所以咧就更加感受到啦。
10: 係，咁我首先就我係覺得哇即係嗰個。个车系好挤迫啦，第一样嘢。另外一个咧就我想分享就系、有时搭头班车啊，即系搭头班，你话搭港铁头班好啦，又喺搭巴士头班好啦，好多人，
9: 好多人噶。因为我初做知识会社嘅时候，十几年前啦，咁、我嗰个时间咧就系、我一定要搭到头班车，我先赶得切翻嚟嘅。但系嗰阵时我都唔系翻呢个时间，因为当初接手要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开7点嘅。
10: 系
9: 咁咧，但系我住元朗噶嘛。
10: 吓
9: 咁我可以做到嘅做法咧，就系、都几崎岖噶。我住村，我先系咧，我冇头班，所谓嘅头班小巴出元朗啦。
10: 系
9: 我系唯有等的士出元朗，或者行出元朗行去西铁站啦。然后咧。就搭头班西铁，我系好多次咧出到去咧，都系睇住个闸开咯，即系等闸开啊。跟住我一定要搭到第一格，其实我先至可以赶得切翻嚟嘅，因为我嚟到呢边咧， 在九龙

0: 堂落车啦，要搭第一班嘅小巴，咁、但系咧佢系会等嘅咯，咁所以有时咧你系搏唔过咧，又变咗转搭的士，咁你先我先至可以上到嚟，同埋咁早咧都唔系的士站系有的士嘅，好多人都等紧添嘅，咁亦都即系幸好嗰阵时都冇试过系迟过七点前翻到咁样咯，但系我唯一嗰阵时可以做到嘅搭翻嚟嗰个情况系要咁迂回咯。
1: 嗯 ，OK， 咁你嗰个就已经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譬如头先我讲话啊，去搭嗰啲车嘅时候，咁会遇到话啊啲人即系即系好逼啦。第一样嘢，第二架车好多人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啊，有啲人嗰啲习惯都几得意嘅，即系一入车门即刻企喺度，
0: 顶住个车门。
1: 系啊。
0: 吓？咁得意，因为佢可能好想下个站快啲落车，
1: 好快下个站即系搭到车咯。咁跟住就会出现咧，就会有啲人嘈啊，企入啲啦。跟住话你唔企入啲，咁即系呢啲咯。
0: 系，咁都梗有呢啲嘅，即系等同于即系早几日都有即系报道有讲系有个男士系撑住咗个港铁车门啊嘛，喺繁忙时间，因为佢赶住入去。咁但系其实讲紧你知繁忙时间而家啲车都好密噶啦。即大家又唔需要咁样嘅，因为你阻到嗰样嘢系唔净止阻到你自己啊，其实你亦都阻紧其他人。你咁样呢、這个行径，你唔一定系入到去嘅，盏搞到架车闩唔到，闩唔到咁样。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有时即系你都会好无奈，就系、是、见到啊，其实有啲人即系朝头早咁。辛苦又早起身啊，翻工翻学啦咁样，咁但系又要有机会会遇到呢啲咁问题咁样，咁又会即系烦恼多一重咯。
0: 系啊，同埋我哋即系好多时都系大家都一齐搭紧啲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唔争少少嘅啫。我真心觉得其实嗰个列车都几密下噶啦，所以我都觉得啊咁奇怪嘅啊，仲会有人咁样拦截车门噶咁啊，因为其实呢件事发生喺寻日嘅啫嘛，寻日定前日嘅啫，咁啊喺荃湾嗰边嘅太子向荃湾方向，咁样就即系顶住咗，咁啊所以都纠缠咗一阵嘅，
1: 系
0: 咁啊，所以大家明嘅，大家可能赶嘅，但系可能所有时间都系预松少少咯。就唔好话遇到太敏同埋危险啊！即系呢啲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发现咧好多时咧，大家都唔系好守规矩嘅，都梗有啲。
1: 嗯，
0: 因为咧除咗呢一个嘅新闻见到之外咧，亦都见到咧有啲坐嗰啲大巴啊、村巴咁样嗰啲咧，系坐嘅时候咧坐埋隔篱个位。
1: 哦，
0: 正动只脚正打横坐啊，只脚系伸咗出嚟，系你喺扶手柄度见到，咦？点解有只脚伸咗出嚟嘅？咁样，咁啊都仲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咁我觉得呢啲系个人嘅问题嚟嘅。
1: 我其实唔知道系不嬲有呢啲情况啊，定系因为有咗智能电话啊，啲人即系都会好愿意摆呢一类嘅嘢上网之后咧，就好似好多人咁样做。
0: 咁都系，
1: 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譬如我坐埋隔篱位又有，跟住所谓叫做对头位飞象过河又有，跟住即系做一轮又有一个系话我带咗个唔知小提琴定系咩琴摆喺度就。即係佢已經坐最後嗰行啊，成行
0: 就霸咗啦，
1: 霸曬咁樣，咁又有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見到佢哦霸曬成行，咁我哋因為始終我哋唔係嗰度乘客啊嘛，咁你有時有啲人即係佢可能擺咗個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架車都冇人，佢擺隔離，我真係覺得
0: 就冇所謂嘅，
1: 係啦，咁就算如果佢坐最後嗰行，咁最後嗰行根本就冇人坐，咁佢個琴咁樣行喺後面，其實都係冇問題㗎，我覺得
0: 係好睇下當下啦，架車嗰個擠擁嘅情況啦，
1: 係咯。
0: 咁啊，當然如果好擠擁，其實你都係僅僅得個位嘅，即係得兩三個位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一定係企喺嗰個即系摆放行李嗰个位置嗰度，或者系即系如果冇轮椅喺度嘅时候，嗰度咪有个凹位嘅，嗰叫做有个空间你可以动你嗰个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啦，咁样咯。即系呢啲大家要自己守自己嘅本分，如果唔系咧，即系免得人哋讲得多就沉啦，同埋而家。 太容易啲嘢俾人哋放上網啦，即係你都唔想成為當中嘅主角噶嘛，係咪先？
1: 同埋有時講即係俾人講嘅時候會尷尬，我都明白。

0: 白嗰样嘢嘅。
1: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咧，就系、是、自己做好啦，等同于做宠物主人一样啊。想人哋唔中，即系唔好唔中意啲动物去街啊，或者佢周围 walk 啊，嗰样嘢就系、是、自己嘅动物咧出带佢出街 walk 嘅时候，佢大小二便你处理翻。
0: 嗯，
1: 咁其实就勉强着咗啲人成日话投诉啲动物啊，咁我觉得都系一样嘅、嗯。我哋做到一个好嘅主人，帮只狗狗去处理好佢嘅一啲排泄物嘅时候咧。咁啊，冇任何异味或者整个周围污糟邋遢咧，就唔会有人投诉。同样呢件事套翻落自己度一样啫嘛。
0: 不过你讲宠物主人咧，我又想讲一个题外话。虽然我哋头先本身用翻工嚟做开头，不过你咁啱讲开，咁我朝头早有时跑步啊嘛。
1: 嗯、
0: 跑完步之后咧，咁我见到有即系、就是、有个主人，咁佢应该有只狗嘅，咁喺只狗喺好开心咁行到啦。咁跟住另外佢又有个啲朋友喺佢隔篱行。咁、那个朋友应该系问佢话：啊，你只狗狗咁乖嘅，唔使绑狗带嘅咁样。咁个主人就好自豪啦。咁佢就话：啊，系啊，我只狗狗不嬲都唔使绑狗带噶，由细到大都系咁样。
1: 唔使，佢唔会行过我只脚噶。
0: 佢唔会，佢一路都系跟住我噶，唔使惊噶。咁样，系啦，咁样咯。咁跟住我心谂：啊，其实有好多即系，譬如我哋睇到啲新闻嗰啲意外咧、嗯，其实都唔使多啊。你一次你只狗已经拜拜了，
1: 可以冇噶啦。
0: 系咯，
1: 所以成日都提住大家嘅，再加上啦，即系大家近期有听新闻都知啦，都已经有一啲食肆咧、嗯，已经系可以俾宠物进入啦。咁啊，食肆方面当然要遵守佢嘅规则啦。咁大家去善用呢种服务嘅时候，即系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做好自己做主人嘅本分，呢一样都系要提住大家嘅。嗯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4: 啱听过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5: 基本上是一把全新的声的声音，
4: 是吧？
5: 是啊，感觉都挺新鲜啊。
4: 但埋尾又做翻少少好似怀旧咁，有炒豆声咁，
5: 系咪噶？
4: 系咪啊？
5: 系咪噶？
4: 系冇理由我哋而家 CD 有炒豆声。
5: OK， 咁头先我哋讲动物啦，咁样咁我都纳到一单动物新闻都几好笑嘅。嗰单都唔应该叫动物新闻，嗰单应该叫系比赛新闻嚟嘅。咁咧就话说咧系个赛马，咁喺一个赛马比赛里面咧，咁就即系好犀利啦，嗰、那个赛马咁啊冲线啦，咁冲线嘅时候咧。咁咧就哇叮当码头啊，真系叫做
4: 啊！我哋以前咧系会有一个说法，赢个马鼻咁样嘅。
5: 系啦，咁嗰个新闻咧就系讲，其实就系影个哦两只马好近，咁、哦、到最后系点样啊？咪睇影相咯。
4: 系咯，咁啊究竟系赢几多咧？
5: 赢条马脷啊！即系只马好得意喎，
4: 咁啱伸条脷喎。咁呢一幕我都覺得幾搞笑嘅，就即刻反映咗以前，即唔係以前啊，總之我嗰個年代嘅卡通啦，
5: 麥昆啊
4: 嘛，麥昆啊嘛，麥昆就係、是、都係贏條脷噶嘛嗰陣時，咁就即係好似講到一樣，即係件事擺埋一齊就好似好相似咯。
5: 根本只馬就係睇嗰套戲嘅。
4: 系啦，所以就赢个马脷啦，唔系赢个马鼻啊。
5: 系啦，咁呢单嘢就即系都系上面摆上网就有好多人就讨论啦，就话几好笑喎。
4: 系啊，
5: 即系
4: 马
5: 又识伸条脷出嚟，
4: 又咁啱伸条脷出嚟啫，我觉得系冇理由系真系识得赢个马脷嘅。
5: 定系佢系不嬲系系
4: 跑紧嘅时候，跟住佢都会系。即係好似咁樣，即係唞氣攰啊嘛，個口咪擘大咯。只不過咁啱嗰個位置又影到咁樣咯。
5: 你細個嗰陣時咧，咪話你阿哥啊打籃球嘅。
4: 係啊，
5: 我又好記得咧，嗰陣時細個啲人睇NBA 啦，咁跟住咧就學嗰啲人有啲小動作嘛。其中一個咧就係 Michael Jordan 啊，係
4: 啊，
5: 佢上籃嘅時候會伸脷啊，係啊，跟住我有啲朋友咧。
4: 是啊。
5: 唔係啊，佢又係學 Michael Jordan 伸脷呢動作，
4: 係咪就係試下咯？試下自己可唔可以伸到咯？
5: 咁冇嘢嘅，你實伸到噶。
4: 我覺得要顧慮太，即係要顧太多嘢啦。我家係已經要上緊籃啊，各樣嘢，我仲要顧要伸埋條脷出嚟，咁煩啊！
5: 所以其實呢啲即係都幾好笑嘅，呢啲、即係小動作啊等等啊嘅嘢咧。咁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學到嗱，你其實。你學 Michael Jordan， 你其實唔應該學佢伸脷嘛，因為佢最犀利嘅唔係伸脷嘛，佢最犀利嘅係入樽啊嘛，同埋或者係佢嗰啲動作，
4: 係
5: 係啊，即係你學到佢伸脷其實冇乜意思。咁當然我係
4: 咁最簡單嘛嗰樣嘢。
5: 咁當然我係細個嘅時候就即係就哦咁樣就算啦咁樣，係啦，都幾好笑嘅。即係呢啲咁樣新聞咧，又令我諗起一啲細個回憶咯。
4: 系，咁我马呢啲我哋讲真真系控制唔到嘅，但系咧，即系喺我哋香港咧，就都要好有钱先去养马啦，都唔系真系你自己喺屋企养啦。但系咧，养小动物咧真系越嚟越多啦。
5: 系，
4: 养猫咪咧，我觉得即系喺我身边咧多咗好多啊，即系虽真冇做宠物。

0: 咁貼街招係就係其中一樣啦。咁人傳人咁樣口傳出去，咁希望附近嘅人會有機會見到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個人咧就俾咗個提議呢個主人喎，佢嘅提議咧就係、是、不如試下揾附近啲貓幫手揾啦。咁第一下就嚇、啊、大佬點樣同佢傾偈啊？點樣叫啊？係咪先？即係嗰件事係 work 嘅咩？即系 work 嘅咩？咁但系都谂无可谂啦。嗰个主人觉得，既然你有咁嘅提议，我就试下。跟住佢将佢自己猫猫张相咧，就开俾啲流浪猫睇啊。即系嗰、那个开俾唔同嘅流浪猫或者附近嘅猫睇。咁即系我喺度谂，俾佢睇，咁啲猫其实系有反应嘅，系会闻下佢部机啦。即系睇下，因为入边始终有只猫喺度啊嘛，可能咁佢哋嘅都睇到啲影像噶嘛。咁佢哋就嘗試去聞下，但系其實都冇結論嘅。咁但系到最終我啊諗，即系講得呢單新聞就應該係揾得翻。
1: 佢有冇同佢貓講嘢先？
0: 有啊，佢有同佢講啊，但
1: 係同佢講話，
0: 即
1: 係
0: 講翻佢講泰文嘅，佢咪同佢講泰文咯。你見唔見到阿妹豬啊？咁樣嗰啲咯。
1: 你見到佢妹豬叫
0: 佢翻屋企
1: 啊？
0: 叫佢翻屋企啊？咁樣嗰啲咯，即係個説法係。
1: 係。
0: 點知第二日？阿妹煮真系翻，
1: 真系翻嚟，
0: 真系擒翻埲墙翻翻嚟屋企。
1: 系，
0: 咁啊唔知系真系佢啲 friend 同佢讲喂，你阿妈揾你啊咁啊，定系阿妹煮真系纯粹出去贪玩，其实佢识翻嚟嘅。
1: 即系不嬲系预咗系后日翻。
0: 但其实系从来都未试过咁样走失过，系咁啱嗰日啊，俾佢出咗去，即系开咗门俾佢出咗门口之后咧，就好惊咯。
1: 系。
0: 咁就变咗个主人担心系啱嘅，咁啊妹猪亦都完恐无缺，连埋即系佢个颈带啊，各样嘢即系所有都喺晒度，应该系冇俾人捉过嘅咁样咯。
1: 系咁啊，皆大欢喜啦呢啲，即系同埋叫有惊无险啦。
0: 但系呢个方法即系其实我都冇乜谂过嘅，即系养过咁多动物啦，即系我冇尝试过话叫第二只动物，喂，你帮我搵翻边个翻嚟啊咁。
1: 同埋即系当佢哋系人咁样
0: 啊！系咯，同埋嗰啲猫咪咧都系而家啲猫咪我发现唔净止系话咁啱呢件事嘅猫猫，我而家出街多见到猫猫咧，佢哋都唔会逃走嘅。即系明以前咧，其实你行近啲动物，佢哋有时行开噶啦，即刻或者系奔跑咁走添嘅，尤其是啲猫跳到好高跟住走咗。
1: 系系系。
0: 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普遍佢哋都。几愿意有你摸下佢啊？
1: 而且系野猫定系有人养开嗰啲啦，有人喂开，有人养啲嗰啲咧就理你嘅。
0: 我觉得流浪猫都系因为佢俾人喂开啦，因为而家都好多动物义工会帮会喂下啲流浪猫噶嘛，咁所以佢哋已经唔系太大防范啦。咁我见好多时候我喺街见到啲猫，我一踎低咧，佢哋就攣埋嚟噶啦。
1: OK。
0: 咁啊，呢个情况有好有坏咯。我成日觉得，即系太容易
1: 信人
0: 咧，又有机会俾人抱走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见到一啲铺头猫一样啦，就系因为佢哋冇反抗，唔反抗，以为有正嘢食啊咁。
1: 不过我反而睇即系经过，即系可能唔知系近排可能天气热咧，咁啲铺头猫啊出晒嚟瞓响啲铺头出边，咁啊成日见到佢哋。咁我都近排都好见好多铺头咧，哦，原来都真系好多铺头有铺头猫。
0: 如果系啊，多咗噶，同埋有个群组系专讲铺头猫噶嘛，佢哋每年有选举嘅，
1: 系啊系，
0: 都几好笑嘅。
1: 系，
0: 同埋有啲咧，即系你自己见惯见熟噶嘛，即系我自己个区都有好多个参赛嘅佳丽噶嘛，咁同埋你见到嗰啲朋友仔咧，帮佢哋自己个区嗰啲佳丽咧。拉票嗰啲都好好笑嘅，咁啊动物咧真系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嘅，亦都觉得我觉得佢哋俾好多陪伴我哋嘅，咁我哋记得咧都系要好好爱锡佢哋啦，即系唔好咁容易俾佢哋走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的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呢名官員喺同傳媒嘅電話吹風會上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嘅具體地點同埋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喺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會係一個選項。伊朗傳媒報導，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脅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導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佈。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不會令黎巴嫩孤立無援。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不止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之下閱覽個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於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這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說，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意18222。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

0: 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9: 852数据库。
8: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0: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8: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9点，
14: 阿 Lu、
15: 洪建威、
12: 知识会社。
15: 时间嚟到7点06分啦，继续知识会社，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有阿 Lu 同埋建威喺度。
16: 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卫生署请科学主任负责医务技术。
15: 跟住咧，政府飞行服务队咧请飞机技术主任负责机身发电机发动机。
16: 好，跟住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投资推广署请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
15: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合约救生员。
16: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有项目主任、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一、课程支援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二、行政助理。
15: 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教学助理会考程度。
16: 跟住有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术员、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最后就是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啦。
15: 咁大家睇下会唔会有啱你嘅工作啦。咁究竟今日路食全球讲啲咩呢？依家就知啦。
17: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9: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1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8: 知识会写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5: 俘虏你个胃的呢一个食物咧，唔知大家又有冇食过啦？我相信咧都试过嘅。我讲嘅就系捞捞咩捞捞咧？
16: 咩捞捞咧？
15: 究竟系咩捞捞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去 search 捞捞咧，都系出唔到我今日要讲嗰个捞捞嘅。
16: 哦，咁样啊？
15: 因为其实太呢件事太港式嘅小食啦。是一个我哋细个嘅时候有段时间好兴好 hit 嗰啲咧捞冷面啊，
16: 我嗰啲咩咪搵个胶袋装俾你，
15: 系啊，捞好多，你拣好多个袋，然后捞埋一齐，跟住去挤啲蒜啊、辣酱啊咁样嗰啲捞埋食噶嘛。
16: 你真系讲嗰个嘅？
15: 我真系讲呢个啊。
16: 哦、
15: oh, okay. ，但系其实如果你要搵资料咧，系比较难搵到嘅，因为佢冇一个好正式嘅名啊嘛。佢即系啲人就会叫佢做捞捞，或者系捞冷面，
16: 系捞冷面。
15: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捞面咧？其实你 search 出嚟就会系即系真系已经讲紧哦，哇！当年广州嘅时候啊，即真系讲紧想当年嘅一个中式捞面啊，系用讲紧捞生面嗰种捞面，系啦系啦，就会出现咗咁样嘅捞面出嚟嘅、啊。即系无论你 search 捞捞啦，或者系捞面啦、捞冷面啦，佢都会出咗嗰类型嘅。咁嗰类型一阵如果有时间，我都会讲翻补充少少一啲捞面当初嗰阵时嘅由来啦。
16: 吓、啊、吓、啊，好啊好啊。
15: 咁但系今日其实本身咧，我预计原意要讲嘅咧就系、是、呢、這个我哋一啲小我嗰阵时即系后生嘅时候啊，读紧中学嘅年代咧，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就兴起食呢一个捞冷面嘅。咁啊，
16: 好耐。兴咗好耐啊！
15: 系啊，但系我见咧啲报道咧写咧，因为佢都系翻写翻啦，都系讲紧咧话九十后咧一定食过呢个捞冷面。跟住我心谂唔系啊，我八十后嚟噶嘛，我都有食过，同埋系我系见证住佢嘅出现噶嘛。
16: 因为可能写即系写呢篇嘢嗰、
15: 那个都好后生系嘛，
16: 都好后生，
15: 佢都好后生，一啲都唔奇。
16: 咁因为你八十后，你都有啲嘢，有啲时间会同九十后 overlap 咗噶嘛。
15: 系，不过即系我食呢个捞捞嘅时候，就正值系我中学嘅初中年代啊。
16: 嗯，
15: 咁所以我就咁，如果嗰阵时嗰啲九十后其实好细个，佢哋又冇好少可有得自己出街买嘢食，佢哋应该少啲接触咯。即系如果我要去追溯翻嗰个时间，
16: 但系嗰啲九十后可能。可能佢细个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可能阿妈已经俾五蚊佢，我记得系五蚊就
15: 五蚊有三包咁样，
16: 系啦，即系五蚊就已经系食到，同埋嗰阵时最开头咧就系车仔档，啲学校出面车仔档有嘅，
15: 系咩？
16: 系啊，后尾先至去咗铺都有噶咋。
15: 我反而我冇食过系有车仔档，我系一路以嚟都系食喺啲商铺度嘅一啲好似格仔铺，好细嘅咁样。
16: 系
15: 啊，讲一个特别嘅大雨报告俾大家听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影响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因为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16: 嗯，咁大家要留意啦，如果身处荃湾区的朋友特别要注意。
15: 是啦，提多次大家，现在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
16: 嗯，是啦，咁头先讲捞捞啦。
15: 是。
16: 是啦，即是我记得小个的时候为什么我咁有印象呢？因为第一印象就是吓那个胶袋是不是食即系咪食用级噶？即系我啲好鬼好鬼腌尖噶嘛！即系第一系咪食用级噶？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吓，佢、嗰个车仔求其夹少少咩青瓜啊，嗰啲咩蟹柳丝啊，跟住有啲面咁样捞埋，咁咪得噶啦咩？咁样系咯。
15: 哇！我未试过系咁样夹噶，即系你头先讲嗰种方式，是啊、即系因为我见嗰种咧就已经系我觉得当年啊，我已经系觉得十级浪费嚟噶啦。每个袋仔装住的士咪咁少嘅餸，跟住然后咧，最终你都系倒落一个袋度嘅，系啦，跟住然后就进行呢个捞捞捞，我觉得 超级浪费胶袋仔咯。即系我嗰阵时，
16: 即系你已经系环保小先锋啊！嗰阵时
15: 我未算得系啲咩环保人，但系我嗰下就觉得哇好浪费咁样咯。咁同埋你一买咧，讲紧都十包八包咁买噶。

0: 为其实讲紧佢嗰啲餸咧，系真系得几粒嘅啫嘛。佢、一条肠仔可能都切十份出嚟，跟住一袋里边只系得三片嘅啫嘛。
1: 系
0: 即系好夸张噶嘛，小德。咁同埋嗰阵时咧，有段时间竞争好大啊。五蚊三包，跟住后屘有段时间贵咗，可能十蚊三包。跟住到竞争多咗嘅时候咧，系可以十蚊有十包咯。
1: 系。
0: 一蚊一包啊！你谂下几嘥嗰啲胶袋，啊、再讲佢嘥胶袋，
1: 系咯。
0: 跟住
1: 咁，但系点解咁吸引呢？我就唔明啦。
0: 我觉得系因为佢咁样捞咧，你又可以嗰、那个吸引力就系你可以调教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啊。因为佢本身咧通常有支啡色嘅酱，即系啡啡地色嘅酱啦，
1: 汁啦吓。
0: 跟住然后就系落蒜啦，同埋辣，咁咧。有啲人中意食辣同埋蒜呢啲，就会同佢讲多蒜大辣咁样咧。咁其实捞埋落去咧，又确系几好食嘅。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其实嗰阵时，即系放学咧，就会即系点都系买啲嘢食下噶嘛。有段时间咧，佢系首选嚟嘅。咁啊，个个咧，你大家喺条街度行嘅时候，见到啲同学仔啊，逛街未翻屋企嗰啲咧，喺度。榴莲商场就一路行一路食紧嗰个嘢噶啦，同埋以前咧我就唔系好识即系去感受捞嗰个面嘅，我一般都系净系赠送捞捞嘅啫。咁后期咧发现咧，哇，原来咧系有捞嗰、那个捞面其实几好食噶，咁啊都觉得啊试下啦。咁啊自嗰一次之后咧，我就开始系。每次都点都楞一楞个面咯，但其实以前点解唔楞个面嚟捞呢？系因为其实食唔晒啊嘛。
1: 嗯，
0: 以前细个咧嗰个胃口相对地又未系咁大咧，纯粹系放咗学咁啊当少少嘢，有啲嘢食下咁样嘅啫嘛。咁啊，所以都 OK 嘅，觉得啊啱啱好嗰个份量细细地，因为夜晚仲要翻屋企食饭。
1: 有冇分呢？譬如边档嗱，应该系咁啊。有冇分嗱边啲嘢边啲餸系一定会有？咁同埋唔同嘅档咧，会唔会有分别嘅咧？其实
0: 咁当然有一啲档咧，佢哋嘅材料方面会多啲选择嘅。咁但系咧，普遍你会见到嘅咧。因为我相信是有功课的，不是自己在切切切跟住摆落啲袋度嘅。咁佢哋
1: 你又用咗一个商业嘅考虑。
0: 去啊，因为嗱你要去计算佢嗰个成本，咁当然你要做一间特色嘅，你係可以自己买嗰啲料自己慢慢切嘅。但係当如果有廿几三十个款嘅时候，你要去备嗰堆材料，我觉得就有点费时失事，咁应该就系入货会比较划算啲。
1: 即系可能其实根本上就有间厂系做呢啲嘢，咁你又想开档嘢，咁跟住佢就 sell 你，就话俾你听、
0: 啊，
1: 喂，不如问我攞呢啲捞捞面食啦，咁样跟住我嗱，我总之每一日咧，
0: 呢啲真系低成本开业，
1: 系啦，
0: 有个雪柜就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佢连酱啊同埋嗰啲配料都系
1: 啫嘛，
0: 都系供应埋俾你嘅、啊，因为我发现其实。即系十居其九嘅捞捞咧，都系同一个味嘅。我相信佢哋都系真系嚟自同一个地方入货咁样咯。咁但系你话后屘特色啲嘅有边啲咧？即系就明显嗰啲就唔系嗌入货啦，就会系你头先讲嗰啲啦。我睇唔到系我可以拣嗰啲袋嘅，佢喺入边咧。嗰、那个厨房里边咧，已经即系嗰个窿仔里边咧，你嗌嘅时候喺个窗口嘅啫嘛。佢入面就可以撈一袋或者一盒出嚟㗎啦。咁嗰種我就已經係覺得係變奏咗㗎啦。就真係昇華版好食嘅好食啲嘅。因為嗰啲材料係自己搞掂，即係佢哋自己會去處理。
1: 但你喺個窿仔嗌嗰個嗰兜係咪其實已經係車仔面嚟㗎啦。
0: 又唔係喎，嗰間嘢淨係賣撈撈嘅喎，即係佢嗰間嘢都真係淨係
1: 元朗嘅，
0: 元朗嘅，好似第二度都有分店嘅，都出名嘅，因為咩唔知佢，因為佢係爆辣同埋佢勁多蟹子咁樣嘅，所以係因為咁而出名嘅。
1: 蟹子啊，撈啊，
0: 係啊，
1: 大熱天時喎、啊，啲人諗起，
0: 我其實都諗住講㗎啦。其實點解呢一個撈撈咧興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沒落咗一段時間呢，其實而家係翻興翻啫嘛。咁點解中間嗰段時間會
1: 沉寂咗咧？
0: 沉寂咧，其實就係衞生嘅問題啦。咁佢哋全部都係擺喺個雪即係叫做開放式雪櫃啦，好似你去夾放題咁樣啦。只不過佢都有。

0: 个胶袋喺度，但如果牵涉到你嗰个温度各样嘢唔系好 work 咧，有晒太阳晒到你嗰个位啦、嗯，其实就会有机会变坏嘅、嗯。而嗰阵时咧，其实就系有新闻咧讲到食咗之后肚痛，
1: 系
0: 咁啊，跟住可能大家听到呢啲，咁嗰排就会停下手啦，咁咁咪令到哦，少食咗，或者系大家都食到厌啦，过气咗啦。咁佢哋咪沒落咗一段時間咯，沒落嗰段時間其實我諗都未必區區有嘅，可能一區得翻一兩間咁樣咯。
1: 係係，
0: 我知道旺角係 keep 有一間嘅咁樣啦，跟住荃灣個巴士站上蓋嗰個商場就係 keep 一間，嗰間係最平最誇張，平得恐怖嘅。係，即係我好似試過喺嗰度買係十蚊十二包咁樣嘅，因為嗰度有幾間啊嗰陣時，咁就有少少搶生意咁樣嘅。咁當然啦，其實即係我就唔會衡量嗰個包嘅數量。我是衡量个包入面嗰啲料嘅数量嘛、嗯、所以我唔会俾佢呢啲多包嚟压咗嘅。
1: 哇，你都系啲精明消费者。
0: 係因为你发现喂你拎起个包嘅，因为你可以自己揀㗎嘛，你揀完一堆之后呢，然后你就俾佢帮你捞捞捞咁样㗎嘛。咁、你一拿起嘅时候你咪就发现哇。
1: 咦，系飘飘嘅喂咁样。
0: 你好似冇嘢咁啊，因为佢里边咧，通常有啲咩咧，海蜇啦，鱿鱼啦，鱿鱼酥嘅啫，鱿鱼酥啦，嗰啲冻嗰啲日式嗰啲螺咧，嗰啲冷盘螺啦，海带啦，同埋红色嗰只章鱼，嗰只章鱼，嗰种咧通常都必有嘅。咁、而另外，我觉得特色啲又真系啊，个个都点解我咁觉得佢啲系入货咧？当我一见到嗰一種食材咧，我就覺得係入貨噶啦，因為我認為一般唔會特登咁樣去處理嗰個食材嘅。
1: 係咩啊？
0: 牛骨髓。
1: 哦。
0: 多唔多食啊？
1: 好少
0: 喎、我以前會食牛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會都佢都係我必點嘅名單裏邊嘅。
1: 好好食噶牛骨髓。
0: 其實佢冇乜味嘅，不過撈咗落去咁佢又有啲 texture 咁樣咯。Okay.冇食噶，真系冇啊！
1: 冇食噶，唔系你谂下，啲牛腩饭铺，
0: 你都唔食噶？
1: 唔系牛腩饭铺有牛骨髓嗌嘅咩？
0: 咁又冇喎，
1: 咪咯
0: 啊！咩地方有牛骨髓嗌嘅咧？有以前饮茶有得嗌牛骨髓噶、哦，
1: 点样噶？一盘盘咁上噶，即系一碟
0: 碟仔咯，佢都系蒸淋咗汁咯。
1: 哦，
0: 即系你当
1: 啲牛百叶咁样
0: 咁嘅 friend 啦，系啊系啊系系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 咁啊真系冇食过，冇食过，
0: 完全未食过牛骨髓，
1: 完全冇食过，系真系唔知道有呢样，
0: 唔觉得呢样嘢系食得嘅，
1: 唔知道有呢样嘢食啊，
0: 吓你有冇咁？你有冇食捞捞啊？嗰阵时
1: 冇噶，我净系见到人吃，
0: 因
1: 为
0: 你又系你嗰啲要好干净系嘛？
1: 系啊，点会喺个胶袋度食嘢啊？即系你谂下，譬如我以前食肠粉。佢都唔會就咁俾碟腸，即係
0: 有
1: 個
0: 紙墊啦、
1: 都有個紙墊啦，跟住先有膠袋噶嘛。
0: 嗯，
1: 係咯，因為我細個一度曾經有諗過，而家啲小學生有冇常識㗎咁樣。咁但係見到咁多人食，咁我都算啦。
0: 唔係，咁佢嗰個膠袋都好厚身嘅。
1: 厚身還厚身啦，你唔會攞個 CD 袋嚟裝嘢食啫，係嘛？
0: 嗰个又厚过 CD 袋、啊，
1: 唔系嗰个其实就同你平时买 CD 入 CD 袋嗰个差唔多。
0: 唔系厚好多，嗱，我有食捞捞，我又成买 CD， 我话到俾你听，一定有分别。挺身噶佢嗰个袋，好挺下噶。
1: 咁个挺身咪有危险咯，因为咧嗰啲 CD 袋咧，为咗防止佢本身会黐住咧，会有少少一层油脂喺上面噶。
0: 嗯，
1: 咁如果一层油脂，我唔 suppose 嗰层油脂
0: 系可
1: 以
0: 食入口啊。
1: 咁所以我就係一度懷疑，究竟佢嗰個袋係咪一個食品級數嘅嘢呢？呢、這個我係一個問號，我唔知啦咁樣。不過我見到啲人食又冇嘢，即係我琴日翻學見到佢食，今日見到佢仲翻學
0: 咁啊，
1: 仲翻緊學，
0: 冇請病假
1: 係
0: 嘛？
1: 咁咯。咁但係我去到好大個，
0: 警覺性好高啊！你
1: 我去到大個嘅時候咧，有個朋友先至教我，佢話劑量決定毒素。即系话你有啲嘢咧，你食少少咧系唔会有事噶，但系你日日食咧就唔会出事啊咁样。同埋早排都有新闻讲咧，话咩首次喺人类嘅血液里面发现咗塑胶嘛。
0: 系。
1: 咁呢个都系话咩？我哋平时可能即 呢个我自己都惊嘅，即系。

0: 话我哋平时原来饮樽装水啊，
1: 嗯、
0: 原来饮茶包咧，我哋咪茶包会有个嗰啲
1: 茶包袋啊嘛。
0: 原来哇，嗰啲会识，
1: 因为嗰个袋唔烂，你就要明白佢一定系有啲胶喺度。
0: 系啊，咁样咁，所以我又觉得，唉，咦，咁系咪都真系要谂谂佢咧咁样？
1: 嗯，
0: 所以我好多呢啲嘢谂啊。
1: 健康小威威。
0: 唔系佢，因为个人本身唔健康，先至要关注啲资讯啊嘛。
1: 唔系，但
0: 系
1: 你读书年代已经咁关注啦，我冇谂到你系冇去试过食捞捞噶。我哋嗰段年代系即系真系兴起嘅时候嚟，定系因为嗰阵时你已经系再大啲，所以脑袋好清晰咧？我啊即系愚昧啊，啲中一仔咁样。
0: 哦，其实系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因为穷。咁所以咧，好少出街買啲口垃圾食嘅、
1: 嗯，
0: 即係通常你翻屋企就翻屋企食飯就食飯啫，正正經經食餐飯噶啦嘛。我哋又冇呢咁嘅零用錢，咁所以我又好留意，即係側邊啲同學啊，或者低方過我哋啲小朋友啊，食啲咩嘅，就覺得哇，佢哋咁鬼有錢嘅，即係哇。买可乐饮啊咁样嗰啲，哇咁有钱啫咁啊！即系就其实系即系主要系因为我穷啫。
1: 又唔系嘅，你都系健康嘅。咁但系讲呢个捞捞咧，其实都会系好多人嘅回忆嚟嘅。
0: 系
1: 咁啊，前排再翻热咗就系因为黄嘉怡成日提啊嘛，佢自己喺沙田区嗰边翻学，咁啊有一间即系又系咁耐以嚟由佢读书到依家，好似都仲喺直情喺度嘅，唔系好似，因为咧我都去观摩过。我都去观摩过嗰间咁样啦，咁系令到有好多呢类铺头咧，啊突然间又开翻嘅，系新开嘅，咁啊又见依家嚟紧天气热啊嘛，咁啊大家系因为纯粹天气热咧，我唔系话鼓励大家一定要食冷面，而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系、是，如果你买咗好快啲食，同埋要确保翻嗰间嘢佢嗰个储存状态系良好嘅，系真系用一个雪住嘅雪柜俾你去拣咯，因为。天气一热咧，其实咧食物咧就好容易变坏嘅。
0: 嗯，
1: 我今日提醒就系佢系好味嘅，
0: 系，
1: 亦都好多选择，你可以拣你自己即系车仔面式咁样去拣，而佢嘅车仔面嘅数量嘅送菜嘅种类系多到不得了嘅。
0: 系，
1: 咁但系就真系要拣信誉良好嘅。
0: 即系讲成半个钟头到最后，就系其实要叫大家食捞捞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嗰个雪柜啲够唔够冻。
1: 系啊，因为呢、這个。真系要提大家噶，因为容易变坏嘅食物嚟嘅。
0: 咁啊系。
1: 咁啊，同埋一堆摆喺度啦，你亦都唔知道，即系佢入货嘅话，佢系点样送运送过嚟啦、
0: 嗯？
1: 又或者系佢自己整都好啦。因为其实嗰堆嘅食材全部都系烚完之后咧，切到细细粒摆落个袋度嘅啫嘛。咁佢呢一个工序究竟喺？熱頭嘅時候運送會唔會有影響呢、
0: 嗯、
1: 我覺得呢個絕對會影響到我哋食咗之後嘅情況啊嘛。
0: 嗯、
1: 我係中意食，亦都係覺得大家係可以一試嘅。咁但係就記緊，一定要揾信譽良好嘅去試。如果唔係咧，即肚仔唔舒服就難搞啦嘛。
0: 即係點啊？上網問下邊間信譽良好，或者喺邊間信得過？
1: 食開都知嘅，咁啊擺出嚟乾唔乾淨啊？有冇冚啊？咁呢啲都已經係話到俾你聽噶啦。咁啊，如果新開嗰啲，咪就試下咯，試下佢係擺放方式係點，定係啊？因為你開頭一講話好似車仔咁樣，咪街邊檔夾咧，呢種形式我就一定唔會買噶啦、啊。如果夏天，即係冬天。就都仲还可以，如果夏天我就唔会搏噶。
0: 但以前细个会觉得，哎，咁呢啲嘢不嬲系咁样卖噶啦，咁你点会觉得系即系唔系咁咧？
1: 咁但系我哋要识得分噶嘛，要识得分，我哋要知道点样先至系干净嘅，同埋食呢一个咧，大家通常就系食佢嗰个酱汁啦，同埋嗰啲蒜啦，咁蒜其实系冇乜所谓嘅，系令到你个口有味嘅啫。嗰啲酱汁方面，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呢一个食品咧，如果要捞出嚟咧，因为视乎你拣啲乜嘢啦，即系譬如你可能你话会拣粟米啊，即系相对健康啲嗰啲咧，即系就。一定系会好啲啦，咁啊，即系但系你中唔中意食啊嘛？咁但系我
0: 粟米啊，三色豆啊嘛，
1: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呢啲，我就不能够话你唔健康啊嘛，系咪先？但系佢嗰个酱咧，其实都heavy 嘅，
0: 系
1: 咁啊，大家即系明你捞多啲就梗系。 野味啲啦，咁但係個卡路里方面咧就相對就會提升咗咯。
0: 我哋成日都要提大家，即係唔好食啲咁高鹽啊、高糖、高鈉啊。

0: 啊等等嘅嘢啦。
1: 係啦，咁啊呢一堆咁高呢樣呢樣嗰樣嗰啲嘢咧，都嚟自嗰個醬嘅。咁所以呢啲就大家留意啦，同埋如果食佢，哦你話除咗醬，我仲會加埋辣，就更加要留意住啦。
0: 啊！我突然間諗到啦，你咪話呢啲咧係嗰啲九十後嗰啲回憶嚟嘅，你係咪最後想提大家咧？你細個嗰陣時食咧就唔大問題嘅，但係你而家已經係三十幾歲嘅人啦，你再食呢啲咁嘅嘢咧，就要特別要留意身體狀況啦。
1: 咁都係，咁啊細個消耗得快，嗰啲咩新陳代謝又快，係咪先？啲小朋友讀書跑跑地地周圍走咁，好消耗得好啊嘛。咁啊唔好令自己身體有太大嘅負擔啦。都夏天啦，我哋又開始著得單薄啲啦，會睇得多肉地啲啦。
0: 哦如果你依家先至留意呢样嘢咧，
1: 就太迟啦。
0: 即系通常啲人咧，如果你话要 keep 个身形咧，你系做运动，你其实冬天嗰阵时已经要做定运动。
1: 你唔好俾佢恶化啊嘛。
0: 咁咪要睇恒心啊，咁样系啦，即系多啲运动咯，都系 keep 住翻。
1: 适可而止啦，即系我成日都话零食唔系唔可以食嘅。咁啊呢一类亦都我又唔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嘅，睇下你自己点拣点捞法嘅啫。咁啊呢个捞捞咧都系我哋好多香港人儿时嘅回忆啦。咁啊而家又见佢铺翻上面啦，即系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可以试下嘅，浅尝浅尝啦。咁啊依家先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

0: 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6: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5: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正啊！
8: 贤威有咩睇啊
7: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是独当一面的。
8: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你啦！
9: 时间是早上的7:36啊，咁啊，继续翻嚟知识会社，咁有健威导赏团，咁啊，听宣传声带啦，都知道啦。咦，喂，点解？即係喺我宣傳聲帶裏面講嘢講得慢嘅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係想講翻呢啲 Gen Z 流行嘅一啲情況。
8: 真係咁嘅咩？死啦！我哋因為我知道講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諗係啦，我就 search 下究竟 Gen Z 其實點？我哋都成日講 Gen Z， 亦都哦原來我哋仲會有節目特登係即係特登話係揾 Gen Z 世代嘅人去做。
9: 就係今日晏晝3:00嘅 Gen Z 嘅跟風啦。係
8: 啦，咁究竟其實佢哋有幾多嘅特別之處咧？即係我都係真係想領教一下。
9: 嗱，唔係話特唔特別之處，而係即係始終呢代。代人咧就系代表住即系新一代嘅年青人嘛，所以你依家见到好多嘢都系讲啊 Gen Z 嘅嘢，就好似你后生嘅时候，啲人都会讲话啊，而家啲年青人中意乜乜乜咁样，
8: 即系等同于啲人形容我哋系80后咁样啦，
9: 系啦，即系嗰阵时，譬如80后中意啲乜嘢咧，咁嗰阵时嗰个就系一个潮流指标咯。即係譬如嗰陣時，哦，原來80后咧就中意聽 MP3 嘅，攞出街就即係一個二個就掛住一條嗰啲嘢喺度，跟住聽 MP3。咁啊，依家啲人唔聽 CD 噶啦，唔聽帶噶啦，咁啊就係咁樣咯。即係當年嘅時候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呢一代，譬如 Gen Z， 咁Gen Z 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啲嘢係會玩翻。我哋细个嘅时候玩嘅嘢咯，
8: 系会玩翻啲旧嘢，亦都好容易好接受添。
9: 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系我自己本身觉得心中暗喜嘅一个情况啦，就系觉得即系你哋班 Gen Z 啱啦，你哋玩呢啲旧嘅嘢，你嚟问我啦
8: 。我识啊，
9: 系我识啊，我细细个玩，唔系所以有啲譬如 Gen Z 朋友咧，咁佢嗰阵时玩黑胶咧，即系玩翻佢都问我话喂，其实点样噶咁样。即係我都有曾經試過陪啲朋友去嗰啲黑膠餐廳嗰度玩啊，咁即係一人一部嗰啲機啊，咁跟住就即係你入咗去之後，咁你就可以揀隻碟跟住嚟聽，咁我咪即係好似哇大爺咁樣，跟住嗱其實咧咁隻碟咧咁樣嗱咁樣攞出嚟就唔好掂到嗰個紋，咁咧就兩。

0: 边拎定住咁样摆落去，中间见面都有一个心啊，咁样摆落去，跟住人哋就觉得哇好犀利，好似识好多嘢咁样。
1: 有呢啲噶？
0: 有，
1: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店黑胶咧，即我店黑胶嘅开始系咩咧？系因为我学打碟啊嘛。
0: 系。
1: 咁咧冇咁镜石嗰只黑胶嘅。
0: 哦，咁你以前當然係冇咁鏡石啦，但係而家你玩黑膠係一個好高消費嘅項目嚟噶嘛，即係你依家買一隻黑膠講緊幾百蚊啊，
1: 係
0: 係啊，咁你唔鏡住佢，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純粹即係見到啲人教你點樣攞張黑膠出嚟嘅啫，而家咧係有一啲產品咧係幫你夾隻黑膠出嚟。即系等你嘅手指毛系冇可能掂到啊！咁你话使唔使咁镜石？我自己梗系觉得以前边有人咁镜石噶、啊，即系黑胶乱咁劈嘅啫嘛，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讲紧几百蚊一只，咁梗系唔同啦，咁样。咁即
1: 系
0: 当然黑胶系一个，譬如张师佢哋会玩嘅嘢啦。咁其实你会见到近年其实 cassette 带都系啦，即系有啲 artist 你会见到佢会出翻 cassette 带咁样。即系呢啲系咪就系 张师佢会流行嘅嘢咯？咁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宣传。声带里边讲嘅两样嘢，第一就系叫慢拍，第二就系慢电视。咁我系讲两样慢嘅嘢。咁点解呢？因为你知道啦，我哋不嬲个社会系好急速咁样去进步啊，或者进行啊，所有嘢都系想快啊嘛。咁但系咧，正正就系快到去一个好高嘅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因为即系。我哋或者係佢上上一代嘅人，即係無論係70後、80後、90後，佢哋都係追求快啊嘛。咁去到呢一代咧，即係譬如可能即係2000年打後 Gen Z 呢個世代咧，佢哋反而會覺得喂，因為佢哋由一出世已經係快噶啦嘛。咁不如其實應該要試下慢咁樣。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講嘅即係譬如慢拍。都系一样，佢哋会流行啊，或者系会中意嘅嘢咯。即系慢拍系拍咩咧？影相啊，慢拍啊。
1: 系。
0: 即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嘅时候，当然我哋梗系有经历过拍啫。嗰阵时唔系叫慢拍，因为你冇得快。即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学生旅行嘅时候，问阿爸借咗部相机，咁啊个个都系挤一卷24格或者36格菲林落去噶啦，咁你影完嗰同菲林，咁啊要攞去晒完，第二日就有得攞，或者隔两日先有得攞，咁跟住先大家先至一齐围埋喺个班度啊睇嗰扎相，仲要系成几廿人传咗本相簿去传喎咁样喎。咁但系而家，譬如去到我哋開始有數碼相機啦，咁就係、即刻可以睇翻嘅。咁但系就拿住部數碼相機喺度傳嘅啫嘛。咁你如果想睇啊，或者 share 俾你啊得啊，我今晚咧翻去過落電腦，我再 send email 俾你啦。咁樣噶嘛？
1: 好似好迂迴啊！
0: 系啦，咁但系以前真系咁，其实已经好方便。我觉得有咗数码相机之后咧，
1: 已经
0: 方
1: 便好多，起码唔使等晒相嗰 part。
0: 啊，你其实你响好耐之前，你想唔想等晒相嗰 part 咧？得噶，你买部即影即有咯。
1: 好贵嘅，以前即影即有。
0: 其实系从来冇平过噶，
1: 到而家都好贵系嘛？
0: 而家你讲紧十几蚊张相啊嘛。咁以前其實都係咁貴嘅，
1: 係啊，
0: 即係你諗下，以前我記得買盒菲林係60蚊定70蚊咯，咁你即係你圍翻街街覺得話啊，好似好平喎，唔係喎，都係6蚊張啫嘛，而家10蚊張，但係你諗下以前我哋係十幾蚊一個快餐，咁我買60蚊一桶菲林喎，係咪先？咁所以嗰個價錢係好唔同啦。咁、去到而家就係大家用電話影相就係超快啦。你諗下，你影完個電話相，喳喳臨已經係即係啊，我不如即係 AirDrop 俾你啦，原圖嚟嘅，冇壓縮嘅，你睇嘢同我睇嘢一樣嘅。咁啊，跟住又話即係即刻 share 上網啦，全世界都睇到啦，咁樣。咁呢個咪快咯，就係。咁但係咧，譬如而家佢會覺得，喂，呢啲嘢太快咯，係咪應該要學習慢咧？咁所以咧就漸漸就有一種影相慢嘅文化啦，即係慢慢影，對好曬快門光圈影。又或者咧，用翻一啲菲林相機影，所以你會見到啊，點解會興翻菲林相機？無論你係譬如我哋之前介紹過深水埗，或者係即係世界唔同地方啦，又或者係而家 Gen Z 世代嘅一啲明星咧，佢哋都會玩即係玩翻啲舊式嘅相機啊。咁就係其實佢想用翻一種即係限制。

0: 去做翻一種慢嘅生活咯，即係有啲嘢唔使太快睇到嘅，反而慢慢去影相等待，即係慢慢去學習快門光圈，等一個時機撳掣撳完掣之後，你唔係即刻睇到，你要隔一陣先睇到咁咯。咁呢個就係學習慢嘅生活咯。
1: 明
0: 係咯，
1: 終於明
0: 係啊！
1: 我係喺度諗點樣慢拍法咧，即係原來就係、是、總之佢唔急趕，教到自己啱曬嘅效果先至去影。
0: 系啦，但系其实佢影相仲有一种即系唔同嘅方式嘅，呢个可能讲多少少，就系佢哋其实系兴一种即系譬如好随意嘅摄影方式嘅、譬如我哋以前细个就系嗰种呢、這个咪叫做 snapshot 咯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哋都中意 snapshot 嘅，所以你会见到有好多譬如年轻嘅人，除咗话哦好认真摆定定一部机影张相之外咧，佢哋都会系会影 snapshot 啦，嗰种。即系唔介意张相系松郁蒙啦，另外就唔介意嗰个闪光灯系爆光嘅、哦，即系我哋以前咪一段时间个闪光灯系标烟响部机度噶嘛，你用嗰部闪光灯影你个样咧，就一定系爆光，即系好似我哋毕业相啊嗰啲样咧，咪爆光咯，或者喺我班房影嗰啲相咪爆光咯，即系呢个系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相系咁样样，咁但系佢哋亦都唔介意呢种方式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亦都唔介意用自然光啦，即系我唔打灯啦，咁我哋就咁总之嗰、那个。环境现场环境光线系咁样，咁我就影张相。咁所以咧，其实譬如我今日讲呢个所谓慢拍咧，都唔完全系净系 Gen Z 里边即系包含嘅，即系如果你当系影相嘅元素啦，即系佢影相元素仲系包含咗好多我哋即系八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其实有好多即系我哋所谓叫大师用过嘅方式咧。其实佢哋都系有用到呢啲方式嘅，系咯，即系嗰啲咩深山大道，
1: 系
0: 即系以前即系日本可能有啲即系摄影名家啊，或者外国嘅一啲摄影师，中意影嗰啲 snapshot 啊，即系嗰啲曝光嗰啲咧，其实佢哋都有照用，所以你可能调翻转头，你就会讲呢、這个就系潮流去到而家咧，佢哋系叫做集百家之大成。所有嘅攝影技術去到佢哋手咧，佢哋都會善用。不過我覺得今日特別要提咧，就係即係嗰種想玩翻慢嘅方式。因為我自己都曾經試過玩數碼相機，玩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都想玩翻菲林嘅。咁就係想，因為正正就係嗰啲菲林好珍貴，即係你一同菲林得36張、24張，所以係逼你一定要每一張。你要好好地要调教好，或者系去处理好先至揿掣，咁就唔会嘥个菲林啊。咁系利用嗰个机械嘅操作去限制你咯。咁呢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呢、這个咁嘅事情。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咩系慢电视啊？

0: 有感觉咧，就好似呢只歌咁样，就系即系让时间变慢咧。咁呢个系一个对于即系生活嘅一种态度咯。
1: 嗯，
0: 即系其实你话即系譬如张师又好，或者影相又好，或者我哋阵间讲嘅慢电视都好啦。到最后咧，你其实都系体现种一种生活嘅方式啊。即系譬如，当然我哋以前即系。前個世代嘅人，即係八十九十後咁嗰類嘅，咁嗰個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咁而而家嘅年青人就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咯，即係佢哋就係、是、啊體驗過快啦，因為佢哋從來嘅生活係快啊嘛。咁佢哋而家想體驗慢，咁啊調翻轉頭，我哋以前細個係慢嘅，咁啊而家就哦想快。咁當然有啲人又會覺得哦唔係喎，有時太快都唔好啊，又想慢咯。即係無論快同慢都好，都係講緊。一个你选择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1: 嗯，
0: 系咯，咁所以譬如我哋头先 off mic 或者叫播紧歌嘅时候，阿 Lu 都讲话，喂，其实想玩影相，即系冇噶，其实咪试下影咯，同埋因为我哋而家有嘅器材咧系好好啊，系好到离奇啊，系史上最好，即系你谂下，你依家拿住手上面嗰个器材，其实你想影乜都得噶。即
1: 系
0: 以前嗰啲仲系讲紧哦，我个相机个光圈唔够大，你又相相机光圈够大，同埋你又可以好多唔同嘅模可以俾你拣啊等等，所以其实你话如果你真系未接触过摄影，你想学下玩或者试下玩咧，即系呢个 moment 其实真系一流，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冇成本嘅嗰样嘢。
1: 系。而家个个随手都可以影到，
0: 你影完你唔爱你就 delete 佢就得噶啦，嗰件事系
1: 唔系以前嘥咗粒菲林啊？
0: 唔系
1: 咯，
0: 以前
1: 真
0: 系啊，嘥咗一格，即系我36张，我真系要影好多。譬如我嗰阵时咧，有啲朋友玩水底摄影嗰啲咧，佢哋换唔到菲林噶嘛，即系你36张，你就系嗰转落水就系36张啦。咁你点样去把握嗰36次禁制嘅机会咧？咁样？咁所以就譬如以前啲人都会讲话，诶而家好难即系出到后生嘅，好难出到啲咩大师。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佢哋以前嗰套就系话啊，因为大家好珍惜嗰样嘢，咁所以咧佢就会透过用本身人嘅知识咧去补完翻嗰件事。
1: 嗯，
0: 所以嗰啲大师咧就系、是、我就算揿一张我都可以揿到靓相。咁但系而家。唔需要你撳一張噶嘛，你可以撳好多張，你揀張靚嘅得噶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套嘅攝影理論嚟嘅。
1: 嗯，
0: 咁好啦，咁我哋講慢電視啦。慢電視係咩咧？就係講緊個電視節目咧，就係、是、一種好緩慢嘅生活方式，好長時間冇剪接，個步調啊，即係嗰個 rhythm 咧係好慢嘅一啲電視節目類型。咁咧就相對於我哋以前即係所謂叫做電影語言入面咪講蒙太奇啊嘛，即係蒙太奇，即係如果你簡單嚟講，咪就係講剪接啦咁樣。譬如如果你講緊一個由朝頭早8点去到10点成個過程，如果你要拍低，你有冇可能唔剪啊？即係冇可能啊！譬如我哋睇電影唔冇可能啊，那個電影可能插已經係講緊，譬如你朝頭早一起身鬧鐘一響，跟住你又想撳落去撳熄鬧

0: 频道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有啲节目咧系就系、是、叫慢电视嘅嗰个节目。
1: 嗯，
0: 咁嗰、那个唔系一个好长嘅，你当系一个环节咯。咁佢就系喺个主要节目当中咧，其实就系、是有啲可能系风景啊、搭车啊，佢其实系咁样嘅，影住个车窗咁样。
1: 嗯，
0: 咁我唔知道即系。就是电视部嘅同事系即系揾个人去拍啊，定系佢哋就系即系自己拍咁啊？佢哋会，我记得我睇过咧，佢哋有行山，有砌模型，
1: 系
0: 有搭车，有电车，有试过。咁我都曾经同个导演，即系我识其中一个导演，我话其实我都可以帮你拍我。即系如果你哋要呢啲啊，如果你哋要呢啲啊，我都可以拍我咁啊。咁、因为都幾得意嘅，咁你譬如你搭電車，你由上環出發，搭架電車去到筲箕灣咁樣，咁唔係你拍啊嘛，即係你其實攞部機喺個車頭咁樣就一路喺度影，咁你就會睇個城市景觀咁樣，即係只要你 make sure 部機唔熄就得噶咯，同埋又唔使你令嘅。即係又唔使話，喂！咦，我哋依家去緊，哦，去到銅鑼灣啊！左手邊咧就係乜嘢，右手邊係乜嘢，又唔使你咁樣嘅喎。你總之就架，總之架車向直行，你個車窗影到啲咩就係嗰啲嘢啦，咁樣咯。咁哦，原來咧呢種電視節目咧係喺2009年嗰陣時咧就係、是、開始出現嘅，即係呢個係叫做喺挪威嗰度出現嘅呢種慢電視節目。咁佢裏邊咧就係、是、標榜冇主持。冇劇情，亦都係冇誇張嘅剪接方式，只係用一個長時間嘅記錄咁樣咯。咁係吸引到一班忠實嘅觀眾咧去睇嘅，咁係令到啲人咧就會覺得啊，都幾好睇，同埋好似即係同一個朋友陪伴住你一齊去感受嗰個過程咯。咁當然啦，譬如其中一啲我覺得都頭先講過幾有趣嘅節目，譬如係砌模型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其實同我细个喺机铺睇人打机
1: 一样啊，
0: 一样啊，
1: 即系都系我都系想睇睇呢啲画面嘅啫，咁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即系咪就系有一个时间咁啊，令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哦，原来有一种咁样嘅生活方式啊，咁其实都几过瘾。
1: 你咁样讲咧，我亦即系发现我认识嘅一位朋友，佢个细佬啊，即系咁佢都系呢个年纪咧，即系僵尸世代嘅后生仔啦。佢系虽则佢喺屋企。佢真系开住嗰啲路面情况啊，都会睇嘅，或者系Google 佢话有个咧系会一路拍住，即系流动性咁样，唔知道要去边嘅咁嘅画面。
0: Google camera 嗰啲啊，
1: 佢系啊，佢会睇咯。
0: 其实我都会睇噶，
1: 系咩？
0: 乜我呢个嘅生活方式系几时开始呢？我记得系疫情嗰阵时候。我又曾經試過咧去撳人哋嗰啲 CCTV 嚟睇噶，即系咧，即系唔係合法嘅，合法嘅，係嗰啲咧譬如世界各地咧會有啲景點會有啲 cam 嘅，佢其實係俾即係真係俾網上直播俾你睇，咁就哦依家咧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係早上7:00，咁咧哦巴黎咧就係而家就係夜晚啊咁樣，跟住佢就會影住個。本身可能好多人嘅廣場，咁夜晚就咁樣情況咁樣。咁你另外咧，譬如可能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 cam， 大家都可以去 search 下嘅。佢就係一支 CCTV 影住個廣場咁樣，咁你又睇下啲人喺度哦行過啊、影相啊、啊架車喺度喐啊。咁如果你譬如可能睇嗰、那個譬如最出名，可能你睇池袋啊、新宿啊嗰啲街道就、哦一斑馬線好多人行啊。咁樣咯，
1: 係咯，我就話佢又有興趣睇喎，即係我自己係從來冇諗過會睇呢啲。
0: 因為嗰陣時咧冇得去旅行啊嘛，咁我覺得譬如撳呢啲佢啲紀錄片啦，你當紀錄片俾人睇，咁啊當自己去咗咯，都幾得意嘅。同埋我都中意睇人哋咧，即係嗰陣時已經係有一啲流即係嗰啲叫 action cam 嗰啲嘢，即係手持嘅鏡頭。咁有啲人咧就會話佢話俾你聽個節目係點樣嘅，就係、是、哦，我今日咧就係、是、由即係可能屯門行到元朗，咁就可能行2.5小時咁樣啦。咁、佢就話俾你聽，今日呢段片咧就係、是、屯門行到元朗，咁跟住咧就影住佢支 cam 就係掛喺佢心口或者佢攞住，咁啊一路行咁，冇人講嘢嘅。有啲有人講嘢，但係佢都係一路咁樣行嘅。
1: 係
0: 咯，咁都幾得意嘅呢啲，咁你就會覺得你咪當係一個。 我又好似有个朋友。

0: 有陪你一起行，或者你自己不用行，有人帮你行埋，你就只是看的啫，都挺有趣的。
1: 都得
0: 意。是我都喜欢看这些的。
1: 我有看过类近的东西呢，就是其实是在 平台啦，即有些创作者他自己会讲一些、即可能生活点滴啊，或者是鼓励人生的一些说话呢，他都要有画面，即他会有画面，他不只有声音、他的讲的东西跟他拍的完全不同的，可能他一开始就会说其实这段片会是我翻工到由家到翻工的一个路的，但他里面讲的内容是其他东西，但他就会配一些画面下去咯、他有时就是在一个巴士到一路影住外面窗外的。
0: 对。那这一类的万年事，即是孤物论哪一种频道都好啦，其实对即是睇过的人来讲呢，可能大家 get 到的信息都不同啦。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啊，我可以陪伴的过程。有些呢就会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哪些呢？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说，磋商紧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